0: 权。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新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2: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 聚力打造先进省级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样板区、产业高地，滨湖新城、铜山经开区、立国镇，欢迎您。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3: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FM 九三 ，AM 一二六九，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唐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1: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4: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是2026年8月5号周三，欢迎收听哈风日线直播节目。提醒朋友们，我们这档节目每周一到周六早上的八点到九点，在调频九三中波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现场播出。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也就是我们市民俗称的二院。直播中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0809393参与节目，把您遇到的相关的问题难题反映给上线单位的嘉宾，他们或在节目当中为您答疑释惑，或下线以后调查落实解决。您还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参与节目，反映您遇到的诊疗方面的问题。一是每天通过微信小程序新巨浪徐州哈风日线视频号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的问题。二还可以通过徐州哈风日线的抖音、微信公众号等反映问题。另外呢，每周一到周六下午16点到17点，一个小时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也会受理市民反映的问题，并且进行调查回复和督办。好，为了便于您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也把本周其他的上线单位向您做一下介绍。明天周四安排的是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上线，本周五是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徐州站上线。朋友们，您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当天的哈风日线节目及时的咨询、投诉和建议。
5: 听诉求，抓落实，解民愁，求实效，徐州广播航风热线马上就办。
4: 好，今天的马上就办，首先关注到的是近日有市民向哈风热线反映说，经开区星湖湾家园小区说是物业呢8月31号就要撤场了，小区的居民有些疑问啊，说小区的公共收益账目至今没有单独列账，没有公示过，物业签了两份不同的合同，扣减比例高达 40%， 近40万元的公益收益去向不明，物业所谓的审计屏障后只剩下了 3.48 万。第二呢，还反映说 12.8 万元的住房维修基金被违规动用了，物业没有按规定走合同的申请流程，公示收支，未履行信息公开的义务，随便找了几个业主就签字使用了，业主对这笔费用的去向存有质疑。我们昨天把这个问题转给了经开区，我们将连线的是经开区金龙湖街道金龙湖社区居委会委员、星湖湾小区物管会主任陈静。陈主任你好。
6: 啊，你好。
4: 对于我们市民反映的星湖湾小区的关于这个公共收益啊，包括使用的这个住房维修基金相关的情况，你们调查落实的情况怎样的？
6: 啊，首先我们回答第一个问题哈，就是关于公共收益的相关问题，就是2026年的一月，星湖湾小区的物业公司呢，就是开源物业，他委托徐州有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星湖湾小区2016年1月1号到2025年6月30号公共收益的审计报告。报告显示呢，它的账面结余资金是34803.98元。然后呢，物管会成员是对这个审计报告近十年的公共收益收支事项的合规性是不予认可的。同时，为了防范这个剩余资金被违规支出，经物管会与开源物业协商，该笔结余资金是划转至我们星湖湾小区物管会的对公账户，不存在这个所谓平账的这个情形。然后在今年7月17号，星湖湾小区在金龙湖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召开居民扩大会议，有区房管处还有街道物管科的相关负责人以及居民代表、物业代表是共同参会，会议当中也明确是由物管会公开选聘第三方审计机构，对小区历年的公共收益开展全面重新审计，审计结束后是与开源物业对接核实相关的事宜，如果物业这边不配合，物管会将依法开展维权工作，如果业主呢持有涉及40万元公共收益的相关线索和证据，也欢迎及时提交给物管会这边。
4: 就是我们物管会会聘请第三方继续对市民的这个质疑进行单独的进行审计，是吧？
6: 对，是的。
4: 这个工作大概什么时间进行啊？
6: 因为我们近期正在拟这个招聘的这个公告，因为这7月17号刚开完这个扩大会议，因为这个小区的物业的公司呢，它马上面临撤场，现在物管会的就是大部分精力都集中在就是招聘新的物业公司，现在我们正在就是也是在同步进行，近期就会开展就是招聘新的这个招聘这个审计公司。
4: 陈主任，我想问一下，我们这个星湖湾小区的物业公司这个公共收益方面以前有没有进行过公示啊？
6: 有进行过公示。
4: 有过公示啊。好的。
6: 对，是从2023年之后开始公示。
4: 就是每一年都有公示啊，收益的项目是怎样的，支出怎样的啊，都进行过公示是吧？
6: 对。
4: 还有一个疑问啊，这是小区的居民也是打问号的，说12.8万元的住房维修基金被违规动用了，是情况怎样的？
6: 这个呢是2023年涉及到星湖湾小区南门进出口路面维修的改造更新项目，是也我们的社区还有这个就是主要是经我们区房管处的指导启动维修基金的。就是应急使用流程，因为根据徐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是符合应急维修情形的项目，而且文件中呢，它是要求业主代表签字的人数是3到9名单数即可，不需要履行全体业主的表决程序，这个申报材料是完整的，手续也齐全，如果业主对流程存在异议，也可以依规向我们就是区主管部门申请复核。
4: 这个应急的情况是什么应急？用在什么地方来进行的动用的12.8万元维修基金啊？
6: 它是小区南门口，因为它路面长久就是那个失修，它门口这个路就很破败了，就涉及到全体小区居民的一个利益。
4: 南门就是修的南门一段路是吧？动用了12.8万元的
6: 这样，
4: 属于应急的啊，这个是吧？这可能市民对这个问题要表示质疑的啊，这个道路的维修怎么还用应急啊？这个我们按照我们正常的一个修缮就可以了，怎么会纳入了应急的修缮？说只有几个业主就签字使用了。如果我们市民对这个问题有质疑的话，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来去维护他们的权益呢？陈主任，
6: 因为他这个因为他这个就是受益人是全体业主。对，所以说他这个公用部位是可以就是申请这个应急使用流程，而且也是经这个区房管处给我们相关的指导，就是如果业主对这个流程他觉得不认可或者怎样，也可以到我们这个区房管就是区

0: 对，去房管处去申请复核。
1: 嗯，好的啊，这是市民反映的幸福湾小区的两个物业的问题，因为涉及到8月31号就要撤场了，很多的幸福湾小区的节目啊，这个市民在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对于今天的问题我们做了一个回应，可能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的督办追问，包括我们会连线律师，对于我们所做的一些工作是否啊这个符合我们法律的这个流程等等啊，非常感谢啊陈主任接受我们的连线啊，哎，就这样再见。
2: 听诉求，抓落实，解民愁，求实效。徐州广播航风热线马上就办。
1: 昨天的航风热线尾声阶段，有市民通过我们的视频号留言说，徐州市区的公积金封存，又在外地缴公积金，已经封存的可以取出来吗？徐州本地有商贷房。啊，这个昨天时间的缘故没有做回复，我们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给我们的文字回复是这样的，说在外地工作缴存公积金，徐州已经封存的公积金账户是不能够办理离职销户的提取，你可以呢在外地缴存公积金满六个月以后，将封存的公积金账户余额合并至缴存地公积金账户啊。徐州本地有没有结清的住房商业贷款可以提取公积金用于还贷，公积金合作银行的商贷，如果公积金这个账户余额大于月还款额的六倍，可以办理逐月提取还贷，那每月自动按照上月还款额划转公积金至个人的一类的银行卡，非公积金合作银行的商贷可以每年提取一次公积金用于还贷，每次提取的额度不超过之前的12个月还款本息的总额，如果提前结清商贷无论是否为公积金合作的银行，都可以一次性提取账户内的公积金余额还贷。因为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负责这个提取这个课的这个副科长也对市民这个问题呢做了一些解答，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再次来回应一下这位市民啊。早上的8点15分，欢迎您继续收听直播中的航风热线。接下来想介绍一下来到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党委委员、常务副院长顾玉明，带领医务部门负责人刘晓，医患沟通办公室副主任葛涛涛，护理部主任刘玉平，门诊部主任王建设，门诊部副主任负责东院的陈穗，医保办主任张洪成，财务部门负责人吕小贝，航风办主任张小燕等，就大家所关心的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啊，东西两院区在诊疗服务、航风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接受我们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热线电话8080-9393，以及我们的视频直播都在进行当中。市民有问题，欢迎您及时的沟通交流。首先，请顾玉明啊，常务副院长代表咱们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向市民致以问候。
3: 嗯，好的，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党委委员、常务副院长顾玉明。今天我带领医院各职能部门负责同志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在线和各位听众朋友交流沟通。大家在我院就医过程当中有任何的疑问、诉求和建议，都可以放心提出来。现场能够直接答复的、协调的问题，我们当场给予回应。部分情况复杂，暂时无法现场接班的事项，下线后我会安排专人对接跟进，及时向您反馈办理结果。好，谢谢大家。
1: 好，我们来接听一位朋友的电话，听一听他的问题。您好，这位听众。
4: 哎，您好。
1: 哎，请说。
4: 哎，是这样的，我今天看到是听咱这个航风热线上线，所以我打个电话想咨询一下。因为我呢是个这个外地工作，不在徐州。
1: 嗯。
4: 然后俺奶奶呢，她每个礼拜都要去咱二院看病、抽血、打针，然后每回呢都是俺姑姑陪着她去的。她呢老年人，她就是行动不太便利，然后俺姑呢还得推轮椅，所以就想问一下咱们这个二院有什么这个便民措施吗？
1: 嗯，好的啊，郭院长。
3: 好，下面请我们门诊部王主任回复一下。
5: 好，这位听众你好。现在是这样，因为针对这个老年人，包括我们一些残障啊、孕产妇啊，我们现在

0: 现在医院呢，从我们去年就开始了，我们有一个办医服务。这个办医服务的话，这个预约途径也很多。一个呢，可以到现场，我们在门诊大厅的一楼服务台，随时可以到那去。第二个来讲，我们现在网上也有小程序，直接可以提前预约。这样的话，就是大概几点能到，我们这个呢都可以做好对接。而且的话，这个根据他的服务的内容，我们是有全程的这种陪诊服务。这样的话也会让我们患者家属啊也可以放心。
1: 小程序就是在咱们那个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是吧？
0: 对，就是我们的互联网医院，包括我们的这个微信的小程序上都可以有，直接可以找到我们的办医服务，可以提前预约。
2: 就是搜索我们是
0: 徐州医科大学的
2: 微信
0: 小程序，
2: 就是搜索我们徐州医科大学
0: 附属
2: 医院，就这几个字儿就可以啊。小程序当中搜索，
0: 对
2: 啊，我们在小程序当中有相关的一些服务啊，你可以来根据自己的情况做一个选择。
1: 好的，下次就知道了，谢谢，我回来看一下。
2: 还有其他问题吗？
1: 没有了。谢谢，
2: 就这样，再见啊。好，稍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哈佛日线视频直播节目。
3: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5: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3: 执法为民，服务三农。

0: 尝扶摇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1: 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0: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1: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0: 金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
1: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工业重镇，枢纽门户，滨水宜居，文旅圣地，来到心仪，心旷神怡。每一天我们准时与你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的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金城，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2: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航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3: 你好，
2: 哎，请说。
3: 你好，我是小县一个病人，就是我上个礼拜想带着家人看那个张浩，胸外科张浩主任号。
2: 嗯，
3: 上个礼拜就没挂上，我现在在手机上看到他这个号又挂完了啊。但是这挂完他这个微信，他这个预约上面有一个候补上午，上午还有个假号，有个候补，有个假号，这个是怎么用的？他们。想想问一下，能挂上他了吧？因为这个张浩主任，他这个病人特别多，我们已经连续这每次都抢号，都抢不上去。
2: 嗯，抢号抢不到啊，这个是萧县的一位。
3: 对，他这个上面有个候补和假号，
2: 啊，
3: 能用不？就问他。
2: 好，我们请啊，我们门诊部的啊，王主任。
4: 啊，好，这位听众啊。现在是这样，这个呢，针对你刚才说的这两个是我们近期刚上线的两个新的功能，这个呢也是针对我们有时候患者挂不上号的来解决的问题。加号呢，它主要是针对就是我们像我们买高铁票一样，如果说有前面有患者不来或者退号之后，它会自动给补贴上补上去。这个呢功能呢就是相对来讲呢，就是我们要等它有退的。这是一种情况。那个候补加号呢，现在是我们实行的呢，是什么？让我们患者或我们家属啊，要提供一定的资料。这个我们的相关的科室主任啊，他们在后台可以看到我们的资料。如果说这个资料的话，认为比较紧急，而且的话，优先要处置的，他们可以自动给你加进来。所以呢，这个呢，就是可能我们一般建议呢，最好能走这种候补的，因为你资料提供的比较全，他们主任可以来优先给你加到前面来。那么，我们的加号呢是自动来去加，就是这种途径。
2: 嗯，这个我觉得是比较人性化的处理啊，根据我们病情的需要啊。嗯，这位听众，
3: 谢谢。他这个老病号经常需要，这个要复诊。
2: 嗯，都可以在上面这个说明啊，这样的话可能就是让我们这个账号
3: 非常好，非常好
2: 啊。
4: 嗯，还有这个陈总也跟你讲一下，如果是我们老病号的，因为我们互联网医院现在用的也很好，就是他在复诊里边，如果以前看过，在我们复诊里边也同样可以挂我们这些主人的号，他这个回复也是可以开一些药品啊，一些检查都是可以的，这样更方便。
2: 嗯，
3: 哦，那个互联网是一个是还要预约挂号还是线上复诊呢？检查的，我正在收集。
4: 是这样啊，如果要是我们现在是三个功能，一个呢是常规的预约，这个呢就是刚才你说到的这个加号里边，第二个就是复诊。复诊的话，首先呢是要在我们医院有过就诊的才是可以来复诊。第三个呢还有一个咨询，咨询呢是免费的。但是咨询呢他不能开一些处方。
3: 复诊能开检查单子开药吧。
4: 复诊是可以开检查，
3: 啊，
4: 也可以开药。但是呢他这个药呢有的药品呢因为它是这个。

0: 药呢是寄回家去的，有一些药的话它不一定能在上面去开，这个药我们看具体的情况，医生会给大家讲的，好不好？
1: 好，感谢
2: 。啊，明白了是吧？啊，哎，就这样，再见。好，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我们视频号的留言。一位微友说，顾院长您好，关于急诊大门边门应该考虑广大职工和病人方便，建议在确保急诊通道安全的情况下，早中晚应该开放以方便大家。啊，情况怎么样？我们请顾院长还有嘉宾给市民做一个交流回应。
3: 好嘞，这个感谢啊。那么这个我们急诊的北门这是一个急诊的一个通道。那么这个我们在年前呢刚刚开的时候呢，我们是在早中晚这个上下班的期间我们是开的，但是开盘以后呢，我们急诊的通道的北门口呢，那么由于这个门外的这个交通还有城管的要求，我们那个门呢就不允许再开放了。那么节目后呢，我们下一步跟我们的交通部门还有我们城管部门，我们再进一步沟通，看能不能这个在高峰时间能不能开放一段时间。那么目前的关闭呢，这个也是应相关的这个部门，就是我们城管和交通部门的要求，这个说开放以后那一块儿，就是尤其在地铁口，
2: 对，有个堵塞啊，
3: 摆摊儿，
2: 对，
3: 这个又堵死了，
2: 对，
3: 这个是不行的，所以说我们关上了，是这样一个情况。
2: 的确，这个是客观的情况。我们到那里去探视病人的时候，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啊。开口以后，可能方便了我们的这个家人和病人，包括我们这个探视。但是来讲，有些如果说是管理不好的话，可能那个地方会造成拥堵啊。这个包括一些过往的车辆也不方便啊，这个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看看下下游，我们请咱们医院再来和相关部门来去协调一下啊，能够更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啊。好，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4: 喂，你好。
2: 哎，请说。
4: 喂，那好，我是个一级残疾，是不是仍然能免费体检一次吗？
2: 哦，一级残疾的这个体检的问题啊，这个我不知道属于不属于咱们二院有没有这项服务，免费的体检是吧？啊，
4: 对，我是一个一级残疾。
2: 好，我们有没有这个针对残疾朋友的这项这个福利政策啊？好，我们请啊，还是啊，王主任。
0: 这位听众您好，现在是针对那个。针对这种残疾人的话，我们说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个残疾人保障法，它是提供要持有效的一些证件，它是可以优先挂号就诊取药检查。可能对于这个体检来讲的话，这一块文件上是没有这个规定。
2: 这位听众，您是年龄有多大啊？
4: 我59。
2: 59岁了啊。
4: 这张我还没检查过。
2: 是啊，您是，我冒昧的问一下，是您的这个身体是一级残疾是哪些方面？我觉得有没有向我们所在的这个县市区残联部门求助过这个问题啊？
4: 我没有过，我是想这次想看人员上线有没有，我看。我是经济开发区的。
2: 经开区的是吧？啊，这样我们在线下的时间。把您的问题呢转给咱们经开区，看看我们针对残联方面，包括其他的这个民政方面，还有涉及到体检的这个人设方面，再来了解一下您的情况，看看有没有给您带来的一些福利，体检方面，好吧？
4: 好，大约得多长时间？
2: 我们线下就转啊，节目结束以后就转啊。好，哎，就这样，再见啊。好，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5: 您好。
2: 哎，请说。
5: 啊，我想问问二院领导。我是一个老年这个是睡眠不好的患者。我经常上二院去，我就想开那个安眠药，但是呢，每一次去，这个普通号没有，全部都是专家号。我跑了多少次，早晨一开门就去，就没有号。但是呢，底下服务人员跟我说，你等到8点护士上班以后，你护那个护士放号，你再那个一挂还是35号的专家号，35的专家号。所以说我开了两，我这个开的是在二院开了个二十座轮，我已经吃了好几年了。 对我没办法，有时候没有药了，我就自由挂个35号的这个35元的号。我问问二院领导，这个普通号为什么没有？怎么就是挂不上？
2: 嗯，好。
5: 两个月20多块钱，要挂个35号的专家号，这有点不合适，我觉得。
2: 嗯，好的啊，郭院长，
3: 好。
5: 您好，您问问领导
3: 啊。好的，那么针对我们这个专家号、普通号的问题呢，那么其实我们在2个星期之前，我们正在积极的整改。为什么？目前现状是我们部分科室其实只有专家号，没有普诊号，因为诊室啦，还有我们专家的资源的这个情况。那么有部分科室既有专家号，也有普号。那么目前呢？
5: 因为这个药只有神经内科能开，别的科开不了。
3: 好的，我知道。那么目前2个星期之前，我要求我们的门诊部和医务处，正在把所有的科室，除非这个科室只有一个门诊，只有一个诊室。
5: 您每天应该安排一个大夫开个普通号。
3: 你听我讲。
5: 我每次去到。
2: 这位听众啊，听我们郭院长跟你讲完，看看我们是有没有改变、然后再您这个可以来去提出您的诉求建议啊。嗯，
3: 那么我们除非只有一个诊室的这个科室有专家号的话，那么不可以分成两个，其余的只要两个，这个科室只要有两个以上诊室的，所有的科室都要设置，从我们8月份开始都要设置我们的这个普通号，既有专家号又有普通号。我们这个问题呢，我们已经意识到了，我们已经在整改。同时呢，你开的这样一个睡眠用呢，属于专科用药，我们一般的科室，我们方便门诊，我们的方便门诊还不能开，而且还是限量的，
5: 又不给开，
3: 而且限量的。所以说目前我们的神经内科普诊我们已经开设了，已经整改了。
2: 嗯，
5: 那我每天要是要去的话，要是平常去的话，
3: 直接挂我们的普
5: 通号，
3: 直接挂我们的普通号。
5: 那到那能挂上吗？
3: 这个挂上呢，我们要看这个当天的挂号的人数了。我们每天是有
5: 啊，这可以，您应该每天
3: 我们是有普号了。
2: 对，这位听众现在已经有普号了，您可以挂一下，也可以通过我们这个互联网。
5: 但是我这个一连都跑了多少天到那上，一挂就没好，一挂就没好。
2: 这两天有没有去啊，这位听众？啊，这个可以让孩子帮助您这个手机上啊来去预约挂号啊，这个我觉得也是非常简单，省得你跑了那么远，天又比较热，还是
5: 网上能预约吧？
3: 网上能
2: 可以预约的。
5: 网上有预约号吗？
3: 网上有能够预约。
5: 现在有号吗？
3: 现在我没看。
2: 这样吧，这位听众啊，待会儿我们这个线下的时间，请我们门诊的王主任来给看一下啊，网上的一些情况啊，因为呢不能保障你这个全部今天就预约上啊，因为我不具体的还不了解这个神经内科的相关的情况啊。这位听众提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之前呢也有部分市民提出过这个没有普通号的问题啊，按照我们相关卫健的规定也是不符合我们的要求的啊，要有普通号，让我们市民做一个选择啊。这位听众问题刚才提出来了，我们医院也在整改啊，整改的目的就是让更多的市民能够根据情况自己做一个选择啊。待会儿的时间你把电话留下来，我们请王主任来线下以后第一时间和您联系啊。好，稍后将步入我们的天气时间。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8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 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

0: 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8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2: 反倍了，反倍了，中国移动流量反倍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倍新时代，至少躲享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1: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
4: 清凉避暑九鼎山，一票畅玩两大园，动物园萌兽马戏日夜畅玩，水乐园遮阴山泉嗨翻一下。
3: 徐州市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的良好局面。
1: 运河明珠，红色热土，银杏之乡，魅力披州。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3: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3: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1: 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心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3: 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1: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5: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6: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 九三 AM 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防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0: 防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哈佛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刚才呢，我们一位市民反映了，他是这个挂神经内科的这个号挂不上啊。刚才我们的顾院长也讲了，现在有普通号。我们在这个广告期间，我们也请门诊部的王主任来看一看，现在普号有没有情况是怎样的，来给这位市民做一个及时的回应。
2: 这位市民好。我刚才看了一下，我们现在是今天的话，我们的普通门诊是有的，但是呢号已经都约满了。两种方式啊，一个来讲呢，我们刚才讲的也有一些预约加号这种方式，如果说这个也加不上，就说明今天的号已经全部用完。那么第二种方式也可以打我们电话 8580-2000， 就2000这个号，这个可以呢电话来预约，到时候我们来去加。那么第三种来讲的话，也可以，如果说你现在已经到医院，那么也可以到我们门诊部，我们来现场给你加号。
1: 好的，线下我们也把这位听众的问题转给我们的王主任来去核实落实一下，给这位市民提供这个便利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视频号上微友的留言。一位微友说，二院为何晚上值夜班的医生不穿制服，特别是彩超室，说里边还有床，跟睡不醒一样啊。这个我们在这方面有什么要求啊，顾院长？
3: 好，那么这位听众朋友提出的这样一个情况呢，可能会存在。那么这样一个情况呢，晚上值班，如果说为病人起来做这样一个检查的话，肯定要穿制服的，要穿我们白大褂的。如果说不穿制服，肯定是不规范的。那么我们回去请我们医务，我们的门诊部，这个回去我们要把这块我们要进行梳理，要整改，而且我们要督查的。这个感谢这位朋友提出的这样一个情况。
1: 还有没有反映的是核磁共振床不能够升降那么高，有的病人都是架上去的，一问就说坏了，坏了一年的都没有修好。
3: 目前呢，我们磁共振呢，原来有一台磁共振确实比较时间长了，那么目前这个磁共振我们在上个月已经全部更换了，就是换了一个新的。那么原来的老的磁共振已经退役了，那么也是这个时间比较长，也是到期了。这个新的是能够升降的，已经换掉了。
1: 好的，
3: 好，感谢。
1: 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您好，电话接通了，请讲，是您电话。
4: 你好。你好，主持人。今天正好二院领导在线，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因为我爱人呢吃那个靶向药治肺癌的。阿米替尼，他呢这个要走双通道的，那他要吃两种靶向药，另外一种呢就是走报销途径了，这一种一直都是自费的。他这个药自费，我都交了大概将近一年的钱，然后呢他在开了这一次最后一次药以后，他就耐药了，不能吃了。不能吃了，这个是5500多块钱自费的，我想问一下，这个是不是可以退，打点折都可以啊？我现在这个药已经用不完了，已经不能吃了，不能吃了呢，这个药开了以后就原封没有动，包装呢各方面都是完好的，我想问一下二院的领导是不是可以退。
1: 好，这个情况比较特殊一些啊。
3: 好的，你这个情况呢这个稍微特殊一点，这样的这个节目后来下线以后呢，我派专人或者我来去跟我们的这个双通道的药房，还有这个回来你最好呢能提供你这样一个药的名字和厂家，这个把那个盒子拍照能不能发给我们，这个
4: 可以、
3: 发给我们，然后呢我们跟一方面跟我们的双通道的这个药房还有我们药剂科来跟他们厂家联系一下，根据这个你的这个情况能不能做，最后呢我们反正跟你去协调沟通吧， 这个合约下线以后，好吧？
1: 嗯，好，这位听众可以把电话留下来啊。这个下线以后，我们请咱们附属医院来和您联系啊，帮助您啊。好，还有一位微友发来信息说，现在人工耳蜗，国家都集采了，二院还没有集采，现在什么时间能够集采？啊，想咨询了解一下。嗯，
3: 好的，这个事情我们医务处刘处长回复一下。嗯，
5: 好，这个这位听众你好，因为人工耳蜗呢，因为前期呢，这个也是国家经过了这个集采的谈判，然后呢，现在呢，这个包括医保的目录也纳进去，所以说呢，现在我们医院呢是也是正常开展这样一个人工耳蜗的这样一个手术。
1: 嗯，
5: 哎，
1: 好，
5: 好，谢谢。
1: 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哎，你好，这位听众。
6: 哎，
1: 你
6: 好。
1: 哎，请讲。
6: 啊，是这样子的，我昨天父亲头晕，然后在咱那个老二院神经内科看病，拍了磁共振的检查，因为他身体不好嘛，我这两天把他接到我自己家里面方便照顾。我自己的话在高铁附近住，就可能离市区那个二院比较远，然后我看附近有一个就是东二院很近的。
1: 嗯，
6: 我现在想咨询什么吧，就是这个磁共振的检查报告，我在因为昨天晚上做好了，我看你正好这个昨天看的专家吧，明天也在东二院复诊。我想问，第一个是我能不能在东二院找这个专家复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报告，我能不能在本部做的，在东院能不能取出来那个磁共振报告？
3: 好的，这位听众朋友啊，第一个呢，你的这个报告，这个我们两个院区是统一的，可以在东院，然后我们呢。彭城路院区可以拿出来的，我们两边是统一的。
1: 嗯，
3: 这个第二个呢，就是能不能在我们彭城路院区，你说的东院，进行专家门诊就诊？那么关键看明天是不是我们这个专家是不是在东院这个上门诊？但是你到东院去看门诊，这个专家门诊是可以的，没问题的，两边是通的。那么具体呢，具体的情况，你回来把电话留下来。我们回来请我们东院的我们门诊部的陈翠主任在这个地方回来具体的跟你来沟通协调，好不好？
6: 好。还有一个问题哈，因为我刚刚也听到，就是有一个叫半医还是什么那个服务
3: 啊，
6: 那刚刚是本部有是吧？那东院有没有呢？
3: 东院请我们陈队主任。
7: 我来回答一下您这个问题啊。首先感谢您对徐医附院的认可和关注。我们东院的办医服务和本部是同时举行同时进行的。我们东院也有办医服务，预约途径呢和刚才我们王主任讲的是一样的，也是有三个途径可以预约。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进行现场或者是网上的预约，或者是电话预约。
1: 嗯
6: 嗯，
1: 好吧，
6: 好的，
1: 哎，好，就这样，再见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一位微友的这个留言，想问一下咱们二院国际部什么时间运行啊？这个情况是怎样的？想了解一下啊，郭院长。
3: 好的，国际部呢，我们已经筹备几个月了。那么目前呢，这个国际部的门诊和住院，全部已经到位，全部已经装修了。还有我们相关的设施设备已经全部到位了，目前呢，我们正在积极的准备运营，目前呢，我们要把我们国际部的，无论是门诊、住院，还有方方面面的一些收费的标准，我们要通过相关的途径申报，然后要这个要公示，结束以后，我们才能运行。其他方面的情况已经全部已经弄好了。
1: 嗯，这位听众还讲是支付哪些保险支付吗？
3: 支付呢，我们一般的主要是针对外局人员，同时呢还有一些商保。
1: 嗯，
3: 同时呢，那么有一些个别的自费的，确实需要的，也可以在这边进行就诊服务。
1: 嗯，好，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哈佛日线视频直播节目。
0: 4000年前，瑶方彭祖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

0: 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1: 税润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0: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2: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0: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2: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0: 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暗点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2: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3: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航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哎，电话接通了，请讲。
4: 喂，你好。
3: 嗯，请说。
4: 我来问，刚才听说那个凭残疾证可以优先挂号，是不是选油的窗口还是每个窗口都可以？
3: 嗯，好，我们请啊王主任。
5: 我们是那个两个院区啊都有专有窗口，要拿着这个证到我们的那个人工窗口就可以了。
3: 嗯，
5: 我们那个窗口都有标示。
4: 哦，好的好的。
5: 嗯，
4: 到这个科室是不是可以优先看病凭残疾证？
5: 理论上的话，我们会把那个挂完之后可以给你把它做到我们的优先的那个序列里面。
4: 哦，好的好的，好好，谢谢啊，谢谢，
5: 不客气，
3: 哎，再见啊，
4: 再见。
3: 好，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您好，电话接通了，请讲。
6: 喂。
3: 嗯，请说。
6: 想问问院长或院方，有没有出产普的时候嘴液？
3: 哦，这位听众，您讲的是一种药品是吗？
6: 对。
3: 是治疗什么疾病的？
6: 醋酸破衣手嘴液。
3: 你这样吧，今天是因为呢，我们具体的负责这方面的这个专家呢没有到现场，也听不清楚你讲的这个药品。这个你可以把电话留下来，我们线下请咱们门诊部的王主任来和您单独联系，一对一的给您做一个回应，好不好？喂。
6: 可以。
3: 嗯，因为呢你表述的也不是太清晰啊，后边呢还有朋友在等待，所以我们不占用大家共有的时间太长啊，属于一个具体的医疗咨询服务的啊，就这样，再见。好，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您好，电话接通了，请讲。
7: 哦，你好。哦，
3: 啊，请说。对，嗯。
7: 哦，行，我就想问一下，我今天预约的是到东二院去风湿科公司看病去， 我就想问一下，我之前在总医院做的那些 CT 报告，那些 CT 能用吗？
3: 嗯，好的啊，王主任
5: 啊，是这样，我们江苏省啊，现在实行的我们的这个互认的，包括我们的线上的话，这些结果检部分的检查，还有一个我们的这个检验结果，都是可以同时互认的，都是能调到的。
7: 那我就拿着我的这些检查去到那去。
5: 对，它一般是影像结果是可以看到，如果说有超声啊什么的，最好建议你还是拿着你的纸质报告。
7: 对，就我拿这些报告就行，是吧？
5: 对，它的那个 CT 啊、磁共振这些都是可以的。
7: 但是现在都没有那些胶片，就拿这些报告
5: 就行。不需要，这个在线上都是可以看到的，好吧？
3: 嗯。
7: 好的，好，谢谢啊。
3: 好，
5: 不用，
3: 再见啊。好，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8: 你好，
3: 请说。
8: 我是6月12号，我这老妈妈的心脏不好，原来做胸口监控室的，到6月12号又挂个心血管科陆源主任科。陆源主任科呢，开了八种药，其中有一种药叫托拉色米，开五克，他不能吃，一吃就头痛，一吃就有反应，这些药呢。他能退吧？
3: 嗯，可能刚才听到了有一个市民啊，这个情况他啊，这样就啊，您继续讲啊。
8: 别人的情况，这八种药，其中这药不吃了，吃这针有效吗？还有效吗？那其中这药不能吃，光吃其中了还可以吧？
3: 嗯，好啊，过瘾了。
9: 好，这位听众朋友，这样的，你这个情况呢？我们能不能线下回来，我请门诊部单独的跟你一对一的联系？为什么呢？第一个呢，我们要知道你这几种药分别是这个管什么的，就是我们主要是治哪些方面的内容，就是说治疗你的心脏的哪些方面的情况。那么同时呢，你说的有一种药不能吃，能不能退？我们也会根据你目前什么时候拿的药，什么情况，我们还要线下，我们还要具体的核实相关的情况，然后给你一个这个满意的答复，
3: 嗯，
9: 好不好？
3: 好的，这位听众啊，保持您电话畅通啊，线下我们请咱们具体的科室来和您对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魏友的留言，一位魏友说，我想查询一下父亲去年6月份在二院住院以及门诊做检查的报告，如何查询一下了解一下。嗯，好的，嗯，过瘾的。
9: 那么门诊这个在我们医院住院和门诊做的一些报告呢，那么在我们医院呢相关的，我们呢有个自助机上面都能查到，
3: 这个通过手机有没有啊？王主任啊，手机上可以查到吗？
5: 是这样啊，我们住院的包括门诊，如果是在我们医院做过的话，他的这个手机端都是可以查询到的近期的一些资料。如果说要是时间比较长的话，他可以拿着身份证，然后到我们病案住院的病案室直接可以复印的。
3: 嗯，他是去年6月份的，应该在手机端可以查到吧？
5: 嗯，可能时间长一点，就到时候看看手机端全不全了。
3: 哦。就是通过什么途径，也是搜索我们的微信小程序。
5: 对，我们微信小程序里边，它的那些检查报告都是有的。
3: 好的，节目最后我们请顾玉明常务副院长总结一下今天的咱们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上线市民咨询反映的一些问题啊。
9: 好，这个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啊！今天这个上午啊，这个短短的时间，这个应该来讲，我们接到了这个各位听众朋友给我们提出的相关的，尤其是门诊就医陪护、就诊，包括挂号，包括急诊的通道，包括我们残疾人的方方面面的优先的问题，还有一些药物，包括我们人工耳蜗，还有等等方方面面的一些问题啊。这个我们有一些呢，我们在现场我们进行了直接的解答，那么还有一部分确实需要我们线下进行进一步的这个来核实来沟通的。这个会后呢，我一定会指定专人负责跟踪督办，现在是在规定时间内我们反馈处理的情况。 好，这一次感谢我们各位听众，谢谢大家。
3: 好，我们今天的航空热线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上线单位是徐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稍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新闻综合广播的节目。

0: 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8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8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十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养老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3: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4: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5: 百岁养生经，
4: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5: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4: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5: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4: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5: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4: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5: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4: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5: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4: 请您静候收听。
6: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节目开始啊，我们还是继续有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啊，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楚老师你好啊，欢迎您。
7: 哎，谢儿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嗯，楚老师，上期节目当中哈，您给我们讲清楚了浊气为正，浊毒成病啊，讲明白了这个道理。很多的朋友都跟我说的，说听完您的讲解，哎，一下子就明白了。
7: 好，那好。
6: 啊，原来自己身上那些查不出具体实证，就是单纯有症状的这些表现呢，都是浊气闹的。
7: 嗯。
6: 而那些慢性疾病的发生啊，各组织器官发生的一些病存病变，又都跟浊毒有直接的关系。
7: 对。
6: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是希望楚老师能够仔细的跟大家讲浊毒和浊气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7: 嗯。
6: 啊，如果说我们能明白这些道理，是不是就可以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形成了，更能在以后的治疗过程当中找到对症的方法了。
7: 嗯，没错。嗯，其实这一点呢，很关键，是吧？这个大家一定要有这个深刻的认识啊。其实昨天这个节目当中呢，

0: 就像刚才你也说到了，是吧？跟大家重点聊了八个字：浊气为正，浊毒成病。
1: 嗯
0: 啊，因为浊呀，它肯定代表的就是咱们身体当中所有的这些脏的、坏的、腐败变质的，所有对身体当中有毒害的、排不出去的、代谢不掉的，那这叫什么？中医当中呢，都属于浊的概念，不好的东西嘛。
1: 嗯
0: 啊。那么这些浊物在身体当中它所散发出的气是吧，它肯定不是好的气，
1: 对，
0: 是吧？中医叫什么叫浊气。但是呢，浊气咱知道只要是气，它看不见也摸不着，但是呢它是事实也是真实存在的啊。我们可以通过什么呢？通过咱们身体出现的各种啊症状不适，是可以表现出来，可以能感受到的。也和大家讲了，说这个浊气一旦形成之后呢，它的特性有两个，一个是困重沉重，另外一个就是弥漫的特性。
1: 嗯，
0: 正因为浊气这两大特性啊，它会直接阻碍咱们整个脏腑组织的气机，影响气血的正常运行，所以说能诱发各种各样的症状。你比方说这个浊气的聚集弥漫于清窍，它这种困重的特性压制清窍阳气的生发啊，那咱们这个脑袋就感觉啊像有浆糊一样，脑袋昏沉闷啊，发紧。
1: 嗯
0: 啊，这都是典型的这些浊气重导致的一些症候啊，甚至可能会出现一些反应的迟缓呢、啊、记忆力的下降啊，啊甚至嗜睡啊等等。那如果说浊气聚集弥漫于咱们的胸腔，一旦阻碍肺脏的一个宣发和肃降呢？
1: 什么叫宣发呢？
0: 宣发很简单，怎么理解呢？
1: 嗯、
0: 就像咱这个喷壶，给这花浇水。
1: 嗯，
0: 它是属于蒸腾、弥漫，像喷雾一样，也就是脾胃吸收进来的营养转化的精微物质，然后呢，通过肺的这种什么宣发功能，像喷雾一样向上。向外向四周，它能够疏散到全身呐、啊，这叫宣发嘛。
1: 嗯嗯
0: 啊，那肃降是什么呢？就好比说给下水道排水一样，肺脏吸进来的清气啊，然后转化成水液啊，然后呢向哪儿向下，向内输送到肾和膀胱。如果说一旦这浊气过重阻碍了肺的正常这个宣发和肃降的能力，那咱们整个肺的一个气体交换就受阻了，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到总有这种呼吸急促、憋闷、呼吸不畅，这些症状就会有形成了。如果说浊气过重聚集困住脾了，那咱们脾的生清功能就丧失了，胃的降浊功能就失常了。那这时候我们吃完饭以后就会容易出现一些腹胀、胃胀、不消化，有这些症状。如果说咱们到这个医院去做一些检查呀，啊，你还查不出一些实质性的一些器质性病变，还没有，
1: 嗯，
0: 是吧？这样一来呢，可能在西医那儿呢，他也到底说出到底是哪儿出问题了。
1: 对，很多人这样，
0: 是吧？他没有什么器质性病变，但是找中医看就明白了啊，就是浊气困脾，浊气过重，弥漫清窍，或者是浊气过重阻碍肺的气机，导致肺的宣泄能力，包括呢。阻碍心气交换，心阳不振啊，导致心脏出现一些症候，这都属于症状。所以说这个浊气聚集过重会给我们带来各种各样症状的表现，是我们能感受到的，对吧？你看不见摸不着，我们通过症状来体现。
1: 嗯，对，还真是这样哈。
0: 嗯，
1: 很多时候大家身上出现的就各种各样的症状吧。
0: 嗯，
1: 比如说难受啊，吃不下饭的，睡不好。
0: 嗯，
1: 做西医检查真就是什么也没查出来，
0: 对吧？
1: 没有一些叫实质性或者器质性病变。
0: 对，
1: 但是我这身体难受啊，就自个儿知道。
0: 对
1: 啊，因为这种情况西医也没什么好办法，因为查不出病来。
0: 对对，
1: 哎，但是我们这听楚老师一讲解，这中医从浊气的角度，哎，一下子就给解释清楚了。
0: 啊，没错啊，所以说中医的智慧叫啥？就是透过这个现象来看本质。
1: 嗯，
0: 啊，也是透过现象去找这个原因。 所以说中医老祖宗给我们总结什么，就是浊气为症，就是我们身体的症状。那么浊毒成病有什么意思呢？我之前节目也都讲过，是吧？就身体当中所有的不好的这些毒害的物质，过多过剩的消耗转化不掉的，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要把它摒弃，要把它排出去的。你像中医当中讲的体内的湿邪呀、痰饮呢、淤血呀，西医讲什么呢？说有血栓斑块了，有多余的这种坏的胆固醇了，过高的、过多的甘油三酯，过高的低密度脂蛋白，多余的糖分，对吧？血液当中大量的一些细菌呐、一些病毒啊、炎症啊、坏死的细胞组织啊、过氧化自由基等等，这些都是不好的东西。咱们中医叫什么呢？叫浊物。那这些浊物它是不是给咱们身体时间长会不会给身体造成伤害和损害啊？
1: 那肯定的。
0: 所以说中医要具体讲什么呢？它就是毒，时间长了它慢慢的就会变成毒害的物质。所以这个毒害物质一形成之后呢，对咱们所有的组织器官的侵袭破坏是最为严重的，就会导致咱们身体这个各种这个组织器官出现损伤、病变、糜烂、坏死。你看现代医学讲什么？讲细胞嘛，咱们身体所有的这个脏器组织都是细胞所构成的。那细胞你想想，长时间受这些浊毒、这些毒害的物质的破坏、毒害侵袭，你说细胞是不是会加快它的老化、病变和死亡啊？
1: 对，
0: 那咱们这个组织器官不就会发生病损了，甚至咱们很多器官的结构都发生改变了。所以这叫什么？这叫浊毒成病，也就慢慢到最后会发展成各种病损呐、损伤啊。所以说无论是这个浊气还是说这个浊毒，怎么办呢？都不是好东西，我们都要及时的把它排出体外。如果说让他们在身体当中越积累越多，一定会让咱们身体的症，就是各种症状会逐渐加重，还能什么？还能让你的病也会逐渐的增多。因为啥？因为浊气和浊毒之间，它们之间是互相转化的，互相化生滋生啊。浊气多了会逐渐化生大量浊毒，浊毒多了还会滋生出大量的浊气。这又一句话叫什么呢？叫浊气生浊毒，浊毒能滋浊气。
1: 浊气生浊毒，浊毒滋浊气。
0: 对，
1: 滋养的滋是吧？
0: 也是滋生的滋嘛。
1: 滋生的滋。
0: 但是咱要理解得是滋生了，它肯定不是滋养。就是滋生了。听起来可能有点绕嘴，但实际上是很好理解的。浊气生浊毒，最简单给大家举例子就明白了啊。怎么说呢？你就比方说这个发霉潮湿的这种环境，大家都很熟悉吧？
1: 对。
0: 比方说这个屋子里，或者是某一个场所有这种发霉潮湿的环境，你大家想象一下，这种环境会不会散发出这种霉味或者难闻的这种气味和气体啊？
1: 对，还不太好描述哈，但是大家都知道它是一种发霉的这种气味，
0: 是吧？
1: 那
0: 这种不好的气是不是咱们属于浊气呢？
1: 对。
0: 对吧？那如果说在这种浊气的环境当中，大家记得，浊气能生浊毒。首先，浊气咱知道了。这种浊气的环境当中，比方说，咱们存放衣物或者存放粮食，时间长了，它会不会滋生霉菌呢？
1: 会，
0: 对不对？
1: 对对对，就是粮食这个事儿，好像很多的粮食，我记得花生好像最容易说长那个叫什么黄曲什么霉，
0: 黄曲霉素嘛。
1: 黄曲霉素哈，
0: 很多粮食都容易，就是在这种发霉潮湿的这种环境当中，因为它散发这种特殊的这种气体。
1: 好像是，我不记得了，是0.1克还1克呀？说就致命
0: 啊？当然了，因为这是属于严重的致癌性物质啊。致命的。所以说它容易滋生啥？有黄曲霉素这种毒性的物质。你想想，你看这是道理是不是就解释通了？也就是在这种浊气的污染下，导致什么物体的本身就容易发生毒性的改变。这不就滋生浊毒了吗？
1: 对。
0: 这还是什么？这还是说自然界当中说我们能看得见摸得着，能够非常直观的我们能知道是浊气能产生浊毒的现象了。那如果说想想，如果浊气在我们身体当中产生了大量的浊气之后，生成了大种浊毒之后， 那我们能不能看得到啊？有人说了，哎呀，肯定是看不到。
1: 嗯，
0: 啊，因为在身体里面咱们怎么看？但是你看，如果通过现代医学，通过影像学，我之前都讲过，血液当中各种毒素垃圾，各种坏的这种各种毒害物质，都能够清晰看得到实质性存在的，对吧？
1: 对，
0: 哎，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个，如果说啊，我们身体当中一旦产生了大量的这个浊气，它慢慢的就会，我们身体在浊气这种污染之下，血液的环境就容易发生变化了。就像这个，在发霉潮湿环境当中，我们存放的这些衣物粮食，它慢慢就容易产生霉菌了。
1: 对，
0: 哎，它就霉变了，
1: 嗯，
0: 就发生这种毒的形成了。所以说这是什么呢？这是我们真真实实的，是存在的。再比如说呢，你看身体当中很多营养物质，血液当中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咱们血液当中很多重要的营养物质，像胆固醇、脂肪、糖分，是吧？各种微量元素等等。
1: 嗯，
0: 本来这些物质啊，它都是好的，它都是非常重要的啊，也是必须的营养物质。来维持咱们所有组织器官功能正常所运转的，但是一旦体内这个浊气太重了，弥漫污染以后，就像干净的环境、干净的水，啊，遭到污染了，让咱们体内正常好的这些物质，它就发生变质了，变质以后，那不就是毒了吗？就发生毒性改变，变成浊毒了。
1: 这好东西变成坏东西，
0: 就变坏了吗？
1: 嗯，
0: 啊。那你说这一旦变成毒了，你想想咱们的组织器官，或者说我们身体所有的组织细胞，啊，被这些大量的浊毒长时间的毒害迫害侵蚀，是不是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器质性病变和损伤啊？
1: 对，
0: 就像这个胆固醇，这是人体咱必须的脂类物质，也是细胞膜重要成分。就咱们吃各种食物，经过什么脾胃转化吸收，经肝脏合成以后，它其中会合成一种叫胆固醇的物质。
1: 嗯。
0: 那这个胆固醇又会通过血液运送到所有的各个细胞当中，给细胞以营养。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啊，胆固醇是以蛋白质颗粒的形式啊运送到细胞当中被吸收的。但是如果体内的浊气聚集的过多过重，弥漫于血液，这浊气下就像一浊浑浊的这种雾霾一样，好的这种胆固醇在这种浊气的环境污染之下，慢慢胆固醇就变质了，就变成坏的胆固醇了。然后呢，就变成啥了？细胞所消耗不掉了，也吸收不了了，滞留在血液当中啊，咱叫啥呢？就形成各种各样的这种质脂类的沉着物了。然后刚才它粘附挂在血管壁上，一层一层的。我们说血脂高、血粘稠、血液浑浊，不就这回事吗？
1: 嗯，一做检查说长斑块儿。
0: 对啊，时间长了，越堆越多，越粘越牢，血管粥样硬化，血管斑块。啊，慢慢的堵塞血管了，啊，血压也高了，甚至发生心梗、脑梗的隐患，啊，所以说呢，不是说这个胆固醇它是坏物质，它是正常的细胞所需要的重要营养物质，但是由于被过多的浊气的污染以后，它就变质变坏了，它就变成害的东西，毒害的物质，不是好的了，
1: 嗯，
0: 啊，把好东西都变成坏东西了，破坏了血液环境。破坏了整个血管，包括咱们所有的脏器都会遭到毒害和破坏，进行损伤，发生病变。还有的人你看，他总纳闷说，我这好好的怎么为啥就长出了各种结节啊？你看现在各种结节的很多，是吧？甲状腺有结节的啊，乳腺结节的，肺结节的啊，甚至长一些瘤子，长一些增生，包括一些恶性的包块。我跟大家讲什么呢？这都是浊气的长期的淤滞淤结，然后化生大量的浊毒，最终的一个真实的体现。就像一块新鲜的猪肉，是吧？你要把它放到干净这个冷藏柜里面，它就不容易发生腐败变质。
1: 嗯。
0: 但是你想想，你要把它放到污浊肮脏的这种环境里面，啊，然后产生这种大量的浊气，浊气弥漫。啊，困重于这个腐蚀这些猪肉，啊，这新鲜的猪肉很快就会发霉，就变质了，啊，那吃了要命的就变成毒了，不好的东西了。
1: 对，
0: 哎，所以说这个，身体当中这个浊气的淤积对脏腑器官的破坏影响，和我刚才举的例子，这都是一个道理，它都是 从浊气到浊毒，从浊毒再到浊气。
1: 嗯，

0: 固化之后流不动也化不开，最终变成了什么，就这种硬邦邦的结节，增生包块。
1: 还真是哈，而且现在我听说很多人他得了一个他就去检查，可能还有别的。
0: 对，
1: 哎，就这人特别爱生闷气，脾气不好的，他可能甲状腺有问题，乳腺也有问题，
0: 对，
1: 肺子也有问题啊，就是一查到处都长结节，长瘤子。
0: 对对对，就这种情况，就是这种浊气的淤积化为毒，浊气本身困重，所以说呢，它这种困重的特性就会导致很多的一些浊毒物质，它逐渐逐渐的凝固变硬，它慢慢就形成结节，慢慢就形成包块了。
1: 嗯，这回明白了哈。你看，楚老师给我们讲的非常直观了哈。但是我还有个疑问。
0: 嗯
1: 啊，您之前你就说了，说浊气为症。
0: 嗯，
1: 哎，人体如果说浊气严重的这个情况之下，它肯定会有症状的反应。
0: 对。
1: 但是你看，实际我们在生活中发现，很多人他没什么症状，他就是到医院去检查的时候，哎，被告知了说得甲状腺结节了，什么乳腺结节了，胆囊息肉了，什么肠道息肉啊，
0: 嗯，
1: 他自己之前他没有感觉呀，他并没有说我有什么典型的症状，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嗯，这问题问的挺关键的啊，因为我说过这个浊气为症。啊，说身体里面这个浊气啊，一旦聚集严重了，一定会给我们带来相应的症状。
1: 对，它得有点表现。
0: 对，但为什么很多人说明明长了这些什么结节、息肉啊、增生啊，啊，却没有什么之前的一些感觉呢？
1: 嗯，
0: 首先咱得明白啊，浊气生浊毒，它是这样一个过程，要知道啊。就比如说，咱还说结节包块这事，所有的结节和包块啊，它不是说一天两天突然间就形成了，它肯定是一点一点在咱们身体内让一些物质它是逐渐发生一个毒变一个过程，所以说在整个刚开始在转化的过程当中，可能刚开始就是轻微的一些浊气的淤结，那这种情况还没有发生大量的浊毒。那么有没有症状呢？我可以跟大家讲，咱们身体一定是会有一些微弱性反应，会有的，不是代表没有，只不过很多人呢，由于症状很微弱不明显呢，他联想不到，所以说呢，他平时也并不会在意
1: 啊，就说他自己没发现这个
0: 症状。哎，对，他可能偶尔的出现一些身体的一些小症状，但是他可能认为跟疾病啊或者跟其他的一些问题没产生太多的联想。
1: 嗯，
0: 不代表没症状，刚才一定是有的，只是刚开始的时候呢，可能有些人的症状是比较轻，是微弱性反应啊，所以说他感觉他刚开始是没症状的。你像比方说这个，你看甲状腺这个有结节的，如果有的朋友你留心的话，他在早期的时候他一定会有啊，偶尔这种胸口啊感觉哎呀莫名的有点发闷的情况，或者有时候是情绪啊特别容易烦躁的情况。所以说在转化过程当中，有的人呢他不是很敏感，一些轻微的症状他忽略了，他认为是没有症状，实际上是一定是有症状形成的啊，是有预警信号的。而且随着这个浊气呢，你聚来的越来越多，开始化生大量浊毒了啊，这浊毒一旦形成了，你想想只要是毒性的东西，那破坏力肯定大呀，对咱们血液呀也好，细胞也好，组织器官都开始毒害进行破坏了，可能刚开始就会从很小的一些小问题慢慢的可能就长成大的了，出现结节了，出现包块了，出现息肉了，出现增生了啊，这些东西逐渐就长出来了。然后从西医话怎么讲呢，啊，西医说你症状刚开始不明显啥，因为它小，可能还没压迫到神经，没有刺激到周边的一些脏器组织啊，它就安安静静的待在那儿，它不疼不痒的啊，所以说你就没有任何明显症状，就是现代医学西医学可能这么解释。实际上从中医角度呢，浊气聚集在产生浊毒之前，它一定是给你发生过预警的信号，只是什么被咱自己都忽视了。
1: 这些症状可能在生活当中相对也容易发生一些哈，
0: 对，
1: 有的时候就确实没当回事。
0: 他可能联想是熬夜了没睡好觉，
1: 对
0: 吧，他可能联想是这两天干活累着了，他可能联想到哎呀这两天可能是谁气着我了生点气，他可能不会联想别的。所以说它实际上呢，浊气一旦聚集它一定是给你身体有表现的啊。所以说我说身体里浊气一旦聚集多滞留时间长，逐渐化生到浊毒时

0: 外在的这种实质性的这种毒的出现，那给造成破坏的时候，那脏器受到各种损伤破坏了，那这个时候肯定就有症状了，但是症状肯定就明显了，然后这时候你到医院去查去了，因为你症状明显了，你难受啊，你去查呀，哎呀，坏了，说是这也坏了，那也坏了，有斑块了，血管也灼伤硬化了，心脏啊、肺脏啊、肝脏啊、肾脏啊，要么囊肿了，要么有硬化了，要么有结节了，是吧？各种各样的损伤都出现了。这时候说明啥？那就说明已经产生大量浊毒了，已经对你的脏器进行实质性的、器质性的一个损伤和病变了。所以说，这时候你症状明显了。你一查才知道坏了，已经出现损伤了。所以我就一直在建议大家伙，我说这个我们任何人都一样啊，咱们一定要好好的呢学会学好呢我教给大家的这套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三十六式这整体的这种呼吸吐纳的方法，你把它当成日常养生的一个很好的生活习惯，天天保持坚持去做，天天练习。咱们练这个吐纳最终核心目的是啥呀？不就是随时随地的帮我们能够主动性的就能够排出体内淤积的浊气吗？只要有就能快速的把它呼出去啊。
1: 嗯，
0: 吐纳吐纳吐的不就浊气吗？不花什么钱，这多好的方式啊。所以要养成习惯，而不是说一天两天偶尔做一做，一定要坚持去做。我昨天也讲了，因为浊气怎么的，它是无时无刻它是都存在的，我们随时都与浊气打交道啊，
1: 嗯，
0: 对吧？咱们任何人都逃之不掉，你避之不开呀。也就是说，所有的浊气它随时随地在咱们体内都可以不断的产生和形成的呀。所以咱们必须得随时练吐纳，经常练吐纳，把浊气排出去。你说咱生活在天地之间，自然当中，外界的空气环境一年四季的四时变化，气候更迭，风寒暑湿燥火这些六淫邪气，是不是随时都可以入侵到身体当中啊？这不都属于浊气不好的东西吗？不光是外界的，咱们身体内源性的我也讲过，精神情志的变化，情绪的影响，经常的暴躁、愤怒、压抑、抑郁啊、忧思，包括咱们吃进嘴里的各种食物啊，生冷的、油腻的、肥甘厚味的东西，进入脾胃消化吸收过程当中啊，过多过剩的消耗转化不掉的，代谢排不出去的，或者咱们吃的一些本身就不干净的或者有毒害杂质的这些东西，它在咱们体内这些浊物慢慢的发酵预制越来越多，堆的多了，它逐渐不就变成毒了吗？啊，那这些毒物它逐渐产生，是不是产生不好的气体，就会产生浊气呀、啊、而且这浊气咱还看不见还摸不着啊，慢慢在身体当中日积月累逐渐的就聚集啊。只有我们平时坚持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吸天地的清气，呼出脏腑聚集的浊气，才能让身体始终保持什么充足充盈的清阳之气，还能把随时随地产生的浊气都能把它呼出去排干净。你这样一来，是不是咱们就可以长久的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啊？
1: 嗯，
0: 就可以避免浊气带来的各种不适的症状，是不是还能防止浊气聚集以后产生浊毒，给咱们的细胞所有的组织器官造成毒害破坏，形成各种病损呢？对不对呀？
1: 嗯，确实哈，正如楚老师讲的那样哈，如果说我们学会了呼吸吐纳方法，吐故纳新，吸清吐浊啊，就能让我们身体上就没有过多的一些浊气的聚集。
0: 对，
1: 哎，没有浊气呢，自然就没有浊毒生成了。
0: 对呀、啊，
1: 哎，那这不就是避免了各种器质性病损病伤了吗？
0: 对。
1: 那楚老师，您刚才讲到了浊气生浊毒啊，我相信大家都听明白，都能理解了。那您说的叫浊毒滋浊气，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那就是浊气能生成浊毒，反过来那浊毒肯定能生成浊气呀、啊。
1: 它滋生了浊气。
0: 它滋生浊气了吗？
1: 嗯。
0: 啊，我们总说什么叫毒气毒气嘛。
1: 对呀、
0: 啊。是很好理解，有毒的物质，有毒的物体，它一定会散发出毒气，一定是这样的。所以咱们体内如果依然有大量的浊毒的堆积形成，它就会散发出这种毒气，就是浊气。啊，就像家里面我总举这例子，这是最好理解的。你放时间长了，剩饭剩菜它就变质了，变质就发出这种馊味儿。
1: 对，馊了，
0: 是吧？这馊味儿就是浊气。那变质的剩菜剩饭，它已经变质了，它是不是就是毒啊？
1: 啊，它就是浊毒了，
0: 它就是变成浊毒了吧？
1: 嗯，
0: 啊，所以这个例子在咱们身体上是一模。

0: 一样道理。你比方说，一个人的饮食习惯不好，他总喜欢这个暴饮暴食的，是吧？肥甘厚味这些东西他吃的过多，脾胃它运化吸收不了这么多的东西，是不是就有很大一部分就会滞留在胃肠当中，没有被消耗掉啊？
1: 嗯。
0: 还有一些转化到血液里面，血液吸收不了这么多过剩的营养物质，是不是也都会滞留啊？那时间一长了，你想想，比方说胃肠当中大量的食物剩的消耗不掉的与胃酸融合了，它就会发生腐败变质。啊，那这些腐败变质这些食物残渣是不是就浊毒不好的东西啊？
1: 嗯，
0: 它是不是就会散发出这种浊气不好的气体呀？肯定会呀。所以说这个，就像我们这个脾胃产生浊气以后带来的症状，因为浊气生症状嘛。刚开始的时候，可能胃脘里头让人感觉到，哎呦，总有胃胀、嗳气、烦酸，饭后感觉撑胀、食欲减退。那浊气如果淤滞在肠道当中，可能就会发生腹胀啊、腹泻呀、便秘、溏稀呀，或者是浊气弥漫胸腔，胸闷气短，嗓子发堵，总有异物感，全身弥漫，会全身发沉、四肢无力、情绪烦躁、睡不踏实等等这些不适症状。
1: 嗯，
0: 是吧？那浊毒它也没闲着，它一边在滋生浊气，同时浊气也在滋生浊毒，它俩在开始互相的转化，啊，那浊毒对组织器官就开始进行这种毒害和破坏了，造成各种器质性损伤病变了，啊，浊毒大量的腐蚀破坏咱们胃黏膜损伤了，啊，导致胃溃疡了，甚至出血了，啊，甚至胃肠炎了，甚至出现一些息肉了，如果扩散到血液呢？就会对咱们全身所有的组织器官形成各种病损和病变呢，而且浊毒你不把它清理掉，是吧？它还不断的产生、化生大量的浊气，然后浊气你再不把它呼出去，浊气同时还能再化生大量的浊毒，你想这样反反复复的，它俩相互相生，
1: 这恶性循环，
0: 这不恶性循环吗？
1: 嗯，
0: 啊，那你想想这病是不是一直它就不好啊？症也解决不掉，病还越来越重，这不就久治不愈吗？
1: 对，
0: 啊，你像常年的很多人说老慢支、老咳喘，啊，肺里有痰浊病毒感染的，不管什么原因，只要是导致肺脏当中啊，这个浊气一旦形成了，产生浊毒了，不及时清理了，浊毒一边破坏咱们这个肺脏的这些细胞、组织器官，然后再不断的产生浊气，给咱们带来各种症状，胸闷、咳嗽、痰多、气喘等等，然后还不把这浊毒及时清理掉。啊，浊气还在继续的不断产生，是吧？浊气排不出来，再产生浊毒，还这句话，它就是反反复复，啊，你生我，我生你，反复的化生滋生，所以说这病它肯定的，它就是解决不了啊。
1: 嗯，程老师，我也听明白了哈。虽然说这个浊气和浊毒它是两个词儿哈，但是好像它又是两条线，
0: 嗯。
1: 它们之间的这个关系呢是非常紧密的，
0: 对，
1: 哎，是可以相互的转
0: 它
1: 化
0: 不是
1: 的。
0: 平行线，它是交叉的。
1: 嗯，可以相互的加重，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0: 对，
1: 所以就导致现在很多病症总是反反复复，那就是这个原因，对
0: 对，
1: 吧？
0: 哎，浊气越重，浊毒就越重。反之来讲，如果浊毒越重，它浊气也越重，
1: 嗯。
0: 就这么周而复始。所以说，你看今天咱们，花这么长时间，其实就在讲这两个事儿。他俩一个互生互化的事儿，就让大家伙明白一个道理啊，千万你可别觉得还是有点浊气没事儿，啊，它只是带来一些症状，啊，实际上呢，浊气它是什么？就是咱们后期产生各种组织病变、病损损伤的一个主要导火索。所以说，你一定想办法从源头讲，得把这浊气怎么了，先给它灭了。
1: 嗯，
0: 你不灭的话，它早晚会烧成大火的呀，它一定会形成浊毒嘛。给咱们身体造成严重的这种器质性破坏吗？哎，所以说呢，可千万别感觉，哎呀，有点浊气了，身体有点难受不适的问题，没有啥实实在在病变就不当回事儿，那是不对的。你看我之前这个，我们搞义诊的时候，啊，我接触过一个，男性同志啊，60多岁，这患者他主要毛病当时怎么讲呢？他就是总感觉胸口发闷，气脉不够，老想叹气儿。就感觉心里就像憋得慌，不敞亮。再就是感觉呢，他说右侧这个肋下总是有隐隐作痛的感觉，而且他自己也说了，说我这人性格脾气不太好，气性也大，总爱生点闷气儿。啊，我当时也问他，我说你去没去医院做过一些相应检查？他说查了，心脏啊、肺呀、包括血液都查了，血管。 没有器质性病变。但是他说呢，血管有点狭窄，是轻微的，啊，还有点脂肪肝，但问题都不大。那实际上从我们中医角度什么呢？你看他这个情况啥，就是典型这种就浊气为症，主要还是症多，就浊气带来的。浊气呢，聚集于上焦，气机不通，所以胸闷嗳气。本身他越生气，那不是雪上加霜吗？
1: 嗯，
0: 对吧？那肝的浊气就更重了，肝郁就更严重了。所以说会导致整个右侧肋下总是有隐痛感。所以当时你看他找到我，告诉他的方法什么呢？我说你就做呼吸吐纳，六字诀当中啊有专门疏肝的叫虚字诀，我说你回去经常练这个吐纳方法，把这浊气都给他排出去，你以后就不会出啥大事啊。如果说你要是不把这个吐纳的方法把浊气尽快的把它排出去呼出去啊，你要快的话可能半年，慢可能是一年时间以内，你一定会发生一些严重器质性病变。因为啥？我刚才讲了，你浊气聚集多了不排出去，它是不是能生浊毒啊？
1: 对，
0: 它浊毒是不是会给你的器官造成损伤和病变呢？但是当时你看这患者呢，他没听我的话，所以说他也没坚持练习去做这个吐纳的方法。做没做呢？用他话讲，当时反正想起来能做一次两次的，但是基本都不做啊。因为啥呢？他说对我这套方法他不太相信。结果怎么样，也就多说也就半年左右吧，这患者最后呢又特意过来找我。再回来找我的时候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因为他讲的这个不光的这个胸闷气短严重，还有头晕恶心，手脚发麻，身体消瘦。他说上医院又去检查了啊，这回清晰明了了，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就冠心病，而且很严重，血管狭窄都70多了，是吧？心肌也肥厚了，而且肝硬化又加重了。这是啥？这不就典型的已经形成这种器质性病变了吗？
1: 这真都查出有毛病了，
0: 对吧？他已经出现器质性损伤了，所以当时很后悔。哎呀，说当时我没听你的，啊，没有坚持做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啊，所以说大家看啊，这就是浊气刚开始产生的时候，没有及时的把它排出去，慢慢的越积越多，最终化成大量浊毒，然后浊毒给组织器官。造成毒害侵蚀破坏发生了损伤和病变，它不就这过程吗？
1: 相信我们有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过程哈。那楚老师你看，就是针对这样的情况，你应该如何去治疗它呢？
0: 就当时那个患者根据他的情况呢，首先呢我说你必须现在得听我话了，你得每一天马上的你就去坚持做呼吸吐纳，做虚字诀这套吐纳方法，而且同样还要把喝字诀的方法也要加强做，排肝浊，排心的浊气啊。而且我说你为什么刚开始有问题的时候，有症状的时候，慢慢到后来就到病的形成，我也跟他讲了，就是浊气和浊毒它这个互相转化化生的一个结果导致的啊，浊气生浊毒，浊毒又滋生浊气，反复恶性循环，怎么样啊？它是不是症状越来越多越来越重，
1: 对，
0: 病损也越来越严重，逐渐就发生了，血液、血管、心脏、肝脏被浊毒的侵蚀、迫害、毒害都造成破坏，形成病损了。所以说，我说你得必须及时的做呼吸吐纳的方法，用最快、最直接的方式把体内的浊气快速把它呼出去。我说这个不花钱的，你坚持做就行，一定要坚持吸清吐浊。只要你长期的去坚持做。啊，我说你看吧，很快你这种胸闷、头晕呐、手脚麻木、恶心、厌食等等，就这些情况，逐渐就会消除的。而且这浊气不断的往外排，排出去以后呢，你想想，浊气没有了，是不是就没有机会生成新的浊毒了？
1: 嗯，
0: 那你说，你想想，新的浊毒不再继续产生了，是不是这些组织器官的损伤就不会继续的发展严重了？
1: 对。
0: 那么他体内已经产生了一些原有的这些浊毒，已经产生的这些浊毒，那咱们是不是得通过方法来把它排出去？你不排出去，它是不是还会继续化生浊气呀？是不是还会继续的破坏咱们的器官呢？
1: 嗯，
0: 那这些以前沉积的浊毒怎么办呢？那只有通过药物的方剂去配合了，因为浊毒是实质性的这种毒性的物质产生的，不是说通过呼吸喘气儿，通过呼吸吐纳就把这种实质性的浊毒物质把它呼出去了、吐出去了，这实现不了。就比方说现在咱们现代医学讲什么，你血栓斑块坏的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坏死的细胞组织、自由基啊，各种细菌病毒，这都属于浊毒物质啊，都能看得见实质性的东西。 如果说我告诉大家通过呼吸喘气儿，通过吐纳把它呼出去。

0: 说给大家不能信，对不对？这理论上实现不了，它成立不了啊。那怎么办呢？这些实质性的着毒物质，你就得结合什么药物的方剂了，你给它清出去。而且在清除着毒的同时怎么办呢？还要对受损的这些器官组织这些细胞，你是不是得进行修复啊？
1: 嗯，
0: 因为它出现损伤了，你是不是得修复它？因为着毒已经腐蚀给它破坏了啊，只有把它修复好了，是不是才能恢复组织器官的正常功能啊？所以当时呢，我根据他的情况呢，我也给他配这个专门清除着毒而且并能同时进行损伤修复的这个中药的方剂，按照要求我说一定要坚持服用。就这么的，这患者这回听我话了，一边呢每天坚持练习做呼吸吐纳的方法，一边结合去除着毒的方剂服用，两个多月以后你等再跟我说的时候啊，什么都不用问了，你就一看他这个状态整个人都变了。他自己来讲呢，对我这种感激感谢呢更是无以言表的。他说啥？他说哎呀，我遇到你之后啊，哎呀，我才知道我这情况啊是怎样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我才知道我到底该怎么解决是对的。而且他想都没想到，他通过我的方法一边做吐纳拍浊气，一边结合对症的方药清浊毒，哎呀，他说我两个来月的情况能恢复的这么快这么好啊。原本他还合计呢，他说不行的话，如果你这套方法要不行不见好，那我就得考虑支架了。这回好了，两个来月以后给他带来的真实的改变，没有任何的担忧和顾虑了。为啥？就听话照做。结果人一直到现在状态特别好。这是什么？这就是认清了浊气和浊毒的关系以后采取对症的干预方法。你不管是出现的症状和病损都是很好解决的啊。它不是解决不了的。
1: 嗯，真是太好了哈。就像您讲的，浊气生浊毒，浊毒滋浊气啊。这个浊气生浊毒呢是从无到有。
0: 嗯。
1: 浊毒滋浊气呢是从轻到重。
0: 对。
1: 哎，它俩就是相互的转化，也是恶性循环。
0: 对。
1: 所以就导致我们有很多病症呢总是反反复复的，或者是持续的增多呀加重啊。
0: 对，没错。嗯。
1: 这回有您亲自来到我们的节目哈，这是咱们广大听众朋友最大的幸运和福气。
0: 哎呦，您过奖。
1: 在寻找健康的这条路上，我们终于有了方向，也有了方法了。啊，希望就在前方。
0: 嗯，对，咱共同努力呗。嗯。
1: 那就先聊到这儿吧。
0: 嗯，好。
1: 啊，剩下的时间呢咱们还是继续留给听众朋友咨询问题吧。因为有太多太多的患者着急，就是想得到您的指导和帮助。
0: 哦，可以可以的。嗯。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 400-039-0031 400-039-0031 400-039-0031。
1: 喂，你好。
3: 哎，你好，贤儿。
1: 你好。
3: 楚老师在吗？我有些问题想跟他咨询咨询。
0: 啊，你好，我在。嗯。
3: 哎，楚老师你好。
0: 嗯，你好。
3: 你看我跟我妹妹的问题啊，都想跟你咨询一下
0: 啊。两个人的，你说吧。
3: 哎，是。
0: 嗯，
3: 那我先说说我妹妹的情况啊。
0: 嗯。
3: 我妹妹说她总是嘴干口渴。
0: 嗯。
3: 这一天喝很多的水，但是嘴巴一直发干还发苦。
0: 嗯。
3: 晚上睡觉半夜都能被渴醒了。
0: 啊、
3: 哦。而且她这饭量也变大了。你说刚吃完饭一两个小时又饿了。
0: 嗯。
3: 还有就是这小便次数跟这个尿量变多了。
0: 嗯。
3: 因为喝水多排尿也变得特别频繁。
0: 嗯嗯。
3: 我前几天看到他看着瘦了挺多的。
0: 哦，那这症状很明显呢。嗯嗯。
3: 哎，我感觉他就像糖尿病三多一少的症状。
0: 对呀、啊。
3: 因为我自己有这个糖尿病都6年多了。
0: 哦。
3: 我给他一测呀，这血糖果然高了。
0: 嗯。
3: 当时测的时候他是吃完午饭来的，这血糖是 13.4，
0: 饭后血糖啊，很高了。
3: 是。
0: 嗯，
3: 给他吓的啊，转过天气就去医院做了糖化血红蛋白，
0: 嗯，
3: 跟这个糖耐量的检测，
0: 对，进一步确诊一下。嗯嗯。
3: 哎，是，当时医生就确诊是糖尿病的。
0: 嗯嗯。
3: 让他吃药。
0: 嗯。
3: 可是我妹妹现在还没有吃降糖药呢。
0: 啊，
3: 他担心以后吃上了就停不了了。
0: 嗯
3: 嗯，所以我想先问问楚。

0: 老师，您像我妹妹目前这个情况，需要吃降糖药不？如果她练习你说的这个呼吸吐纳有帮助吗？
1: 嗯，首先是这样啊，糖尿病为中医叫消渴嘛，就是啥，身体当中一定是浊气过重。正常来说，咱们应该是清阳之气多，不应该有浊气，因为清气升腾，津液流转，润泽全身。啊，一旦体内浊气壅滞、瘀滞、郁而化热、困重。啊，啥呢？就像身体里有燥热的这团火一样，它持续的燃烧，烧啥？它就把咱们体内的津液慢慢就烧干了。所以说，总会有持续性的口干舌燥、咽干口苦的情况，总想喝水。啊，再一个什么呢？长时间的这个浊气的聚集过重，困脾，脾胃运化水谷，精微转化代谢能力就会严重的下降，脾胃运化失常。影响营养物质的吸收，转化不了精微物质啊，所以说身体呢就会消瘦，即使吃再多东西它营养也不吸收，而且呢营养跟不上，浑身就乏力，而且浊气本身就有什么困重下降的特性，逐渐的溃于肾脏之后会导致什么呢？水液代谢失常啊，导致肾阳肾气不固啊，浊气过重会导致肾气不固，水液封藏不住，就容易什么经常的小便频数，都是什么典型的浊气过重所带来的这种三多一少的症状。而且随着浊气过来越带越多，不单是症状问题，它还会产生浊毒，化生浊毒之后呢，那对咱们所有的脏腑器官，不管是肝心脾肺肾五脏，还是咱们胃肠三焦大小肠，它都会造成什么严重的腐蚀和破坏，就容易形成各种各样的病损和病变，老百姓说什么就合并症，它慢慢的就会出现了，就会发生了，就这个道理啊。
0: 楚老师，听你讲解以后吧，真是豁然开朗了。如果他练习呼吸吐纳之后还需要吃降糖药吗？
1: 他现在目前情况按照你的说法来说呢，还没有出现典型合并症，就是以吐纳为主，以药物为辅了，然后呢严格监控血糖的数值，通过呼吸吐纳方法把浊气快速的把它呼出去，不要让它大量聚集，未来化生大量的浊毒，所以把吐纳做好，它以后就不容易出现过多的合并症。哦
0: 哦，明白了，楚老师。
1: 嗯，
0: 那我再说说我的问题啊。
1: 嗯，
0: 我也有这个糖尿病
1: 啊、
0: 哦、而且出现并发症了
1: 啊，啊
0: 合并冠心病了
1: 啊，
0: 现在经常想要大喘气，总感觉胸口发闷，
1: 嗯、
0: 就是不透亮的感觉啊，
1: 嗯、
0: 偶尔吧这心脏还有点闷疼，
1: 嗯，
0: 持续时间不长，一会儿就能好，
1: 嗯嗯，
0: 我已经练习呼吸吐纳十来天的时间了，
1: 嗯，
0: 目前胸口闷的情况啊感觉有缓解
1: 啊，
0: 尤其是晚上平躺的时候，感觉最明显的，比过去强多了。
1: 好嘛，嗯。
0: 你的吐纳方法很管用啊，
1: 嗯嗯。
0: 以后我坚持一直做，是不是我这个心脏的问题都能恢复好啊？
1: 嗯，它是这样的，让你的各种不适的症状随着浊气慢慢排出去，啊，你症状就会越来越轻，而且不会化生浊毒，不会对你的组织器官呐、啊。啊，造成进一步的毒害和破坏呀。但是你现在呢，如果说你已经发生冠心病，冠状动脉血管已经有周压性硬化了，心脏功能已经下降了，说明什么？浊毒已经形成了，破坏你的血管了，血管内膜损伤都已经出现周压性硬化了，再加上你心肌细胞受多毒的破坏，已经造成了你心脏功能的下降了，那这个还要结合去浊毒的一些方药，要把现有的浊毒把它清出去，你要不把这浊毒清出去，它还会继续的滋生浊气，然后浊气呢还在继续的在化生浊毒，这不是反反复复了吗？
0: 嗯，
1: 啊，所以说呢，吐纳你肯定要重点加强做，每天中午11点到1点之间这50，心经当令，做啥？做吐纳的闭气法，这套方法是专门锻炼心脏功能，鼓动心阳的，强化心肌的，激发心脏自我潜能的。你坚持做了半个月，如果说心脏这些症状不难受了，那就没啥事儿啊。但是我刚才讲了，你现有的这种周压性血管硬化啊已经出现损伤了，还得通过药物把现有产生的这些浊毒，你必须把

0: 再清一清，给浊毒清干净，这就可以了。
1: 哦，这下我彻底的明白了啊。
0: 嗯，
1: 楚老师，非常感谢你的指导。我肯定跟我妹妹好好的练习这个呼吸吐纳。
0: 哎，
1: 以后就跟着您获得健康的。
0: 哎，好好，没问题的啊，你听话照做就行啊。嗯。
1: 哎，好的，谢谢啊。
0: 哎，不客气，再见。
1: 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
3: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4: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5: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6: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5: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6: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5: 悲伤吗？
6: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7: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0: 年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晚上睡不着睡不好的叔叔阿姨请注意了，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邀您一元体验七天好睡眠。皇室玉容手握着非遗江苏老字号两项权威认证，传承人用百年古法结合现代技术研制出改善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的酸枣仁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理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36，400710-2836。夏季百日调理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暗藏古人的调养智慧。夏天是调理睡眠的黄金期，阳气旺，代谢快，调一天顶秋冬2天。趁这机会，想把失眠老毛病收拾利索的朋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算下来省了整整3/4的钱，花小钱办大事，效果还翻倍。400710-2836，400710-2836，把一元体验和2.5折团购资格一块占了。一天睡不着是小事，长期睡不好危害大，血压血糖波动，烦躁健忘，甚至增加痴呆风险，要补食补不如睡补。拨打400710-2836，占名额还享30天无理由退换，10块钱是百年安睡饮，夏夜别熬，快打400710-2836，400710-2836。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36。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晚上睡不着睡不好的叔叔阿姨请注意了，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邀您一元体验七天好睡眠。皇室玉容手握着非遗江苏老字号两项权威认证，传承人用百年古法结合现代技术研制出改善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的酸枣仁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理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36，400710-2836。夏季百日调理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暗藏古人的调养智慧。夏天是调理睡眠的黄金期，阳气旺，代谢快，调一天顶秋冬2天。趁这机会，想把失眠老毛病收拾利索的朋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算下来省了整整3/4的钱，花小钱办大事，效果还翻倍。400710-2836，400710-2836，把一元体验和2.5折团购资格一块占了。一天睡不着是小事，长期睡不好危害大，血压血糖波动，烦躁健忘，增加痴呆风险，要补食补不如睡补。拨打400710-2836，还享30天无理由退换，10块钱是百年安睡饮，夏夜别熬，快打400710-2836。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36。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8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

0: 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8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清凉避暑九鼎山，一票畅玩两大园，动物园萌兽马戏日夜畅玩，水乐园遮阴山泉嗨翻一下。

0: 北京时间的10:02，欢迎收听《家有爸妈》。我们首先来联系我们前方主持人橙子，橙子你好。
1: 哎，大家好，主持人好，《家有爸妈》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今天呢，我来到这个地方也是特别的开心哈。刚才我们的视频直播打开了一会儿哈，大家能够透过我们的镜头看得出来，今天接受我们视频直播的叔叔阿姨啊，也是特别特别的多。那其实说到退休生活的时候，很多人会觉得说就是清闲静养平平淡淡度日哈，但是我在咱们徐州泉山区永安街道梅涧西村社区啊，也是看到了一群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精彩纷呈的这些叔叔阿姨们。那他们的领头人呢，是今天我们要特别隆重介绍的来自我们梅涧西村社区今年64岁的我们的乐龄达人，我们的孔燕凤孔老师。哎，孔老师您好，我来帮孔带一下，您来夹一下啊。那说到这个孔阿姨呢，她是在来自咱们梅涧西村，我们首先请她做个自我介绍。您好阿姨。
2: 大家好，我叫孔燕凤，退休以后现任徐州市民俗文体艺术协会会长
1: 啊，
2: 徐州市辉煌艺术团团长。
1: 哎，是的是的，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后面叔叔阿姨们这个扮相，能看出来就是我们的这个民俗表演的装扮。比如说你看这个是小花篮，这个是小旱船，后面呢还有我们这个西游记唐僧孙悟空哈，真的特别的有意思。那想问一下，刚才孔团也给我们介绍了哈，担任的是咱们徐州民俗文体艺术协会的会长，而且组建了咱们这个辉煌艺术团。那想问一下，咱们这个艺术团里面有哪些节目？我们的成员都来自哪里呢？
2: 好，辉煌艺术团呢是成立已经12周年了。我们这个团队呢是个综合性的艺术团，里边有呢主唱、歌唱、大合唱、小合唱、对唱、独唱，舞蹈各类的舞蹈都有。民俗这一类呢就更全面了。
1: 是。
2: 舞狮、舞龙。西游记、大头娃娃。旱船、毛驴等等，都是非常老百姓都非常喜爱的节目，都是。
1: 是的，其实我光看这个叔叔阿姨们这个打扮，我就觉得特别的喜庆。而且我们这个民俗表演哈，本来就是来源于我们那个民间啊，就是古代一种社稷啊、社火啊，这种传承哈，就特别的有意义。那想问一下这个孔团，您就是说您组建咱们这个辉煌艺术团，您当时的想法是什么？就是说12年前为什么您想要去做这件事儿呢？
2: 其实呢，这样得从这个10年开始。
1: 10年，好的。
2: 那个时候呢，我是加入了我们徐州市民俗文体艺术协会。
1: 啊。
2: 当时呢，老会长叫朱开善。他在这个圈子呢，在我们徐州，演出，组织演出是时间最长的一个。他在退休的时候已经都86岁了。
1: 哎呀。
2: 接近40年。
1: 是。
2: 退休以后呢，他就把我们叫到他的这个家里面。他就说你要一定把我这个大旗哈，文体协会的大旗一定要给我抗到底。
1: 是。
2: 当时呢，我也很下决心，只要我能走出家门，我就一定要把这个大旗抗好。后来我又成立我的辉煌艺术团，到今天为止也都12年了，就觉得呢，因为这个呢，唱歌跳舞呢从小就爱好
1: 啊，
2: 就喜欢。在没上学之前我就喜欢音乐，那个时候当时在少年宫呢就拿小提琴。
1: 哇。
2: 后来呢到了中学高中呢，那个时候学习特别紧张，为了每年参加呢这个现代会，6门功课都要达到85分以上。
1: 哎呀。
2: 所以说那个时候呢我在班呢也是个班长，所以呢那个时候就把音乐就都放弃了。我就说了，我那个时候就学习
1: 有点小遗憾。
2: 所以说呢，我就觉得我退了休以后，我就要还要走进这一块，唱歌跳舞，把我的爱好还要继续下去，
1: 弥补一下这个小时候的这个遗憾，是吧？
2: 对，所以退休还没退休，我就开始给我的音乐老师、专业老师、李再根老师学习，
1: 是
2: 学习唱歌， 正式退休以后就带领团队天天走进这个在徐州各大各大商场学校部队
3: 演出
2: 我养老院各个学校都是慰演出公益的
3: 全是公益的，真的很了不起。那想问一下这个孔团哈，您的这个辉煌艺术团，我知道都是来自社区，很多的这个都是咱们梅甸西村社区的居民，还有哪些就是居民嘛？咱们的年龄涵盖有多大的跨度？
2: 我们这个团队呢有100多人，
3: 100多人，哇，
2: 100多人呢有50、60、70。大部分都在西半区矿务局段庄这一带，还有梅甸新村这一块。
3: 咱们周边的居民。
2: 对对对，都是属于泉山区永安街道的。所以说我们的活动地点呢，现在呢，其实地点呢很麻烦的。一会儿带着队伍跑这跑那。
3: 人数太多了是吧？没有特别合适的场地。
2: 对。所以说呢，我们也是走遍了好多的场所，给大家找场所去排练，
3: 不容易，不容易。
2: 最后我们来到了这陈勇康养学院。这个地方又大，又有学习，我们的队伍才能安在这个康养学院。
3: 没错，没错，确实哈，这个场地非常的大，而且相对来说很凉快。你看这两天徐州的这个都到40度高温哈，很炎热。但是叔叔阿姨们，我们看一圈哈，这个装扮，天气太热，我们这个机器有点罢工。然后你看穿的这个舞龙舞狮的，这是狮头哈，也是非常的最辛苦。我觉得是狮尾啊，狮尾两位老师真的特别辛苦，要一直趴着，特别热。这边呢还有我们的媒婆，哎呀，好漂亮的阿姨啊，腰鼓阿姨啊，这是大头娃娃的阿姨，我们的唐僧，哎，我们的孙猴子好可爱。你看这个猪八戒这位老师，我不知道，应该是男老师，真的特别热，是吧？还有这个毛驴的老师，应该是叫汉传吗？这个叫
4: 毛驴，
3: 这叫毛驴，毛驴啊，这位啊，来汉传，你看这个也挺重的啊，道具啊，这个是什么呀？啊，我们的花篮啊，跟着的，很辛苦是吧？这个高温啊，这个天气，
2: 是的，我们这12年来一直都没有休息。随时接受任务就去参加演出。别的学校人家别的团队都有放假，我们是一天都不放假。
3: 辛苦确实。
2: 我们原来是25雷打不动的排练。
3: 排练。
2: 现在又增加一二。
3: 一二。
2: 一六。现在就是1256。
3: 哎呀，那为今天周三为了我们的直播感谢各位老师。
2: 对，今天又辛苦大家又来一次。
3: 是是是。
2: 排练。
3: 是不是真的不容易？那想问一下孔团，就是在咱们这个排练的过程当中啊，这些叔叔阿姨们，他们是比如说零基础啊，还是说之前有过一些学习？咱们是如何教的？大家学习接受程度怎么样呢？
2: 其实这里边的人呢，哈，也有呢是退休以后呢是学习的，也有呢是专请的专业老师教的。所以说呢，大家呢。互帮互学，取长补短，大家呢都很热情，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能把每一个节目在舞台上展现出更美好的一面给观众。
3: 是，尤其是我们这个民俗表演哈，它真的是承载了我们这个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的。那么，想问一下孔团，咱们今天因为我看了一下，叔叔阿妹都装扮好了，要不我们先给大家表演一段，接下来再和大家分享背后的故事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民俗表演，好吗？
2: 好的，
3: 好的，好的。
2: 好，
3: 这个民俗表演的叔叔阿姨，我们准备一下哈，来。来，我们和大家一起欣赏一下。
4: 来，听着。

0: 好，谢谢各位老师们哈，真的很辛苦，我们就先让大家表演一小段，我们随机采访一下，我们先采访一下这个舞狮的阿姨好吗？刚才那位舞狮的狮头阿姨在吗？舞狮子的狮头阿姨，哎，好嘞，哎，你好，你好。你好阿姨。
1: 好，你好。
0: 哎，我想采访一下您，刚才我看您这个表演的时候哈、这个大跳，然后这个舞这个狮头，想问一下，方便问一下您年纪吗？
1: 啊，
0: 您多大年纪？
1: 我能说吗？
0: 啊，能说能说，您方便说了吗？
1: 74。
0: 74了，哎呀，你看阿姨这个刚才还大跳，你看，哎呦，好的，好吧，好。阿姨，这个狮头重不重？
1: 嗯，在我手里还可以。
0: 还可以是吧？有多重大概？
1: 嗯，大概也得有7-8斤吧。
0: 哦，那您练这舞龙舞狮哈，这大概多长时间了？
1: 嗯，我继续参加演得有5-6年了。
0: 哦，有5-6年的时间了。
1: 是吧？
0: 您这个身体还挺好的哈，我看您还能跳。
1: 嗯。
0: 真好。您退休之前请问是做什么？
1: 我是个赌鬼，我喜欢麻将以前。
0: 好的。
1: 能参加跳舞。
0: 好的。
1: 就我喜欢这个文艺了。
0: 好的。
1: 你看俺就去过了。
0: 好的。
1: 我之前。
0: 好，谢谢阿姨，就是以前有一些不良的事。
1: 啊，对，不好说，我现在改了。
0: 哎，改了。好，特别好啊。啊，然后我们刚才那个狮尾的叔叔在吗？狮尾，我们出来一位叔叔吧。狮尾的叔叔哈。
2: 啊，是的。
0: 想问一下，就是这个，我看是这个一直要弓着腰。
2: 对。
0: 啊，您这个腰还好吗？
2: 还可以，还不错。
0: 还不错哈。咱们参加这个表演大概多长时间了？
2: 3-4年了。
0: 有3-4年的时间了。
2: 啊，对。
0: 哎，好的，行。好的，辛苦了啊。
2: 好。
0: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咱们这个这位媒婆阿姨也特别的好哈。这个一直哎，好了，我们看天气热，刚才模糊，但是阿姨一出镜就变得特别的清楚，哎，这有一点模糊，老师，阿姨想问一下，您大概多大的岁数？今年
3: 我78了，
0: 78了，
3: 对，
0: 哇，您的身体也很健康哈。
3: 好的，
0: 是，那您做这个就是扮演这个媒婆，是跟着孔团学了多久呀？
3: 我11年了，
0: 又十几年了。
3: 对。
0: 您就爱好这个？
3: 对。
0: 哦，好的。
3: 打腰鼓都会。
0: 打腰鼓也会。
3: 大鼓叉都会。
0: 好的，那现在呢我们这个镜头有点模糊，感觉可能是天气太热了。那孔团想问一下，好了，清楚了。孔团想问一下哈，就是刚才说到了，就是咱们这个社团当中哈，很多都是零基础的。那咱们叔叔阿姨在练这个民俗表演的时候，有遇到什么困难吗？
4: 是的，特别是天气热的时候，是最受罪的时候，因为什么穿的衣服。

0: 苦也多，
1: 是，
0: 特别是舞狮子这个是最辛苦的，
1: 辛苦的，
0: 嗯，七八斤重的，这个狮子头要卡在这个脖子上面，还有这个后边的这个这个尾狮，它也是最辛苦，还有这个你看这个大头娃娃哈，
1: 大头娃娃是的，
0: 也是很辛苦。他得要你看忙着头，
1: 对，
0: 所以说也是很辛苦。
1: 尤其我觉得刚才表演我特别喜欢的是孙猴子，这个阿姨这个您表演这个活灵活现的，哎呀又表演一段，哎呀真是开心开心开心。阿姨这个耍这个棍儿，您是后来退休之后后现学的吗？
2: 嗯，对，是
1: 也是现学的啊。
2: 对，
1: 是，
2: 哎呀我有时候在公园玩，
1: 喜欢在公园玩但现在我们找到组织了是吧？
2: 对， 对，
1: 嗯，好的好的，行。那这样孔涛，我们后面我看又有叔叔这个准备好了，咱们要表演什么节目？
0: 下面呢就是男生小合唱，
1: 好，
0: 强军赞歌，
1: 哎，
0: 当那一天来临，
1: 哦，两首歌，
0: 对，
1: 有请小东老师，我们再来分享一下这叔叔的这个演唱哈，哎，镜头现在又清楚多了。
3: 金花宝剑，金花宝剑，金花宝剑，金花宝剑，金花宝剑，金花宝剑。

We're fighting.

0: 休之前，比如说就有过基础的，还是咱们退休之后一起练习的？
1: 他们基本上都是年轻的都是爱好，
0: 爱好。
1: 退休以后呢，因为这些人基本上都是老人了，都是十多年了。一直跟随着这个团队一直走，一直训练排练。前段时间还在大赛当中，这个南小河很顺利的晋级，还准备下一轮的比赛。
0: 哎，好的，真的是很不容易哈。
1: 嗯，很棒。
0: 是。而且我听这个歌，我感觉是不是刚刚过去的八一电竞节，大家也是为居民进行了这个演出？
1: 是的，八月一号的时候，我们这个南小河就唱了这首歌，
0: 就唱
1: 了
0: 这首歌哈。就是为过节啊。
1: 一个强军赞歌，一个是当那一天来临，
0: 嗯，
1: 唱的特别的有气势，
0: 强大，
1: 非常的好。
0: 是，我今天视频直播呢，就和大家分享这么一小段哈。那想问一下阿姨，你看您这个团队哈，就100多人，咱们日常就是您带着他们，比如说排练啊，是不是有一些辛苦的地方？还有这些道具，刚才提到这个道具，都是咱们就是您给置办的吗？还是大家自己做的呀？
1: 其实呢哈，我们这个团队哈，基本上哈，这些服装呀、道具什么的哈。基本上都没用他们掏钱买。
0: 哦。
1: 大部分呢，有的时候呢，以前吧，社区还给报销。从疫情开始就没有报销了。
0: 是是是。
1: 那我就自己掏自己的钱。
0: 嗯嗯嗯。就是我们也是为了这个一腔热忱哈，然后把这个民俗传承、公益演出啊，也是尽心尽力的为我们居民。刚才说到还有一些部队呀、学校呀，我们大概每年会演出多少场啊？
1: 哦，我觉得得有七八十场。
0: 有七八十场？
1: 嗯，
0: 这么多。
1: 对，因为嘛，你看我们有的时候这个特别是大型节日，
0: 嗯，
1: 一天有的时候都能演两场，都能，反正每周基本上都有演出。你看这吧，明后天这基本上我们的演出呢也特别特别的多，
0: 很多啊。
1: 以前呢就没有场地演出，
0: 嗯，
1: 后来呢没场地演出也没办法弄，我就主动去找，通过关系，
0: 嗯，
1: 还有一个呢，我们呢这团队呢也就有名气了，在徐州市
0: 是
1: 有的呢企业单位啊，学校呢，他们主动就给我打电话了，现在都是。嗯，所以说演
0: 就是老师们的演出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会邀请大家呢去演出是吧？嗯，
1: 对，我们每次演都是人家邀请我们去
0: 啊，很棒很棒。那说明我们这个在民俗传承啊，还有这种爱心的付出是方面呢，还是有非常大的这个认可的啊。那接下来想问一下孔团，您还有什么这个小目标，想带着我们的团队走向什么样的平台吗？
1: 我的目标呢是呢，只要是人，你看，我觉得呢，我们这个团队哈，你看基本上哈，其实组织这个团队，我都觉得对大家呢，一个最好的就是身体好，
0: 身体好，
1: 他们天天开心快乐，
0: 是
1: 少生病，不进医院，
0: 哎，
1: 有的有病的呢，通过这一段时间的唱呀、跳呀、演出呀，哎，病都没有了，
0: 嗯，
1: 有的有大病的也都没有了，
0: 是，
1: 我就觉得这个呢，是个开心快乐的事儿，也能给这些队员们呢带来身体健康。
0: 是 是, 是，
1: 我觉得呢，这也是我们退休人呢发挥了一点余热吧。
0: 嗯，
1: 既然大家都喜欢，都爱好，作为我们每一次出日演出都是及早的就都来到了。
0: 嗯
1: 嗯，这你看
0: 没有迟到的，今天也是啊。
1: 今天嘛哈。你看说9点到，因为8点钟都有，都到，都来到了。
0: 嗯，
1: 所以大家的积极性呢也特别的高。
0: 没错没错。
1: 所以说呢，我就想了，我会把我们这个文体协会还有我们这个辉煌艺术团呢，
0: 嗯，
1: 要永远的办下去。
0: 好的好的。
1: 还要再继续的呢，就是说排练出，编好，就是跟上时代。
0: 嗯。
1: 歌唱祖国。
0: 嗯。
1: 繁荣富强
0: 是，
1: 这些类的歌曲，红歌红舞，八一我们新排了4渡赤水，
0: 嗯，
1: 才有几场哈，才排了有半个月吧，中间哈，最多可能加起来有15次吧，
0: 嗯，但是大家表演很好，
1: 哦，这一次八一演的特别的棒。
0: 是，我感觉这个孔团也有点激动了哈。确实，我觉得从一开始是您一个人热爱，到带动这社区里面的退休的叔叔阿姨这一群人哈，我们在舞台上面能够去发光。

0: 哦哈，然后你看刚才那个阿姨说的也很朴实，戒掉了以前一些不良的嗜好，能够投入我们的这个团队的演出，健康的身体，我觉得您的这个坚持和热忱哈，确实带着大家退休生活是越来越好了。那今天呢也是感谢孔团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各位老师啊，也谢谢我们家有爸妈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收听啊，谢谢。
1: 好，谢谢。
0: 好，老师，我的采访就是这样了。
2: 嗯，好，再见。
0: 哎，好，再见。
3: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双倍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6: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5: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6: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8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8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4: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凡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3: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4: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3: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现飞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4: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3: 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5: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6: 好，北京时间的10点33分，好，欢迎继续回到家有爸妈，我们继续请进我们的记者张建清。今天你好。
7: 啊，主持人您好。
6: 嗯，
7: 就昨天我们一直在聊西宁的一些所见所闻哈。
6: 嗯，
7: 我们昨天聊的是这个塔尔寺，又聊了一个这个藏文化博物馆。
6: 对。
7: 昨天主要是聊的藏文化博物馆的4楼，它是有一个是世界最长的一个唐卡啊、这么一个最长的唐卡。
6: 嗯、
7: 然后呢，这个唐卡上面啊，一共你要说人物，大概就是已经超过18万个。这而且这每一个人物都是有据可考的。你要是想细细的，就是每一幅你都去了解这个画面的它的一些历史典故，你可能一个月你都看不完它哈。然后我们要是说完这个4楼的这个唐卡之外呢，我们就再往下去。3楼呢是它一些藏文化的一些历史。我觉得我们要是去介绍的话，我觉得重点还可以看一看2楼的一个，它是一个民族服饰大厅。
6: 嗯。
7: 你进去之后也是非常震撼，这一层楼全部都是，他们的像 陈列了像汉族、藏族、回族、土族、萨哈还有是蒙古六个民族的一个传统服饰。他呢都是用这个模特，大概男呢是1.85米左右的这个身高的这个模特，女的也得1.7米这样的，就是这个穿的这种服饰啊。
6: 嗯，
7: 就是你去看了的话，这衣服一层大概有70多套衣服，每一套衣服都不同，能展现各个民族的它的一些包括地域的一些服饰的不同。它主要是呈现藏族的话是几个地区，一个是安多，一个是卫藏，一个是康巴，这地方的服饰。但要身份的话，它展示的主要是像农民的、牧区的还有僧侣的这些服饰。你看要是像安多的服饰，因为它服饰都不一样嘛，它要区分的话，你要像安多的地区的服饰，它主要是把动物皮穿到身上做衣服，你动物皮的这个面积越大，你就代表这个人他就越富有。要是这个衣服呢，它就是你看这个衣服就是比较的典雅古朴，而且呢就是裁剪比较考究，就是比较富雅一点的，这个就是卫藏的一个地区的一个服饰。
6: 嗯，
7: 你要像康巴的服饰呢，它就是这个袍子比较宽大一点，然后那个地方的人呢就比较粗犷豪放这样的一种性格。
6: 嗯，
7: 而且呢它那地方可能是产宝石，它那个喜欢把这个天然的宝石都坠在身上。女子呢，那个头饰就非常的奢华，像珊瑚啊、蜜蜡啊、松石啊，都坠在上面。要男子的话呢，他就是喜欢在佩刀上面啊，就是做一些装饰，而且都喜欢配一些佩刀，这样呢也显得比较的勇猛，对吧？勇武。这个衣服，我觉得重点要介绍的一个呢，就是全世界只有7套的一个普兰孔雀服，这个孔雀服价值大概在1亿以上。
6: 那么贵。
7: 这个孔雀服，那你一听孔雀服，那肯定就是它那个造型就像孔雀开屏一样，是吧？
6: 嗯。
7: 然后呢，就是颜色也是像孔雀一样特别的绚丽，红的、黄的、绿的，然后还有那个普兰啊，这色彩都有。它这个呢叫普兰飞天服饰，然后呢就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然后这个历史你要追溯的话，能追溯到1000多年前的这个历史了。这个服饰啊，从头到脚都是装饰的非常华丽。这就是为什么这么重呢？它大概重量能达到20多公斤，也就是40斤。
6: 哇！
7: 上面就是全部都缀着沉甸甸的各种的装饰。要穿的时候呢，它是有袍子，还有披风，还有头饰，而且上面缀了很多的这个项链。还有这个腰带也是一层一层的，还有这个就是你要穿的话，都是女性穿嘛，上面还有很多的耳坠，这个还有这个靴子，也就是这个牦牛皮，然后做的这个靴子底，就是你就感觉就像那个孔雀开屏一样，这么的绚烂哈。
6: 嗯，
7: 它上面缀的这些宝石呢，也是非常的珍贵的。你看，像黄金、白银、绿松石、蜜蜡、珍珠、珊瑚、玛瑙。田黄，就是可以说把家里面世代家里边这些宝贵的宝石都缀在上面。它也是的，不是一代人就是的集成的这个珠宝放在上面的，它可能要10代以上的女性家族的女性也是攒那么一点儿这个宝石，我就缀在上面，就攒那么一点儿，我攒了一点钱，我就买这些珠宝，买这些就是我认为比较。漂亮的一些玛瑙之类的东西，我就来镶嵌在上面。
6: 嗯，
7: 十几代人，我都是去制作这一个衣服。你想想，它得珍贵到什么样子，得漂亮成什么样子，是吧？
6: 嗯，是。
7: 这个衣服吧，它平时是不穿的。你想，这么40多斤的衣服，平时我也不太好活动，对吧？我什么时候再去穿呢？像重大的节日盛典啊，婚礼啦。或者是迎贵宾的时候，这样重要的场合才会去穿戴。比如说创立的新年这样的时候，有这样的庆祝活动的时候，他是穿这个飞天带这个整套完整的这些服饰表演这个传统的宣武。而且他们这个传承上面，他们是遵循的是只传女不传男这么一个传统。然后把这个家族的女性把这个衣服全部都是这么珍贵的保存着，在重要的场合才拿出来进行一个展示。所以我觉着像这样的衣服哈，好像世界上只有7套嘛，而且他们 在保存在这个这一个村子里，普兰县的这一个村子里。所以说我觉着像这个展览馆里有一个这样的非常珍贵的衣服哈，大家如果有机会的可以去到现场去看一看哈。
6: 嗯，
7: 还有它很多的，还有除了这个我们平时的这个藏族百姓穿的一些衣服之外呢，它还会展些僧侣的一些衣服啊、它比较有一个威严气势的，有一个铁棒喇嘛的服饰。它就是咱印象当中所有的这个喇嘛穿的衣服都是这种酱红色，是吧？
6: 对，
7: 酱红色的。
6: 是的。
7: 然后你要是区分他们这个喇嘛到底是有什么不一样，你主要看他的帽子。
6: 嗯，
7: 他的帽子是形状不同，你可以区分啊，这个是哪个门派的这个喇嘛。
6: 嗯，
7: 然后这个铁棒喇嘛呢，他衣服上还有头饰上倒没有什么特别，主要是他手上拿了一个大铁棒，然后感觉在现场你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啊，他都是一个非常威武的这么一个气势，而且他这个铁棒上也是缀了很多的这个装饰哈，就是让你感觉有一个很威武的一个这个气势在。我觉得这么一个就是能了解一个藏族服饰的一个博物馆嘛，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反正这个博物馆我是就这么去转了一下，去了解了一下，也大概用了半天的时间。你如果要是想细细看的话，我觉得一天去转下来绝对没有问题啊。
6: 嗯，
7: 这是一个我觉得这个藏文化博物馆是适合大家去看的。还有一个就是在新年我觉得比较适合大家去看的，也是老少皆宜的一个地方，是西藏叫青海西宁野生动物园。这个动物园在我在这个抖音上哈，也是包括小红书上有好多人去推荐这个野生动物园。这个动物园可以这么说吧，可以是在我们很多的动物园来说，它是一个属于比较便宜而且比较破的一个动物园。但是为什么去推荐它呢？这个动物园非常的有爱心，你每一个动物都是被它养的白白胖胖的，而且它这个动物吧，就是这个动物很多的都是被救助回来的动物，就是有的动物，比如说小海，这个小的什么的，那个雪豹，比如说小雪豹，它呢可能就是受伤了，或者被父母它的母亲，哈，比如说它母亲受伤了，被抛弃了，这样的动物，它就在它那么小，它在自然环境当中，它有可能就活不下来，对吧？然后呢，我们的这个救助人员或者村民就去打电话去寻求帮助，我们动物园就把它给就是带到这个动物园去饲养起来，现在一直也是养着。你会经常的在它那个动物园看见这个笼子外面啊，或者是这个它居住的一个场地啊，外边有一个小牌子，就说在什么时间因为什么原因救助了这个小动物啊，他们一直就把它饲养着，而且都养得非常的好。我觉得是这个很好。这个动物园非常大，我当时也是逛了有大半天，它是就是相当于一个山上，就是一个大的山。然后呢，你要是去逛的话，像我似的还是坐的景交车这样去走的，因为我要节省时间嘛。它是划了五个大的片区，就这样坐景交车，你到一个片区看完，然后再坐景交车到另一个片区，我就这样转下来也用了三个多小时，将近四个小时。你想想，你要是自己走的话要走多长时间，是吧？对，就是很大，而且这个门票很便宜，大概我印象当中是30块钱的门票。你想这么大的一个动物园，而且那么多的小动物，就是说你普通的动物园30块钱，你而它是一个野生动物园呀，对不对？
6: 是。
7: 然后30块钱我觉得挺合适的。然后我觉着就是这个动物园，你要说有什么动物吧，就是说多珍惜的动物，我个人感觉哈，它很多的动物可能是当地的比较多的一些小动物，但是在咱这儿看不到。你譬如说像雪豹、兔狲、荒漠猫，还有那个什么黑颈鹤，还有普氏园羚，还有藏野驴、白唇鹿、野牦牛、野骆驼，还有那个叫什么藏马熊。 你想听这些动物的话，在咱这儿你根本见不着，对吧？
6: 对，
7: 可能在他那就是普通，你可能在荒漠上你能见着，
6: 嗯，
7: 但是在咱这儿你看不着的，我觉得是可以看看。譬如说那个，我觉着里边比较可爱的动物哈，就是有一个园区是有熊猫园区，你一定要上午去。我就是在全国好多动物园去看那个熊猫，我基本上去看就是它醒着的，不是在睡的是动物，那个这个熊猫哈，也就是这一个动物园我见着它醒着在吃竹子哈，其他可能我去的时间不对。你譬如说早上你我一开园8点多钟就到，我去的时候这四只熊猫都正在吃竹子。它呢，这个熊猫它不是那种群居的，它就是自己一个熊猫一个小场馆儿，它就是不能在一起，它是不是要打架还是怎么着，它就是自己独独的在一个小屋子里。这个屋子呢里面就是给它摆了很多的玩具，它喜欢的有小秋千，还有一个那个大大的球，可能它能转起来，还有他翻跟头的一些玩具什么的，就是里边有好多他喜欢的玩具。而且那个熊猫的那个屋里，猫舍打扫的干干净净的。你看他，隔着一个玻璃，你就能看着这个熊猫，它背靠着这个玻璃，你跟它就隔着这一个玻璃，你能看着它，就咔哧咔哧在那吃那个竹子，你知道吧？特别，感觉特别香，而且它的咬合力真的估计非常厉害。你听着那个咔嚓咔嚓的声音能听出来，你知道吧？在那吃的那个竹子非常香，而且隔着这个玻璃，你能看到这个熊猫的那个毛毛，就是都能看得非常的清晰。而且这个熊猫也被养得非常的好，你能看出来它那个体型啊，还有那个脸呀、长得圆咕隆咚的，你知道吧？圆嘟嘟的。而且那个毛毛，有的那个熊猫它那个白的毛会有点发黄，它这个毛毛是白白干干净净的那种，它就养得非常好。而且这个熊猫长得特别可爱，因为咱中国的熊猫一般就分两种，一个是秦岭的熊猫，一个是四川的熊猫。像这个熊猫长得就是比较可爱的，就主要是看它的这个嘴筒的，它如果长的话呢，那个嘴筒的

0: 就是长得就有就不这么可爱。它这个熊猫的那个嘴筒子短一些，脸圆一些，它就长得就比较可爱一些。
1: 那它类似就是越是跟人接近越是可爱，嘴长就不接近人了，对吧？
0: 哎，就是脸圆，然后嘴筒子短，然后那个眼睛圆圆的，就是。就比较在咱感，就从那个感觉上，你就觉得它可爱亲近，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啊，这是熊猫。还有呢，我觉着大家就是我们这边不太常见的是那个兔狲，兔狲你也不太常见，它那个就跟小猫一样，就不大大，长得就是白色的，是长得有那个是白色还沙漠色，上面带着小黑点点，而且它那个眼神儿憨乎乎的，
1: 哇。
0: 嗯，他那个眼神他不是像咱那个家猫，他是圆的。
1: 嗯，
0: 他那个眼神呢，有点往下看，
1: 哦、
0: 就是看人呢，就有点憨憨的。那个脸呢，一瞧着你就呆乎乎的。
1: 嗯，
0: 你就觉得这个小动物很软萌，很可爱，而且他没事就是、
1: 哦、
0: 嗯，就是很活泼，跳过来跳过去的。嗯，没事就是大概那个动物园有三四个了，你可以跟他打招呼啊什么的，他也呆乎乎的瞅着你，也很可爱。它里边还有一个比较珍贵的动物，但是我没看着，是藏狐。咱的那个一般的狐狸长得比较可爱，脸尖尖的那种狐狸，它这个藏狐脸是长得方的，你知道吧？
1: 哦，
0: 方方的，也是憨憨的，就是也不太长，估计也就是小猫这么大。但是这个动物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是胆子非常的小，而且是夜间出行的一个小动物。就是这一个动物园只有这么一只，就是跟这个、跟这个兔狲是隔壁。但是呢，我们去的时候，他一看人多，他不敢出来，他就躲起来了，就没有看到。但是你可以看他上面有一个那个宣传牌嘛，能看那个形象，包括他喜欢吃什么，有什么习性都能看到。就是一个这个小藏狐，还有一个动物呢，就是荒漠猫。荒漠猫这个动物，后来我看抖音呢，和我当时看呢，还可能因为不是一个。但是呢，我当时看的那个沙漠的猫呢，长得是特别漂亮。我发现哈，就是这个，我去看了这个青海西宁野生动物园的所有的动物，它都有一个特色哈，它长得都是因为是保护色的原因，不像咱这边的动物很多的，有的长得比较鲜艳，它所有的动物长得基本上都是沙漠色。
1: 嗯。
0: 还因为可能会要保护自己，保护自己嘛，对吧？
1: 嗯。
0: 啊。这个沙漠猫呢，跟咱的家猫长得也差不多，就是体型上呢，比那个，我怎么跟你形容呢？你看那个狸猫，它个头长得跟狸猫差不多，但是它的体型呢，你看那个就是暹罗猫嘛，它长得体型上有点像暹罗猫，就是那种细细长长的，可能这种体型它容易奔跑。速度可能更快，
1: 嗯，
0: 适合它逃窜，或者是就是万一有就是敌人来了，它适合它跑，
1: 嗯，
0: 而且体型呢小呢，也易于它躲藏，是吧？
1: 对，
0: 它体型比较瘦长，但是颜色是那种沙漠色，两个眼睛就是特别就不像那个兔狲了，长得显得憨乎乎的，它那个两个眼睛就长得圆溜溜，就是特别机敏。
1: 嗯，
0: 就是你就能感觉它，而且它那个两个耳朵一直竖着，你就感觉万一有一点风吹草动，它立马就能动起来的那种，就是特别机灵那种。
1: 嗯，
0: 沙漠猫也是没看过的。其他的一些动物啊，就是像我说的白唇鹿啊，野牦牛啊，还有野那个什么藏野驴啊，咱也没见过。
1: 嗯，
0: 还有那个藏马熊，我觉得这个动物呢。咱平时见那个熊也是憨憨的，长得胖墩的，是吧？
1: 对。
0: 它这个熊啊，它长得吧，显得比较潦草。它也是那种棕色的，但是那个棕色也接近于沙漠的那个颜色。它这个熊嘛，长得就是你感觉那个毛长一点，比咱那个动物园里边那个毛的那个熊的那个毛要长一些，而且乱七八糟长得就很潦草。但是呢，你又看它这个熊嘛。但是你又感觉它是贼精贼精的那种感觉，
1: 啊，
0: 就是，和咱那个动物园里边那种喜欢骗人吃，你在动物园，他一看你就给你招手，你给我扔点那个橘子吧，给我扔点那个苹果吧，他不是，他是那种显得很机灵，就是很有想法的那个大马熊，就也很可爱，就是这里边小动物呢，我觉着。如果有机会的话，就是你到西宁，如果有时间，也去看一下这个青藏的就是青海这个地区。

0: 区的，就高原的一些动物，因为咱这地方没有嘛，对吧？
1: 嗯，
0: 去可以去观赏一下，我觉得嗯也是挺有意思的。就是咱说完了这个，这个叫什么？各种我在西宁看的一些这些景色吧，我觉得我们可以去聊聊一些好吃的，对吧？我当时呢晚上的时候，白天逛累了，我就去找了一个叫墨家街，也是他们比较聚集的一个老字号的一个，就是大家一个夜市吧，相当于这里边好吃的也比较多。当时呢我去吃的时候嘞，我觉得比较推荐的一个叫像那个叫什么手抓羊肉，它这个羊肉呢，就是你感觉就是肉质比较的细嫩，没有什么膻味儿。你吃的时候呢，可以配上一些生姜啊，就生蒜啊，还有一些椒盐，看你喜欢吧。你可以配一配，去一吃也比较好吃。还有一个叫瓤皮，就有点像咱的那个徐州的那个厚凉皮儿吧，应该就是凉皮儿，但是要比那个厚很多，就是好几层摞一起的那种。它要吃的时候呢，就是你就把它想成凉皮儿吧，那种感觉。但是它吃的时候呢，会放一些佐料，然后放一些辣油啊，会放一些陈醋，还有蒜泥、韭菜花。你就尤其是夏天的时候，你去吃它，就是一种酸辣解暑的一种感觉。
1: 它上面是不是比较口味重，比较咸？有没有辣？
0: 它会根据你的口味去调整。如果是当地吃的话，口味会重一点，因为这个调料是你自己放，就根据你的喜好，根据你自己的喜好去调整它。
1: 一般它的份儿是不是也大，大碗也管饱？
0: 还行，就是那种白瓷碗装着的，一大碗。然后呢，而且这个呢，就是我除了在这个我说的这个墨家街见过之外，就是它很多的走街串巷呢，也能见到这个卖的这个瓤皮。就是当时我不是也去了那个省博嘛，但是我没有给大家介绍这个他的青海省的这个省博物馆。我觉着和藏文化博物馆来比较的话，我觉着这两个博物馆来你如果就是说非得挑一个的话，我觉得那个藏文化博物馆就是它的精彩程度和就是我能看到的一些去了解一个藏文化的话，你还是去那个藏文化博物馆。它那个省博物馆，我说实话就是里面的就是让你觉得很亮眼的东西很少所以说它那个它是几个博物馆放在几个这个馆放在一起的。这个一个是省博物馆，还有一个旁边是美术馆，还有一个是图书馆，这三个在一起的都很大。然后门口一个广场，就是也有那些老年人嘛，老大爷，背个扁担，然后呢，他是两个单子，然后呢，也就是里边是这个瓤皮，他走街串巷他来买。然后呢，他那个大筐里放着就是一摞一摞的，就是我说的那个白瓷碗。你如果想吃的话，他就是给你调料，你就现吃，吃完把碗给他就行了。
1: 这个很像以前那时候，你知道是80年代吧？这徐州就有那个挑担子卖馄饨的，一个担子，你有印象吗？这一头是炉火，一头是馄饨，你想吃路边就给你盛一碗，很好吃。
0: 对，
1: 是吧？他们现在还保存着。
0: 还有一个你要说这个哈，就是路边我吃的哈，就是我因为到了一个地方，我们都是我比较喜欢有烟火气的的地方和烟火气的一些小吃。你要说大饭店，大饭店尤其连锁店，咱吃都没啥意思，就吃吃当地人的那些吃食，对吧？
1: 有特色。
0: 还有一个那个就是酸奶，就是路边上你随便走上，你随便一个小店你都能买到。我觉得那个酸奶和咱这个地方酸奶不一样，我是没事就是买一碗去喝一喝。它那个一个小碗呢不太大，比咱那个手掌呢，它是个圆形的，就是比咱那个手掌大一点，这么一个圆形的一个小盒子给你装起来，就透明的那个塑料的小盒子给你装起来。然后呢，它那个酸奶呢，就是有点酸酸甜甜的那种感觉，而且呢有点跟果冻了，就它那个非常的厚，不像咱那是稀溜的，它那个是非常厚，有点像就是果冻了已经。然后上面呢有一层薄薄的结成的那种淡黄色的奶皮子。你要

0: 话，2块钱一碗，就你随处都能捡到，2块钱一碗还不贵。然后呢，吃的时候给你一个配个这个，再给你个小勺，你就吃的时候快着吃呗。
1: 哦，不错不错，
0: 就随处都能见到。还有一个那个青稞酒，就是它叫饮，它是饮料，然后是青稞酿造的。然后呢，你喝的时候呢，甜甜的，然后呢，带点这个植物的清香味儿。也是随街都能看到，它也是走街串巷的，骑个小三轮车，然后呢，就是有一个那个装的这个这个青稞这个饮料，你要想喝的时候，他给你灌一杯，然后就一次性的。给你灌一杯，你就拿走就行，因为几块钱嘛，也很便宜啊。
1: 这
0: 个
1: 喝过，这青稞酒很有意思，它有度数吗？
0: 很淡嘛，我没喝出来什么度数，我就喝的甜甜的，我觉得挺好的。如果你要是再有的，我是这是走街串巷，它是温的。你如果要是有的地方的话，好比说你在那个大排档吃的时候，它还有的给你加点冰，你会有。更凉爽的那种感觉，有的还给你配点鲜奶。也不错。其实那地方呢，好吃的非常多，还有像那个羊肠面，还有擀面片，还有叫狗胶尿饼，还有是坑锅羊肉，还有杂碎汤。反正我觉着，还有那个青海的土火锅，我反正当时吃了很多，因为它这个地理位置的原因吧。它的面食比较多，而且呢，就是除了像那个咱说的像兰州拉面嘛，它那不叫扬州拉面，它那个叫它那个当地好像叫羊肉面，没有加上兰州的，好像就叫羊肉面。其他的那些汤面非常少，其他的大部分的面都是一些面片儿啊，还有这些各种的这种面配上羊肉。做出来的这些食物，而且就是整个的所有的口味都是重一些，重口味的。
1: 哦，那么多羊肉，它有烧烤吗？像咱这？
0: 有啊，有烧烤，但是它那个烧烤大部分是结合着像新疆的那种烧烤差不多，就是而且都是那种红柳枝。
1: 哦，
0: 就是咱不是那个签子吗？
1: 自行车。咱是自行车，
0: 对那个签子，他那个呢是红柳枝，然后穿了一串那个羊肉，那个羊肉呢就是瘦肉比较多一点啊，这么烤出来的就是那个红柳羊肉。
1: 哎呦，那好，那
0: 羊串
1: 就饱了，它肉大，对吧？
0: 哎，对，一串肉也多，也那个你吃一顿，然后再加个什么馕，加个什么饼，你就饱了。
1: 再喝点青稞酒，哎呀，这个就很舒服。
0: 是的。
1: 好，
0: 就比较畅快是吧？
1: 还有30秒，我们的节目马上结束了。
0: 啊，空了我们再聊。
1: 好，那先这样，感谢静清。
0: 好好，再见。
1: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8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8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

0: 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清凉避暑九鼎山，一票畅玩两大园，动物园萌兽马戏日夜畅玩，水乐园遮阴山泉嗨翻一下。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年，
2: 请您静候收听。
4: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陵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节目开始啊，我们还是继续有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啊，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楚老师你好啊，欢迎您。
5: 哎，谢儿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嗯，楚老师，上期节目当中哈，您给我们讲清楚了浊气为正，浊毒成病啊，讲明白了这个道理，很多的朋友都跟我说了，说听完您的讲解，哎，一下子就明白了。
5: 好，那好、
4: 嗯、啊，原来自己身上那些查不出具体实症，就是单纯有症状的这些表现呢，都是浊气闹的。
5: 嗯，
4: 而那些慢性疾病的发生啊，各组织器官发生的一些病存病变，又都跟浊毒有直接的关系。
5: 对。
4: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是希望楚老师能够仔细的跟大家讲浊毒和浊气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5: 嗯，
4: 啊，如果说我们能明白这些道理，是不是就可以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形成了，更能在以后的治疗过程当中找到对症的方法了。
5: 嗯，没错。嗯，其实这一点呢，嗯，很关键，是吧？这个大家一定要有这个深刻的认识啊。其实昨天这个节目当中呢，就像刚才你也说到了，是吧？跟大家重点聊了八个字：浊气为正，浊毒成病。
4: 嗯
5: 啊，因为浊呀，它肯定代表的就是咱们身体当中所有的这些脏的、坏的、腐败变质的，所有对身体当中有毒害的、排不出去的、代谢不掉的。那这个叫什么？中医当中呢，都属于浊的概念，不好的东西嘛。
4: 嗯
5: 啊，那么这些浊物在身体当中，它所散发出的气，是吧？它肯定不是好的气，
4: 对，
5: 是吧？中医叫什么？叫浊气。
4: 嗯，

0: 但是呢，浊气咱知道，只要是气，它看不见也摸不着，但是呢，它是事实也是真实存在的，啊，我们可以通过什么呢？通过咱们身体出现的各种啊症状，不是，是可以表现出来，可以能感受到的。也和大家讲了，说这个浊气一旦形成之后呢，它的特性有两个，一个是困重、沉重，另外一个就是弥漫的特性。正因为浊气这两大特性啊，它会直接阻碍咱们整个脏腑组织的气机，影响气血的正常运行，所以说能诱发各种各样的症状。你比方说这个浊气的聚集弥漫于清窍，它这种困重的特性压制清窍阳气的生发，那咱们这个脑袋就感觉像有浆糊一样，脑袋昏沉闷发紧，这都是典型的这些浊气重导致的一些症候，甚至可能会出现一些反应的迟缓呐、记忆力的下降甚至嗜睡呀、等等。那如果说浊气聚集弥漫于咱们的胸腔，一旦阻碍肺脏的一个宣发和肃降呢？
1: 什么叫宣发的？
0: 宣发很简单，怎么理解呢？就像咱这个喷壶，给这花浇水，它是属于蒸腾、弥漫，像喷雾一样，也就是脾胃吸收进来的营养转化的精微物质，然后呢，通过肺的这种什么宣发功能，像喷雾一样向上、向外、向四周，它能够疏散到全身呐，这叫宣发嘛。那肃降是什么呢？就好比说给下水道排水一样，肺脏吸进来的清气，然后转化成水液，然后呢向哪儿向下，向内输送到肾和膀胱。如果说一旦这浊气过重阻碍了肺的正常这个宣发和肃降的能力，那咱们整个肺的一个气体交换就受阻了。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到总有这种呼吸急促、憋闷、呼吸不畅，这些症状就会有形成了。如果说浊气过重聚集困住脾了，那咱们脾的生清功能就丧失了，胃的降浊功能就失常了。那这时候我们吃完饭以后就会容易出现一些腹胀、胃胀、不消化，有这些症状。如果说咱们到这个医院去做一些检查呀，你还查不出一些实质性的一些器质性病变，还没有，是吧？这样一来呢，可能在西医那儿呢，他也到底说出到底是哪儿出问题了。
1: 对，很多人这样，
0: 是吧？他没有什么器质性病变，但是找中医看就明白了就是浊气困脾、浊气过重、弥漫清窍，或者是浊气过重阻碍肺的气机，导致肺的宣泄能力，包括呢阻碍心气交换、心阳不振导致心脏出现一些症候，这都属于症状。所以说，这个浊气聚集过重会给我们带来各种各样症状的表现，是我们能感受到的，对吧？你看不见摸不着，我们通过症状来体现。
1: 对，还真是这样哈。很多时候大家身上出现的就各种各样的症状吧，比如说难受啊，吃不下饭的，睡不好。做西医检查真就是什么也没查出来，
0: 对吧？
1: 没有一些叫实质性或者器质性病变。
0: 对。
1: 但是我这身体难受啊，就自个儿知道。
0: 对。
1: 因为这种情况西医也没什么好办法，因为查不出病来。
0: 对对，
1: 但是我们这听楚老师一讲解，这中医从浊气的角度，一下子就给解释清楚了。
0: 没错啊，所以说中医的智慧叫啥？就是透过这个现象来看本质。也是透过现象去找这个原因。所以说中医老祖宗给我们总结什么？就浊气为症，就是我们身体的症状。那么浊毒成病又什么意思呢？我之前节目也都讲过，是吧？就身体当中所有的不好的这些毒害的物质，过多过剩的消耗转化不掉的，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要把它摒弃，要把它排出去的。你像中医当中讲的体内的湿邪呀、痰饮呢、淤血呀，西医讲什么呢？说有血栓斑块了，有多余的这种坏的胆固醇了，过高的、过多的甘油三酯，过高的低密度脂蛋白，多余的糖分， 对吧？血液当中大量的一些细菌啊，一些病毒啊，炎症啊，坏死的细胞组织啊，过氧化自由基等等，这些都是不好的东西。咱们中医叫什么呢？叫浊物啊。那这些浊物它是不是给咱们身体时间长会不会给身体造成伤害和损害啊？
1: 那肯定的
0: 啊。
1: 嗯，
0: 所以说中医要具体讲什么呢？它就是毒，时间长了它慢慢的就会变成毒害的物质。所以说毒害物质一形成之后呢，对咱们所有的组织器官的侵袭破坏是最为严重的，就会导致咱们身体这个各种这个组织器官出现损伤、病变、糜烂、坏死。你看现代医学讲什么？讲细胞嘛。
1: 嗯
0: 啊，咱们身体所有的这个脏器组织都是细胞所构成的。那细胞你想想，长时间受这些浊毒、这些毒害的物质的破坏、毒害侵袭，你说细胞是不是会加快它的老化、病变和死亡啊？
1: 对，
0: 那咱们这个组织器官不就会发生病损了，甚至咱们很多器官的结构都发生改变了。
1: 嗯，
0: 啊，所以这叫什么？这叫浊毒成病，也就慢慢到最后会发展成各种病损呐、损伤啊。所以说，无论是这个浊气啊，还是说这个浊毒，怎么办呢？都不是好东西，我们都要及时的把它排出体外。如果说让他们在身体当中越积累越多，一定会让咱们身体的症，就是各种症状会逐渐加重，还能什么？还能让你的病也会逐渐的增多。
1: 嗯，
0: 因为啥？因为浊气和浊毒之间，它们之间是互相转化的，互相化生滋生啊。浊气多了会逐渐化生大量浊毒，浊毒多了还会滋生出大量的浊气。这又一句话叫什么呢？叫浊气生浊毒，浊毒能滋浊气。
1: 浊气生浊毒，浊毒滋浊气。
0: 对，
1: 滋养的滋是吧？
0: 哎，也是滋生的滋嘛。
1: 滋生的滋。
0: 但是咱要理解的是滋生了，它肯定不是滋养。
1: 嗯
0: 啊，就是滋生了。啊，听起来可能有点绕嘴，但实际上是很好理解的。浊气生浊毒，最简单给大家举例子就明白了啊。怎么说呢？你就比方说这个发霉潮湿的这种环境，大家都很熟悉吧？
1: 对。
0: 啊，比方说这个屋子里，或者是某一个场所有这种发霉潮湿的环境，啊，你大家想象一下，这种环境会不会散发出这种霉味或者难闻的这种气味和气体啊？
1: 对，还不太好描述哈，但是大家都知道它是一种发霉的这种气味，
0: 是吧？
1: 嗯嗯。
0: 那这种不好的气是不是咱们属于浊气呢？
1: 对。
0: 对吧？那如果说在这种浊气的环境当中啊，大家记得浊气能生浊毒，首先浊气咱知道了，
1: 嗯，
0: 这种浊气的环境当中，比方说咱们存放衣物或者存放粮食，时间长了它会不会滋生霉菌呢？
1: 会，
0: 对不对？
1: 对对对，就是粮食这个事儿，好像很多的粮食，我记得花生好像最容易说长那个叫什么黄曲什么霉，
0: 哎，黄曲霉素嘛，
1: 啊，黄曲霉素哈、
0: 啊，很多粮食都容易，就是在这种发霉潮湿的这种环境当中，嗯、因为它散发这种特殊的这种气体，
1: 好像是，
0: 啊、
1: 我不记得了，是0.1克还一颗呀，说就致命
0: 啊，当然了，因为这是属于严重的致癌性物质啊。啊，致命的，
1: 嗯、
0: 啊、
1: 嗯，
0: 所以说它容易滋生啥，有黄曲霉素这种毒性的物质。你想想，你看这是道理是不是就解释通了？也就是在这种浊气的污染下，导致什么物体的本身就容易发生毒性的改变，这不就滋生浊毒了吗？
1: 对，
0: 这还是什么？这还是说自然界当中说我们能看得见、摸得着，能够非常直观的我们能知道说浊气能产生浊毒的现象了。那如果说想想，如果浊气在我们身体当中产生了大量的浊气之后，生成了大种浊毒之后，那我们能不能看得到啊？有人说了，哎呀，肯定是看不到。
1: 嗯，
0: 啊，因为在身体里面咱们怎么看？但是你看，如果通过现代医学，通过影像学，我之前都讲过，血液当中各种毒素垃圾，各种坏的这种各种毒害物质，都能够清晰看得到实质性存在的，对吧？
1: 对，
0: 哎，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个，如果说啊，我们身体当中一旦产生了大量的这个浊气，它慢慢的就会，我们身体在浊气这种污染之下，血液的环境就容易发生变化了。就像这个 在发霉潮湿环境当中，我们存放的这些衣物粮食，它慢慢就容易产生霉菌了。
1: 对，
0: 哎，它就霉变了。
1: 嗯，
0: 就发生这种毒的形成了。所以说这是什么呢？这是我们真真实实的是存在的。再比如说呢，你看身体当中很多营养物质，血液当中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咱们血液当中很多重要的营养物质，像胆固醇、脂肪、糖分，是吧？各种微量元素等等。
1: 嗯，
0: 本来这些物质啊，它都是好的，它都是非常重要的啊，也是必须的营养物质，来维持咱们所有组织器官功能正常所运转的。但是，一旦体内这个浊气太重了，弥漫污染以后，就像干净的环境、干净的水，啊，遭到污染了。让咱们体内正常好的这些物质它就发生变质了，变质以后那不就是毒了吗？就发生毒性改变，变成浊毒了。
1: 这好东西变成坏东西，
0: 就变坏了吗？
1: 嗯
0: 啊，那你说这一旦变成毒了，你想想咱们的组织器官或者说我们身体所有的组织细胞啊，被这些大量的浊毒长时间的毒害迫害侵蚀，是不是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器质性病变和损伤啊？
1: 对，
0: 就像这个胆固醇，这是人体上必须的脂类物质，也是细胞膜重要成分。就咱们吃各种食物，经过什么脾胃转化吸收，经肝脏合成以后，它其中会合成一种叫胆固醇的物质。
1: 嗯，
0: 那这个胆固醇又会通过血液运送到所有的各个细胞当中，给细胞以营养。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啊，胆固醇是以蛋白质颗粒的形式啊运送到细胞当中被吸收的。但是如果体内的浊气聚集的过多过重，弥漫于血液，这浊气侠就像一浊浑浊的这种雾霾一样，好的这种胆固醇在这种浊气的环境污染之下，慢慢胆固醇就变质了，就变成坏的胆固醇了，然后呢就变成啥了，细胞所消耗不掉了，也吸收不了了，滞留在血液当中啊，咱叫啥呢，就形成各种各样的这种质脂类的沉着物了，然后刚才它粘附挂在血管壁上，一层一层的，我们说血脂高、血粘稠、血液浑浊，不就这回事吗？
1: 嗯啊，一做检查说长斑块儿。
0: 对啊，时间长了，越堆越多，越粘越牢，血管粥样硬化，血管斑块儿，慢慢的堵塞血管了，血压也高了，甚至发生心梗、脑梗的隐患，啊，所以说呢，不是说这个胆固醇它是坏物质，它是正常的细胞所需要的重要营养物质。但是由于被过多的浊气的污染以后，它就变质变坏了，它就变成害的东西，毒害的物质，不是好的了。
1: 嗯
0: 啊，把好东西都变成坏东西了，破坏了血液环境，破坏了整个血管，包括咱们所有的脏器都会遭到毒害和破坏，进行损伤，发生病变。还有的人你看他总纳闷说，我这好好的怎么为啥就长出了各种结节啊，你看现在各种结节的很多，是吧？甲状腺有结节的，啊，乳腺结节的，肺结节的，啊，甚至长一些瘤子，长一些增生，包括一些恶性的包块。我跟大家讲什么呢？这都是浊气的长期的淤滞淤结，然后化生大量的浊毒，最终的一个真实的体现。就像一块新鲜的猪肉，是吧？你要把它放到干净这个冷藏柜里面，它就不容易发生腐败变质。
1: 嗯，
0: 但是你想想，你要把它放到污浊肮脏的这种环境里面，啊，然后产生这种大量的浊气，浊气弥漫，啊，困重于这个腐蚀这些猪肉，啊，这新鲜的猪肉很快就会发霉，就变质了，啊，那吃的要命的就变成毒了，不好的东西了。
1: 对。
0: 所以说这个身体当中这个浊气的淤积对脏腑器官的破坏影响，和我刚才举的例子，这都是一个道理，它都是从浊气到浊毒，从浊毒再到浊气，它最终产生的一个结果。
1: 嗯
0: 啊，你看这个你看爱生气的人，他为啥愿意长不好的东西？因为生气这个气它就不是好气，它就是浊气啊，就会让浊气变重啊，然后排不出气。排不出去怎么办？那你想想，身体里咱们正常干净的血液或者细胞长期被这些浊气所困浊所包裹污染，慢慢的就发生毒变啊，甚至我们就产生了各种什么粘痰浊液啊，这些东西呢困重固化之后流不动也化不开， 最终变成了什么，就这种

0: 这回明白了哈。你看楚老师给我们讲的非常直观了哈。但是我还有个疑问。您之前你就说了，说浊气为正。人体如果说浊气严重的这个情况之下，它肯定会有症状的反应。
1: 对。
0: 但是你看实际我们在生活中发现很多人他没什么症状。他就是到医院去检查的时候，哎，被告知了说得甲状腺结节了，什么乳腺结节了，胆囊息肉了，什么肠道息肉啊。他自己之前他没有感觉呀，他并没有说我有什么典型的症状，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这问题问的挺关键的啊，因为我说过这个浊气为症啊，说身体里面这个浊气啊一旦聚集严重了，一定会给我们带来相应的症状。
0: 对，它得有点表现。
1: 对，但为什么很多人说明明长了这些什么结节、息肉啊、增生啊，啊，却没有什么之前的一些感觉呢？首先咱得明白啊，浊气生浊毒，它是这样一个过程，要知道啊。就比如说，咱还说结节包块这事，所有的结节和包块啊，它不是说一天两天突然间就是形成了。它肯定是一点一点在咱们身体内让一些物质它是逐渐发生一个毒变一个过程，所以说在整个刚开始在转化的过程当中，可能刚开始就是轻微的一些浊气的淤结，那这种情况还没有发生大量的浊毒。那么有没有症状呢？我可以跟大家讲，咱们身体一定是会有一些微弱性反应，会有的，不是代表没有。只不过很多人呢，由于症状很微弱不明显呢，他联想不到，所以说呢他平时也并不会在意
0: 啊，就说他自己没发现
1: 啊。对，他可能偶尔的出现一些身体的一些小症状，但是他可能认为跟疾病啊或者跟其他的一些问题没产生太多的联想。不代表没症状，但是一定是有的，只是刚开始的时候呢，可能有些人的症状是比较轻，是微弱性反应啊，所以说他感觉他刚开始是没症状的。你像比方说这个你看甲状腺这个有结节的，如果有的朋友你留心的话，他在早期的时候他一定会有啊，偶尔这种胸口啊感觉哎呀莫名的有点发闷的情况，或者有时候是情绪啊特别容易烦躁的情况
0: 啊。那您讲这个症状生活当中太常见了，他不见得能当回事儿。
1: 他不往上联想啊。
0: 对。
1: 对吧，你包括乳腺有结节的人，生理期可能会感觉到这个乳房有微微胀痛感。啊，你看很多女同志她感觉这也正常。
0: 正常，这
1: 是
0: 经期嘛，有点胀痛属于正常。
1: 她感觉也正常，她不会理会啊。啊，你看胆囊有息肉的。他在之前他一定是有过这种两肋之间有发胀的感觉，或者早上起来嘴里有一种发黏发苦的情况。但是你看这些小症状，是不是大多数人也会觉得不会理会他，
0: 不疼不痒的，
1: 对不对？
0: 吃喝的
1: 是吧，他不会往病上去联想。
0: 对对对
1: 啊，所以说他就不在意，然后他就感觉哎呀我这刚开始也没症状，怎么一检查出病了呢？所以就完全忽略了啊，就是浊气在开始聚集，它的聚集到一定时候逐渐的再到浊毒的一个转化，它不是说在几个小时几分钟或者在几天，它一定是有个过程，是逐渐发生的一个转化过程。所以说在转化过程当中，有的人呢他不是很敏感，一些轻微的症状他忽略了，他认为是没有症状，实际上是一定是有症状形成的啊，是有预警信号的。而且随着这个浊气呢，你聚来的越来越多，开始化生大量浊毒了啊！这浊毒一旦形成了，你想想，只要是毒性的东西，那破坏力肯定大呀，对咱们血液呀也好，细胞也好，组织器官都开始毒害进行破坏了。可能刚开始就会从很小的一些小问题，慢慢的可能就长成大的了，出现结节了，出现包块了，出现息肉了，出现增生了啊！这些东西逐渐就长出来了。然后从西医话怎么讲呢？啊，西医说你症状刚开始不明显啥，因为它小，可能还没压迫到神经，没有刺激到周边的一些脏器组织，啊，它就安安静静的待在那儿，它不疼不痒的，啊，所以说你就没有任何明显症状。这是现代医学、西医学可能这么解释，啊，实际上从中医角度呢，浊气聚集在产生浊毒之前，它一定是给你发生过预警的信号，只是什么？被咱自己都忽视了，
0: 这些症状可能在生活当中相对也容易发生一些哈。
1: 对，
0: 有的时候就确实没当回事。
1: 他可能联想是熬夜了没睡。

0: 掉，
1: 对，
0: 是吧？他可能联想是这两天干活累着了，他可能联想到，哎呀，这两天可能是谁谁谁气着我了，生点气，他可能不会联想别的。所以说，他实际上的浊气一旦聚集，他一定是给你身体有表现的，啊，所以说我说，身体里浊气一旦聚集多，滞留时间长，逐渐化生到浊毒，实实在在的这种实质性的这种毒的出现，那给造成破坏的时候，那脏器受到各种损伤破坏了，那这个时候肯定就有症状了，但是症状肯定就明显了，然后这时候你到医院去查去了，因为你症状明显了，你难受啊，你得去查呀。哎呀，坏了，说是这也坏了，那也坏了，有斑块了，血管也突然硬化了，心脏啊、肺脏啊、肝脏啊、肾脏啊，要么囊肿了，要么有硬化了，要么有结 节了，是吧？各种各样的损伤都出现了。这时候说明啥？那就说明已经产生大量浊毒了，已经对你的脏器进行实质性的、器质性的一个损伤和病变了。所以说这时候你症状明显了，你一查才知道坏了，已经出现损伤了。所以我就一直在建议大家伙，我说这个我们任何人都一样啊，咱们一定要好好的呢，学会学好呢，我教给大家的这套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的整体的这种呼吸吐纳的方法，你把它当成日常养生的一个很好的生活习惯，天天保持坚持去做，天天练习。咱们练这个吐纳最终核心目的是啥呀？不就是随时随地的帮我们能够主动性的就能够排出体内淤积的浊气吗？只要有就能快速的把它呼出去啊。
1: 嗯，
0: 吐纳吐纳吐的不就浊气吗？不花什么钱，这多好的方式啊。所以要养成习惯，而不是说一天两天，偶尔做一做，一定要坚持去做。我昨天也讲了，因为浊气怎么的，它是无时无刻，它是都存在的，我们随时都与浊气打交道啊，
1: 嗯，
0: 对吧？咱们任何人都逃之不掉，你避之不开呀。也就是说，所有的浊气它随时随地在咱们体内都可以不断的产生和形成的，所以咱们必须得随时练吐纳，经常练吐纳，把浊气排出去。你说咱生活在天地之间，自然当中，外界的空气环境一年四季的四时变化，气候更迭，风寒暑湿燥火，这些六淫邪气是不是随时都可以入侵到身体当中啊？这不都属于浊气不好的东西吗？不光是外界的，咱们身体内源性的，我也讲过，精神情志的变化，情绪的影响，经常的暴躁愤怒压抑抑郁忧思，包括咱们吃进嘴里的各种食物啊，生冷的、油腻的、肥甘厚味的东西，进入脾胃消化吸收过程当中啊，过多过剩的、消耗转化不掉的、代谢排不出去的，或者咱们吃的一些本身就不干净的或者有毒害杂质的这些东西，它在咱们体内这些浊物慢慢的发酵预制越来越多，堆的多了，它逐渐不就变成毒了吗？啊，那这些毒物它逐渐产生，是不是就是产生不好的气体，就会产生浊气呀？而且这浊气咱还看不见，还摸不着，慢慢在身体当中日积月累，逐渐的就聚集啊。只有我们平时坚持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吸天地的清气，呼出脏腑聚集的浊气，才能让身体始终保持什么充足充盈的清阳之气，还能把随时随地产生的浊气都能把它呼出去排干净。你这样一来，是不是咱们就可以长久的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啊？
1: 嗯，
0: 就可以避免浊气带来的各种不适的症状，是不是还能防止浊气聚集以后产生浊毒，给咱们的细胞所有的组织器官造成毒害破坏，形成各种病损呢？对不对呀？
1: 嗯，确实哈，正如楚老师讲的那样哈，如果说我们学会了呼吸吐纳方法，吐故纳新，吸清吐浊啊，就能让我们身体上就没有过多的一些浊气的聚集。
0: 对。
1: 哎，没有浊气呢，自然就没有浊毒生成了。
0: 对呀，
1: 哎，那这不就是避免了各种器质性病损病伤了吗？
0: 对。
1: 那楚老师，您刚才讲到了浊气生浊毒啊，我相信大家都听明白，都能理解了。那您说的叫浊毒滋浊气，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那就是浊气能生成浊毒，反过来那浊毒肯定能生成浊气呀。
1: 它滋生了浊气
0: 啊，它滋生浊气了吗？
1: 嗯，
0: 啊，我们总说什么叫毒气，毒气嘛，
1: 对呀，
0: 是很好理解。有毒的物质，有毒的物体，它一定会散发出毒气，一定是这样的。所以咱们体内如果依然有大量的浊毒的堆积形成，它就会散发出这种毒气，就是浊气。

0: 就像家里面我总举这例子，这是最好理解的。你放时间长了，剩饭剩菜它就变质了，变质就发出这种馊味儿。
1: 对，馊了，
0: 是吧？这馊味儿就是浊气。那变质的剩菜剩饭，它已经变质了，它是不是就是毒啊？
1: 啊，它就是浊毒了，
0: 它就是变成浊毒了吧？
1: 嗯，
0: 啊，所以这个例子在咱们身体上是一模一样的道理。你比方说一个人的饮食习惯不好，他总喜欢这个暴饮暴食的，是吧？肥甘厚味的一些东西吃的过多，脾胃它运化吸收不了这么多的东西，是不是就有很大一部分就会滞留在胃肠当中，没有被消耗掉啊？
1: 嗯，
0: 还有一些转化到血液里面，血液吸收不了这么多过剩的营养物质，是不是也都会滞留啊？那时间一长了，你想想，比方说胃肠当中大量的食物剩的消耗不掉的与胃酸融合了，它就会发生腐败变质啊。那这些腐败变质这些食物残渣是不是就浊毒不好的东西啊？
1: 嗯，
0: 它是不是就会散发出这种浊气不好的气体啊？肯定会啊。所以说这个就像我们这个脾胃产生浊气以后带来的症状，因为浊气生症状嘛，刚开始的时候可能胃碗里头让人感觉到，哎呦，总有胃胀嗳气反酸，饭后感觉撑胀，食欲减退。那浊气如果淤滞在肠道当中，可能就会发生腹胀啊、腹泻、便秘、溏稀呀，或者是浊气弥漫胸腔，胸闷气短，嗓子发堵，总有异物感，全身弥漫，会全身发沉，四肢无力，情绪烦躁，睡不踏实等等这些不适症状。
1: 嗯，
0: 是吧？那浊毒它也没闲着，它一边在滋生浊气，同时浊气在滋生浊毒，它俩在开始互相的转化啊。那浊毒对组织器官就开始进行这种毒害和破坏了，造成各种器质性损伤病变了啊。浊毒大量的腐蚀破坏咱们胃黏膜，损伤了啊，导致胃溃疡了，甚至出血了啊，甚至胃肠炎了，甚至出现一些息肉了。如果扩散到血液呢，就会对咱们全身所有的组织器官形成各种病损和病变呢。而且浊毒你不把它清理掉，是吧，它还不断的产生化生大量的浊气，然后浊气你再不把它呼出去，浊气同时还能再化生大量的浊毒。你想这样反反复复的，它俩相互相生，
1: 这恶性循环，
0: 这不恶性循环吗？
1: 嗯，
0: 啊，那你想想这病是不是一直它就不好啊，症也解决不掉，病还越来越重，这不就久治不愈吗？
1: 对
0: 啊，你像常年的很多人说老慢支、老咳喘，啊，肺里有痰浊病毒感染的，不管什么原因，主要是导致肺脏当中啊，这个浊气一旦形成了，产生浊毒了，不及时清理了，浊毒一边破坏咱们这个肺脏的这些细胞、组织、器官，然后再不断的产生浊气，给咱们带来各种症状，胸闷、咳嗽、痰浊、气喘等等，然后还不把这浊毒及时清理掉。啊，浊气还在继续的不断产生，是吧？浊气排不出来，再产生浊毒，还这句话，它就是反反复复，啊，你生我，我生你，反复的化生滋生，所以说这病，它肯定的，它就是解决不了啊。
1: 嗯，邱老师，我也听明白了哈。虽然说这个浊气和浊毒它是两个词儿哈，但是好像它又是两条线。
0: 嗯。
1: 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呢是非常紧密的，
0: 对，
1: 哎，是可以相互的转化的，
0: 不是平行线，它是交叉的，
1: 嗯，可以相互的加重，
0: 嗯，
1: 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0: 对，
1: 所以就导致现在很多病症总是反反复复，那就是这个原因，
0: 对
1: 吧？
0: 哎，浊气越重，浊毒就越重，反之来讲，如果浊毒越重，它浊气也越重，
1: 嗯，
0: 就这么周而复始。所以说，你看今天咱们，花这么长时间，其实就在讲这两个事儿。他俩一个互生互化的事儿，就让大家伙明白一个道理啊，千万你可别觉得啊，说有点浊气没事儿，啊，它只是带来一些症状，啊，实际上呢，浊气它是什么？就是咱们后期产生各种组织病变、病损、损伤的一个主要导火索。所以说，你一定想办法从源头讲，得把这浊气怎么了，先给它灭了。
1: 嗯，
0: 你不灭的话，它早晚会烧成大火的，它一定会形成浊毒嘛。给咱们身体造成严重的这种器质性破坏吗？哎，所以说呢，可千万别感觉哎呀有点浊气了，身体有点难受不适的问题，没有啥实实在在病变就不当回事，那是不对的。你看我之前这个我们搞义诊的时候，然后我接触着一个男性同志啊，60多岁，这患者他主要毛病当时怎么讲呢？他就是总感觉胸口发闷，气脉不够，老想叹气儿。 就感觉心里就像憋得慌，不敞亮。再就是感觉呢，他说右侧这个肋下总是有隐隐作痛的感觉，而且他自己也说了，说我这人性格脾气不太好，气性也大，总爱生点闷气儿。啊，我当时也问他，我说你去没去医院做过一些相应检查？他说查了，心脏啊、肺呀、啊，包括血液都查了，血管没有器质性病变。但是他说呢，血管有点狭窄，是轻微的，啊，还有点脂肪肝，但问题都不大。那实际上从我们中医角度什么呢？你看他这个情况啥，就是典型这种就浊气为症，主要还是症多，就浊气带来的。浊气呢聚集于上焦，气机不通，所以胸闷爱气。本身他越生气，那不是雪上加霜吗？
1: 嗯，
0: 对吧？那肝的浊气就更重了，肝郁就更严重了。所以说会导致整个右侧肋下总是有隐痛感。所以当时你看他找到我，告诉他方法什么呢？我说你就做呼吸吐纳，六字诀当中啊有专门疏肝的叫虚字诀，我说你回去经常练这个吐纳方法，把这浊气都给他排出去，你以后就不会出啥大事啊。如果说你要是不把这个吐纳的方法把浊气尽快的把它排出去呼出去啊，你要快的话可能半年，慢可能是一年时间以内，你一定会发生一些严重器质性病变。因为啥？我刚才讲了，你浊气聚集多了不排出去，是不是能生浊毒啊？
1: 对，
0: 它浊毒是不是会给你的器官造成损伤和病变呢？但是当时你看这患者呢，他没听我的话，所以说他也没坚持练习去做这个吐纳的方法。做没做呢？用他话讲，当时反正想起来能做一次两次的，但是基本都不做啊。因为啥呢？他说对我这套方法他不太相信。结果怎么样，也就多说也就半年左右吧，这患者最后呢又特意过来找我。再回来找我的时候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因为他讲的这个不光的这个胸闷气短严重了，还有头晕恶心，手脚发麻，身体消瘦。他说上医院又去检查了，啊，这回清晰明了了，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就冠心病，而且很严重，血管狭窄都70多了，是吧？心肌也肥厚了，而且肝硬化又加重了。这是啥？这不就典型的已经形成这种器质性病变了吗？
1: 就真都查出有毛病了，
0: 是吧？
1: 嗯，
0: 对吧？他已经出现器质性损伤了，所以当时很后悔。哎呀，说当时我没听你的，啊，没有坚持做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啊，所以说大家看啊，这就是浊气刚开始产生的时候，没有及时的把它排出去，慢慢的越积越多，最终化成大量浊毒，然后浊毒给组织器官。造成毒害侵蚀破坏发生的损伤和病变，它不就这过程吗？
1: 相信我们有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过程哈。
0: 嗯，
1: 那楚老师你看，就是针对这样的情况，你应该如何去治疗它呢？
0: 就当时那个患者根据他的情况呢，首先呢我说你必须现在得听我话了，你得每一天马上的你就去坚持做呼吸吐纳，做虚字诀这套吐纳方法，而且同样还要把喝字诀的方法也要加强做，排肝浊，排心的浊气啊。而且我说你为什么刚开始有问题的时候，有症状的时候，慢慢到后来就到病的形成，我也跟他讲了，就是浊气和浊毒它这个互相转化化生的一个结果导致的啊，浊气生浊毒，浊毒又滋生浊气，反复恶性循环，怎么样啊？它是不是症状越来越多越来越重，
1: 对，
0: 病损也越来越严重，逐渐就发生了，血液、血管、心脏、肝脏被浊毒的侵蚀、迫害、毒害都造成破坏，形成病损了。所以说，我说你得必须及时的做呼吸吐纳的方法，用最快、最直接的方式把体内的浊气快速把它呼出去。我说这个不花钱的，你坚持做就行，一定要坚持吸清吐浊。只要你长期的去坚持做。啊，我说你看吧，很快你这种胸闷、头晕呐、手脚麻木、恶心、厌食等等，就这些情况，逐渐就会消除的。而且这浊气不断的往外排，排出去以后呢，你想想，浊气没有了，是不是就没有机会生成新的浊毒了？
1: 嗯，
0: 那你说，你想想，新的浊毒不再继续产生了，是不是这些组织器官的损伤就不会继续的发展严重了？
1: 对。
0: 那么他体内已经产生了一些原有的这些浊毒，已经产生的这些浊毒，那咱们是不是得通过方法的把它排出去？你不排出去，它还是不是还会继续化成浊气呀？是不是还会继续的破坏咱们的器官呢？
1: 嗯，
0: 那这些以前沉积的浊毒怎么办呢？那只有通过药物的方剂去配合了。 因为浊毒是实质性这种毒性的物质产生的，不是说通过呼吸喘气儿，通过呼吸吐纳。

0: 就把这种实质性的浊毒物质把它呼出去了吐出去了，这实现不了。就比方说现在咱们现代医学讲什么，你血栓斑块坏的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坏死的细胞组织、自由基啊，各种细菌病毒，这都属于浊毒物质啊，都能看得见实质性的东西。如果说我告诉大家通过呼吸喘气儿，通过吐纳把它呼出去，说给大家不能信，对不对？它理论上实现不了，它成立不了啊。那怎么办呢？这些实质性的浊毒物质，你就得结合什么药物的方剂了，得给它清出去。而且在清除浊毒的同时怎么办呢？还要对受损的这些器官、组织这些细胞，你是不是得进行修复啊？因为它出现损伤了，你是不是得修复它？因为浊毒已经腐蚀，给它破坏了。只有把它修复好了，是不是才能恢复组织器官的正常功能啊？所以当时呢，我根据他的情况呢，我也给他配这个专门清除浊毒，而且并能同时进行损伤修复的这个中药的方剂。按照要求，我说一定要坚持服用。就这么的，这患者这回听我话了，一边呢每天坚持练习做呼吸吐纳的方法，一边结合去除浊毒的方剂服用，两个多月以后，你说再跟我说的时候，那什么都不用问了，你就一看他这个状态，整个人都变了。他自己来讲呢，对我这种感激感谢呢，更是无以言表的。他说啥？他说：“哎呀，我遇到你之后啊，哎呀，我才知道我这情况啊，是怎样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我才知道我到底该怎么解决是对的。而且他想都没想到，他通过我的方法，一边做吐纳、排浊气，一边结合对症的方药清浊毒。哎呀，他说我两个来月，这情况能恢复的这么快这么好，啊，原本他还合计呢。”说不行的话，如果你这套方法呀不行不见好，那我就得考虑支架了。这回好了，两个来月以后给他带来的真实的改变，没有任何的担忧和顾虑了。为啥？就听话照做。教人一直到现在状态特别好。这是什么？这就是认清了浊气和浊毒的关系以后，采取对症的干预方法。你不管是出现的症状和病损，都是很好解决的啊。它不是解决不了的。
1: 真是太好了哈。就像您讲的，浊气生浊毒，浊毒滋浊气啊。这个浊气生浊毒呢是从无到有。浊毒滋浊气呢是从轻到重。
0: 对。
1: 哎，它俩就是相互的转化，也是恶性循环。
0: 对。
1: 所以就导致我们有很多病症呢总是反反复复的，或者是持续的增多呀加重啊。
0: 对，没错。
1: 这回有您亲自来到我们的节目哈，这是咱们广大听众朋友最大的幸运和福气。
0: 哎呦，您过奖。
1: 在寻找健康的这条路上，我们终于有了方向，也有了方法了。啊，希望就在前方。
0: 对，咱共同努力呗。
1: 那就先聊到这儿吧。剩下的时间呢，咱们还是继续留给听众朋友咨询问题吧。因为有太多太多的患者着急，就是想得到您的指导和帮助。
0: 哦，可以可以的。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 400-039-0031 400-039-0031。
1: 好，我们马上来接听直播间的电话哈。喂，你好。
3: 你好，姐儿。
1: 你好。
3: 你好，楚老师。
0: 啊，你好。
3: 哎呀，我刚听你们的节目吧，不长时间，还是我家的邻居跟我说的，说雪儿啊，你是做慈善的好人，做了很多年的老年福利事业，还自己搭钱出力的，很值得人敬佩。
1: 您太过奖了啊！就喜儿呢帮助老年人呢，那是因为我成长环境当中受到的影响啊。我小时候呢得到很多老人的关怀和养育，我才有了今天。所以现在呢，我是有一点点能力了，那更要饮水思源，不能忘本嘛。啊，多做一些帮助老人的事情。人嘛，就不管到什么时候，咱们说不能忘了自己来时路，要懂得感恩呐。
3: 你说的没错啊，你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一定会有更大的福报的。我这些天听节目，听到楚老师讲呼吸吐纳的方法，哎，能调理身体，真的感觉很新奇
0: 啊，是吧？
3: 楚老师啊，我以前没听过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个理论， 我一般我还很感兴趣，
0: 嗯，
3: 我想试一试，我把我的情况跟你说一说，你帮我看看我应该怎么练习。
0: 哈，你说说情况。
3: 我大概是七八年前吧出现的症状
0: 啊，
3: 最开始吧只是啥呢，偶尔的手指关节还有一侧的手腕发酸
0: 啊，
3: 轻微的疼痛。哎呀，早上起床吧，这手指到手腕子吧，哎呀，会有一点点的僵硬
0: 啊，
3: 活动一两分钟吧，它就好了。后来这毛病啊，逐年的就加重了
0: 啊。
3: 现在双手的手指头、两个手腕，还有那个膝盖、脚踝这关节都会持续性的肿痛。
0: 哦，
3: 哎呀，沉降特别严重啊！每天早晨醒了以后吧，都缓慢的活动半个小时到40分钟才能慢慢的缓解。
0: 哦哦。
3: 现在这关节已经出现轻微的变形了，那医院大夫说我是风湿性关节炎，我去不了根儿。
0: 嗯，
3: 我吧担心病情再继续加重以后，不管是遭罪吧，还会影响活动啥的，你说出不去门啥的，
0: 嗯，
3: 你要残疾了，你说不就坏了吗？
0: 嗯嗯，
3: 所以天天吃药啊，也是不解决根本问题
0: 啊。现在天天主要就是吃药，那你都吃什么药现在？
3: 嗯，主要的就是三种药，蓝夫米唑片，
0: 嗯，
3: 双氯芬酸钠，还有硫酸软骨素片。
0: 哦，
3: 哎呀，吃了2年多了，效果是有一点，但就是维持现状的常用药。
0: 嗯嗯，
3: 涂老师，我就想问问你，你说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我如果每天坚持做的话，我的风湿病能不能有，对我风湿病能不能有帮助？
0: 嗯，首先这样啊，我跟你非常客观的讲啊，这呼吸吐纳好处作用，就你这情况你坚持练习当然是有好处很多的、吸清气吐浊气啊，让咱们整个脏腑一直保证有充足的清阳之气、随时随地把身体上的浊气能把它呼出去排出去啊，防止浊毒的堆积化生产生造成咱们各种器质性病变和损伤啊。
3: 嗯嗯，
0: 调和气血，舒缓经络，放松身心呐、都特别好啊。
3: 嗯嗯，
0: 像你这种的是属于风湿病啊，对吧，你风湿病主要就风寒湿邪这些淫邪的浊气开始是给你带来症状，但慢慢的浊气多了，你不把它排出去，它就会化生浊毒，浊毒有强大的腐蚀破坏性，就会破坏侵袭你的经络关节，慢慢的咱们这个关节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变病损，现在西医叫什么呢，叫关节炎了，出现炎症了、啊，而且时间长了，你看看你整个关节都发生这么结构性改变了，都变形了。所以说呢，你这情况啊，练呼吸吐纳排浊气，同时还要清浊毒，你都要这么去做，要不然你的情况它就是反反复复啊。
3: 啊，哎呀，这我明白了，你的意思就是我如果练习就是呼吸吐纳的，能缓解我的症状。
0: 对呀、
3: 但是不能自根，对吗？
0: 你想把这问题啊，很好的得到解决。什么是根儿？根儿就是从浊气到浊毒，然后浊毒又开始滋生浊气，它俩恶性循环反复发生。
3: 嗯，
0: 你的病越来越多，越来越重。你只要能把浊气排出去，把浊毒再清出去，那你现在这些问题它自然就不会再发生了。啊，但是有个什么问题呢？你得长期保持练习呼吸吐纳，成为生活的日常。
3: 那这么说，你就像我这个情况。我练习什么呼吸方法对症呢？
0: 六字诀当中有吹字音，对应肾脏，方法也简单，平心静气入静，把身体放松，身体自然站立，双手叉腰，鼻子深吸快吸，把气一次性吸满，在吸气的同时，身体得配合着微微做下蹲的动作，等到气吸满以后，张口快速的呼气，同时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嘴中要发出吹字的声音。
3: 嗯，
0: 啊，要发出声来，而且在发吹字音呼气的同时，身体马上再站起来，但双手要一直保持这个叉腰的动作，你就这样反复练习去做这个吐纳的方法。
3: 嗯，
0: 充盈你的肾精，补你的肾气，强筋骨。

0: 状腰膝。另外还得做合车运转吐纳法，这套方法呢可以帮助你改善整个的这个腰腿酸疼、关节炎症、行走无力、腿脚僵硬麻木啊，对你症状方面的消除，防止浊毒继续的堆积化生，破坏你的关节、韧带、软骨或者是其他病损的发生，这套呼吸吐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坚持做这套方法怎么做呢？之前给大家发这个学习机啊，这里面都有参照的学，如果没有学习机那就直接打服务中心电话吧，来电话指导你怎么去做。
1: 哎，好的好的，谢谢你啊苏老师，谢谢。我呀抓紧参照的学呀。
0: 对、
1: 那我这种情况就清浊毒的应该用点什么药呢？你说浊毒必须通过药物才能清除掉，
0: 对，
1: 我也不知道该用什么药啊。
0: 清浊毒肯定得通过药物的介入了，它是实质性的了，不是通过呼吸吐纳能把这个浊毒把它呼出去的。
1: 嗯，
0: 但你别着急啊，关于这个清除浊毒的方剂有啊，看看能不能给大家呢，能够给大家去用一用，让大家去感受感受。
1: 哎呀，
0: 啊，你现在就重点先把这个呼吸吐纳先学会，加强做啊。
1: 哎，好，太谢谢你了啊！我的病也就指望你了。
0: 没事，
1: 那我赶紧把呼吸吐纳这个学会了，就做上。
0: 哎，对对对，抓紧练习去做啊！好，
1: 好好好的，
0: 再见了，
1: 胡老师啊，再见啊。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3: 好，看看时间呢哈，我们这个节目已经到了尾声，不能继续再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了哈。如果需要楚老师帮助的，无论您是在呼吸吐纳方面啊需要楚老师的指导，还是说在您治疗调理过程当中需要那些帮助，大家都可以记好了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啊，我们会有专业人员给您进行指导和帮助的。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系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0: 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生活中的法律问题，讲堂里的解决方案，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法律故事，法律讲堂。真实案例为您呈现普通百姓的生活经历，法官视角为您解读每个判决背后的逻辑，是与非、对与错、真与假、情与法，判断平衡之间，让您了解法官眼中的事实和真相。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结案》。小伙国庆节假期结婚，没想到因此丢了工作。

女子为处理家事向领导口头请假，结果竟被开除。同样是被公司开除，为何起诉后的结果却截然不同？陈田即将为您讲述请假的代价。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解案》。国庆假期刚过，这天早上刚到上班时间，某市一栋写字楼的办公室里就传出了激烈的争吵声。只听一名年轻男子激动地吼道：“这些年我为公司加了多少班，头发都熬白了，现在说开除就开除，太欺负人了，我要去告你们。”大家纷纷转头张望，议论纷纷。这小李怎么这么大火气啊？这名年轻人名叫李飞，今年刚满30岁。作为一家旅游公司的程序员，加班加点成了常态。因为工作太忙，李飞根本就没有时间谈恋爱，更别说是结婚了。家里的父母呢，只能干着急。今年春节，李飞好不容易相亲成功了，女朋友名叫赵燕，温柔体贴，对李飞时常加班的工作状态也是很包容。两人性格爱好都很合拍，双方的家长也很满意。就这样，两人交往了大半年，便开始谈婚论嫁。考虑到李飞工作忙，两家人一商量啊，便把这婚期定在了国庆节，希望呢时间充裕点，能给小夫妻俩啊筹备一个盛大的婚礼。
1: 为了办一场盛大又隆重的婚礼，李飞提前一个月就开始拼命工作。他白天忙得四脚朝天，晚上也任劳任怨的加班，就盼着自己的表现能得到公司的认可，让婚假可以顺顺当当的批下来。却没想到最终还是事与愿违。
0: 国庆节前两周，李飞按照公司流程提交了请假的书面申请，没想到申请竟然没有通过。李飞有些慌了，他连忙跑到了主管的办公室，推开门便迫不及待地问道：“熊主管，我的结婚请假申请您怎么给退回来了呀？”主管熊刚不慌不忙地笑着说道：“小李呀，先恭喜你啊，不过呢你这个婚假呀实在是批不了，你也知道咱们公司是做旅游业务的，这国庆大假呀可是一年中最忙的时候，之前呢每年国庆节你都在公司加班，应该是最清楚的。”李飞一听啊，赶紧反驳：“这能一样吗？以前我单身一人，你们呀让加班我也就认了，可今年我这不是要结婚吗？主管您就通融一下吧。”熊刚思索了一下说道：“小李呀，要不这样，你把婚礼的时间呀改改，国庆节呢就安心的加班，等下个月淡季公司保证给你放假，到时候啊再多给你批两天。”李飞有些哭笑不得：“改时间，您可真是说的轻巧呀，我婚宴都定了，请柬也发了，怎么改？我为公司拼命了这么多年，到头来难道让我连老婆都娶不了吗？”看着李飞着急的模样，熊刚也拉下了脸：“李飞，你不能只考虑自己不考虑公司啊，解决的方案呢我已经说了，你自己好好的去做做家属的工作，请假的事儿没商量。”李飞气得也撂下了一句：“这假我请定了，这婚呢我也结定了。”说完呢就摔门而出了。第二天冷静下来的李飞本打算再去找主管说说情，没想到还没等他找上门了，公司竟然突然发布了新的考勤管理细则，规定连续旷工3日或者一年累计旷工5日的予以辞退。
1: 对于公司的做法，李飞感到很生气。

0: 这不是明摆着针对自己吗？思来想去，李飞还是不愿意直接和公司撕破脸，于是他只好给家里人打电话，商量能不能把婚礼时间往后顺延，却没想到招来一顿埋怨。
1: 就听见母亲在电话里面骂道：你这孩子咋分不清轻重呢？你那公司你那里还不赚呢？两家这亲戚朋友都通知到了，就等着你们回来结婚呢。是啊，自己在这公司已经工作了六七年了，为了这点事儿还真能把自己给开了。所以啊，李飞心一横，在国庆节当天直接带着妻子就回了老家。刚到老家，李飞便接到了主管熊刚的电话，李飞只能老实说自己带着妻子回老家结婚了，节后一定按时回来上班。话音刚落，便听到了电话那头熊刚的怒吼：这几天公司多忙你不知道吗？你竟然私自旷工，赶紧给我回来。这李飞已经到家了，怎么可能马上又再回去呢？所以啊，当即挂断了电话。婚礼是如期举行了，一切呢也都很顺利，妻子和亲戚朋友们也都很满意。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这几天呀，公司一天几个电话的催着李飞回去，让李飞烦闷不已。最后李飞在妻子赵燕的劝说下，赶在大假结束的前三天提前回了工作的城市。返程后的第二天，李飞早早的来到了公司，提了一大口袋的喜糖。李飞还专门给主管熊刚买了个礼物，想着呀当面解释一下。没想到李飞进了熊刚的办公室后，还没来得及开口，熊刚就发话了：李飞，公司的规章制度你是清楚的，你无故旷工五天，按照规定你被开除了。
0: 听到自己被开除的消息，李飞的脑袋嗡的一下就炸了。他原以为自己为公司打拼多年，这一次因为办婚礼才没有留下来加班，没想到公司竟然毫不留情将自己开除了。愤怒不已的李飞当场就和主管熊刚大吵了起来。
1: 眼看事已成定局，无奈之下，李飞提起了劳动仲裁，但没有得到支持，于是又起诉到了法院，要求公司支付劳动合同赔偿金8万元。法庭上，李飞向承办案件的李法官讲着自己这些年的不易。法官，国庆节本来就是法定节假日，我不过是没去加班，公司就和我解除劳动合同，这明显是违法的。那么公司依据其制定的考勤管理制度，与李飞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是否合法呢？李飞是否有权要求公司赔偿呢？这就涉及到本案的法律知识点，员工的婚假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4条第1款的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建立和完善劳动规章制度，保障劳动者享有劳动权利，履行劳动义务。李法官认为，根据法律规定，用人单位依法享有基于生产经营需要制定规章制度，对劳动者进行用工管理的权利，但该权利的行使应当是依法有度、合理正当，不能一味地追求自身的经济效益而忽视侵犯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本案中，李飞请假回老家举办婚礼，是符合我国传统的风俗习惯的，李飞的请假天数也是合理的，而且李飞提前请假与其积极沟通，整个的请假过程是尽到了义务，公司不予请假的理由并不充分，所做出的解除劳动合同的处理属于惩戒过度，构成违法解除。在李法官的耐心调解下，公司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而李飞对工作多年的公司抱有感情，也同意将赔偿金下调。 最终法院判决公司支付李飞违法解除合同的赔偿金50,000元。拿到判决的李飞想起自己在公司多年的一个个日夜，心中是五味杂陈。他没想到自己会和公司闹上法庭，所幸法院的判决给了他一个公正。办婚礼休假本是劳动者法定福利，可公司不但没有给予理解和祝福，反而以规章制度为由将李飞解雇，实在是不近人情。而下面这个案例的主人公，他倒是很幸运地遇到了一个有情有义的好主管，可他却利用主管的宽容动起了歪脑筋，最终作茧自缚，丢了工作。让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案例。
0: 女子为处理家事频繁向公司请假，每月工资奖金被扣所剩无几。
1: 想着儿子培训班的费用和父母的医药费，张小丽烦恼极了。
0: 之后女子想尽各种花招偷偷旷工处理私事，企图瞒天过海。
1: 她万万没有想到公司会查得那么仔细，自己认为天衣无缝的计划竟然是漏洞百出。
0: 他处心积虑应付公司的考勤制度，最终会面临什么法律后果？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陈田正在为您讲述请假的代价。
1: 五月的一天下午，在一家连锁超市的办公室里，一男一女两名工作人员正在查看监控录像。不多时，录像里出现一名女子，只见她急匆匆地走进超市，没几分钟又急匆匆地离开了。而视频中这名形色可疑的女子正是眼前在看视频的女工作人员。看到视频上的这一幕，女子的脸一下就白了，紧张地说不出话来。原来啊，女子名叫张小丽，30多岁，是在这家大型连锁超市工作10多年的老员工。这两年上有老下有小的她感觉分身乏术，因为儿子小浩需要人照顾，父母呢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所以张小丽经常需要请假应付家里的事儿。这天张小丽看着刚领到的上个月的工资条，一脸的沮丧。本来就不高的工资，因为请假扣掉的奖金就有1000多元钱。想着儿子培训班的费用和父母的医药费，张小丽烦恼极了。这不，还没来得及整理好心情，张小丽就接到了母亲的电话。小丽啊，你快来医院一趟，你爸他刚才肚子痛得厉害，我把他带来医院呢，也不知道挂啥科，还有没有号。听着母亲着急的声音，张小丽只能先安抚母亲，告诉她自己马上就过去。张小丽估摸着父亲应该不是啥大问题，花不了多长时间。想着自己上个月被扣掉的奖金，张小丽实在是不想再请半天假。于是啊，她就给主管江大勇说明了情况。江大勇呢也知道张小丽家里的情况，体谅她不容易，于是爽快地说道，你快去快回，要是时间不长的话就不用走请假流程了。张小丽一听啊，连连感谢，并保证自己一个小时就能回来，保证不耽搁工作。果然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张小丽处理完父亲的事儿就回来了。
0: 主管江大勇的好心体恤就让张小丽动起了歪脑筋。他发现跟领导口头请假去处理家事就不用扣奖金，这简直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之后每当张小丽遇到家里突发情况需要请假的时候，他就如法炮制。
1: 这天张小丽收到了儿子小浩班级群的消息，老师通知周六要开家长会。虽然啊是周末休息日，可张小丽是在超市工作，那天呢正好要上班，这家长会需要整整半天的时间，肯定是需要请假的。眼看自己的奖金又要不保，张小丽很焦虑。突然她的脑中闪过了一道灵感， 他点开手机微信，略微思索之后，便给主管江大勇发了一条短信：江主管。

0: 实在不好意思，孩子学校明天有个活动，我把他送过去之后再来公司，可能会迟到二三十分钟，能不能请您通融一下呀？不到两分钟，张小丽便收到了江大勇的回复，叮嘱他早去早回。第二天一早，张小丽早早地来到单位打了卡，便匆匆带着儿子小浩去了学校。既然已经请了假，张小丽又为什么还要专门跑去单位打个卡呢？原来啊，这就是张小丽昨天晚上脑子里冒出的灵感。她早上在上班前先到公司打卡，打了考勤，那么考勤上便不会显示请假或者旷工。而她昨天晚上呢，又已经跟主管江大勇请了假，所以即使主管来布置工作，自己也可以搪塞过去。没两天，又到了张小丽带父亲复查身体的日子。张小丽按照之前的方法向主管江大勇请了假，也依然有惊无险地度过了。本以为这事儿万无一失，没想到一个月后，公司对员工的出勤情况进行季度核查，不仅查看了打卡情况，还抽查了监控视频，张小丽的事情就被发现了。面对主管江大勇的询问，一开始张小丽还极力辩解，说自己每天都是按时上下班，打卡记录做不了假。江大勇见张小丽不承认，便带着她查了监控，视频里清楚地展现了张小丽几次打卡之后便匆匆出门，也就是前面故事开头发生的一幕。这就是公司依据监控整理的那几天张小丽脱岗时间说明，上面详细地记录了她离开公司和返回公司的时间，每一次的时间都远比她请假的时间长。这下张小丽无法再解释，只能低头认错。很快，公司便对张小丽的旷工行为做出了扣发奖金以及严重警告的处理。
1: 公司本以为张小丽会吸取教训，却没想到她完全没有反思自己的错误，反而觉得自己只是请假方法上存在漏洞才被公司发现，于是天天琢磨着有什么更好的请假方式。很快他便研究出了另一个歪招。
0: 张小丽觉得自己请假的思路啊是对的，只是呢方法上还存在漏洞。他反复的总结经验，很快又找到了新的请假办法。张小丽在连锁店的总店上班，所以呢有的时候需要去加盟店做沟通检查工作。他心想，自己要是有事儿啊，就填报个外出巡查的单子不就行了吗？这天早上，张小丽去叫儿子小浩起床，可是连喊了几声呢，小浩都毫无反应。他赶紧上前一看，发现小浩的脸红扑扑的，手一摸滚烫，儿子发烧了。张小丽赶紧帮儿子穿好衣服，叫母亲先带着小浩去了医院，而他自己呢赶到单位填报了外出巡查的单子，便急匆匆地往医院赶去。来到医院，张小丽带着儿子小浩看了医生，吃了药，又把小浩带回了家。一看时间，又快到中午了，他连忙又乘车赶到了距离最近的那家加盟店，和店员寒暄了几句，随便地转悠了几圈，简单地写了个巡店记录，才放心地回到了公司。张小丽自以为万无一失，可没想到月末的检查她又被江大勇叫去询问了。江大勇指了指桌上的外出单说道，这天你外出巡店用了多长时间，做了些什么？张小丽故作轻松地回答，江主管，我当时巡店是写了巡店记录的，时间具体的事情都是清清楚楚记录了的，加盟店的员工可是全程跟着还签了字儿的。没想到啊，这时江大勇却拿出了巡店记录，严厉地说道，我们已经调了监控，你那天在加盟店就待了十分钟，根本没有开会点货，甚至连记录上加盟店员工的名字你都给写错了。听江大勇这么一说呀，张小丽呆住了，她万万没有想到公司会查得那么仔细。

0: 张小丽傻了眼。事后张小丽几次找到领导解释，都没能让公司收回处理决定，申请劳动仲裁也没得到支持。张小丽只好将公司起诉至法院，要求支付她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150,000元。那么法院会支持她的诉求吗？
1: 法庭上，张小丽委屈地向承办案件的杨法官说道：法官，我几次离岗都是请了假的，也填写了外出单，虽然过程中有些不规范，但也不至于开除啊。超市的代理人提交了打卡记录、监控视频、外出单、巡查记录等一堆的证据，这就是超市一方向法庭提交的公司规章制度，上面明确规定了出差的申请流程要求以及旷工的相应处理。法庭上，超市代理人对杨法官解释道：我们公司对于员工的上下班考勤、外出巡店都是有严格的流程规定的，张小丽利用打卡外出的事由旷工处理私事儿，我们公司对她的两次处罚都是依据单位相关管理规定做出的，也履行了合法的解除程序，并没有问题。那么超市对于张小丽离岗所做出的处罚究竟是否合理呢？我国法律又对此有如何的规定呢？这就涉及到本案的法律知识点。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39条的规定，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一，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二，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三，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四，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或者经用人单位提出拒不改正的；五，因本法第26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六，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杨法官查看了所有证据后，认为张小丽前两次离岗时虽然向主管请假并获得了批准，但一方面他并没有按照公司的请假程序履行相关手续，另一方面他在微信中请假时都是表明只会短时间的耽搁，但实际的离岗时间都超过了半天，所以超市认为张小丽的两次离岗为无故脱岗并无不当。而对于张小丽申请外出的那次离岗，巡店记录上加盟店员工的签字已经被证实是假的，而且根据监控显示，张小丽在店内的时间很短，与她填报的外出单也不相符，张小丽所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她外出巡店的出差目的，因此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9条第二项的规定，按照该超市的规章制度的相关规定，张小丽在受到严重警告处罚后仍然在出勤方面有行为过失，已经构成了严重违纪，超市可以解除劳动合同。最终法院判决超市不予向张小丽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拿到判决后，张小丽是后悔不已，为了少扣奖金，他想尽办法钻公司管理的漏洞，却把工作丢了。为了找份新的工作，他接连跑了好多个地方，才发现人到中年又没有一技之长，这工作实在是太难找了。其实啊，公司和员工就像是同盟，公司的发展离不开员工的才智和贡献，而员工的成长也离不开公司的支持和平台。可今天案例一中的旅行公司只注重利益，一点人情味都没有，最终损失了金钱，也寒了员工的心。而案例二中的张小丽为了旷工之后不被处罚，费尽心思找公司的考勤漏洞，最终因小失大丢掉了工作。不管是公司也好，员工也罢，都应该相互信任，相互成就，只有双向奔赴。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5: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4: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

0: 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

0: 告诉给大家。冯老师联合金漆药业及百香宁生产厂家，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原出厂价606一盒，活动期间仅需330元一盒。拿上10盒全株三七，多送5盒，额外再加赠百香宁一盒。拿上20盒全株三七，多送12盒，额外再加赠百香宁3盒。拿上30盒全株三七，多送30盒，相当于在半价的基础上买一赠一，额外再加赠价值上万元的百香宁6盒。特别强调，全株三七就这一次，以后不再有。百香宁一共也只有2000盒，送完即止。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报名电话。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货，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995-1822 400-995-1822。 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1: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咱们呢，今天又通过收音机相约相聚了。有那么一个患者啊，这个患者今年呢是76岁。他从年轻的时候啊，身体就比较弱，气血亏虚，血压呀一直是比较低，而且因为他血压低，经常的头晕。但是到了50岁以后，反而高起来了。那年，他首先是因为一次感冒，而且啊比较严重，头晕、鼻塞、高烧39度多，后期合并了肺炎了，血压一下子飙升到180-110，在医院输液17天，感冒啊才算是好利落了，但是这个血压就始终降不下去了。从那以后呢，他就迫不及待的常年吃上了降压药。从那以后呢，他这个身体啊就一直没好起来过，血压呢忽高忽低，心脏逐渐的就开始出现症状，脑子呢也开始变得迷迷瞪瞪的，特别爱忘事儿。到60来岁就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呢，就经常手里拿着东西，然后他找东西，好比说啊手机就在他手里呢，然后到处的找手机，跟人说话呢经常的说了上句忘了下句，让别人看起来他就是说话有点颠三倒四了。到医院检查呢脑萎缩，医院也没什么好办法呀。再后来69岁的时候，就这老大姐呢因为心慌上不来气儿，头晕迷糊，再一次住进了医院。检查的结果是什么？心衰。这次医生啊倒是有明确的治疗建议了。什么呢？建议他下起搏器。起搏器下上之后确实缓和了几年，但是这个脑萎缩记忆力减退的问题呢却一直得不到改善。后来也是机缘巧合，服用上了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服用后的第一个感受就是觉得身上热乎了。他从小啊就特别怕冷，说我这几十年几乎没有用过空调，那在单位呢别人都要开空调，他一进到空调房里就会打喷嚏，浑身发紧发冷，受不了。就不管多热的天儿，宁可热得浑身大汗

也不敢到空调房里去，手脚肚子从来都是凉的。喝了十来天全猪三七，就觉得从脚下有一丝一丝的热流，像蚂蚁一样爬上来，麻嗖嗖的，很舒服，而且他的体力增强了一些，觉得身上有力气了。这个全猪萃取的三七精华，服用到第二个月的时候，他的血压呢，也有改善。他以前呢，血压呢，是有时候高，有时候低。高的时候高压能达到178，低压都得112。但是低的时候呢，高压不到90，低压更是连60都不到。说这种情况五六天就交替一次，虽然没什么大的规律啊，但是每周总要有个一两天低压的。那这个全猪萃取的三七精华，它服用到第二个月的时候，低压几乎就没再出现过。服用到第四个月的时候嘛，他忽然发现自己呢，忘事儿忘得少了，跟人说话就比较连贯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很多。以前那个脸色呀，是青悠悠的，现在泛点红了。后来一直坚持服用这个全猪萃取的三七精华，以前经常出现的心脏不适，就已经彻底消失了，血压也正常了。20年没有停过的降压药也已经停掉了，血压仍然是保持在135左右。关键他觉得身子壮实了，说现在呀，感觉比40岁的时候还要好一点，而且他还有一个很大的收获，就是眼睛看东西清晰了很多，现在跟人交流说话已经完全没有障碍，记忆力也恢复了，最起码是不比别的同龄人差。那后来呢，他还参加了单位办的老年歌唱团，记那个歌词啊，有时候别人还没记住呢，哎，他就先记住了，把这老大姐高兴的呀，因为他的肝气足了，肝就能把气血输送到全身了，气血充足了，就能供应心脏的消耗了。他不用隔几天就休息了，对吧？能一直维持比较好的血压，给大脑供血。与此同时，肝主疏泄的能力提升了，肝的力量足够能把心脏、大脑毛细血管当中的那些个微小的栓子给它溶解一部分了，所以它微循环改善，心肌脑细胞的供血供氧都好起来了，当然它脑子就清醒了，心脏的不舒服也解除了，关键是血管不堵了，也就不需要以前那么高的压力了，对吧？所以呢，心脏也可以省点事儿了。你看这种情况下，心脏呢既可以少干活，又可以吃饱饭，那它肯定会越来越好，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中医为什么要重视调肝的原因。调肝呢就用全猪三七。那全猪三七究竟厉害在哪儿啊？首先第一个厉害之处，就是它从药材的选取上采用的是云南文山的道地三七，包括在它的产品包装盒上也清楚地标明了产地云南文山。你看中医啊一直讲究道地药材，那为什么说云南文山的三七道地呢？因为云南文山处于北回归线的黄金带，平均海拔是1900米左右，
这里的光照充足，雨量充沛，有合适的昼夜温差，也有疏松的酸性红壤，非常有利于三七总皂苷的积累，才能孕育出得天独厚的道地三七。所以自古以来素有中国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的美誉。那文山三七最大的优势就在于三七总皂苷，更容易稳定达到，并且远高于药典标准。那全株三七它的第二个厉害之处啊，是讲文山三七整株用药，涵盖文山三七的花、叶、茎、根、须，一个不落，整株用药。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须主筋，根主血，炉头主霸极，茎主调达，花主阴，叶主风，每一个部位啊都是调肝的好手，但是功效作用又有差别。那么从现代科学来讲，之所以三七有这么多的功效，甚至可以用这个万应来形容，倒不是说它什么病都治啊，而是说许多你身体气血淤堵不通的问题，肝经上的问题，包括所有的瘀症、血症、筋症、风症，甚至包括情绪上的病、打气上来的病，都可以用它得到很好的调理。那么它之所以能够万应，主要就是因为它是啊，将文山三七整株入药，里面的活性成分很多，就仅这个人参皂苷就有36种。此外呢还有三七素、多糖、多肽、总黄酮等等丰富的活性成分，相互配合、相互作用，造就了全株三七精华效果的多样性。那全株三七第三个厉害之处就是新鲜萃取。你看三七呀，在采收季的时候，它的萃取窗口期非常短，只有半个月左右。说这个半个月啊，你能萃取多少那就是多少，超过半个月这个就不能用了。所以它得保证正值采收季的时候，大家呢全都在忙的时候，你还得要集中大量的人力物力，在15天之内把这些全株三七进行萃取，能萃取多少就萃取多少。所以说对人力物力设备时间提出了很大的要求，那这样的话呢产能也是有很大的影响。你看都到现在呀，都不能满足大范围的市场需求，只能在小范围内使用。你看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全株三七精华它的三个厉害之处，这哪三个呢？第一个是道地的文山三七，对吧？第二个是整株用药啊，第三个是15天窗口期的新鲜萃取。正是源于此，使得这款全株三七精华有了第四个厉害之处，就是里面含有的36种三七皂苷、三七素、三七黄酮等活性成分样样俱全，含量超高，尤其是全株三七的两个标的成分的含量要远高于市面同类产品。不仅如此，全株三七里面还有三七素、三七黄酮等等，每一种成分都具备不同的能力，而且因为它是生物活性成分，
相互之间可以互相的节制，因此啊，安全性非常的高。比方说啊，全株三七里的皂苷 RH1， 它是溶解血栓的，就在这个三七的主根里面很普遍，这也是三七活血的主要原因。还有里面的三七素是三七止血的来源，也是三七里面独有的一种成分。除了三七之外，其他植物当中呢，目前还没有发现谁有三七素。说这个东西它能促进血小板凝结，而且效果非常的强，而且还很快，所以不管体内体外的出血，体外咱们直接外敷，体内的可以内服，只要三七素达到病灶，血小板一凝固，出血马上就止住。所以为啥说全株三七它厉害呀？你看它本来光是三七素嘛，止血能力太强了，要是经常服用的话，是不是就有可能会让血液避免不了的出现一些淤堵啊？因为血都凝结了是吧，那要光是皂苷 RH1 呢，活血能力又太强了。你想一想，它都能把那个血栓给你溶解掉，是不是也有可能让我们出现一些出血性的问题啊？比方说咱们老年人，人人都怕脑出血，有很多就是吃那些溶栓药吃的，你像是阿司匹林呢，华法林呢，这些抗凝血的药物都有可能会让我们出现脑出血。而全株三七里面呢，你看这两种成分在一起相互节制，一下子它就安全了。我们止血的时候不怕出现栓块，溶栓的时候呢不怕出现脑出血，这就是它的厉害之处。你再比方说全株三七里面的一个抗癌成分，你看许多服用过三七的人都有过这样的体验。什么体验呢？就是服用三七的过程中会发现呀，身上有一些莫名的肿块消失了。那肿块怎么没的呢？中医角度来讲，三七的静主调达，何为调达？内外畅通叫调，气血能够运输过去叫达，因为调达它就具有散结的能力，可以把一些结块啊、无名肿物啊给散掉，让这些地方的气血呢重新恢复秩序，畅通有序。那现在科学也发现了啊，三七能散结的原因藏在人参皂苷 RH2 当中。你看普通的三七我们只能用它来散结是吧，但是经过提纯，它可就不是能散结那么简单了。科学家已经验证了啊，它还能干嘛呢？能够抗癌症。只不过为什么我们平时吃的三七它没办法对抗癌症呢？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啊含量太低了。一个癌症患者每天需要用10毫克 RH2 才能有效果。10毫克是啥概念？我告诉你，是需要整整5公斤的道地文山三七当中才能提取出来10毫克。如果是其他地方已略冲好的三七，那连提纯的必要性都没有。大家想一想，咱们就不说啊，这个人的这个脾胃能不能从5公斤的文山三七里面准确的把这个人参皂苷 RH2 给找出来。咱就说一个人一天吃5公斤三七，他能不能吃得下？很显然不能是吧。一个人吃三七的话，20-30克就是极限了，需要5公斤才能达到的效果，20-30克能有啥作用？所以吃普通的三七根本没有达到抗癌的效果。但是经过

提纯的就不一样了。张云生和他的近期药业呢，把这个 RH2 的提纯达到了 90% 的这个纯度，这是世界上的最早也是唯一达到这个地步的企业。就截止目前啊，世界上还没有一家企业能和金漆药业比肩，正是因为这项技术非常的厉害，曾经有不少的企业都打过他的主意，就想要花钱买下这个成果，给的最多的是一家日本的制药企业，愿意花多少钱买下这个成果呢？3000万美元。张云生张总跟我讲啊，他们研发这项技术总共也就花了1000多万人民币，他们出价3000万美元，差不多2亿人民币了，这可是10多倍的利润。但是他们没有卖，不能为了钱把咱们中国人的技术变成日本人的，对吧？也正源于刚才所说的这些厉害之处，铸就了服用全株三七可以得到肝的全气，全方位的为我们挑肝，让我们把这个生命的发动机调理好，可以增强肝的疏泄能力，畅通身体所有的管道，可以提高肝的霸极之力，让人身体持久有力，还可以挑血疏筋防风破肿块抗百病。所以为啥这次给大伙一个买30盒送30盒就这么大力度的呢？就是方便病多病重的人群。除此之外呢，这次呢还把名贵的百香宁送给大家了。百香宁啊，它其实源自古代中医文药去病触鼻急救之法。你像华佗、张仲景、葛洪、朱丹溪、吴尚先等历代诸多名医大家，对这个文药去病触鼻急救都是特别推崇的。你包括现代临床上这种疗法也有诸多的成效。那百香宁它有那么几个神奇之处啊，说哪几个呢？第一个，组方神奇。你看它里面有麝香，有牛黄，有珍珠，有沉香，有安息香，有苏合香，有香龙脑，有朱砂，辛夷、苍耳子、鹅不食草，有白芷、细辛、薄荷脑、冰片等等，这得有个10几种，将近20种成分了。这其中啊，绝大多数的药材都是名贵的香药，中医里所有的急救药全都离不开香药。为什么？就是用这个香的正气去去除体内的寒湿邪气，去除那些个湿浊痰盂。所以百香宁是10几味香药的大组方，而且中医五大急救圣药，你包括你像安宫牛黄丸、紫血丹、至宝丹、通关散、苏合香丸，这五大急救圣药的主要成分在百香宁里都有。所以百香宁可谓是中医急救圣药的藏宝阁，并且其中你像牛黄、麝香、沉香、龙脑等等都是非常昂贵的药材。之前啊，咱们大家伙一起算过，光这些药材的成本加一起这就得1400多块钱，对吧？这还没算其他的药材，包括萃取技术成本以及人工等等，这都没算呢。要是把这些成本都加一起，那就得1000大几，接近2000块钱。所以这是百香宁第一个神奇之处，组方神奇。那百香宁第二个神奇之处就是给药神奇。它是鼻子给药，通过鼻腔黏膜和呼吸道快速吸收。那百香宁的第三个神奇之处，它是三维网状小分子剂

0: 经过鼻腔黏膜和呼吸道，能做到一秒到肺泡，两秒到心脏，十秒进入大脑，二十秒就能遍布全身脉络循环。说明什么呢？吸收快，起效快，药效持久稳定。那百香宁的第四个神奇之处就在于它是高浓缩的剂型，每次啊只需要一点点就能开窍通神，保命救急，而且还是可以随身携带的贴身保镖。说这话怎么讲呢？你得到了你就会看到，这一盒百香宁里面是有两个瓶子，一个大的一个小的，大的是30克装的，小的是一克装的。就平时啊我们在家里的时候用30克装的就行，一天你是用两次啊三次啊都可以。我们用的时候呢就取出来一点，挤到我们食指的手指肚上，然后快速的涂到鼻孔的鼻中隔那里。鼻中隔在哪儿啊？就是鼻孔那块嘛，鼻孔中间那个小隔断，哎，就涂在这个地方就行。涂完之后呢，轻揉两下，然后深吸几口气，你会瞬间就体会到变化。你包括头晕呢、耳鸣啊、眼花呀、心慌啊、上不来气儿的时候，哎，都可以啊，随时的取出来用。记住啊，每次用的时候不要太多，一点点就行。这一瓶30克装的能够让你用很长时间了，最起码用个一两个月甚至两三个月都是没问题的，对吧？然后咱们再来说说这个一克装的。这一克装的是干啥的呢？是为了方便大家随身携带。你看啊，现在很多的心脑血管意外都是突然的发生，如果发生在家里头，说或者是医院，你都可以快速的找到对症的药。那如果说我们出门在外，我上市场买菜，或者到公园里遛个弯儿，万一出现了不舒服的情况了，咱们随身携带的这个百香宁，取出了一点，涂在鼻中隔那个位置，可以迅速的帮我们开窍通心神，最起码能给咱们多一道防护。即便是送去医院抢救，那抢救可是争分夺秒的，所以涂了这个百香宁之后也能为抢救争取一点时间，对吧？所以说啊，这个一克装的百香宁是方便大家随身携带，尤其是在户外保命救急的。所以咱们这次开展给你的都是精华为主题的活动啊，这款世界级的科研成果，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原出厂价是660元一盒，按照最裸的成本价330元一盒给到咱们，也就是打了个对折。然后你拿10盒全株三七，再多送你5盒全株三七，然后额外再送你一盒百香宁。说你拿20盒全株三七，多送你12盒全株三七，额外再送你3盒百香宁。那你说我要拿30盒全株三七，那他就多送你3盒全株三七，这就相当于在半价的基础上买一赠一，然后额外再送你6盒百香宁。那别的不说啊，光送你这6盒百香宁就得值10000多块钱，你说好不好？你说值不值？你说行不行？所以赶紧报名。最后特别强调，全株三七张总说了，我也答应人家了，就这一次，以后没有了啊。然后百香宁祝总呢总共就给咱们匀了出这个2000盒，多一盒都没有，送完即止。所以啊，大伙赶紧打电话报名啊，赶紧报名。这个电话呀 越早打越好，现在就打。所以我跟大家强调啥呢？机会摆在面前，很难得。你错过这个机会，你想用没处找去。其实你看在这儿我可能多说几句，健康也是一样，是吧？机会面前人人平等，说你错过这个机会了，你可能和健康失之交臂。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勇于怎么样抓住机会，机会抓住了，咱就能健健康康的长命百岁。
1: 节目中再次提醒大家，全株三七就这一次，以后不再有。百香宁一共也只有2000盒，送完即止，请大家务必往前抢。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货，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995-1822 400-995-1822。好，休息一下，一小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2: 处于北回归线黄金带的云南文山，平均海拔1900米，这里的光照充足，雨量充沛，有合适的昼夜温差，也有疏松的酸性红壤，非常有利于三七总皂苷的积累，孕育出得天独厚的道地三七。自古以来，素有中国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之美誉。《本草纲目》记载，三七的虚主筋，根主血，炉头主霸极，茎主调达，叶主风，花主阴，整株三七能补肝之全性。金七药业研发的世界级科研成果全株三七萃取精华，将云南文山的道地三七涵盖三七的花叶茎根须整株用药，且保证在采收窗口期的15天内新鲜萃取，使得整株三七的36种三七皂苷、三七素、三七黄酮等活性成分样样俱全，含量超高。每100克全株三七，标的成分人参皂苷2:1大于等于800毫克，标的成分人参皂苷2:3大于等于1200毫克。远高于市面同类产品，可以增强肝的疏泄能力，畅通身体所有管道，可以提高肝的霸极之力，让人身体持久有力，还可以调血舒筋，防风破肿块，抗百病。百香宁源自古代中医文药驱病触鼻急救之法，华佗、张仲景、葛洪、朱丹溪、吴尚先等历代名医大家备受推崇，现代临床上也有诸多成效。百香宁十几味香药大组方，中医五大急救圣药的藏宝阁，其中包括牛黄、麝香、沉香、龙脑等诸多名贵药材。鼻子给药，通过鼻腔黏膜和呼吸道快速吸收，1秒到肺泡，2秒到心脏，10秒进入大脑，20秒就能遍布全身脉络循环。3维网状小分子高浓缩凝剂，吸收快，起效快，药效持久稳定，每次只需一点点就能开窍通神，保命救急，还是可随身携带的贴身保镖。冯老师联合京西药业及百香宁生产厂家，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原出厂价660一盒，活动期间仅需330元一盒，拿上10盒全株三七多送5盒，额外再加赠百香宁一盒，拿上20盒全株三七多送12盒，额外再加赠百香宁3盒，拿上30盒全株三七多送30盒，相当于在半价基础上买一赠一，额外再加赠价值上万元的百香宁6盒。特别强调，全株三七就这一次，以后不再有。百香宁一共也只有2000盒，送完即止，立刻拨打电话往前抢。

0: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你好，
1: 同志你好，
2: 哎，冯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欢迎你，怎么称呼呢，同志？
2: 啊，我姓马，哎，今年都85了，
1: 哎呦，高寿，85还能自己打电话，实在是不容易。那今天打进电话来是哪里不舒服，想问呢，还是想听活动过来的？
2: 哎，冯老师啊，我听你的节目呢快2年了，我打心里的佩服你。
1: 啊，
2: 身边有不少的老人呀、熟人呀，就跟着你调理啊，身体都轻快了不少。
1: 哦，
2: 今天呢，好不容易把电话打进来，有优惠活动，我说啥也不能错过呀。
1: 能让您这么信任呢，说实话，我心里挺欣慰。这样，您慢慢说，咱们呢，好好聊一聊，好吧？
2: 好，冯老师，我天天守住这个收音机里听你啊，给连线。
1: 啊，
2: 这个泉州山区活动呢，我反复的算了好几遍啊。别人大多是定30盒的，我打算直接定60盒，买30送30，定60直接到手就120盒，还能赠送12盒这个百香泥。这笔账呢，我半个手指来回的算了30回，实在是划算啊。那平常价格是买120盒都要花一大笔的钱。
1: 对。
2: 现在呢，直接省下好几万块钱。再加上赠送的这个百香泥，1盒成本都2000啊，12盒也是很大的一个福利啊。那也难得碰上这么实在的这个活动，我可不想错过。
1: 您算账啊，这算的是门清。但不能光看优惠呀、得先看看适不适合您，对症啊才是最重要的。那我想问问您，您身上都有哪些老毛病？好吧？
2: 好，冯老师，我都85啊，一身的慢性病啊缠绕了我快20年时间了。跟之前打电话的病友呢不一样。我呢没有肾衰，没有胃出血，主要就是有慢阻肺、冠心病、脑寒腿。加上这个，气血虚，全身血瘀，遭老罪了啊！先说慢阻肺嘛，
1: 对，
2: 年轻时候干农活，落下这个病根儿，一降温一换季节啊，这个气管啊就发紧发闷，这个白色的米啊，就喘得不行，晚上睡觉呢更难受了，平躺下去一会儿就憋醒，只能把枕头垫高一点，半躺着。一个夜里啊都要憋醒个30回，喉咙里面毛有痰堵着，咳不出来，咽不下去。平常呢吃的就是平喘化痰的这个西药。时间长了这胃可以变差，心里还发慌的。
1: 的确是这样啊，慢阻肺久了，肺部血管它就堵了。那么气血交换它就不畅，自然就连累到心脏。那很多的老年咳喘的老人呢都会心慌啊，这都是连着的毛病啊。
2: 没错啊，前年体检查出来有窦性心律不齐，轻微的冠心病，血管里还有斑块，坐着不动呢还好，一出门散个步啊，干点家务活啊，心脏就突突的跳，胸口呢隐隐作疼，速效救心丸啊，我就常年是随身带着身上，一颗都不能离。我血压也很特殊。高压不算太高，常年是在140左右。但是低压呢总在95上下。大夫说我这个是痰湿淤血堵在下半段这个血管呢。换了好几种降压药呢。要么降不下来。要么就吃完浑身就发软。一直就没找到合适这个调节的办法。
1: 其实低压高大多都是痰湿淤堵。气血走不动。跟那种高压特别高、压差大的动脉硬化不是一回事儿。那么调理重点呢，得疏通中下焦淤堵。您接着说别的毛病，好吧？
2: 好，我有脑寒腿啊，那个全身关节一到这个阴雨天啊，降温的天啊，就是又酸又疼的，膝盖呢僵得弯不了，上楼下楼啊都得必须得扶着扶手，早上起来了手腕啊。手指啊僵硬发麻，摔个拳头都费劲。这拍片子呢，说是退行性骨关节病，关节里还有积液，经常嘛贴膏药啊，热敷只能暂时的缓解，治疗不治本。我气血淤得很厉害。

0: 哎，做了就犯困啊，记性也差，东西放下了就转个头就忘掉了。
1: 哎呦，
0: 嘴唇呢，指甲常年发紫。之前呢，去中医看过，说我全身呢血脉不通，气血供不到五脏，毛病才一堆啊。睡觉呢也受罪，不是心烦失眠啊，就是浑身发沉，血脉啊堵得慌，怎么躺都酸胀。一个夜里啊，最多睡个三四个小时，你看第二天啊，头晕乏力，耳朵啊一阵阵的嗡响，安静的时候听得格外的清楚。肠胃呢倒是没有拉黑出血，但是呢脾胃弱，大便常年不成形，
1: 哎呦，
0: 稍微吃一点凉的油腻的东西啊就拉肚子
1: 啊，
0: 再多的补品呢也吸收不了，
1: 虚不受补，
0: 吸不受补，体重呢常年在90多斤，身体瘦弱，免疫力差，每年秋冬啊就得感冒，慢支肺就跟着加重，来回的恶性循环。
1: 别着急，老同志啊，听你说完了，我心里就清楚了。你所有的毛病的根源都在肝。你看中医讲什么呢？肝主疏泄，就你全身的管道都归它管。血管呢是最大的管道，肝气一堵，肺部的血管不通，就咳喘憋气。心血管堵了，就心律不齐，胸口疼，而且肝主筋，木曰取之，关节韧带全靠肝气养，筋要有弹性，靠的就是肝气充足。肝气一亏，筋就缩了，弹性就差了，关节就能不僵硬刺痛吗？而且气血送不到头上，就耳鸣健忘，整日乏力，肝气不顺也会连累到脾胃，消化变差，身形瘦弱，抵抗力自然就上不来了啊。
0: 哦，对，之前呢去西医看病啊，都说是哪里疼就治哪，从来就没人给我说病根在哪里。
1: 对，
0: 我呢之前自己拿三氢化泡水喝了2个月，耳鸣呢倒是稍微轻了一点，但是我只能用这个三氢化泡水，这个力道呢也太轻，疏通不到全身去啊。
1: 对，只泡三七花，只能凭肝上头的火气，
0: 哦。
1: 管不了肺、心脏、四肢、脾胃这些地方。那你像全株三七，把根、须、叶、花全部有效成分萃取出来，一是药材到底，二是整株三七这个成分全，三是新鲜萃取，都是精华，四是活性成分含量高，刚好对症您这一身的问题。你像三七根，调血圣药，能溶解淤血斑块，改善胸口这个闷痛，还能补血养血。三七虚呢，专门养筋通络，缓解老寒腿、关节僵硬、晨起手麻，对脾胃肠道也有作用。还有你像三七叶，祛风安神，解决血瘀带来的失眠、耳鸣啊，白天呢人也精神。三七花平肝化痰，稳治物血压，并且全株三七总皂苷含量呢是药典标准的3倍，药力还足，对付你几十年攒下来的病根刚好合适啊。
0: 好，听你这么讲，我心里踏实多了。看我今年都85了，每天该怎么吃，该吃多少？
1: 好，那您呢，年纪大了，病也多，而且年头也长，所以说起初的时候呢，一天2袋，
0: 好。
1: 等这个咳喘减轻，腿疼缓解，睡觉变长，再改成一天1袋啊。那你身上这些病啊，攒了几十年了，咱们一步一步来，先把咳喘、关节疼、心慌这些难受的症状缓解，再慢慢的理顺肝气，稳住血压，好吧？
0: 好，我明白了。那治病呢也不能急，还有那个百香宁，你看我平常该怎么用？
1: 百香宁啊，是多种开窍古方配出来的，
0: 哦。
1: 不光急救能用，日常呢也能帮上忙。就像您胸闷，喘不上气儿，心慌，耳朵嗡嗡响的时候，取出来小米粒大小，抹在鼻子中间，深呼吸几下，药气几秒就进入心肺，十几秒啊，通到头部，立马能松开紧绷的气管，缓解胸闷耳鸣。内服全株三七呢，去病根儿；外用百香宁，开窍通神，还能帮这个全株三七精华

0: 更快地进入到堵得最厉害的肺、心脏、关节、内外一起调理，见效就更快了。而且百香宁睡前抹一点，也能缓解浑身酸胀啊，睡得也就安稳些了啊。
1: 哦，内外搭配一起调理，
0: 对，
1: 那再好不过了。
0: 对，
1: 但是我第六盒全株三七到手120盒，还送12盒百香宁。那个账呢，我是算的明明白白的，
0: 对，
1: 省下不少的钱，
0: 对，
1: 还能白拿这么多的百香宁，真是难得呀！你看儿女呢也支持我长期调理，年纪大了少遭罪，
0: 对，
1: 不给儿女添麻烦，这个钱我愿意掏。
0: 不过该说不说，您这个心态是真好啊！
1: 是啊，冯老师，麻烦你帮我登记好120盒全株三七精华，然后带上12盒百香宁。
0: 嗯，对
1: 我身体有明显的好转，我专门打电话来给你报个喜。
0: 嗯，好，你放心吧，我给您呢登记上，你也和学生说一声，好吗？
1: 好好好好，太感谢你了，黄老师。
0: 嗯，
1: 你要不给我讲啊，我这个心里不踏实。谢谢你了，再见了，黄老师。
0: 哎，不用客气啊。那么咱们后续呢再联系，今天就聊到这儿，再见了啊。
1: 好，再见了。
2: 节目最后再把这个好消息重申一下。冯老师联合金漆药业及百香宁生产厂家，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原出厂价660一盒，活动期间仅需330元一盒。拿上10盒全株三七，多送5盒，额外再加赠百香宁一盒。拿上20盒全株三七，多送12盒，额外再加赠百香宁3盒。拿上30盒上买一赠一，额外再加赠价值上万元的百香宁六盒。特别强调，全株三七就这一次，以后不再有。百香宁一共也只有2000盒，送完即止，大家务必往前抢。距离活动报名结束还剩最后5天，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995-1822 400-995-182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3: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蒙山面向全国游客

0: 认证，传承人用百年古法结合现代技术研制出改善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的酸枣仁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里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36，400710-2836。夏季百日调理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暗藏古人的调养智慧。夏天是调理睡眠的黄金期，阳气旺，代谢快，调一天顶秋冬2天。趁这机会，想把失眠老毛病收拾利索的朋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算下来省了整整3/4的钱，花小钱办大事，效果还翻倍。400710-2836，400710-2836，把1元体验和2.5折团购资格一块占了。一天睡不着是小事，长期睡不好危害大，血压血糖波动，烦躁健忘，甚至增加痴呆风险。要补食补不如睡补，拨打400710-2836，占名额，还享30天无理由退换，10块钱是百年安睡饮，夏夜别熬，快打400710-2836，400710-2836。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36，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晚上睡不着睡不好的叔叔阿姨请注意了，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邀您1元体验7天好睡眠。皇室玉容手握着非遗江苏老字号2项权威认证，传承人用百年古法结合现代技术研制出改善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的酸枣仁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里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36，400710-2836。夏季百日调理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暗藏古人的调养智慧。夏天是调理睡眠的黄金期，阳气旺，代谢快，调一天顶秋冬2天。趁这机会，想把失眠老毛病收拾利索的朋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算下来省了整整3/4的钱，花小钱办大事，效果还翻倍。400710-2836，400710-2836，把1元体验和2.5折团购资格一块占了。一天睡不着是小事，长期睡不好危害大，血压血糖波动，烦躁健忘，增加痴呆风险。要补食补不如睡补，拨打400710-2836，还享30天无理由退换，10块钱是百年安睡饮，夏夜别熬，快打400710-2836。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36。
1: 师傅，去三里屯。
2: 好嘞。
1: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0: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1: 这不没警察吗？
0: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1: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0: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1: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0: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3: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6: 百岁养生经，
3: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6: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3: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6: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3: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6: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3: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6: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3: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6: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3: 请您静候收听。
7: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节目开始啊，我们还是继续有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啊，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楚老师你好啊，欢迎您。
8: 哎，谢儿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嗯，楚老师，上期节目当中哈、啊，您给我们讲清楚了浊气为正，浊毒成病 啊，讲明白了这个道理。很多的朋友都跟我说的，说听完您的讲解，哎，一下子就明白了。
8: 好，那好、
7: 嗯、啊，原来自己身上那些查不出具体实证，就是单纯有症状的这些表现呢，都是浊气闹的。
8: 嗯，
7: 而那些慢性疾病的发生啊，各组织器官发生的一些病存病变，又都跟浊毒有直接的关系。
8: 对，
7: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是希望楚老师能够仔细的跟大家讲浊毒和浊气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8: 嗯，
7: 啊，如果说我们能明白这些道理，是不是就可以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形成了，更能在以后的治疗过程当中找到对症的方法了。
8: 嗯，没错。嗯，其实这一点呢，嗯，很关键，是吧？这个大家一定要有这个深刻的认识啊。其实昨天这个节目当中呢，就像刚才你也说到了，是吧，跟大家重点聊了八个字，浊气为症，浊毒成病。
7: 嗯，
8: 啊，因为浊呀，它肯定代表的就是咱们身体当中所有的这些脏的、坏的、腐败变质的，所有这身体当中有毒害的、排不出去的、代谢不掉的，那这叫什么？中医当中呢，都属于浊的概念，不好的东西嘛。
7: 嗯
8: 啊，那么这些浊物在身体当中，它所散发出的气，是吧？它肯定不是好的气。
7: 对，
8: 是吧？中医叫什么叫浊气？但是呢，浊气咱知道，只要是气，它看不见也摸不着，但是呢，它是事实也是真实存在的，啊，我们可以通过什么呢？通过咱们身体出现的各种啊症状、不适，是可以表现出来，可以能感受到的。也和大家讲了，说这个浊气一旦形成之后呢，它的特性有两个，一个是困重、沉重，另外一个就是弥漫的特性。
7: 嗯，
8: 正因为浊气这两大特性啊，它会直接阻碍咱们整个脏腑组织的气机，影响气血的正常运行，所以就能诱发各种各样的症状。你比方说这个浊气的聚集弥漫于清窍，它这种困重的特性压制清窍阳气的生发啊，那咱们这个脑袋就感觉啊像有浆糊一样，脑袋昏沉闷啊，发紧。
7: 嗯
8: 啊，这都是典型的这些浊气重导致的一些症候啊，甚至可能会出现一些反应的迟缓啊，记忆力的下降啊，啊，甚至嗜睡啊等等。那如果说浊气聚集弥漫于咱们的胸腔，一旦阻碍肺脏的一个宣发和肃降呢？
7: 什么叫宣发的
8: 啊？宣发很简单，怎么理解呢？就像咱这个喷壶给这花浇水，
7: 嗯，
8: 它是属于蒸腾弥漫，像喷雾一样，也就是脾胃吸收进来的营养转化的精微物质，然后呢通过肺的这种什么宣发功能，像喷雾一样向上向外向四周，它能够疏散到全身呐、啊、这叫宣发嘛。
7: 嗯嗯
8: 啊，那肃降是什么呢？就好比说给下水道排水一样，肺脏吸进来的清气啊，然后转化成水液啊，然后向哪儿？向下，向内输送到肾和膀胱。如果说一旦这浊气过重阻碍了肺的正常这个宣发和肃降的能力，那咱们整个肺的一个气体交换就受阻了，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到总有这种呼吸急促、憋闷、呼吸不畅这些症状就会有形成了。如果说浊气过重聚集困住脾了，那咱们脾的生清功能就丧失了，胃的降浊功能就失常了。那这时候我们吃完饭以后就会容易出现一些腹胀、胃胀、不消化，有这些症状。如果说咱们到这个医院去做一些检查呀，啊，你还查不出一些实质性的一些器质性病变，还没有，
7: 嗯，
8: 是吧？这样一来呢，可能在西医那儿呢，他也到底说出到底是哪儿出问题了。
7: 对，很多人这样，
8: 啊、是吧？他没有什么器质性病变，但是找中医看就明白了，啊，就是浊气困脾，浊气过重，弥漫清窍，或者是浊气过重阻碍肺的气机，导致肺的宣泄能力，包括呢阻碍心气交换，心阳不振。 啊，导致心脏出现一些症候，这都属于症状。所以说这个浊气聚集过重会给我们带来各种各样症状的表现，是我们能感受到的，对吧？你看不见摸不着，我们通过症状来体现。

0: 还真是这样哈。
1: 嗯，
0: 很多时候大家身上出现的就各种各样的症状吧，
1: 嗯，
0: 比如说难受啊，吃不下饭的，睡不好，
1: 嗯，
0: 做西医检查真就是什么也没查出来，
1: 对吧？
0: 嗯，没有一些叫实质性或者器质性病变，
1: 对，
0: 但是我这身体难受啊，这自个儿知道，
1: 对
0: 啊，因为这种情况西医也没什么好办法，因为查不出病来，啊，
1: 对对，
0: 哎，但是我们这听楚老师一讲解，这中医从浊气的角度，哎，一下子就给解释清楚了
1: 啊，没错啊，所以说中医的智慧叫啥，就是透过这个现象来看本质，
0: 嗯，
1: 啊，也是透过现象去找这个原因。所以说中医老祖宗给我们总结什么，就浊气为症，就是我们身体的症状。那么浊毒成病又什么意思呢？我之前节目也都讲过，是吧？就身体当中所有的不好的这些毒害的物质，过多过剩的消耗转化不掉的，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要把它摒弃，要把它排出去的。你像中医当中讲的体内的湿邪呀，痰饮呢，淤血呀，啊，西医讲什么呢？说有血栓斑块了，啊，有多余的这个坏的胆固醇了，啊，过高的、过多的甘油三酯，过高的低密度脂蛋白，多余的糖分，对吧？血液当中大量的一些细菌呐，啊，一些病毒啊、炎症啊、坏死的细胞组织啊、过氧化自由基等等，这些都是不好的东西。咱们中医叫什么呢？叫浊物。啊，那这些浊物，它是不是给咱们身体时间长，会不会给身体造成伤害和损害啊？
0: 那肯定的
1: 啊，
0: 嗯，
1: 所以说中医啊，具体讲什么呢？它就是毒，时间长了，它慢慢的就会变成毒害的物质。所以说毒害物质一形成之后呢，对咱们所有的组织器官的侵袭破坏是最为严重的，就会导致咱们身体这个各种这个组织器官出现损伤、病变、糜烂、坏死。你看现代医学讲什么？讲细胞嘛。
0: 嗯
1: 啊，咱们身体所有的这个脏器组织都是细胞所构成的。那细胞，你想想，长时间受这些浊毒、这些毒害的物质的破坏、毒害侵袭，你说细胞是不是会加快它的老化、病变和死亡啊？
0: 对，
1: 那咱们这个组织器官不就会发生病损了？甚至咱们很多器官的结构都发生改变了。
0: 嗯，
1: 啊，所以这叫什么？这叫浊毒成病，也就慢慢到最后会发展成各种病损呐、啊、损伤啊。所以说无论是这个浊气啊，还是说这个浊毒，怎么办呢？都不是好东西，我们都要及时的把它排出体外。如果说让他们在身体当中越积累越多，一定会让咱们身体的症，就是各种症状会逐渐加重，还能什么，还能让你的病也会逐渐的增多。
0: 嗯，
1: 因为啥？因为浊气和浊毒之间，他们之间是互相转化的，互相化生滋生啊，浊气多了会逐渐化生大量浊毒，浊毒多了还会滋生出大量的浊气。这又一句话叫什么呢？叫浊气生浊毒，浊毒能滋浊气。
0: 浊气生浊毒，浊毒滋浊气。
1: 对，
0: 滋养的滋是吧？
1: 哎，也是滋生的滋嘛。
0: 滋生的滋。
1: 但是咱要理解的是滋生了，它肯定不是滋养。
0: 嗯
1: 啊，就是滋生了。啊，听起来可能有点绕嘴，但实际上是很好理解的。浊气生浊毒，最简单给大家举例子就明白了啊。怎么说呢？你就比方说这个发霉潮湿的这种环境，大家都很熟悉吧？
0: 对。
1: 啊，比方说这个屋子里，或者是某一个场所有这种发霉潮湿的环境，啊，你大家想象一下，这种环境会不会散发出这种霉味或者难闻的这种气味和气体啊？
0: 对，还不太好描述哈，但是大家都知道它是一种发霉的这种气味，
1: 是吧？
0: 嗯嗯，
1: 那这种不好的气是不是咱们属于，是不是属于浊气呢？
0: 对，
1: 对吧？那如果说在这种浊气的环境当中，啊，大家记着，浊气能生浊毒。首先，浊气咱知道了，
0: 嗯，
1: 这种浊气的环境当中，比方说，咱们存放衣物或者存放粮食，时间长了，它会不会滋生霉菌呢？
0: 会，
1: 对不对？
0: 对对对，就是粮食这个事儿，好像很多的粮食，我记得花生好像最容易说长那个叫什么黄曲什么霉，
1: 哎，黄曲霉素嘛，
0: 啊，黄曲霉素哈，
1: 啊，很多粮食都容易，就是在这种发霉潮湿的这种环境当中，嗯，因为它散发这种特殊的这种气体，
0: 好像是，
1: 啊，
0: 我不记得了，是零点一。

0: 颗还一颗呀，说就致命
1: 啊。当然了，因为这是属于严重的致癌性物质啊，啊，致命的。所以说它容易滋生啥的黄曲霉素这种毒性的物质。你想想，你看这是道理是不是就解释通了？也就是在这种浊气的污染下，导致什么物体的本身就容易发生毒性的改变，这不就滋生浊毒了吗？
0: 对，
1: 这还是什么？这还是说自然界当中说我们能看得见、摸得着，能够非常直观的，我们能知道说浊气能产生浊毒的现象了。那如果说想想，如果浊气在我们身体当中产生了大量的浊气之后，生成了大量浊毒之后，那我们能不能看得到啊？有人说了，哎呀，肯定是看不到。
0: 嗯，
1: 啊，因为在身体里面咱们怎么看？但是你看，如果通过现代医学，通过影像学，我之前都讲过，血液当中各种毒素垃圾，各种坏的这种各种毒害物质，都能够清晰看得到实质性存在的，对吧？
0: 对。
1: 哎，
0: 嗯，
1: 哎，所以说这个，如果说啊，我们身体当中一旦产生了大量的这个浊气，它慢慢的就会。我们身体在浊气这种污染之下，血液的环境就容易发生变化了。就像这个在发霉潮湿环境当中，我们存放的这些衣物粮食，它慢慢就容易产生霉菌了。
0: 对，
1: 哎，它就霉变了。
0: 嗯，
1: 就发生这种毒的形成了。所以说这是什么呢？这是我们真真实实的是存在的。再比如说呢，你看身体当中很多营养物质，血液当中，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咱们血液当中很多重要的营养物质，像胆固醇、脂肪、糖分，是吧？各种微量元素等等。
0: 嗯，
1: 本来这些物质啊，它都是好的，它都是非常重要的啊，也是必须的营养物质，来维持咱们所有组织器官功能正常所运转的。但是，一旦体内这个浊气太重了，弥漫污染以后，就像干净的环境、干净的水，啊，遭到污染了。让咱们体内正常好的这些物质它就发生变质了，变质以后那不就是毒了吗？就发生毒性改变，变成浊毒了。
0: 这好东西变成坏东西
1: 就变坏了吗？
0: 嗯，
1: 啊，那你说这一旦变成毒了，你想想咱们的组织器官或者说我们身体所有的组织细胞啊，被这些大量的浊毒长时间的毒害迫害侵蚀，是不是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器质性病变和损伤啊？
0: 对，
1: 就像这个胆固醇，这是人体上必须的脂类物质，也是细胞膜重要成分。就咱们吃各种食物，经过什么脾胃转化吸收，经肝脏合成以后，它其中会合成一种叫胆固醇的物质。
0: 嗯，
1: 那这个胆固醇又会通过血液运送到所有的各个细胞当中，给细胞以营养。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啊，胆固醇是以蛋白质颗粒的形式啊运送到细胞当中被吸收的。但是如果体内的浊气聚集的过多过重，弥漫于血液，这浊气下就像一浊浑浊的这种雾霾一样，好的这种胆固醇在这种浊气的环境污染之下，慢慢胆固醇就变质了，就变成坏的胆固醇了，然后呢就变成啥了，细胞所消耗不掉了，也吸收不了了，滞留在血液当中啊，咱叫啥呢，就形成各种各样的这种质脂类的沉着物了，然后刚才它粘附挂在血管壁上，一层一层的，我们说血脂高、血粘稠、血液浑浊，不就这回事吗？
0: 嗯，
1: 啊，
0: 一做检查说长斑块儿。
1: 对呀、啊，时间长了越堆越多，越粘越牢，血管粥样硬化，血管斑块啊，慢慢的堵塞血管了，啊，血压也高了，甚至发生心梗、脑梗的隐患，啊，所以说呢，不是说这个胆固醇它是坏物质，它是正常的细胞所需要的重要营养物质。但是由于被过多的浊气的污染以后，它就变质变坏了，它就变成害的东西，毒害的物质，不是好的了。
0: 嗯，
1: 啊，把好东西都变成坏东西了，破坏了血液环境，破坏了整个血管，包括咱们所有的脏器都会遭到毒害和破坏，进行损伤，发生病变。还有的人你看他总纳闷说，我这好好的怎么为啥就长出了各种结节啊，你看现在各种结节的很多，是吧？甲状腺有结节的，啊，乳腺结节的，肺结节的，啊，甚至长一些瘤子，长一些增生，包括一些恶性的包块。我跟大家讲什么呢？这都是浊气的长期的淤滞淤结，然后化生大量的浊毒， 最终的一个真实的体现。就像一块新鲜的猪肉，是吧？你要把它放到干净这个冷藏柜里面，它就不容易发生腐败变质。
0: 嗯。
1: 但是你想想，你要把它放到污浊肮脏的这种环境里面，啊，然后产生这种大量的浊气，浊气弥漫，啊，困重于这个腐蚀这些猪肉，啊，这新鲜的猪肉很快就会发霉，就变质了，啊，那吃的要命的就变成毒的，不好的东西了。
0: 对。
1: 所以说这个身体当中这个浊气的淤积对脏腑器官的破坏影响，和我刚才举的例子，这都是一个道理，它都是从浊气到浊毒，从浊毒再到浊气，它最终产生的一个结果。
0: 嗯
1: 啊，你看这个你看爱生气的人，他为啥愿意长不好的东西？因为生气这个气它就不是好气，它就是浊气啊，就会让浊气变重啊，然后排不出气。排不出去怎么办？那你想想，身体里咱们正常干净的血液或者细胞长期被这些浊气所困浊所包裹污染，慢慢的就发生毒变啊，甚至我们就产生了各种什么粘痰浊液啊，这些东西呢困重固化之后流不动也化不开，最终变成了什么，就这种硬邦邦的结节增生包块。
0: 还真是哈，而且现在我听说很多人他得了一个他就去检查，可能还有别的。
1: 对，
0: 哎，就是这人特别爱生闷气，脾气不好的，他可能甲状腺有问题，乳腺也有问题，
1: 对，
0: 肺子也有问题啊，就是一查到处都长结节长瘤子。
1: 对对对，就这种情况，就是这种浊气的淤积化为毒，浊气本身困重，所以说呢，它这种困重的特性就会导致很多的一些浊毒物质，它逐渐逐渐的凝固变硬，它慢慢就形成结节，慢慢就形成包块了。
0: 嗯，这回明白了哈。嗯、你看，楚老师给我们讲的非常直观了哈。但是我还有个疑问。
1: 嗯
0: 啊，您之前你就说了，说浊气为症。
1: 嗯，
0: 哎，人体如果说浊气严重的这个情况之下，它肯定会有症状的反应。
1: 对。
0: 但是你看，实际我们在生活中发现很多人他没什么症状，他就是到医院去检查的时候，哎，被告知了说得甲状腺结节了，什么乳腺结节了，胆囊息肉了，什么肠道息肉啊。
1: 嗯，
0: 他自己之前他没有感觉呀，他并没有说我有什么典型的症状，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嗯，这问题问的挺关键的啊，因为我说过这个浊气为症啊，说身体里面这个浊气啊，一旦聚集严重了，一定会给我们带来相应的症状。
0: 对，它得有点表现。
1: 对，但为什么很多人说明明长了这些什么结节、息肉啊、增生啊，啊，却没有什么之前的一些感觉呢？
0: 嗯，
1: 首先咱得明白啊，浊气生浊毒，它是这样一个过程，要知道啊。就比如说，咱还说结节包块这事，所有的结节和包块啊，它不是说一天两天突然间就形成了。它肯定是一点一点在咱们身体内让一些物质它是逐渐发生一个毒变一个过程，所以说在整个刚开始在转化的过程当中，可能刚开始就是轻微的一些浊气的淤结，那这种情况还没有发生大量的浊毒。那么有没有症状呢？我可以跟大家讲，咱们身体一定是会有一些微弱性反应，会有的，不是代表没有。只不过很多人呢，由于症状很微弱不明显呢，他联想不到，所以说呢，他平时也并不会在意
0: 啊，就说他自己没发现这个
1: 症状。对，他可能偶尔的出现一些身体的一些小症状，但是他可能认为跟疾病啊或者跟其他的一些问题没产生太多的联想。
0: 嗯，
1: 不代表没症状，刚才一定是有的，只是刚开始的时候呢，可能有些人的症状是比较轻，是微弱性反应啊，所以说他感觉他刚开始是没症状的。你像比方说这个你看甲状腺这个有结节的，如果有的朋友你留心的话，他在早期的时候他一定会有啊，偶尔这种胸口啊感觉哎呀莫名的有点发闷的情况，或者有时候是情绪啊特别容易烦躁的情况
0: 啊。那您讲这个症状生活当中太常见了，他不见得能当回事儿，
1: 他不往上联想啊。
0: 对，
1: 对吧？你包括乳腺有结节的人，生理期可能会感觉到这个乳房有微微胀痛感， 啊，你看很多女同志她感觉这也正常。
0: 正常，
1: 是吧？
0: 经期嘛，有点胀痛属于正常。
1: 啊，她感觉也正常，她不会理会啊。
0: 嗯。
1: 啊，你看胆囊有息肉的。他在之前他一定是有过这种两肋之间有发胀的感觉，或者早上起来嘴里有这种发黏发苦的情况。
0: 嗯，
1: 但是你看这些小症状，是不是大多数人也会觉得不会理会他，
0: 不疼不痒的，
1: 对不对？
0: 吃喝的
1: 是吧，他不会往病上去联想。
0: 对对对
1: 啊，所以说他就不在意，然后他就感觉哎呀，我这刚开始也没症状，怎么一检查出病了呢？
0: 嗯
1: 啊，所以就完全忽略了啊，就是浊气在开始聚集，它的聚集到一定时候，逐渐的再到浊毒的一个转化，它不是说在几个小时、几分钟，或者在几天，它一定是有个过程，是逐渐发生的一个转化过程。所以说，在转化过程当中，有的人呢，他不是很敏感，一些轻微的症状，他忽略了，他认为是没有症状，实际上是一定是有症状形成的，啊，是有预警信号的。而且随着这个浊气呢，你聚来的越来越多，开始化生大量浊毒了。啊，这浊毒一旦形成了，你想想，只要是毒性的东西，那破坏力肯定大呀，对咱们血液呀也好，细胞也好，组织器官都开始毒害进行破坏了，可能刚开始就会从很小的一些小问题，慢慢的可能就长成大的了，出现结节了，出现包块了，出现息肉了，出现增生了，啊，这些东西逐渐就长出来了，然后从细化怎么讲呢？啊，细说你症状刚开始不明显啥，因为它小，可能还没压迫到神经。没有刺激到周边的一些脏器组织，啊，他就安安静静的待在那儿，他不疼不痒的，啊，所以说你就没有任何明显症状。这是现代医学、西医学可能这么解释，啊，实际上从中医角度呢，浊气聚集在产生浊毒之前，它一定是给你发生过预警的信号，只是什么，被咱自己都忽视了。
0: 这些症状可能在生活当中相对也容易发生一些哈，
1: 对，
0: 有的时候就确实没当回事。
1: 嗯，他可能联想是熬夜了没睡好觉，
0: 对，
1: 啊，他可能联想是这两天干活累着了，他可能联想到哎呀这两天可能是谁谁谁气着我了，
0: 嗯，
1: 啊，生点气，他可能不会联想别的。所以说他实际上的浊气一旦聚集，他一定是给你身体有表现的，啊，所以说我说，身体里浊气一旦聚集多，滞留时间长。逐渐化生到浊毒，实实在在的这种实质性的这种毒的出现，那给造成破坏的时候，那脏器受到各种损伤破坏了，那这个时候肯定就有症状了，但是症状肯定就明显了，啊，然后这时候你到医院去查去了，因为你症状明显了，你难受啊，你去查呀，
0: 嗯，
1: 哎呀坏了，说是这也坏了，那也坏了，有斑块了，血管也突然硬化了，心脏啊、肺脏啊、肝脏啊、肾脏啊，要么囊肿了。啊，要么有硬化了，要么有结节了，是吧？各种各样的损伤都出现了。这时候说明啥？那就说明已经产生大量浊毒了，已经对你的脏器进行实质性的、器质性的一个损伤和病变了。所以说这时候你症状明显了，你一查才知道坏了，已经出现损伤了。所以我就一直在建议大家伙，我说这个我们任何人都一样，啊，咱们一定要好好的呢，学会学好呢。我教给大家的这套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的整体的这种呼吸吐纳的方法，你把它当成日常养生的一个很好的生活习惯，天天保持坚持去做，天天练习。咱们练这个吐纳最终核心目的是啥呀？不就是随时随地的帮我们能够主动性的就能够排出体内淤积的浊气吗？只要有就能快速的把它呼出去啊。
0: 嗯，
1: 吐纳吐纳吐的不就浊气吗？不花什么钱，这多好的方式啊！所以要养成习惯，而不是说一天两天，偶尔做一做，一定要坚持去做。我昨天也讲了，因为浊气怎么的，它是无时无刻，它是都存在的，我们随时都与浊气打交道啊，
0: 嗯，
1: 对吧？咱们任何人都逃之不掉，你避之不开呀、啊。也就是说，所有的浊气，它随时随地在咱们体内都可以不断的产生和形成的。所以咱们必须得随时练吐纳，经常练吐纳，把浊气排出去。你说咱生活在天地之间，自然当中，外界的空气环境一年四季的四时变化，气候更迭，风寒暑湿燥火，这些六淫邪气是不是随时都可以入侵到身体当中啊？这不都属于浊气不好的东西吗？不光是外界的，咱们身体内源性的，我也讲过，精神情志的变化，情绪的影响，经常的暴躁、愤怒、压抑、抑郁，啊，忧思，包括咱们吃进嘴里的各种食物， 啊，生冷的、油腻的、肥甘厚味的东西，进入脾胃消化吸收过程当中啊，

0: 过多过剩的消耗转化不掉的代谢排不出去的，或者咱们吃的一些本身就不干净的，或者有毒害杂质的这些东西，它在咱们体内这些浊物慢慢的发酵预制越来越多，堆得多了，它逐渐不就变成毒了吗？啊，那这些毒物它逐渐产生，是不是就是产生不好的气体，就会产生浊气呀？而且这浊气咱还看不见，还摸不着，啊，慢慢在身体当中日积月累，逐渐的就聚集呀。只有我们平时坚持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吸天地的清气，呼出脏腑聚集的浊气，才能让身体始终保持什么？充足充盈的清阳之气，还能把随时随地产生的浊气都能把它呼出去排干净。你这样一来，是不是咱们就可以长久的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啊？就可以避免浊气带来的各种不适的症状，是不是还能防止浊气聚集以后产生浊毒，给咱们的细胞所有的组织器官造成毒害破坏，形成各种病损呢？对不对呀？
1: 确实哈，正如楚老师讲的那样哈，如果说我们学会了呼吸吐纳方法，吐故纳新，吸清吐浊，啊，就能让我们身体上就没有过多的一些浊气的聚集，
0: 对，
1: 哎，没有浊气呢，自然就没有浊毒生成
0: 对
1: 了。
0: 呀，
1: 哎，那这不就是避免了各种器质性病损病伤了吗？
0: 对，
1: 那楚老师，您刚才讲到了浊气生浊毒啊，我相信大家都听明白，都能理解了。那您说的叫浊毒滋浊气，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那就是浊气能生成浊毒，反过来，那浊毒肯定能生成浊气呀。
1: 它滋生了浊
0: 啊，
1: 气。
0: 它滋生浊气了吗？我们总说什么叫毒气？毒气嘛，
1: 对呀。
0: 是很好理解。有毒的物质、有毒的物体，它一定会散发出毒气，一定是这样的。所以，咱们体内如果一旦有大量的浊毒的堆积形成，它就会散发出这种毒气，就是浊气。啊，就像家里面，我总举这例子，这是最好理解的。你放时间长了，剩饭剩菜它就变质了，变质就发出这种馊味儿，
1: 对，馊了，
0: 是吧？这馊味儿就是浊气。那变质的剩菜剩饭，它已经变质了，它是不是就是毒啊？
1: 它就是浊毒
0: 它
1: 了，
0: 就是变成浊毒了吗？啊，所以这个例子在咱们身体上是一模一样的道理。你比方说，一个人的饮食习惯不好，他总喜欢这个暴饮暴食的，是吧？肥甘厚味的一些东西吃得过多，脾胃它运化吸收不了这么多的东西，是不是就有很大一部分就会滞留在胃肠当中，没有被消耗掉啊？还有一些转化到血液里面。血液吸收不了这么多过剩的营养物质，是不是也都会滞留啊？那时间一长了，你想想，比方说胃肠当中大量的食物剩的消耗不掉的，与胃酸融合了，它就会发生腐败变质。啊，那这些腐败变质这些食物残渣，是不是就浊毒不好的东西啊？它是不是就会散发出这种浊气不好的气体呀？肯定会呀。所以说这个。就像我们这个脾胃产生浊气以后带来的症状，因为浊气生症状嘛，刚开始的时候可能胃脘里头让人感觉到，哎呦，总有胃胀、嗳气、烦酸，饭后感觉撑胀、食欲减退。那浊气如果郁滞在肠道当中，可能就会发生腹胀啊、腹泻、便秘、溏稀呀，或者是浊气弥漫胸腔，胸闷、气短、嗓子发堵，总有异物感，全身弥漫，会全身发沉、四肢无力、情绪烦躁、睡不踏实等等这些不适症状。是吧？那浊毒它也没闲着，它一边在滋生浊气，同时浊气在滋生浊毒，它俩在开始互相的转化，啊，那浊毒对组织器官就开始进行这种毒害和破坏了，造成各种器质性损伤病变了，啊，浊毒大量的腐蚀破坏咱们胃黏膜损伤了，啊，导致胃溃疡了，甚至出血了，啊，甚至胃肠炎了，甚至出现一些息肉了，如果扩散到血液呢？就会对咱们全身所有的组织器官形成各种病损和病变呢，而且浊毒你不把它清理掉，是吧？它还不断的产生、化生大量的浊气，然后浊气你再不把它呼出去，浊气同时还能再化生大量的浊毒，你想这样反反复复的，它俩相互相生，
1: 这恶性循环，
0: 这不恶性循环吗？那你想想这病是不是一直它就不好啊？症也解决不掉，病还越来越重，这不就久治不愈吗？
1: 对。
0: 啊，你像常年的很多人说老慢支、老咳喘，啊，肺里有痰浊病毒感染的，不管什么原因，主要是导致肺脏当中啊，这个浊气一旦形成了，产生浊毒了，不及时清理了，浊毒一边破坏咱们这个肺脏的这些细胞、组织、器官，然后再不断的产生浊气，给咱们带来各种。

0: 症状，胸闷、咳嗽、痰多、气喘等等，然后还不把这浊毒及时清理掉啊，浊气还在继续的不断产生，是吧？浊气排不出来，再产生浊毒，还这句话，它就是反反复复啊，你生我，我生你，反复的化生滋生，所以说这病它肯定的，它就是解决不了啊。
1: 嗯，邱老师，我也听明白了哈。虽然说这个浊气和浊毒它是两个词儿哈，但是好像它又是两条线。
0: 嗯，
1: 它们之间的这个关系呢是非常紧密的。
0: 对，
1: 哎，是可以相互的转化的。
0: 不是平行线，它是交叉的。
1: 嗯，可以相互的加重，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0: 对，
1: 所以就导致现在很多病症总是反反复复，那就是这个原因，
0: 对
1: 吧？
0: 哎，浊气越重，浊毒就越重。反之来讲，如果浊毒越重，它浊气也越重，就这么周而复始。所以说，看今天咱们，花这么长时间，其实就在讲这两个事儿，它俩一个互生互化的事儿，就让大家伙明白这个道理啊。千万你可别觉得还说有点浊气没事儿，啊，它只是带来一些症状，啊，实际上呢，浊气它是什么？就是咱们后期产生各种组织病变、病损、损伤的一个主要导火索。所以说你一定想办法从源头讲，得把这浊气怎么呢先给它灭了。
1: 嗯，
0: 你不灭的话它早晚会烧成大火的，它一定会形成浊毒嘛，给咱们身体造成严重的这种器质性破坏嘛。哎，所以说呢可千万别感觉哎呀有点浊气了，身体有点难受不适的问题，没有啥实实在在病变就不当回事，那是不对的。你看我之前这个我们搞义诊的时候，然后我接触过一个男性同志啊，60多岁。这患者他主要毛病当时怎么讲呢，他就是总感觉胸口发闷，气脉不够，老想叹气儿，就感觉心里就像憋得慌不敞亮。再就是感觉呢，他说右侧这个肋下总是有隐隐作痛的感觉。而且他自己也说了，说我这人性格脾气不太好，气性也大，总爱生点闷气儿。啊，我当时也问他，我说你去没去医院做过一些相应检查？他说查了，心脏啊、肺呀、包括血液都查了，血管没有器质性病变，但是他说呢，血管有点狭窄，是轻微的，啊，还有点脂肪肝，但问题都不大。那实际上从我们中医角度什么呢？你看他这个情况啥，就是典型这种就浊气为症，主要还是症多，就浊气带来的。浊气呢聚集于上焦，气机不通，所以胸闷嗳气。本身他越生气，那不是雪上加霜吗？
1: 嗯，
0: 对吧？那肝的浊气就更重了，肝郁就更严重了，所以说会导致整个右侧肋下总是有隐痛感。所以当时你看他找到我，刚才的方法什么呢？我说你就做呼吸吐纳，六字诀当中啊有专门疏肝的，叫虚字诀。我说你回去经常练这个吐纳方法，把这浊气都给他排出去，你以后就不会出啥大事啊。如果说你要是不把这个吐纳的方法把浊气尽快的把它排出去呼出去啊，你要快的话可能半年，慢可能是一年时间以内，你一定会发生一些严重器质性病变。因为啥？我刚才讲了，你浊气聚集多了不排出去，是不是能生浊毒啊？
1: 对，
0: 它浊毒是不是会给你的器官造成损伤和病变呢？但是当时你看这患者呢，他没听我的话，所以说他也没坚持练习去做这个吐纳的方法。做没做呢？用他话讲，当时反正想起来能做一次一两次的，但是基本都不做啊。因为啥呢？他说对我这套方法他不太相信。结果怎么样？也就多说也就半年左右吧，这患者最后呢又特意回来找我。再回来找我的时候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因为他讲的这个不光的这个胸闷气短严重了，还有头晕恶心、手脚发麻、身体消瘦。他说上医院又去检查了啊，这回清晰明了了，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就冠心病，而且很严重，血管狭窄都70多了，是吧？心肌也肥厚了，而且肝硬化又加重了。这是啥？这不是典型的已经形成这种器质性病变了吗？
1: 就真都查出有毛病了，
0: 对吧？他已经出现器质性损伤了，所以当时很后悔，哎呀，说当时我没听你的，啊，没有坚持做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啊，所以说大家看啊。这就是浊气刚开始产生的时候，没有及时的把它排出去，慢慢的越积越多，最终化成大量浊毒，然后浊毒给组织器官造成毒害、侵蚀、破坏，发生了损伤和病变，它不就这过程吗？
1: 相信我们有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过程哈。
0: 嗯，
1: 那除

0: 老师，你看，就是针对这样的情况，你应该如何去治疗他呢？
1: 就当时那个患者根据他那情况呢，首先呢，我说，你必须现在得听我话了，你得每天马上的你就去坚持做呼吸吐纳，做虚自觉这道吐纳方法，而且同样还要把喝自觉的方法也要加强做，排肝浊、排心的浊气呀、而且我说你为什么刚开始有问题的时候、有症状的时候，慢慢到后来就到病的形成，我也跟他讲了，就是浊气和浊毒它这个互相转化化生的一个结果导致的啊，浊气生浊毒，浊毒又滋生浊气，反复恶性循环，怎么样啊，它是不是症状越来越多越来越重，
0: 对，
1: 病损也越来越严重，逐渐就发生了，血液、血管、心脏、肝脏被浊毒的侵蚀、迫害、毒害都造成破坏，形成病损了。所以说我说你得必须及时的做呼吸吐纳的方法，用最快最直接的方式把体内的浊气快速把它呼出去。我说这个不花钱呢，你坚持做就行，一定要坚持吸清吐浊。只要你前期的去坚持做啊，我说你看吧，很快你这种胸闷头晕啊、手脚麻木、恶心、厌食等等，就这些情况逐渐就会消除的。而且这浊气不断的往外排，排出去以后呢，你想想浊气没有了，是不是就没有机会生成新的浊毒了？那你说你想想新的浊毒不再继续产生了，是不是这些组织器官的损伤就不会继续的发展严重了？
0: 对。
1: 那么他体内已经产生了一些原有的这些浊毒，已经产生了这些浊毒，那咱们是不是得通过方法来把它排出去？你不排出去它还是不是还会继续化生浊气呀、是不是还会继续的破坏咱们的器官呢？那这些以前沉积的浊毒怎么办呢？那只有通过药物的方剂去配合了。因为浊毒是实质性这种毒性的物质产生的，不是说通过呼吸喘气儿、通过呼吸吐纳就把这种实质性的浊毒物质把它呼出去了、吐出去了，这实现不了。就比方说现在咱们现代医学讲什么，你血栓斑块坏的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坏死的细胞组织、自由基啊，各种细菌病毒，这都属于浊毒物质啊，都能看得见实质性的东西。如果说我告诉大家通过呼吸喘气儿、通过吐纳把它呼出去，说给大家不能信，对不对？这理论上实现不了，它成立不了啊。那怎么办呢？这些实质性的浊毒物质，你就得结合什么药物的方剂了，你给它清出去。而且在清除浊毒的同时怎么办呢？还要对受损的这些器官、组织、这些细胞，你是不是得进行修复啊？因为它出现损伤了，你是不是得修复它？因为浊毒已经腐蚀，给它破坏了。只有把它修复好了，是不是才能恢复组织器官的正常功能啊？所以当时呢，我根据他的情况呢，我也给他配这个专门清除浊毒，而且并能同时进行损伤修复的这个中药的方剂。按照要求，我说一定要坚持服用。就这么的，这患者这回听我话了，一边呢每天坚持练习做呼吸吐纳的方法，一边结合去除浊毒的方剂服用，两个多月以后。你说再跟我说的时候啊，什么都不用问了，你就一看他这个状态，整个人都变了。他自己来讲呢，对我这种感激感谢的更是无以言表的。他说啥？他说哎呀，我遇到你之后啊，哎呀，我才知道我这情况啊是怎样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我才知道我到底该怎么解决是对的。而且他想都没想到，他通过我的方法，一边做吐纳排浊气，一边结合对症的方药清浊毒，哎呀，他说两个来月的情况能恢复的这么快这么好啊！原本他还合计呢，他说不行的话，如果你这套方法呀不行不见好，那我就得考虑支架了。这回好了，两个来月以后给他带来的真实的改变，没有任何的担忧和顾虑了。为啥？就听话照做，结果人一直到现在状态特别好。这是什么？这就是认清了浊气和浊毒的关系以后，采取对症的干预方法。你不管是出现的症状和病损，都是很好解决的啊，它不是解决不了的。
0: 真是太好了哈！就像您讲的，浊气生浊毒，浊毒滋浊气啊。这个浊气生浊毒呢，是从无到有。浊毒滋浊气呢，是从轻到重。
1: 对。
0: 哎，他俩就是相互的转化，也是恶性循环。
1: 对，
0: 所以就导致我们有很多病症呢，总是反反复复的，或者是持续的增多呀、加重啊。
1: 对，没错。
0: 这回有您亲自来到我们的节目哈，真是咱们广大听众朋友最大的幸运和福气。
1: 哎呦，您过奖。

0: 在寻找健康的这条路上，我们终于有了方向，也有了方法了。啊，希望就在前方。
1: 嗯，这咱共同努力呗。
0: 那就先聊到这儿吧。
1: 嗯，好。
0: 剩下的时间呢，咱们还是继续留给听众朋友咨询问题吧，因为有太多太多的患者着急，就是想得到您的指导和帮助。
1: 哦，可以，可以的。嗯。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0: 嗯，好，我们马上来接听直播间的电话哈。喂，你好。
3: 你好，姐儿。
0: 你好。
3: 你好，楚老师。
1: 啊，你好。
3: 哎呀，我刚听你们的节目吧，不长时间，还是我家的邻居跟我说的，说雪呀，你是做慈善的好人，做了很多年的老年福利事业，还自己发钱出力的，很值得人敬佩。
0: 您太过奖了啊，就喜儿呢帮助老年人呢，那是因为我成长环境当中受到的影响啊。我小时候呢得到很多老人的关怀和养育，我才有了今天。所以现在呢我是有一点点能力了，那更要饮水思源，不能忘本嘛。啊，多做一些帮助老人的事情。人嘛，就不管到什么时候，咱们说不能忘了自己来时路，要懂得感恩呐。
3: 你说的没错啊、
0: 嗯、
3: 你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
0: 嗯、
3: 一定会有更大的福报的。我这些天听节目，听到楚老师讲呼吸吐纳的方法，哎，能调理身体，真的感觉很新奇。
1: 啊，是吧？
3: 楚老师啊，我以前没听过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个理论。
1: 嗯。
3: 我一般我还很感兴趣。
1: 嗯。
3: 我想试一试。我把我的情况跟你说一说，你帮我看看我应该怎么练习。
1: 啊，你说说情况。
3: 我大概是七八年前吧出现的症状。
1: 啊。
3: 最开始吧只是啥呢，偶尔的手指关节还有一侧的手腕发酸。
1: 啊。
3: 轻微的疼痛。哎呀，早上起床吧这手指到手腕子吧，哎呀会有一点点的僵硬。
1: 啊。
3: 活动一两分钟吧它就好了，后来这毛病啊逐年的就加重了、
1: 啊、
3: 现在双手的手指头、两个手腕还有那个膝盖、脚踝这关节都会持续性的肿痛。
1: 哦，
3: 哎呀，沉降特别严重啊，每天早晨醒了以后吧可以缓慢的活动半个小时到40分钟才能慢慢的缓解。
1: 哦哦，
3: 现在这关节已经出现轻微的变形了，那医院大夫说我是风湿性关节炎，
1: 嗯，
3: 我去不了根儿，
1: 嗯，
3: 我吧担心病情再继续加重以后，不管是遭罪吧，还会影响活动啥的，你说出不去门啥的，
1: 嗯，
3: 你说残疾了，你说不就坏了吗？
1: 嗯嗯，
3: 所以天天吃药啊，也是不解决根本问题
1: 啊。现在天天主要就是吃药，那你都吃什么药现在？
3: 嗯，主要的就是三种药，蓝夫米特片，
1: 嗯，
3: 光度酚酸钠，还有硫酸软骨素片。
1: 哦，
3: 哎呀，吃了2年多了，效果是有一点，但就是维持现状的常用药。
1: 嗯嗯，
3: 楚老师啊，我就想问问你，你说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我如果每天坚持做的话，我的风湿病能不能有助？风湿病能不能有帮助？
1: 嗯，首先这样啊，我跟你非常客观的讲啊，这呼吸吐纳好处作用，就你这情况，你坚持练习当然是有好处，很多的，吸清气吐浊气呀、啊，让咱们整个脏腑一直保证有充足的清阳之气，随时随地把身体当中的浊气能把它呼出去排出去。啊，防止浊毒的堆积化生产生，造成咱们各种器质性病变和损伤啊。
3: 嗯嗯。
1: 调和气血，舒缓经络，放松身心呐、啊，都特别好啊。
3: 嗯嗯。
1: 像你这种的是属于风湿病啊，对吧？你风湿病主要就风寒湿邪这些淫邪的浊气，开始是给你带来症状。但慢慢的浊气多了，你不把它排出去，它就会化生浊毒。浊毒有强大的腐蚀破坏性，就会破坏侵袭你的经络关节。慢慢的，咱们这个关节就会出现各种。

0: 种各样的病变病损，现在西医叫什么呢，叫关节炎了，出现炎症了，而且时间长了，你看看你整个关节都发生这么结构性改变了，都变形了，所以说呢你这情况啊，练呼吸吐纳排浊气，同时还要清浊毒，你都要这么去做，要不然你的情况它就是反反复复啊。
1: 哎，这我明白了，你的意思就是我如果练习就是呼吸吐纳的能缓解我的症状，
0: 对呀，
1: 不能自根，对吗？
0: 你想把这问题啊很好的得到解决，什么是根儿？根儿就是从浊气到浊毒，然后浊毒又开始滋生浊气，它俩恶性循环反复发生，你这病越来越多越来越重，你只要能把浊气排出去，把浊毒再清出去，那你现在这些问题它自然就不会再发生了啊。但是有个什么问题呢，你得长期保持练习呼吸吐纳成为生活的日常。
1: 那这么说你就像我这个情况，我练习什么呼吸方法对症呢？
0: 六字诀当中有吹字音，对应肾脏，方法也简单，平心静气入静，把身体放松，身体自然站立，双手叉腰，鼻子深吸快吸，把气一次性吸满，在吸气的同时身体得配合着微微做下蹲的动作，等到气吸满以后张口快速的呼气，同时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嘴中要发出吹字的声音，要发出声来，而且在发吹字音呼气的同时身体马上再站起来，但双手要一直保持这个叉腰的动作，你就这样反复练习去做这个吐纳的方法，充盈你的肾精，补你的肾气，强筋骨，壮腰膝，另外还得做合车运转吐纳法，这套方法呢可以帮助你改善整个的这个腰腿酸疼，关节炎症，行走无力，腿脚僵硬麻木啊，对你症状方面的消除，防止浊毒继续的堆积化生，破坏你的关节韧带软骨，或者是其他病损的发生，这套呼吸吐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坚持做啊。这套方法怎么做呢？之前给大家发这个学习机啊，这里面都有参照的学，如果没有学习机那就直接打服务中心电话吧，来电话指导你怎么去做。
1: 哎，好的好的，谢谢您啊苏老师，谢谢。我呀抓紧参照着学呀。
0: 对，
1: 那我这种情况就清浊毒的应该用点什么药呢？你说浊毒必须通过药物才能清除掉，
0: 对，
1: 我也不知道该用什么药啊。
0: 清浊毒肯定得通过药物的介入了，它是实质性的了，不是通过呼吸吐纳能把这个浊毒把它呼出去的。但你别着急啊，关于这个清除浊毒的方剂有啊，看看能不能给大家呢，能够给大家去用一用，让大家去感受感受。你现在就重点先把这个呼吸吐纳先学会，加强做啊。
1: 好，太谢谢你了啊，我的病也就指望你了。
0: 没事，
1: 那我赶紧把呼吸吐纳这个学会了，又做上。
0: 哎，对对对，抓紧练习去做啊。好，
1: 好好的，
0: 再见了，
1: 吴老师，再见啊。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 400-039-0031 400-039-0031。
3: 好，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有问题需要楚老师的指导和帮助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此时此刻来拨打电话。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喂，你好。
4: 哎，你好，贤儿。
3: 你好。
4: 楚老师在吗？我有些问题想跟他咨询咨询。
0: 啊，你好，我在。
4: 哎，楚老师你好。
0: 你好。
4: 你看我跟我妹妹的问题啊，都想跟你咨询一下。
0: 啊，两个人的，你说吧。
4: 哎，是。
0: 嗯。
4: 那我先说说我妹妹的情况啊。我妹妹说她总是嘴干、口渴。这一天喝很多的水，但是嘴巴一直发干，还发苦。晚上睡觉半夜都能被渴醒了。而且他这饭量也变大的。你说刚吃完饭一两个小时又饿了。还有就是这小便次数跟这个尿量变多了。因为喝水多排尿。

0: 跟这个糖耐量的检测，
1: 对，进一步确诊一下。嗯嗯，
0: 哎，是当时医生就确诊是糖尿病的。
1: 嗯嗯，
0: 让他吃药。
1: 嗯，
0: 可是我妹妹现在还没有吃降糖药呢。
1: 啊，
0: 她担心以后吃上了就停不了了。
1: 嗯
0: 嗯，所以我想先问问楚老师，你像我妹妹目前这个情况，需要吃降糖药不？如果他练习你说的这个呼吸吐纳有帮助吗？
1: 嗯，首先是这样啊，糖尿病为中医叫消渴嘛，就是啥，身体当中一定是浊气过重，正常来说咱们应该是清阳之气多，不应该有浊气，因为清气升腾，津液流转润泽全身啊，一旦体内浊气壅滞瘀滞，瘀而化热困重啊，啥呢，就像身体里有燥热的这团火一样，它持续的燃烧，烧啥，他就把咱们体内的津液慢慢就烧干了，所以说总会有持续性的口干舌燥咽干口苦的情况，总想喝水啊。再一个什么呢，长时间的这个浊气的聚集过重困脾，脾胃运化水谷，精微转化代谢能力就会严重的下降，脾胃运化失常，影响营养物质的吸收，转化不了精微物质啊，所以说身体呢就会消瘦，即使吃再多东西它营养也不吸收，而且呢营养跟不上，浑身就乏力，而且浊气本身就有什么困重下降的特性，逐渐的溃于肾脏之后会导致什么呢，水液代谢失常啊，导致肾阳肾气不固啊，浊气过重会导致肾气不固，水液封藏不住，就容易什么经常的小便频数，排尿量增多，所以说呢它这个都是什么典型的浊气过重所带来的这种三多一少的症状，而且随着浊气过来越带越多，不单是症状问题，它还会产生浊毒，化生浊毒之后呢，那对咱们所有的脏腑器官，不管是肝心脾肺这五脏，还是咱们胃肠三焦大小肠，它都会造成什么严重的腐蚀和破坏，就容易形成各种各样的病损和病变，老百姓什么就合并症，它慢慢的就会出现了，就会发生了，就这个道理啊。
0: 啊，楚老师，听你讲解以后吧，真是豁然开朗了。如果他练习呼吸吐纳之后，还需要吃降糖药吗？
1: 他现在目前情况，按照你的说法来说呢，还没有出现典型合并症。就是以吐纳为主，以药物为辅了，然后呢，严格监控血糖的数值，通过呼吸吐纳方法把浊气快速的把它呼出去，不要让它大量聚集，未来化生大量的浊毒，所以把吐纳做好，它以后就不容易出现过多的合并症。哦，
0: 哦，明白了，楚老师。
1: 嗯，
0: 那我再说说我的问题啊。
1: 嗯，
0: 我也有这个糖尿病、
1: 哦、
0: 而且出现并发症了
1: 啊啊，
0: 合并冠心病了
1: 啊，
0: 现在经常想要大喘气，总感觉胸口发闷、
1: 啊、
0: 就是不透亮的感觉
1: 啊， 啊，
0: 偶尔吧这心脏还有点闷疼，
1: 嗯，
0: 持续时间不长，一会儿就能好，
1: 嗯嗯，
0: 我已经练习呼吸吐纳十来天的时间了，
1: 嗯，
0: 目前胸口闷的情况啊感觉有缓解
1: 啊，
0: 尤其是晚上平躺的时候，感觉最明显的，比过去强多了。
1: 好嘛，嗯。
0: 你的吐纳方法很管用啊。
1: 嗯嗯。
0: 以后我坚持一直做，是不是我这个心脏的问题都能恢复好啊？
1: 嗯，它是这样的，让你的各种不适的症状随着浊气慢慢排出去，啊，你症状就会越来越轻，而且不会化生浊毒，不会对你的组织器官呐。啊，造成进一步的毒害和破坏呀。但是你现在呢，如果说你已经发生冠心病，冠状动脉血管已经有周压性硬化了，心脏功能已经下降了，说明什么，浊毒已经形成了，破坏你的血管了，血管内膜损伤都已经出现周压性硬化了，再加上你心肌细胞受多毒的破坏，已经造成了你心脏功能的下降了，那这个还要结合去浊毒的一些方药，要把现有的浊毒把它清出去，你要不把这浊毒清出去，它还会继续的滋生浊气，然后浊气呢还在继续的在化生浊毒，这不是反反复复了吗？
0: 嗯，
1: 啊，所以说呢，吐纳你肯定要重点加强做，每天中午11点到1点之间这50心经当令做啥，做吐纳的闭气法，这套方法是专门锻炼心脏功能，鼓动心阳的，强化

0: 心肌的，激发心脏自我潜能的。你坚持做了半个月，如果说心脏这些症状不难受了，那就没啥事儿啊。但是我刚才讲了，你现有的这种周样性血管硬化啊，已经出现损伤了，还得通过药物把现有产生的这些浊毒，你必须把它清一清，给浊毒清干净，这就可以了。
1: 哦，这事儿我彻底的明白了啊。
0: 嗯，
1: 楚老师，非常感谢你的指导。我肯定跟我妹妹好好的练习这个呼吸吐纳。
0: 哎。
1: 以后就跟着您获得健康了。
0: 哎呀，好好，没问题的啊，你听话照做就行啊。嗯，
1: 哎，好的，谢谢啊。
0: 哎，不客气，再见。
1: 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3: 好，看看时间呢哈，我们这个节目已经到了尾声，不能继续再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了哈。如果需要楚老师帮助的，无论您是在呼吸吐纳方面啊需要楚老师的指导，还是说在您治疗调理过程当中需要哪些帮助，大家都可以记好了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啊，我们会有专业人员给您进行指导和帮助的。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2525年的一天，
5: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6: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鹦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5: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6: 带我去看，
5: 早就灭绝了。
6: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5: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4: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是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7: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4: 1955年，新中国举行了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大寿筵。一直到1965年，一共有1600多名开国元勋被授予将帅军衔。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在1965年取消了军衔制，在此后的20多年时间里再也没有实行过。改革开放后，实行军衔制又重新提上了日程，最终在1988年开始实行新的军衔制，规定和平时期最高军衔为上将。当年有17位高级将领被授予上将军衔， 排名第一位的就是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的红学制，因此他也被誉为六星上将，全军唯一一个。能够享此殊荣，红学制在军旅生涯中到底有着怎样的传奇经历？在长征中，他是怎样为红军筹集粮草的？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是怎样创造后勤工作奇迹的？在和平年代，他又是怎样成为我军现代后勤工作的开拓者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新中国唯一的六星上将红学制。1913年2月2号，红学制出生在河南商城县汤家汇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小时候，红学制放过牛，读完小学后即学徒做工。1929年3月，红学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商南起义，并且在当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他参与创建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在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他作战勇敢，指挥果断，多次出色地完成了作战任务。其中，苏家埠战役是鄂豫皖根据地指战员所经历的一场苦战，也是令红学制难忘的一次战役。他所在的重机枪连两任连长先后牺牲，红学制当了第三任连长。在战役结束前的一天，他的左胸不幸中弹，子弹打在肺叶上，鲜血直流。幸运的是，被俘的敌军军医主任口袋里有几片药，把他救活了。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发动嘉陵江战役，开始长征。5月，开始向川西北进军，准备与转战中的中央红军会师。当时，红学制担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带领军政治部的同志做整个方面军的后方收尾工作，建立地方政权，发动和组织群众支援红军。不久，原本由第九军承担的为红四方面军筹粮、管理后方医院、做群众工作、后方的安全保卫等工作，也交由红四军来负责。红学制这个红四军政治部主任成了整个红四方面军的后勤部长。这年7月，红学制在黑水、芦花接到红四方面军首长的指示，红一方面军中央纵队要经过这里，让红四军准备粮草，做好迎接工作，并负责接收中央红军的伤病员。黑水、芦花地区是少数民族地区，各种地方武装林立，形势复杂，再加上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造成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矛盾很深，做群众工作很困难，部队缺盐少粮，找粮食非常困难。面对重重困难，红学制立即组织民运部、保卫部等部门以及军政治机关直属队连夜出发，翻山越岭，打开了几个反动头人的寨子，筹集了几万斤粮食和几百只牛羊。中央纵队先遣队到了黑水芦花后，给红四军政治部来信，让他们把筹集的粮食、牛羊送到红三军团，再转交给中央纵队。红学制先后通过红三军团三次给中央纵队送去粮食与牛羊。中央纵队来到黑水芦花后，红学制又把筹集到的粮食、牛羊和慰问品直接送到中央纵队。在中央纵队离开黑水芦花时，红学制见到了负责中央纵队粮食供应的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刘少奇。刘少奇见到红学制很高兴，紧紧握着他的手说，你们送来的粮食、牛羊和慰问品可解决了大问题。1936年4月，红四方面军攻占西康省彰化县。为了筹粮，红学制请当地最大的头人巴顿多吉吃饭，讲红军的民族政策。巴顿多吉害怕红军下毒害他，迟迟不肯动筷子，也不肯喝酒。为了打消他的顾虑，红学制先举杯一饮而尽，又吃了几口菜。巴顿多吉见红学制如此豪爽， 平易近人，很有诚意，就非常感动，逐渐消除了顾虑，也喝了起来，兴致很高。当时巴顿多吉高兴地说，你们红军纪律严明，把我们藏族同胞当朋友待，真是个仁义之士，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巴顿多吉建议与洪学智按照藏族风俗喝公鸡血酒，一结金兰。洪学智表示同意。在沾化的几个月中，红四方面军所需要的粮食、牛羊、帐篷等物资都是通过巴顿多吉转运来的。1936年10月，洪学智先后担任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大队一支队支队长、第四大队副大队长、四团团长、五分校副校长。全面抗战爆发后，1939年7月，洪学智率第三大队学员随抗大总校开赴太行山抗日前线，参加了百团大战和粉碎日伪军大规模扫荡的战役战斗。1940年11月，他率抗大总校华中派遣大队奔赴苏北抗日前线，冲破敌人重重封锁，跨越了晋、冀、鲁、豫、皖、苏六省，在1941年4月到达江苏盐城新四军军部，全队无一减员，受到政委刘少奇、代军长陈毅的高度赞扬。接着，洪学智担任抗大第五分校副校长，在陈毅校长领导下，坚持抗大办学方针，为新四军培养了大批干部。1941年，在夏季反扫荡斗争中，洪学智临危受命，掩护新四军军职机关和抗大五分校安全转移。同年10月，他担任新四军盐阜军区司令员，领导盐阜军民开展反伪化、反蚕食斗争，发展壮大地方武装，受到华中局的特令表彰。1942年12月，洪学智调任新四军第三师参谋长，协助师长兼政委黄克诚指挥了夏季攻势作战和苏北反顽斗争，胜利粉碎了敌人的扫荡，并歼灭大批日伪军，扭转了不利态势，巩固了苏北抗日根据地。1945年8月，苏北我军转入反攻，洪学智参与指挥了解放阜宁、车桥、淮阴、淮安的战斗，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贡献。1945年9月，洪学智任新四军第三师副师长，与黄克诚率部进军东北，执行党中央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疏通了承德到辽西的铁路，确保及时输送大批干部和部队进入东北。1946年2月，洪学智任辽西军区副司令员，率部参加了攻打通辽、中长路阻击战、四平保卫战等战役战斗，遏制了敌人战略进攻势头。1948年11月，洪学智率领部队参加平津战役，先截断了平津之敌联系，封堵了北平敌人海上逃跑之路，同时前所部主力17师参加天津攻坚战，为平津战役胜利做出了贡献。后来他任43军军长，率部南下，参与指挥了解放广东、广西、海南岛等战役。朝鲜战争爆发后，1950年10月，第15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洪学智被任命为志愿军副司令员。在战争中，美军平均13个后勤人员供应一个兵，志愿军则是一个后勤人员大体要供应6到10个兵。美军一个团的火力都强于我们一个军的火力，加上美军拥有几乎是绝对的制空和制海权，志愿军在大多数时候只能在夜间活动和作战，后勤供给极为困难，在战斗中经常连枪弹、粮食都难以为继，非战斗减员严重，严重地制约着前线作战行动。抗美援朝第四、第五次战役期间，是志愿军后勤最困难、最艰苦、最复杂的时期，也是志愿军广大指战员忍饥挨饿最多、人员损失最严重的时期。1951年4月底，洪学智风尘仆仆地回到国内，向周恩来汇报了志愿军的情况，并建议成立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他说，现代战争是立体战争，不但覆盖地面、空中和海上， 还在前方、后方同时进行。

美国对我后方实施全面控制轰炸，就是在我们的后方打的一场战争。后勤要适应这一特点，需要防空部队、通信部队、铁道部队、工兵部队等联合作战，更需要一个后方战争的领帅机关——后方勤务司令部，以便在战斗中进行保障，在保障中进行战争。这个话题立刻引起了周恩来的关注。5月1号，在周恩来的安排下，洪学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作为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第一个归国参加重大活动的志愿军代表，观摩了盛大的庆五一群众游行。在城楼上，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聂荣臻等关切地围住了洪学智。毛泽东对他说，你们打的是武装到牙齿的敌人，每打一仗都要很好地总结经验。朱德也说，你们打的是一场真正的现代化战争。3天以后，洪学智赶回朝鲜，亲自起草了志愿军关于供应问题的指示，其中写道，后勤工作是目前时期我们的一切工作中的首要环节。但洪学智当时打心眼里不想把后方勤务司令的职务揽到自己身上，于是洪学智就提出让韩先楚管后勤，自己则到前线督察。当天晚上，洪学智收拾好行李，让司机把车发动起来，就向彭德怀辞行。而这时彭德怀的脸顿时阴沉下来，他说，后勤啊，还是得你管。就这样，洪学智被强行留下来干后勤。5次战役后期，军委专门派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副部长张令斌、空军司令刘亚楼和炮兵司令陈锡联等到空四洞志愿军司令部了解后勤困难，研究如何加强对志愿军后勤的支持。当时彭德怀对他们说，现在最困难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后勤供应问题，就是粮食供应不上、弹药供应不上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加强后勤建设，而当务之急就是要迅速成立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不解决这个问题，其他的问题都不好解决。杨立三、刘亚楼等人认为彭德怀的意见很有道理，回去以后他们迅速向毛泽东、周恩来等军委领导做了汇报，军委迅速发出指示，决定在安东与志司驻地之间组织志司的后方司令部。为了贯彻军委指示，1951年5月14日晚，彭德怀在空四洞志司驻地召集志愿军党委常委邓华、洪学智、韩先楚、甘四奇、谢芳、杜平等人开会，研究志愿军后勤司令部的机构设置、干部配备等问题。彭德怀开门见山，有一个事情啊，咱们得先定一下，中央决定成立后方勤务司令部，说滞后在志司首长的意图和指挥下进行工作。现在中央又给我发来电报，要求滞后司令要由志愿军一个副司令兼任。那现在我们就定一下，谁来兼这个后勤司令。洪学智长期以来一直是做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的，对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特别是军事工作更熟悉。尽管他并不愿意兼这个后勤司令，但是在大家的劝说下，他只好迎难而上。1951年7月，美军趁朝鲜北方发大水的机会，对我后方发动了空中封锁战役，想把志愿军的后方运输线彻底切断。得到这个情报后，彭德怀对洪学智说，敌人要把战争转到后方，这是一场破坏与反破坏、绞杀与反绞杀的残酷斗争，前方是我的，后方是你的，你一定要打赢他。在美军每天出动900多架次飞机疯狂轰炸的状况下，在洪学智等人的领导下，志愿军发明了片面运输、顶牛过江，还有合并转运、水下桥等巧妙的运输战术，建立起一条比较正规化、统一的网状战斗化后勤体系。在洪学智的领导下，志愿军的后勤供应赢得了打不烂的钢铁运输线的美誉。1953年8月，

0: 洪学智离开朝鲜战场，到南京军事学院学习。1954年寒假期间，他回到北京，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黄克诚找到洪学智说：“军委已经决定了，春节后啊，你不用到南京去学习了，现在工作需要，让你马上到总后工作，已经通知了军事学院了。”洪学智感到很突然，他说：“难得有这么一个学习机会，能不能按照计划把学习搞完，再回来工作呀？”黄克诚说：“现在总后的工作很多，许多事情都是开创性，头绪繁杂，机构要调整，许多标准要制定，所以军委才决定你不要脱产学习了，马上回来工作。”1954年2月28号，中央军委正式任命洪学智为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参谋长。当时学习苏联，参谋长是部长的第一代理人，以协助部长工作。1955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授衔，42岁的洪学智被授予上将军衔，成为共和国开国上将之一。洪学智在红军时期曾担任军政治部主任，抗战时期任副师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兵团副司令员，抗美援朝战争中任志愿军副司令员。以这样的经历被授予上将军衔，可以说是当之无愧。1957年，洪学智正式接替黄克诚担任总后勤部部长，直到1959年10月。上任不久，洪学智就提出撤销已经建立并隶属于中央军委的总财务部，总财务部仍并入总后勤部。中国复杂的地理因素使军队驻扎条件大不相同，如何建立合理的规章制度是一件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后勤工作一项重大的课题。1959年3月，洪学智从格尔木进藏，实地调研进藏部队后勤工作情况。西藏评判的胜利，后勤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1959年10月，洪学智转到地方工作。1980年1月，中央军委再次任命洪学智为总后勤部部长。在当年4月举行的全军后勤工作座谈会上，洪学智提出，现代化的军队必须要有与其相适应的现代化后勤来保障，要加强后勤战斗化建设。在新时期，洪学智在全军后勤系统开展了一系列大调查、大整顿、大建设。就其规模、范围和解决问题的广度和深度来说，这些措施在我军后勤史上是空前的，对于推动我军后勤工作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在洪学智的倡导下，总后一半的干部下基层调查，为基层部队官兵解决了大量实际问题。洪学智凭借长期丰富的阅历，以及决策者的战略眼光与复合性的才能，实施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贯彻精简军费的要求，强调经费使用要保障重点，钱少要把事情办好，人少要把工作做好。他提出建设适应现代化战争要求的随时能打并可保障战争胜利的战斗化后勤，集中力量加强重点建设，改善交通网络，建立后勤通信系统，领导后勤按照实战要求进行训练改革，加强干部后勤指挥、后方防卫训练，提高后勤战斗化水平和应变能力。1988年，洪学智被授予上将军衔，一生中两次被授予上将军衔，这在我军历史上仅此一例，这充分反映了洪学智在军内的重要地位，也使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2006年11月20日，洪学智将军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训纯玩团重磅上线。

0: 金山小团即将出发，
1: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我们是有什么来感动呢？
3: 那么。

0: 赞俗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5: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6: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4: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6: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4: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6: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4: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1: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7: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8: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9: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3: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0: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11: 当然有了。
10: 那是什么收获呢？
12: 对呀，什么收获呢？
11: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3: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

0: 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1: 最权威，最直观，大医生来了，为您提供最科学准确的健康医学服务知识。

0: 为身体撑腰，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收听大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玉娟。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周三的节目这样为大家安排。我们首先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昨天有一条没讲完的，吃对菜才能健康。大家不要觉得蔬菜是对身体有益的，我应该多吃，但是高温油炸变质的剩菜，它却暗藏着一些致命的风险，我们待会儿呢跟大家分享。那么第二个话题呢，讲一讲还是我们饮食过程当中啊，有一种食材肥肠，是吧？大家想到的是什么？肥肠一定是脂肪含量高，胆固醇含量高，咱们年龄大的人千万不要多吃或者是不吃它。其实我们也真的很少吃，我们总认为这不是健康的食物。确实肥肠特别好吃，特别香，是吧？但是医生发现了，常吃肥肠身体会收获6大好处。哎，这个不是反问号啊，它确实会对身体带来6大益处。那么这6大益处待会儿呢跟大家分享，我们再决定要不要吃。第三个话题聊一聊，就是我们都知道咱们隔壁那个国家的日本这个国家，他们每一餐吃的都特别少，是吧？鱼肉吃几片，然后吃那个什么也是叫寿司，吃一粒两粒啊，然后呢就吃点蔬菜好了。他们为什么不感到饿呢？其实不仅仅是日本这个国家，还有其他国家也是。因为前段时间我看到一个留学生在美国留学，他就讲到了他到了欧洲国家以后，刚开始是怎么样把自己从140斤吃到200斤的，就是因为吃不饱。待会儿跟大家详细的分享啊。好，那接下来有时间的话呢，再跟大家聊一聊咱们的血压。因为现在一个新的血压标准已经更新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啊，之前去年的时候我就已经听说了，但是呢这个还没有对外公布。那么现在这个新的高血压的标准已经更新了啊，低压安全值或不再是90了。我们以前都是讲140-90，高压不超过140，低压不超过90，都是安全的，是吧？那么现在改了，它的安全值不再是90了，到底多少呢？待会儿跟大家分享，早了解咱们早干预。好了，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健康学堂。
1: 健康学堂，
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蔬菜是健康饮食的核心部分，是吧？它能够为咱们身体带来多种益处。很多人呢每天都离不开这些新鲜的食物，因为它们富含有维生素、膳食纤维，适当的摄入有助于维持消化系统的顺畅，增强免疫能力。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有些烹饪方法如果处理不当，反而可能会带来意外的风险。在咱们日常的菜肴当中，高温油炸的蔬菜尤其容易引人注意，像炸土豆、炸茄盒，是吧？这些外酥里嫩的美食看起来非常诱人，实际上这些做法呢隐藏着潜在的健康问题。高温环境会产生一种叫做丙烯酰胺的物质，它可能对胃肠道造成影响，世界卫生组织也对此类物质的致癌潜力给予了关注。那么油炸过程当中，油温控制在适当范围内非常关键。如果油温过高，蔬菜原本的营养呢就成它的成分就会流失，身体获得的益处大打折扣。相反，低温蒸煮或者是烤箱烘焙的方式啊，能够更好地保留菜品的原味和营养。很多人从日常习惯出发，逐渐转向这些安全选项之后啊，身体状况明显改善。我们再来看

下这个变质发霉的蔬菜的问题。那么这类菜呢，往往带着这个霉味或者是明显的斑点，如果简单清洗就直接食用，风险会非常大。因为蔬菜当中含有硝酸盐，储存时间一长就可能转化为亚硝酸盐，这种转化过程与多种癌症发病率上升存在着关联。也就是说，咱们为什么很多癌症病人这么多，是并不因为他们喜欢吃肥肉，洗肉吃的多，菜吃的少，不是。你看蔬菜吃的不好，吃不当，都有可能发生癌症，发病率都有可能会增加，那就是因为发霉的蔬菜。我们之前跟大家交流的是蔬菜，中午炒的菜超过四小时就不要再食用了，因为亚硝酸盐含量它会上升，是吧？超出咱们正常范围。那为什么只有青菜会产生呢？就是因为它本身含有的硝酸盐，经过时间一长，没有做熟的情况下，可能能储存个两天，一天两天。那么做熟了以后呢，可能就四个小时。就算是在低温冰箱当中储存12小时以后，亚硝酸盐的含量也会有所增加。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很多人觉得剩菜是节省时间的最好选择，事实并非如此。重复加热过的蔬菜更容易出现亚硝酸盐积累，所以为什么要建议大家选择新鲜的食材，避免长期储存啊，夜封或者是真空包装，能够有效减少与空气的接触，这样储存时的风险呢就会低很多啊。夜封我们现在可能还没有这个做不到，但是真空包装现在有很多家庭已经购买那种真空包装机了。如果您觉得每天往菜市场跑特麻烦啊，我想一次买个一周的时间的这个蔬菜，我们完全可以用这种密封机，真空包装机来把它抽真空，用密封袋把蔬菜放进去，抽是真空，这样能够多放几天。发霉的蔬菜，这是隐藏的危险源头。我今天早上从家里冰箱里啊，突然发现有一根黄瓜，可能好久没有吃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购买的，放了冰箱的后部没有发现，今天我就把它带到单位里来，我想这个午餐的时候，哎呀，这个黄瓜也挺好的，削个皮吃可以。结果打开之后一发现，它发生了霉变，前头虽然只有那一点，二话不说，第一件事把它丢掉，因为这个时间存放的太长了，一根黄瓜才几个钱，我们不能把这种风险啊添加到自己身体内，是吧？尤其是叶类菜，它的叶片褶皱比较多啊，霉菌特别容易滋生，普通的清洗没有办法完全去除黄曲霉毒素，长期摄入它就会损害肝功能，甚至引发肝纤维化。很多家庭因为不浪费的心理，吃了发霉的菜之后才发现身体不适，这个时候再想调整已经为时已晚。生吃这个蔬菜的方式看起来非常健康，是吧？你看家里有这个生菜，有那种生菜可以生吃的，包括现在的爆菜也可以生吃，是吧？还有就是刚才讲到的黄瓜、西红柿都可以生吃，但是清洗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比方说生菜沙拉和凉拌菜保留了更多的维生素，如果农药残留没有处理好的话，身体免疫力就会受到干扰，有害成分比方说有机磷、农药长期接触可能影响器官正常运转。我国食品安全标准也严格，但是偶尔仍有残留的问题，那就需要关注。所以选择正规渠道购买蔬菜是第一步。表面光滑的蔬菜呢，可以用食用盐轻轻的搓洗，浸泡个10到15分钟啊，或者是用小苏打也可以，那能有效的降低残留的风险，但是不要超过15分钟，因为超过15分钟之后，这个蔬菜可能会吸收你这个水中的其他的一些成分，很有可能你泡出来的这个残留又重新回到蔬菜内部。所以这样的做法呢，不仅节省时间，还能让身体更安心。相比之下，高温油炸的菜应该尽量少吃，咱们日常应该选择清蒸、凉拌或者是炖煮的方式，才能最大程度保留营养。

0: 绿叶蔬菜呢，比方说西兰花和油菜啊，包括现在我们市面上比较多的小白菜，是吧？还有就是红黄色的蔬菜，比方胡萝卜啊，这个还有刚刚讲到的黄瓜，都是营养密度高的选择。多样的蔬菜搭配能够让饮食更加的均衡，新鲜加上多样化，减少加工处理，就是日常饮食的正确原则，尤其是在夏季。那么蔬菜本身呢是身体的好伙伴，但是不当处理就会成了潜在的隐患。人们常说啊，细水长流比一蹴而就更稳妥，管住烹饪习惯，挑对储存方式，就能够让蔬菜功效真正的发挥。所以保持健康的饮食习惯需要坚持啊，这个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这样的选择。咱们家长呢在烹饪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啊，刚才讲到的一些油炸食品，包括那个茄盒，是吧，这是大家非常喜欢吃的。在咱们尤其，我不知道大家家里你们家庭是怎么样的，我们小时候我就觉得特别喜欢吃这个，一到春节的时候家家都会炸茄盒，是吧，这个茄盒包括那种藕盒特别喜欢吃。但是现在告诉您，它不是不能吃，而是它的脂肪含量太高，原本蔬菜含有的一些营养已经被这个油脂给抵过了啊，所以尤其家里有小朋友千万不要再这么做了啊，只有多加留意才能为家庭带来长期的益处。蔬菜不仅仅是食物，更是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1: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蒙山。
2: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3: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4: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2: 老板，来2根油条。
4: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5: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6: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5: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7: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8: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9: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0: 健康学堂，
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接下来说第二个话题，讲一讲肥肠。提到肥肠啊，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又爱又恨，它确实非常美味，它的口感和浓郁的香气啊，这个都是大家的所爱，因为它非常独特，是吧？那么恨它呢，就是因为它高脂肪的标签，难以清洗这些麻烦，是吧？那尤其是还有胆固醇含量比较高，这是我们对它的认知。那不少人印象里，肥肠就是不健康的代名词，包括我也自认为这种饮食不健康，仿佛吃上一口就会让血管堵塞，体重飙升，是吧？那么然而近期呢，有医生却指出，如果食用得当的话，常吃肥肠其实能给身体带来意想不到的6大好处。 其实这并非鼓励大家无节制的暴饮暴食，而是希望大家能够重新认识这种传统的食材，打破固有的偏见，用科学的眼光来去看待这个饮食的搭配，这是一点非常重要的。我们首先跟大家聊一聊这六大好处在哪里啊，然后呢我们再说一下它的这个不好的地方在哪儿，我们是不是有选择了来进行，看适不适合吃。如果你的身体还算可以，那我们可以适当的吃，就算吃也是适当啊。其实很多人只盯着这个肥肠当中的脂肪含量，却忽略了它作为动物内脏所蕴含的丰富蛋白质，包括动物肝脏也是如此。虽然它的脂肪含量，它的这个胆固醇含量很高，但是它还有一些让我们这个身体里其他营养元素就是没有办法通过其他食材补充的营养元素。之前跟大家讲过这个肝，猪肝是吧，实际上咱们每周或者是每个月吃那么一次两次，它可以补充到我们其他的一些微量元素。对于需要补充营养人群来说呢，其实适当的摄入一些肥肠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哈。首先它的蛋白质含量它是非常高的，那么肥肠当中含有大量的优质蛋白质，而且它是优质蛋白质，就和我们说到的吃鱼肉鸡肉是一样的。这些蛋白质呢含有人体必需的多种氨基酸，而且呢比例适宜，容易被人体吸收利用。蛋白质呢是构成人体组织器官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维持肌肉量、修复受损细胞以及增强免疫力啊，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咱们日常饮食当中适当的加入肥肠，有助于满足身体对蛋白质的需求，特别是那些对于那些不爱吃瘦肉或者是食欲不佳的人来说，这个肥肠独特的风味还能够促进食欲。第二个，它可以修复身体，辅助修复身体。咱们身体处于疲劳状态或者是经历了这个微损耗的时候，充足的蛋白质供应能够帮助加快恢复速度啊。这个肥肠当中的蛋白质参与体内各种酶的合成啊，而且调节生理功能，帮助身体维持正常的代谢节奏。只要控制好它的食用量，就能够为膳食结构，就能成为咱们膳食结构当中有益的补充部分，而不是健康的负担。这是第一类，就是我们讲到了它的优质蛋白的来源。那么第二类就是丰富的微量元素的宝库，除了宏量的营养素，那么肥肠在微量元素的储备上也是颇具实力的。这些看似微小的营养物质在维持人体正常生理机能方面扮演着角色，非常重要。首先它含有铁元素啊，就像我们说的肝脏当中含有铁元素是一样的啊，而且它的铁元素非常丰富，主要以血红素铁的形式存在。那么这种形式的铁呢，比植物性食物当中的非血红素铁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对于容易感到疲乏、面色苍白或者是有轻度贫血倾向的人群呢，适量的食用肥肠可以帮助提升血液血氧能力，改善因缺铁引起的不适症状，让气色看起来更加红润健康。另外锌和硒也是它所含有的。那么这两种元素呢，是咱们人体不可或缺的微量元素。锌参与体内数百种酶的活性调节，对生长发育、生殖健康以及味觉维持都有重要影响。而硒呢，则具有强大的抗氧化的作用，能够帮助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延缓细胞衰老。肥肠当中的这两种元素的含量都不低，所以定期适量的食用就相当于为咱们身体内置了一个微型的营养补给站，助力各项生理功能平稳的运行。这是第二类丰富的微量元素，一个是铁元素，一个是硒与锌。另外它还是维生素 B 族的天然仓库。你像维生素 B 族我们都知道哈，它能这个在能量代谢还有神经系统健康方面发挥着协助的作用。那么肥肠当中它含有维生素 B 族，包括维生素 B12 啊，除了维生素 B12 还含有维生素 B1、B2 等多种 B 族维生素。 我们都知道 B 族维生素缺乏的话，容易导致口腔溃疡，舌头上火，是吧？那如果说真的是经常上火或者是溃疡的话呢，咱们不妨也可以去通过这种食补的方式。比方我最近一段

0: 航空。而第四个优势呢，就在于改善肠道环境的助手。虽然肥肠本身属于动物内脏，但是它含有一些特殊的成分，能够对人体的肠道环境产生积极影响。前提是必须处理干净，并且烹饪熟透。哪些优势呢？第一点，它是促进消化液分泌。肥肠独特的风味和质地能够刺激味蕾，进而反射性的促进唾液、胃液、消化液的分泌。第二点，它可以提供特定的营养支持，像肠道黏膜的健康也需要特定的营养支持。肥肠当中的一些营养成分呢，有助于维持肠道黏膜的完整性，是吧？那说到这儿，我突然又想起来咱们这个老百姓，尤其是之前咱们老百姓广泛传的那句话，就是以形补形，是吧？吃什么补什么。其实通过我们分析肥肠对咱们消化系统的影响，我觉得吃什么补什么这一点还真的能说得通啊。当然它是对我们这个肠道是有益。这是第四个我们说到的它的一些优势，改善肠道环境的助手。那么第五个就是增强饱腹感的利器，尤其是在控制体重过程当中，如果延长饱腹感是一个重要课题，肥肠由于其独特的结构营养，在这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并不是大家想象的，哎呀，这个肥肠，我减重，我正在维持我的体重，我不能吃肥肠。实际上，科学的分析发现，这是错误的认知。相反，适当的吃，可能还对你的减重有一定的利益，尤其是延缓胃排空的速度，因为肥肠当中含有一定的脂肪和蛋白质。这个之前第一条就跟大家分享了，是吧？那么这两类物质呢，在胃内停留的时间相对较长，它们能够延缓胃排空的速度，让人在进食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感到饥饿。那么第二点就是稳定血糖的波动。相较于精致碳水化合物，富含蛋白质和适量脂肪的食物呢，引起的血糖波动比较小。食用肥肠之后啊，血糖上升的速度平缓，避免了胰岛素的大量分泌，减少了脂肪堆积的机会。所以啊，跟大家讲了这么多，刚才讲到了六大好处，是吧？是，其实还有一个好处，那最后一个好处就是让我们提升我们的口感。啊，这个呢，实际上它对我们这个身体的益处相对来讲，和前五个相比的话呢，就稍微弱一些了哈。我们把前五个再跟大家讲一讲，它的优势在哪里？肥肠的优势，第一个是优质蛋白的重要来源，第二个丰富的微量元素的宝库，除了铁元素，还有锌与硒，第三个维生素 B 族的天然仓库，是吧？多种维生素 B 族，啊，它存在于肥肠当中。第四个，改善肠道环境的助手，它还可以帮助我们促进消化液的分泌，还可以提供特定的营养支持，啊，让我们的这个肠道黏膜有益。那么第五个就是增强保护感、饱腹感，也就是说我在控制体重过程当中，实际上它起到的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不是我们想象的，也不是我们认知过程当中的那种对我们的减重不利，实际上是整整相反的。第六个就是让我们的口感更好，让我们吃东西更香啊，这是六大优势。所以综上所述吧，肥肠并非是洪水猛兽，只要掌握正确的食用方法，它完全可以成为健康饮食的一部分。关键在于适量，再次跟大家提到，就算肥肠再好，咱们也不能顿顿吃，每天都吃，是吧？一定要适量，任何好东西一旦过量都会变成负担，所以建议把肥肠作为偶尔改善口味的选择，搭配大量的蔬菜和粗粮一起食用，啊，来平衡一下油脂的摄入。同时呢，务必确保肥肠清洗彻底，烹饪熟透，以消除食品安全隐患。让我们放下对肥肠的刻板印象吧，咱们用科学的态度去享受美食带来的乐趣与健康。
1: 是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

0: 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0: 来了，健康驾到。
1: 好医院怎么去？
0: 好医生哪里找？
1: 欢迎收听大医生来了，
2: 健康学堂。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那接下来呢，给大家说第三个话题，聊一聊咱们隔壁的国家日本人为什么每一餐吃的那么少还不感到饿。真相其实是出人意料的，尤其是咱们现在有了智能手机以后，有了网络以后，世界上各个国家什么样的情况咱们都能从这个小方块里了解到。很多人刷到日本人的日常餐食都会心生疑惑，一份日式的定食，小碗的米饭，几片生鱼肉，几小口配菜，满满的摆上一桌，每一份的就是每一样的分量都非常少，少的可怜，就那一两片，比方说鱼肉就一两片，两三片。不少游客，就是到日本去旅游的这些游客直言，这点饭菜在咱们国内只够塞牙缝，大家不禁就发闷，就是发闷，在我们的大脑里就打着一个大大的问号。长期吃那么一点儿，日本人难道从来不会饿吗？我们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他们到底为什么不感到饿？这份画面呢，让人眼前一亮。日本人似乎天生就懂得把一顿饭吃得有滋有味儿，鱼的鲜香，蔬菜的爽脆，米饭的软糯，都藏在那些细小的分量里。或许啊，这是一种看似清淡的安排，孕育了他们独特的餐桌仪式感。想象一下子哈，这个筷子轻轻夹起一小块鱼，放在嘴里细细的品尝，那么那股鱼香在舌尖回荡，配上几口这个配菜的鲜美，简单的一桌菜竟然能带来满满的满足感。日本人并不是一天只吃三顿饭，你像上班族通勤路上，还有下午休息的时段，都会抽空去便利店添几份饭团，这个饭团是他们的最爱，或者是小甜品。那么这样的安排呢，能让一天的能量稳步的补充，也就是咱们常说的下午茶，是吧？从来不觉得缺什么。正餐里呢，种类多样，你像什么鱼虾肉制品搭配的恰到好处，每一口呢都能带来不同的滋味，却又不会吃得太多。那么这种习惯呢，根植于日本它本来的地理环境。日本耕地面积有限，粮食呢自给率长期徘徊在 40% 左右，这让他们养成了珍惜食材的传统。你像小巧的餐具也带来视觉上的满足感，繁多的碗盘让人心理上获得满足，同时呢，社会审美推崇纤细，是吧？我们现在不是也推崇吗？大家都想减肥吗？那所以我们就可以借鉴一下日本人的这种饮食方式，慢慢的形成克制饮食的风气，我觉得非常重要。我们再继续说，他们正餐的追求呢，种类是非常多的，营养密度也很高。你看，米饭、鱼肉、蔬菜、汤品这些搭配，保证基础营养不打折。像什么饭团啊、牛奶啊、小甜品啊，这些日常的补充呢，更像是对正餐的延续，保持一天的活力平衡。日本的食料自给率的数据显示，米，也就是我们说大米，达到 99%，蔬菜也接近 80%， 但是整体的热量供应呢却只有 38% 左右。那么这样的现实呢，让日本人习惯把每一口食物都当成宝贵。鱼类作为常见的食材，它富含有优质蛋白，还有欧米伽脂肪酸，长期吃鱼的人呢，在日常活动当中往往更有活力，这一点在长寿数据当中咱们也能找到他们的影子。那么这种饮食方式呢，也影响着他们的社交。人们围坐在一起，吃着小碗里的菜，边聊边分享，那份慢节奏的用餐时光仿佛成了连接日常的桥梁。很多家庭还保留这样的习惯，餐桌上的小碟子成了传递温暖的媒介。不过也要看到啊，那么这种少食多餐的方式并非完美无缺。近些年的数据显示，不少年轻群体长期摄入不足，贫血啊，这个体力偏弱问题普遍是存在的。如果说国人咱们要是盲目的照搬那种日式的模式的话，容易出现营养不良不均衡的情况。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饮食习惯的差异正是因为生存环境不同而形成的。日本人凭借这样的方式维持了较高的生活质量，咱们中国人呢则更习惯用丰盛的饭菜来表达对食物的喜爱，吃得饱饱的，那份烟火气往往能带来日常的满足感。中国人特别热爱满满的一桌子菜，是吧？饭菜追求吃饱吃好啊，都到哪儿都是大大方方的。实际上为什么咱们国人到了这个日本或者到了其他的西方国家之后感觉到不适应，那就是因为感觉他们怎么吃饭吃那么点儿，小里小气的啊。尤其咱们国人北方人特别讲究排场，是吧？那尤其是一桌子菜，我请人吃饭，我不能太丢人，我不能太丢面，我得多做点，我得让他剩下来，也不能让不够吃。所以啊，这个追求吃饱吃好是咱们大部分家庭的一个习惯，享受食物带来的满足感也是独有的。或许正是因为这样啊，像家常宴席里的热闹场面总能让人感觉到温暖。为什么咱们和这个饭菜丰盛的时候大家围坐在一堂，夹菜聊天笑语不断，那种氛围本身就成了幸福的源泉。尽管这一餐吃完之后个个都说，哎呀，撑死我了撑死我了，但是这种氛围，这种给大家带来的愉悦是没有办法用语言表达的。其实日本人的餐桌虽然说清淡，也不乏味道，他每一份食物呢都是经过精心搭配的。你看鱼的鲜美，菜的清新，米饭的软糯啊，这一点我们不用多说了。我们都知道鱼，是吧？但凡您吃过这个日料，咱们国内包括在徐州也有日料店，我们可以感受一下，并不说非要让你去喜欢它，我们可以去感受一下，看看这个，尤其是那种海鲜的做法，确实味道非常独特啊。另外他们米饭为什么那么软糯那么好吃呢？并不是因为大米有多么好，咱们国内也有很多，中国有很多好的大米呀，是吧？是因为他们生产出来的那种做米饭的方式，比方电饭煲早几年特火啊，购买一个电饭煲五六千七八千，换算成人民币七八千块钱，但是你买到家里做一碗米饭，同样的大米做出来的味道就是不一样。当然咱们这种这个电子产品的更新换代我们国内也做到了，当然也借鉴了不少。现在我们

0: 产的一些电饭煲也能达到这种效果。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吃的米饭就比以前更加好吃了呢？这些元素交织在一起形成了独特的风味，这样的安排呢，让人在享受口感的同时也能感受到生活的一丝从容。那么这种习惯呢，也反映出他们的生活态度，不是盲目追求数量，而是注重质量。每天的多餐补充，让身体获得均衡的能量，避免了单次大餐带来的负担。这样的方式或许能启发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找到适合自己的平衡点。给大家举个例子，前两天我刷到一个视频，一个中国的留学生到美国去上学，那么刚去第一年的时候，从140斤吃到将近200斤，为什么？因为他吃不饱啊。啊，看到那种，他说美国人在吃饭的时候就是一个汉堡啊，一块鸡肉，好，一杯可乐，好了，结束了。要知道这些食物它的热量远远的大于我们吃一碗土豆丝炒米饭这种热量大得多得多。所以为什么咱们国人到了那儿之后不适应啊？有一些学生他不适应完了以后，就会在下课之余，或者是加餐，或者是到中餐店美美的饱餐一顿。那每天都这样进行的情况下，那热量大大的超标，所以体重也在不断的增加。实际上日本的农业发展呢，我们再回到日本这个话题，他们也受此影响，农业生产注重精细化，你像种植和加工环节呢都很谨慎，小分量的食材选择呢，让人们在日常饮食当中保持着这个警惕，避免浪费，这样的文化在餐桌上延续至今，所以影响着每一顿饭的选择。而咱们游客到日本的时候呢，往往会惊叹于当地的餐桌礼仪，服务员端上几小碟的配菜的时候，大家总能感受到那种细致入微。所以这样的场景呢，让人在品尝美食的同时，也能体会到社会对食物的尊重。中国人吃饱喝足的习惯或许有其独到之处，丰盛的菜肴也能带来视觉的享受，热气腾腾的汤菜呢，更是让人胃口大开。这样的选择呢，让饭局成了情感交流的平台，增进家人朋友间的亲密关系。而日本人的方式呢，虽然说简约，却有它的长处。每一餐每一天多餐的补充，能够让这个能量持续稳定，不容易出现疲劳。你像鱼肉和蔬菜的搭配呢，更是提供了全面的营养支持，这样的平衡或许能在忙碌生活当中带来更持久的活力。所以从长远看，每一种饮食文化呢都有它的独特性，包括美国也是，是吧？那么日本的经验也提醒，这些国家的经验提醒我们，少食多餐有时候能带来更好的健康状态，但是最终还是要看个人的身体状况。咱们中国人也可以在保持自己习惯的基础上，适当的调整一下，找到最适合的饮食方式。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4: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健康学堂。
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那最后呢，跟大家讲一个这个信息，就是新的高血压标准已经更新了，我们不要再执着于过去140-90这个范围了，尤其是低压安全值或许不再是90了，我们一定要早去了解，早干预。血压计上的数字变化牵动着无数人的心，尤其是那些常年关注健康指标的中老年朋友。过去呢，大家熟知的低压不过90这条铁律，如今在医学界有了 新的解毒风向。不少人在体检的时候发现，明明低压还在85到89之间徘徊，医生却提醒，哎，要注意你的血管弹性了。那么这种认知的更新呢，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基于大量的临床观察得出的共识。那么对于很多自认为血压正常的人来说呢，重新审视这个安全值显得尤为迫切，毕竟血管的健康状况直接关系到未来的生活质量。我们首先认识一下，重新认识这个低压标准。旧的标准它有局限性，长期以来舒张压低于90毫米汞柱被视为正常范围，那么这一标准呢沿用了多年，帮助很多人排除了高血压的疑虑。然而随着检测技术的进步和对心血管疾病预防研究的深入，专家们也发现，即使舒张压处于80到89毫米汞柱区间，部分人群的血管壁也已经开始承受额外的压力。那么这种细微的压力累积，在年轻的时候可能感觉不到什么异样，但是日积月累，它就会加速动脉粥样硬化的进程。那么单纯的依赖旧有的临界值，容易让一些处于临界状态的人错失早期干预的黄金窗口。那为什么这个新视角在这个时候提出呢？新的健康指导理念倾向于把关注点前移，不再仅仅盯着90这个整数关口。当咱们舒张压维持，就是持续的维持较高的水平，即使没有触及传统红线，也可能意味着心脏在舒张期需要克服更大的阻力才能充盈血液。这种状态呢，如果长期存在，就会增加心脏的负担，影响全身供血的效率。医学界也建议，对于有家族史或者是生活习惯不佳的人群，就应该将这个警戒线适度的下调，把80以上视为需要警惕的信号，从而更早的启动生活方式的调整。就超过80，而且是长期超过80，就是你长期都是85、85，甚至是82，那要看一下你家族有没有遗传史，还有你结合现在的年龄来去确定要不要提早干预。当然了，还有个体差异的重要性啊，咱们每个人的血管条件和基础健康状况都是不同的，对血压的耐受度呢也存在着差异。年轻人血管弹性好，稍高的舒张压它可能很快恢复，而中老年人血管逐渐硬化了，同样的数值带来的风险那是大有不同的。所以说啊，判断低压是否安全，不能只看单一的数字，还要结合年龄啊、体重啊、血脂水平啊，这些综合因素。那么对于那些已经出现了头晕、胸闷这些轻微的症状，而且舒张压已经接近90的人，更应该引起重视啊，将其视为身体发出的预警信号，而非等到确诊才采取行动。第二点，潜在的风险需要警惕。舒张压偏高往往具有隐蔽性，很多人没有明显的不适啊，便以为万事大吉。实际上啊，持续偏高的低压会让血管内皮细胞长期处于紧张状态，导致微小血伤微小的损伤不断的产生。那么这些损伤的如同衣服上的小破洞，起初不起眼，时间久了就会扩大，成为脂质沉积的温床，也就是咱们血管会越来越细。一旦斑块形成，血管的管腔变窄，血流阻力呢就会进一步的增大，形成恶性循环。那么这种潜移默化的改变就是引发心脑血管意外的重要推手，值得咱们每个人高度警惕。另外，靶向关的受累，比方说心脏、肾脏，包括我们的大脑，都是对血压变化最为敏感的器官。长期舒张压处于临界值，就会使心脏肌肉为了泵血而过度的工作，逐渐变得肥厚，影响它的收缩和舒张功能。而肾脏内的微血管的丰富，高压冲流这个血流冲击就会导致过滤功能下降，出现蛋白尿等早期肾损伤的表现。而脑部的供血呢，如果受影响，那可能会出现记忆减退、注意力不集中这些问题。那么这些损害呢，往往都是不可逆的，等到出现严重症状的时候，治疗难度就会大幅度增加，所以预防远比补救重要。另外第三点， 要关注一下并发症。忽视了舒张压的微妙变化，可能会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血管弹性下降，不仅影响着血压本身，可能还会波及血糖代谢和血脂清理能力，增加患糖尿病和高脂血症的概率。多种危险因素叠加，就会成倍的提升中风啊，包括心肌梗死的发生几率。特别是现在你看生活节奏那么快，工作压力又那么大啊，尤其是在城市当中，一线城市又大于咱们这个二线城市，大家都普遍存在着熬夜、饮食油腻等等这些问题。现在各个岗位各个单位都在卷，那么这就使得舒张压偏高的危害被进一步的放大，成为威胁健康的隐形杀手。所以接下来跟大家讲的就是我们要科学的干预，一定要及早的进行发现和干预啊，当然讲求科学是非常有必要的。告诉各位几个妙招，首先第一点，咱们饮食结构一定要优化，调整一下餐桌内容，这就是控制舒张压的基础。首当其冲的就是盐，减少食盐的摄入量，这个是关键，这是重中之重。避免食用腌制的食品和加工肉类，因为这些食物当中隐藏的钠离子就是导致血压升高的元凶之一。一定要多吃富含钾元素的新鲜蔬菜啊，包括水果，比方说菠菜、香蕉等等，有助于体内钠的排出，维持电解质平衡。同时呢，要增加全谷物膳食纤维的比例，替代部分精米白面，就能够改善血管内的环境，降低血液粘稠度，为血管减负。这是第一点，饮食结构要改变。第二点，运动习惯要养成。规律的身体活动是增强血管弹性的有效手段，选择快走、慢跑、游泳啊。我们再次提到游泳，其实这项游泳这项活动尤其适合夏季。那么还有一项最近比较火的这种，尤其是转身，还有一个这个运动，一个是转身，一个是超慢跑，咱们在室内都可以做，就是特别特别慢的跑，小跑一样，还有不损伤咱们的膝关节，同时又能达到锻炼的目的啊。每周保持数次，每次持续半小时以上，就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帮助扩张外周血管，从而降低舒张压。第三点，情绪和作息的管理也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说有人一生气血压就高？那就是和我们情绪有关系啊，我们要学会控制好。另外，作息也是一定要规律，良好的睡眠也是我们血压稳定的基础。面对不断更新的健康标准，主动了解并且及时调整生活方式才是明智之举，不要等到身体发出强烈抗议才去追悔莫及。所以啊，从现在开始咱们关注每一次心跳的节奏，呵护每一根血管的弹性，通过合理的饮食、适度的运动以及平和的心态，咱们完全可以将舒张压控制在理想范围内。健康是掌握在每个人自己手中的啊，早一步行动，就能多为未来增添一份安心与保障。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接下来呢，也请您继续收听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我们明天的15点钟不见不散。

0: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3: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4: 当然有了。
3: 那是什么收获呢？
5: 对呀，什么收获呢？
4: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2: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8: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9: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10: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11: 熊大熊大，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出门啊？不是说好了一起去找工作吗？
12: 我刚找了个工作，躺在家里就能赚钱。
11: 有这好事？
12: 当然了，你看这是昨天刷单返的5块钱，刚刚我刷了个大单，这回连本带利的钱也该到账了呀。啊，我被刷单群给踢出来了，怎么还被拉黑了？
11: 可怜的熊大，你这是被骗了吧？我劝你还是振作点，找个正经工作吧。
12: 哼，我就不信了，不就是赚钱吗？我自己也能开店做生意。
11: 你的钱不是被骗了吗？还怎么开店呀？
12: 等我上网搜一下。哦，低息贷款，无抵押，快速到账，好嘞。
11: 熊大，你仔细看看，这个靠谱吗？
12: 咋不靠谱啊？你看，人家还说打款前要先验证我的银行卡能不能正常使用。
11: 怎么验证啊？
12: 就是把卡号和密码发过去。
11: 小心，熊大，这是骗子。你发过去了，他就直接把你银行卡里的钱转走了。密码和验证码怎么能随便给别人呢？
12: 别担心，反正我卡里也没钱。
11: 没钱可以利用你的个人信息透支你的信用啊。熊大，找工作赚钱的同时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呀。
12: 骗子真可恶，花样太多了，真是防不胜防啊。
11: 其实只要记住，不贪不要不轻信，返利扫码验证码通通都是障眼法。
12: 个人信息很重要，密码账号保管好，天上不会掉馅饼，防范诈骗擦亮点。
13: 你永远都不知道，为了遇见你，我做了多少努力。我来自广袤的田野，经历了风霜雨雪、天寒地冻各种考验，终于争取到了和你相见的机会。那天在超市里，你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我，我的内心是多么的激动， 以至于后来在厨房里的时候，我开心的有些自我膨胀起来。那是我和你最接近的时候，餐桌上我们之间的距离只有 0.01 公分，可是半个钟头之后，你却把我丢弃到了垃圾桶里。这并不是我想要的结局。在我最美好的年华里，我希望得到你的尊重和珍惜。我是一粒米，请珍惜我们的相遇，不要在花样年华里留下遗憾。爱惜粮食，拒绝餐桌上的浪费。
6: 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

0: 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1: 各位下午好，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伟。
2: 各位好，我是王玉石。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那除了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之外，你也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来和我们及时互动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1: 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呢是周一到周六下午的4点到5点钟。那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直播，欢迎您的关注和收看。
0: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1: 好的，今天的节目刚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听众和网友反映问题落实的情况。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将在这组热线连线之后啊为大家开通。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需要帮忙的事儿，或者说针对明天早间航风热线的上线单位徐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建议和投诉，欢迎大家在五点之前拨打热线提供线索。
2: 今天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孙先生在我们上周的时间向我们反映的鼓楼区琵琶花园南区的一系列问题。那么他首先呢是反映一些这个树木生虫子啊，包括一些绿化带树木过高的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是反映了有一些这个违建的情况啊，包括在一些燃气表下面堆放杂物的情况。那第三呢，在上次的联系当中他又提出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小区内在下午的时间会有一些占道经营的情况。那么对以上的问题我们一周的时间落实的情况如何，接下来我们首先要来连线到的是鼓楼区琵琶街道琵琶花园社区党支书记李伟。李书记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李书记。
2: 一周的时间过去了，我们孙先生反映的一系列的问题，哪块是咱们负责的，另一块又推动的如何了，情况是怎么样的，给我们做一个介绍好吗？
3: 好的。首先感谢主持人和我们孙先生对我们小区的管理工作进行一个监督。然后针对上周我们孙先生反映的树木虫害、采光、死树还有杂物、占道经营等情况呢，我们街道以及我们社区呢高度重视。在连线结束之后，第一时间与我们街道的相关科室到现场进行查看。我们现在把那个具体整改的情况给主持人和孙先生汇报一下。
1: 请讲。
3: 那个关于重阳木的虫害呢，经过我们街道的协调，我们社区已经和鼓楼区的园林局取得了联系。我们园林局呢，也就是和我们表示，在明年这个虫害到临来到之前，会提前给我们就是给我们社区发放一些针对性的一些农药，然后我们和物业一起就是对这些小区内部的一些重灾树木进行一个重点的喷洒，避免再出现今年的这种情况。就是关于这个第二个关于树木影响采光以及死树的问题，我们就是连线之后呢，这个本周一也和鼓楼区园林局做了一个相关的报备，就是园林局已经表示知晓这件事情，然后咱们小区的德育物业表示已经把这个树木修剪呢作为明年2027年年初一个重点工作，然后安排专人逐步先对易生虫的重阳木先行修理，再逐步修理其他的一些树种。关于死树的问题呢，德育物业也会一同处理。在处理这个死树之前，我们先做好这个树木的拍照和留存工作，确保它是一个这种死树的状态，然后我们再进行一个先是清理，后续的移栽问题我们再继续请示。第三个就是关于燃气表杂物的堆放问题，我们现场查看之后呢，是发现是孙先生说的这些集中在48号楼的2单元和3单元之间，它是在那个电表的旁边有一个三轮车内部的杂物比较多。经过我们就是和我们街道的物业科以及我们小区的德育物业，在德育物业在当天星期五的下午，我们就是已经在这个三轮车以及它周边的一些

0: 垃圾的地方我们贴了一个公告，就是请业主呢自行先清理三个工作日、
1: 嗯、
0: 就是三天，等到我们星期一三天结束之后，星期二我们联系的是街道的物业科，以及相关的物业我们的物业，然后和我们社区的网格员一起到这个48号楼，就针对于这个三轮车里面的一些垃圾进行一个集中清理。
2: 嗯，
0: 清理期间呢，咱们那个业主出现了，他就是说这个东西呢，因为业主是一个年龄比较大的一个老太太，他说是他的丈夫，离世的丈夫留下来给他的一些东西。我说这个东西就是这些杂物存放时间太久了，然后咱自己先找个地方，也需要留下来的咱自己保存一下，如果不需要留下来呢，咱自己看一下怎么处理，但是堆放在这个地方是不好的。我们给这个业主也进行了一个就是现场进行一个劝说，业主表示同意，他们自己因为最近天气比较热，天气凉快之后，他们就是把这个三轮车里面的垃圾他自己清理，我们社区及物业后续再继续进行一个那个回访吧，相当于。
1: 好，
0: 如果他没有再清理完，我们会进行二次的联合执法，再进行一个集中清理。
1: 好，
2: 嗯，
1: 应该说这几个问题也是非常清晰和明了的，对吗？好，那关于剩下的占道经营的问题，我们可能要来连线到的是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局的副局长张传奇局长。张局长你好。
3: 你好。
2: 嗯，
1: 关于我们孙先生反映的这个占道经营的问题，您在现场有落实核实吗？
3: 对，我们自从接到投诉以来呢，那个每天呢都要加强的巡查，落实责任，落实到位，而且采取了这个7-2-1的工作方法。然后呢，首先呢是70%的服务，20%的管理和10%的执法，并且进行常态化的执法。我们坚持执法有稳度、大力度、规范、法度的三度执法。首先呢，有一点我们不能一竿打死所有人，因为这个像占道经营这些弱势群体，有很多呢，他是确实是需要这份工作。所以呢，我们希望的是什么呢？我们不只读，我们还要数，数到规范的经营场所，比如批发大集等，这样既数到了交通，又缓解了上班的困难。
2: 嗯，这个做法确实是非常暖心的。但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是这个劝导的工作大概什么时候能够完成？因为现在这个影响交通的这个情况确实是一个事实。当然，咱的这种措施是非常好的。那么有部分的这个商贩，他确实需要以这个为营生，但是咱们不能以牺牲公共的利益为这个代价。所以呢，我们可以进行一段时间的劝说。但是这个也需要有一个时间节点，这个也是对其他附近的居民负责，是不是？就这块的这个劝导工作大概什么时候能够完成呢？
3: 现在我们已经在劝导了呀，从上周六开始，我们在不间断的劝导，每天都有人正常的就是巡查，而且呢落实责任到人。
1: 他现在就是附近有没有比如说整块的这种地方可以满足他们就是整体搬过去的这种就是经营，也不影响交通的情况。
3: 因为中间有个什么情况呢？
1: 啊，
3: 有不少的商贩呢，他不是以这个方式来谋生，他只是想借助这个东西来实现他们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2: 嗯，
3: 就像这种呢，我们是不支持的。
2: 嗯，
3: 我们只是针对他们个人家庭确实是困难的。
2: 嗯
1: 嗯，对，
3: 像这种去疏导。
2: 嗯。
1: 就是还是说就是，
3: 但是我说场地的话，
1: 嗯，
3: 你看，首先一个是批发大集，完了之后呢，我们那个在汇林馆广场还设了一个疏导点，
2: 嗯，
3: 如果他们有需要的情况下，就是打个比方说他是卖熟食的，我们可以安排他到那个疏导点去，
2: 嗯，
3: 当然也有了一个合理的这个
2: 经营场所，
3: 经营的地点，
2: 嗯。
1: 嗯，
3: 还有用水用电啊都很方便，包括这个会那个叫什么清水湾疏导点也是可以的。
2: 嗯，
1: 我们这两天这个劝导的效果怎么样？
2: 就是目前是已经是整条路上没有这个摊贩了，还是说还有部分的摊贩还在，我们还在做这个工作？
3: 大部分是已经没有了。
1: 啊、哦，
2: 嗯，
1: 那应该说效果还是比较显著的。
2: 就至少不影响到我们附近居民日常出行了。
1: 嗯，
3: 对对对。

0: 这交通不影响。
1: 嗯，
2: 好嘞，
1: 好。
2: 那这个情况，我们等会儿再和孙先生再来沟通一下。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违建的事情。上周孙先生在反映当中也有提到，这方面您了解吗？
0: 这个我们到现场了解了之后呢，发现这个是在48号楼下的车棚，他那个车棚呢是多名这个居民呢集资共同建设的。
1: 嗯，
0: 当然他那个车棚是主要是防雨。它那个楼呢是高层建筑，是带电梯的，为了防止那个电动车上楼充电造成安全隐患和那个消防事故，所以呢他们在楼下打了一个那个简易的棚。下一步呢，我们物业公司将会引进这个充电桩企业，等设这个合规正式的充电车棚，
1: 嗯，
0: 满足这个居民的停放车棚及充电的要求。
2: 哎，
1: 嗯，
2: 这个应该说就非常好。
1: 对，我们把它这个合规化，而且呢一定要走我们正规的这个法定的流程。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小区内增设这个充电桩也好，还是说是增加这个雨棚也好，我们肯定要经过业委会或者是我们大多数业主的同意啊，选址之后呢啊，我们再去建设。这样的话呢，也征得我们这个业主的这个理解。
2: 是的，
1: 啊，
2: 也是
1: 为了
2: 普质的一个
1: 结果，还是为了方便我们这个业主去充电也好，还是说是去为了防雨也好，是不是？
2: 嗯，
1: 但目前来说，他之前那只是个别业主的这个行为的话，没有征得大多数业主的同意的话，那肯定居民还是会有意见的，因为这个小区内的这个区域毕竟是我们的公共区域，是归我们所有业主所有的，
2: 嗯，
1: 是吧？好，那针对我们上周孙先生反映的6个问题，
2: 差不多，
1: 嗯，我们都做了解答。那目前落实的情况到底怎么样？我们也听一下这个孙先生还有什么样的这个意见或建议，
2: 来沟通交流一下。你好，孙先生。
3: 你好，你好。
1: 嗯，你好，嗯。
2: 应该说，我们上周刚才几条回复，您在线上都听到了吧？刚才，
3: 我一听到，包括那个李书记说的，还有我们这个什么陈科长是吧？
1: 嗯，
2: 张局长。
1: 张局长。
3: 啊，张局长，这个事儿我都听了。
1: 嗯。
3: 然后我就说一下李书记先说的几个问题吧。
1: 嗯，您说。
3: 就重要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意思当时很确，我是住48号楼。
1: 嗯。
3: 但我反映的问题不是48号楼，我反映的问题是整个小区这个燃气表下面堆放杂物，并不是我们48号楼。
1: 嗯。
3: 还有这个违建的问题也是整个小区，啊，也不是说我们48号楼这个问题。首先这个意思我解释一下。
1: 嗯。
3: 然后呢，就是他说到那个，就是，就别的问题都很好。那个窗花木明年嘛，今年也到这个时候也没法弄了，就明年
2: 树木的问题
3: 咱
2: 过，对吧？
1: 对树木的问题，
3: 啊，对，
1: 咱就等这个，既然已经有工作计划了，我们就看一下明年到底整治的情况怎么样，对不对？
3: 关于就是树木完了，还有当时我反映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小区这个楼道之间的那个花坛里面杂草的问题啊，没有说这个事儿。
1: 杂草的话，按理说是应该由这个物业公司来负责去进行日常的清理，
3: 一直都没有清理啊。
1: 嗯，那这块的话，也麻烦李书记再次和这个我们的物业公司，我们去沟通一下，看看我们日常的这个杂草清理的话，还是应该归我们物业公司来负责。
2: 这个可以我们沟通一下，这个不是什么难事儿，好吧？
3: 李书记的这个问题基本上就过了，然后再说这个张局长这个事儿。张局长这个就是说站到了上周五我们连线以后，连线完电话以后我就出门了，然后我就看见我们有7-8名城管已经到位了，说明我们这个工作是社区还是反映到了我们这个执法局，然后工作人员确实在劝导，工作做得相当不错，确实大家都散开了，然后这几天呢，陆续呢，就像张局长说的，还有少部分呢。
1: 嗯，
3: 但我也想让张局长这个事情你要纳入这个长效管理啊，不能说
1: 我
3: 反映了你们这几天管理了，事后就不问了。
1: 嗯，
3: 对吧？这个别了，这个当时就来管理了，这个我特别表扬一下，确实张局长的工作做的也比较到位。
1: 嗯。就说我们这个接到问题之后，我们琵琶街道这一块整个包括
3: 我们
1: 的社区都非常重视。
3: 上周五连线以后，
1: 对，
3: 我们城管队员就到位了。
2: 应该说这个
3: 就是我有啥说啥，对，
2: 还是非常及时的哈。
1: 嗯，
3: 对，我就希望纳入长效管理吧。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违建的问题，我说的并不是我们48号楼，我说是小区里面违建太多。
1: 嗯，
3: 好吧，希望那个张局长回去再落实一下吧，好吧，也不是。对，
1: 嗯，
3: 别的没有什么问题啊。
1: 好的，那这个违建的问题就麻烦张局长这一块，我们看该上报的上报，该 请相关部门去进行认定的认定，因为这块的话，如果是存量文件，整个处理的过程还比较长，流程也比较繁琐。那如果确实存在这样的情况的话，也请张局长及时的和我们资规局这块去沟通一下，看是否需要给我们这些违建进行一个认定。认定之后，我们如果确实认定为违建的话，该拆除拆除，好不好？
3: 嗯，好的，好的，好的。
1: 好，还有其他问题吗？孙先生
3: 啊，主持人，最后一条还是我们那个就是楼道之间杂草的问题，希望这个社区督促一下物业能及时给那个清理一下。
1: 嗯，
2: 这个归李书记管，李书记回头跟我们物业再沟通一下好吗？
4: 啊，好的，好的。
1: 嗯，好的。那今天我们这几个问题就到这儿，好吧？
2: 嗯，好吧，谢谢三位。
3: 谢谢谢谢。
1: 好，感谢几位的参与。
3: 谢谢。
2: 嗯，好，再见。
1: 好，再见。好的，看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关注一下广告。
5: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7: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带熟，
6: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7: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6: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7: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6: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8: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9: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2: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1: 我是静伟，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8080-9393已经给各位好朋友开通了。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需要帮忙的事儿，可以在5点之前及时拨打热线和我们进行沟通交流。当然呢，也欢迎大家在节目以外的时间，通过我们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及抖音号，及时和我们互动，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2: 嗯，接下来关注我们市民秦先生打进我们栏目反映啊，他说自己住在泉山区开元四季的4期，想咨询自己的小区人房车位的租金收费标准是多少。那么带着业主的疑问啊，记者也是联系到了徐州市国防动员办公室管理中心的副主任朱红海，他介绍说，
10: 人房车位的收费标准呢是按照 批发改收费发2019396号文件的相关的规定去。

0: 标准呢，应该是符合我们396号文件这个规定的要求的。
1: 嗯，那么如果市民想咨询人防车位相关的问题，可以拨打国动办的相关客室电话0516-8590-0702，那或者是8590-0708，具体咨询详细的政策。
2: 好的，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809393，8080903，继续为各位好朋友开通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在前几天的节目当中啊，有位听众给我们打进热线咨询的问题。他说呢，他是我们经开区 4S 店的一名销售人员，在去年的时候呢，有一个消费者在他们店里购置了一台新能源汽车。啊，一直在问这个补贴什么时候能够到位。啊，由于他当时这个不是当事人，不是这位消费者自己打来的电话，所以呢，我们也不太知道他当时所说的这个区补到底是什么补贴。
1: 是的。
2: 那我们也是带着这个疑问呢，啊，把问题反馈给了经开区的商务局。那么他们也是回复说，2025年经开区云闪付汽车换新补贴已经在今年的7月中旬拨付到了消费者的账户，也请我们消费者呢能够及时的关注账户的动态。如果说呢，这位消费者或者是其他的经开区的消费者在购车的时候申请的是这项补贴，却还没有到账呢？的话呢，也请您通过我们栏目的新媒体平台，可以把具体的信息发给我们，我们也会转给经开区相关部门进行核实。
1: 好，我们的电话8080-9393继续为大家开通当中。那明天来到我们航空热线的单位呢，是学的是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五的时间呢，是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徐州站。下周的五家上线单位，礼拜一呢是云龙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周二呢是徐州市口腔医院，下周三是兴盛集团，下周四是全山区教育局，下周五呢是徐州市文旅集团。好，电话8080-9393，继续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0: 啊，喂，你好。
2: 嗯，你好，
1: 请讲。
0: 啊，我想咨询一下我们这个湿地保险的政策，因为我就是相关的业务到底是什么样的流程，到底要不要交钱？因为我们家在就是老家拆迁嘛，就是在黔州窝村，就是铜山区的黔州窝村，以前老家属于桥上社区吧。当时是拆完迁之后第二年，要求说大队当时通知是，每个人可以交17000的那个钱，交保险钱，就是实体保险，到六十岁之后会陆陆续续会给你返9万多块钱。
2: 嗯，
0: 当时是我们家有6口人，算我爷爷奶奶还有我弟弟，一共交了10万块钱。中间是我爷爷奶奶正常领钱，就已经开始领这个钱了。
2: 嗯，
0: 当时想的是，我现在是20多岁，我想到时候，当时提前交的时候已经40年之后了，但是我爸妈就是考虑这个问题，想领养老钱有点保障，就是正常也给我和弟弟交了。
2: 嗯。
0: 现在是什么情况吗？现在就是我，因为我在外面上班，我是交社保的，就是说我妈突然听到我的亲戚说，交社保的那个，就是说就算没有年龄不够也可以去返这个钱了。当时他才开始去了解这个问题，然后呢他就突然又了解到什么问题吗？就是没有交17000的也正常在发放失地保险钱。因为我们家人口多，已经交了10万块钱了。别人就是说，当时我们算是第一批交的。当时大队的领导一通知，我们就赶紧把这个钱交了，怕以后就说怕到时候有期限的，怕交不上去。
1: 嗯。
0: 啊，比如最后一批那些人报名的人名字报上了，但是他们没有交，实际交这17000。但是现在就说的是，在这两年，就是说前两年已经有人发现这个情况了。
2: 嗯。
0: 说的是村里面，就是老家村里面人都在传，是不是这个钱被政府用了或者大队挪用了？为什么？就是说我们这叫有许多人都很非常非常多的人是现金，就是说要求现金打到那个大队那个领导上面那个银行卡上面的。所以这个当时是还有那个回单，当时因为这个涉及到人非常多，我妈就是开始了解说最近两年已经有人发现这种情况了。
2: 嗯，
0: 我妈就说你说你这个不用问，肯定会有人出头的，你不要关心这个事儿。我说我想的是，我们家6口人交了10万块钱啊，你这一年你能挣多少钱？你先生
2: 这样子啊，不好意思打断你啊，咱们关注了几个核心的问题。第一点就是您这个失地保险什么时候返回现金的问题。据我了解，咱们这个失地保险是为了保障我们失地的农民在60周岁，就是年满退休年龄之后，如果说生活没有保障，我们 能够返这个钱。所以您刚才考虑的就是在没有到达退休年龄。

0: 就领这个钱，这块应该是不属实的。这块只是，而且您刚才也说了，可能是您母亲听说的，您没有到相关部门去核实。那么据
1: 我
0: 了解的话，
1: 已经我，而且因为我已经把我的名字报过去了，然后他们说从九月份开始打，
2: 打什么东西、啊？
1: 因为是我们的亲戚，他们就是打那个打失地保险钱。
2: 啊，打失地保，这是谁给您的回复？这个是，
1: 在那个叫什么隐山，叫什么崇山区有一个叫隐山观湖一个那个小区旁边，就是有一个是社区还是服务中心？我妈去那边去报的名字，因为我们就是和我同龄的，他们在南京或者是哪地方交社保的，已经开始领这个钱了。
2: 我们先，
1: 而且我那个
2: 不管他们，就是你的钱，然后我们的相关单位、相关部门说是九月份开始领取，对吧？
0: 就是这块，您既然可以领钱的话，有什么可以质疑的呢？这块，
1: 你没听懂吗？没有交17000的，他在正常领失地保险钱，而我们交了17000块钱。
0: 您现在所有纠结的问题就在于那些你听说的没有交失地保险钱的也在领钱，是这个问题，而不在于你现在就可以领到这个钱，是吧？
1: 我的关注点就是这个失地保险到底要不要交这个钱？如果不要交，那我们交的钱到底能不能返还？
2: 好，这样先生，你先不要着急。你听说谁没交这个钱而领到这个钱？你把这个人的信息要给我们才能来核实一下。
1: 那给我到家之后，我给我妈打电话，因为跟她要，因为是我的亲戚，就是说，非常近的亲戚。
0: 这样子，先生，因为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不方便透露这些相关人员的信息，因为考虑到目前这个问题还没有经过核实，如果说您在节目当中随意说出来别人的一些个人信息，然后呢又没有经证实的话，可能会这个别人可以追究您法律责任。
1: 所以呢，
0: 我们也建议您啊，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徐州航风热线的抖音号或视频号，关注账号之后呢，您可以把相关人员的信息然后发送到私信到我们的这个账户上，就是我们的这个视频号或抖音号上后台，然后呢我们会把这个信息转给相关部门，我们去核实一下，因为这块您所有的信息都是听您母亲去说的，没有任何的实质性的证据在手里，都是听说。您比如说我就看到了，
1: 我暂停，我现在想知道是这个钱到底是应该交？
2: 对，
1: 我想知道。
2: 就是
0: 我们现在需要去帮您核实。首先，我们不是这个铜山区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我们也不知道你们这个社区、这个村当时在征地的时候，到底是针对失地保险这块是怎么签的协议。这块我们需要到相关部门把这些问题交给他们之后，他们来根据当时的事实情况给您或给我们一个文字性的回复，或给您一个电话性的回复。这块我们现在不知道政策，也没有办法现在就在节目当中给您一个明确的答复。您明白我的意思吗？
1: 你刚刚总结完之后，就是我需要知道这个东西啊。我现在需要
0: 首先我给您说一下，当时在征地的时候肯定是有公示的，也肯定是有买失地保险也好，还是说是征您家的地也好，肯定都有公示，也有协议。这块您如果说有疑问，您作为其中一个当事人，有权利到村委会或到相关的您说的，就比如说领失地保险的地方，我可以要求我去查看当时的资料。您有这个权利，您有知情权，只不过您没有去做这个事情。就您现在没有经过任何核实去质疑，那可以是合理的质疑，因为您听说了有这样的情况在，觉得是可能是存在违规的行为，但是您并没有自己先去核实。那么您现在如果在家中的话，在这个在徐州的话，不在外地工作的话，您也可以抽空到您当时的村委会也好，还是到我们不知道当时有没有成立相关的这个工作小组或办公室，都可以去查询一下，包括您母亲，你们家人肯定当时买失地保险都是签过合约的，签过保险协议的，这块您家里按理说是应该有留存的，上面都有明确的这些内容。如果您自己家里没有，去村委会去当时给您办理的这些相关职能部门肯定是有留存的，您都可以去进行查看，或者是复印，或者是拍照，都是可以的。
1: 好，我理解了，因为我是通过我妈妈知道了这些事情之后，我想反馈一下到底有没有这样。
0: 对，所有我们是建议大家啊，因为我们不排除可能存在这种情况，但是我们首先到一个公共的媒体上去反映，我们建议大家自己先去核实，如果说确实是一场误会，那这个问题。

0: 在私下我们就解决掉了，对不对？通过我自己去查阅一些资料，我看看我现在所享受到的政策是不是按照当时签订的协议上去给我履行的，那是不是确实有人存在违规的这样冒领的或者是这个违规领取的这样的行为。那么说如果说您确实手中也有这个确凿的证据，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这个新媒体平台的后台私信的方式发给我们。我们如果说您觉得可能涉及到自己的一些情况，您也可以给我们写一下，比如说我不方便透露我的电话，我们也可以只帮您转信息，不把您的相关的这个电话或私人的号码呀之类的告诉相关部门，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得确保您反映的问题，我们要提醒各位，反映问题一定要客观属实。
1: 对，
0: 因为很多的听众他不是说您啊，我们部分的听众在反映问题的时候避重就轻，或者说有不属实的情况，包括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去核实的也有不属实的这个情况在，给我们的工作或给相关职能部门去开展后续的调查落实工作带来很大的阻力。所以我们也是建议咱一定不要道听途说，你有证据，比如说我有证据，我就看到他拿这个钱了，我就看到他有这个有这个交易的视频了之类的，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后台发给我们。
1: 就是先生，就是咱们我们是手里面有一定的这个证据，我们可以在一起聊，不然咱现在就是坐在一起猜着聊，
0: 对，
1: 假设着聊。
0: 对，
1: 那这个东西我们就不好去假设了。
2: 我再解释一下
1: 啊，您说，
2: 因为我刚说不方便透露姓名，但是因为是最非常近的亲戚，那他确实收到钱了，他确实。
0: 我来给您介绍一下啊。我来给您介绍一下这个失地保险这块，也是我在前段时间的时候，因为我们咨询的朋友比较多，我们去了解到的一些信息。但是不排除每个村他根据自己村的情况他会不同。你比如说失地保险，我们能够有资格买到失地保险的，并不是所有被征地人都能够有资格，它是按照一定的比例。比如说我现在要占100亩地，那可能你们家正好占到的亩数和对应的比例正好能够6个人买失地保险，但有的人他可能只占到一亩地，他按这个比例，他们这一户人他没有一个人能买，他可能只有 0.6 个人，他是不符合买失地保险，那这样的话也应该给他家进行补偿。你不能说我占了人家的地又不给人买失地保险又不给人家钱，这个是不可能的。你比如说我占一块地，我可能只占他家地的一小半，但是呢又不够给他买失地保险，因为这个失地保险是按照你整体的人口，就占地的人口和这个失地的面积，征地的面积就是计算出了一个比例，然后再看你们家多少人口能符合。比如说你们家10口人，但占的地只够给你们家6口人买失地保险的，你们交钱才能够60岁之后领，或者说按现在的你们的签约的这个政策，可能多少年之后或者几年之后可以领到这个补助。但是有一些人他连购买失地保险的资格都还没够那个比例，那这样的话这部分人也被征地了，那你不能说我一点钱不给他，对不对？那这样的话我可能通过现金的方式每个月发给他部分现金，或一次性给他一定的现金的这样的方式给予他一定的补贴。
1: 嗯，
0: 也有这样一部分人。
1: 但是这个先生他其实应该反映的不是这个问题，他就是我们都得到这个钱，凭什么我交钱你没交钱，他其实存在一个这个情况在里面，是吧先生？
0: 是这样的，失地保险你要买了我才能够交这个失地保险的钱，那么前期我这部分人连购失地买保险的资格都没有，我前期不需要交这个钱。
1: 对，
0: 但是我也有可能因为被征地拿到补贴，你明白这个意思吗？
1: 所以说这个钱的名称肯定还是不一样的。
0: 对，他那个不叫失地保险，他那个只叫征地补贴。就当然我不知道您所说的您这个就是关系比较近的这个亲戚还是好友他是不是这种情况，所以我们需要核实，也需要您把相关的他的个人信息通过后台发给我们，我们去帮您核实，只能是这样。
1: 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吧。
0: 哎，他说的是不是你说的这个人或几个人，他是不是像我说的这种情形？因为不是所有被征地都要买失地保险，他还存在一定的不够资格买失地保险的，我有一定的其他的补贴。那这样的话他不买失地保险就不需要交失地保险的这个费用啊。
1: 嗯，这个您清楚了吗先生？当然您的问题我们也会再跟相关部门去核实一下，然后咱们自己呢也去原来的这个属地去核实一下，
0: 对，
1: 好吗？
0: 建议您先去了解一下失地保险的这个相关的政策，哪些条件购买。
2: 我想的就是先了解这个失地保险到底是怎么一个政策。
0: 对，这块的话可以到咱们社区或者是村委会有专门去办理失地保险，他会告知您包括当时的征地的政策，哪些人购条件买，这块的话都会有相应的台账和资料供您去进行先查询咨询。您可以先去咨询 要如果后期确实这些人是存在违规的行为，您可以通过后台再私信我们，好吗？
1: 嗯，好吧，先生，我们就沟通到这里。
0: 好，那就这么说啊。好，再见。
1: 好，再见。
0: 好，看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6: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全域旅游，假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贾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5: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新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3: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奉献。
7: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3: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1: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0: 我是静伟，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 80809393继续为各位好朋友开通当中。距离节目结束呢还有大概15分钟的时间，还能够接听几部热线。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需要帮忙的事，或者说针对明天早间的上线单位徐州市疾控中心有任何问题想咨询建议和反馈，都欢迎在5点之前拨打热线，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1: 好，继续来关注，有市民向我们栏目反映啊，他反映的问题是在邳州市铁富镇爱山西村塘坝附近的未铺设水泥路。他说啊，这个村民出行非常不方便，想问一下什么时候可以把这个水泥路修好。那么对此啊，记者也是联系到了邳州市铁富镇水利站站长李永辉。 他告诉记者说啊，铁富这个地方啊，这里已经列入了爱山小流域治理项目。那么这个项目内啊，包含大坝的水泥路工程已经是完成招标了，目前正在实施施工前。

0: 的清账工作，那么清账后施工单位则将进场。
1: 项目呀，已经通知下到报批，已经审批了。主要围绕还是安溪塘坝下游老百姓汛期之后出现加固的一个工程项目。上个月我们清账已经基本结束，这个星期啊，施工队马上就进入。这个其中有包括水泥路这一项，长度围绕那个安溪塘坝400-500米的水泥路，形状很中间的水泥路，还需要另外再报项目。这种施工队进入啊，只能先干前期的工程，主体的工程得到汛后，汛后到9月开始主体工程开始实施吧。
2: 继续来关注有市民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后台咨询的问题，他说他名下有电信299的套餐，每个月呢固定消费是330多元，有4张副卡，咨询营业厅说副卡现在都是1块钱一张了，为什么要收他10块钱？那么针对这位市民提出的问题呢，我们的栏目记者联系了中国电信徐州分公司全渠道运营中心主任王燕，他回复说现在套餐的副卡都是10块钱的标准资费，除非签署了特殊的优惠协议。我们来听一下他的介绍。
3: 这个呢，然后就是说我们正常情况下我们套餐的一个副卡呢都是10块钱啊，10块钱的标准费。那么像这位朋友讲的，然后他就是说有1块钱的这种副卡，这个呢然后也是啊在特定条件下，然后就是说用户签署了相关的一些优惠协议，这样的话呢是可以享受到啊1块钱，但是这个呢每个套餐里面享受的个数也是有限制的。
0: 好，各位，我们的电话80809393继续为大家开通当中。来关注孙女士向我们栏目反映啊，她住在新沂市高流镇耀南村的小关庄自然村。10年前啊，她说村子里是通自来水的，后来啊这个村庄整体搬迁规划集中居住之后，一直就没有用上自来水。
4: 我们村啊之前就是2017年因为整体搬迁规划断了自来水，然后在这10年期间就是一直没有通自来水，因为我们目前村上老年人居多嘛，一直喝着是地下水，就是家里打的井喝的是地下水，然后这个水质也没有得到保障，然后水质也比较不好，有浑的或者杂质啊什么的都没有经过处理的。我想的诉求都是我们村啥时候能够通自来水呀？就是如果是能通的话，就是啥时候能通。
0: 针对这个问题，记者也是联系到了新沂市住建局副局长王豪，他告诉记者说，目前小关庄自然村集中居住的小区已经是纳入了2026年的乡镇供水的改造项目，预计今年9月初居民就能够用上自来水了。
5: 这个项目呢是纳入到我们2026年乡镇供水的改造项目里，目前招投标已经完成了，前期的设计勘探等等筹备已经基本完成，我们准备是8月上旬到8月中旬进场施工，准备是9月初8月底保证老百姓能通上水，牵涉到大概60户居民，开户费是连缴的。
0: 好，各位看一看时间，我们要来进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6: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7: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6: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7: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6: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8: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9: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8: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9: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风蟹肥菊花黄， 寒露凄凄见深秋，
8: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现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9: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8: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10: 只需一次的触碰，就可能毁坏一件百年文物。
11: 仅需一次的攀爬，就可能折断一棵千年古树。
10: 随手写下的到此一游，并不会给你留下美好的回忆，却给粉墙黛瓦留下了深深的伤痕。
12: 做优雅观光客，适当的距离代表你的爱。
13: 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0: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2: 我是静伟，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还能够接听一部热线。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需要帮忙的事，可以在五点之前拨打热线提供线索。
0: 继续来关注关于水方面的问题啊。有市民向我们反映，在邳州市光湖镇墩上村的福地建材城至今没有通自来水。那么他说了，这个大概有上百户居民都没有办法用水。这次啊，记者也是联系到了邳州市光湖镇的人大主席徐冲，他告诉记者说啊，这个建材城建于20年前，共有257户居民，那么其中高层有108户，平房是104户，沿街商铺大概是在45户，入住率约67%。目前所有住户通过个人或者是楼栋集中打井啊配泵的方式进行取水，并不存在无水可用的情况。当然，为了方便居民的安全用水啊，邳州市政府积极引导居民通过政府补贴加居民自愿自筹的方式安装自来水。但是光湖镇的工作人员通过走访福地建材城的60户居民发现，同意安装接入自来水的用户28户，那么拒绝安装的25户，暂未表态的7户，同意安装的同意率约46%。
1: 2023年开始，邳州市按照政府补贴引导、业主自愿自筹的这种方式呢，逐步把这一些小区用自备井呢接入自来水。费用这一块呢，我们呢统筹补贴一部分，剩下的分支管网这一块呢，我们按照成本500块钱左右。但是呢，这个福地建材城呢，包括前期的一些这个摸底调查呢，只有不到一半这个住户同意安装。所以说呢，我们后续呢还得加大这个宣传工作。
0: 另外徐冲表示啊，下一步光湖镇将健全全镇的区供水的管控系统，规范自备取井水的管理。那么同时按照能接尽接、逐步关停的原则，引导市政管网覆盖区域的自备井用户，那有序的接入公共的供水系统，同时完善供水长效的服务机制，持续优化供水服务，切实提升居民的用水满意度。
2: 好的，继续来关注，在昨天的时候，市民周先生打进我们热线反映的一个问题，他说他想携号转网，不再使用中国电信的号码了，应该如何来办理呢？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联系到了中国电信徐州分公司市场部主任罗峰，他介绍说目前对携号转网没有任何限制，需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我们来听一下。
14: 目前呢，我们对携号转网的需求是没有任何限制的。如果说您确实想选择其他运营商，携号转网的条件包括几个。首先，您的电话卡应该是自己实名本人实名办理的。第二个呢，就是您的号码没有停机或者出现挂失等异常状态。第三个就是您的号码也就是没有欠费。 第四个就是您目前没有一些在用的合约，没有一些协议上的限制，满足以上的条件，您可以到您心仪的运营商去办理相应的业务，对方的营业工作人员也会协助您把具体的业务办理好。
0: 好，各位看一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那节目之外，你也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跟我们留言，反映你遇到的问题。
2: 好的，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0: 再见。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8月7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8月7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转角的咖啡店推出了限定新品，新概念的楼盘等待未知的主人，可以推陈出新，也可以等一等回忆流转。对一座城市的想起，或许是对一段时光的想念。这里是寻城记。
2: 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如果你想买东西的话，最好不要事先发朋友圈征求大家的意见。比如你想买手机，预算3000，你就不能说请推荐3000元以内的手机，因为会有一堆的人跟你说再加1000会有更好的选择，或者是都花这个钱了不如直接买什么什么。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你在朋友圈里发这样一段文字，3000块以内的手机都是垃圾，不服来辩，然后就有一堆人为了证明你是错的，拼命的向你推荐3000块以内的高性价比的优质手机。这个事情提醒我们，想要得到对方有效的回应，那么你的表达应该花点心思。即使堵在路上，也可以在这里按下快进键。热门、头条、今日速递、城市新鲜事，城市新鲜事先来关注一堂特别的写作课。日前，微光城剧《茉莉花开之我写我生活》邳州市新大众文艺写作培训活动在邳州市文化馆举行。从邳州走出的外卖诗人王继兵返回家乡，与本土作家一道开展写作分享，线上线下众多文学爱好者共赴文学交流之约。在本次活动设置的为你读诗诵读环节，王继兵为大家讲述了其作品背后的故事，受邀嘉宾们开展圆桌对话，不断碰撞创作思路。整场活动最受期待的是现场即兴创作环节，写下生活中最想说的一句话，投入微光收集箱。王继兵等嘉宾随机抽取作品，现场朗读点评，沉浸式的互动体验，让现场气氛持续升温。接地气的分享与针对性的指导，让在场文学爱好者收获良多。日前，徐州现代农业试验示范基地果园实验区600余名市民、游客、果木经销商及种植大户齐聚于此，共同参与由徐州市农业科学院主办的彭红三号红肉苹果品鉴会。该品种历经10余年攻关，标志着江苏苹果育种取得重要突破。据介绍，彭红三号属早熟品种，果实扁圆形，平均

山果重约200克，目前平均亩产4000多斤，最高5000多斤，果肉呈红色，每1000克鲜果花青素含量高达129毫克，口感甜中带酸，清脆爽口，克服了传统红肉苹果偏酸偏涩的短板。目前鹏红三号性状已趋稳定，科研团队正加紧推进知识产权申报工作。近日全省遴选推进30家乡镇敬老院、卫生院两院共建试点名单公布，进一步整合乡镇敬老院与卫生院服务资源，提升乡镇敬老院和卫生院运行效能。我市沛县3家、铜山区4家、贾汪区2家，共计9家机构入选，入选数量全省第一，第二名无锡、淮安各3家。近日贾汪区茱萸谷度假乐园全新打造的森畔西境项目全面完工，该项目以泰式溯溪为主题，将自然山水与异域风情巧妙融合，为游客带来一站式清凉玩水新体验。走进森畔西境，浓郁的热带风情扑面而来，林间雾森系统营造出飘渺梦幻的意境，高大的热带绿植与泰式特色布景相映成趣，氛围感十足。园区精心规划的浅滩踩水区、轻攀爬水区等多个特色玩水区域，都是游客拍照打卡的绝佳点位。整个园区将玩水、攀爬、拍照等融为一体，提供丰富多样的游玩体验，让游客在炎炎夏日中尽享惬意度假时光。据了解，该项目于今年5月动工，现已全面完工。在8月中下旬，森畔西境项目会增添一些新的拍照打卡点位，属于泰式风格，为游客营造夏日的清凉避暑氛围以及儿童溯溪游玩的场景。夏季气温高，居家用电量急剧增加，空调等大功率电器使用频率升高，且运转时间较长，一些电器设备和线路年久失修，使用不慎或长时间超负荷运转，极易造成过热和故障短路，引发火灾。此外，蚊香、电风扇等日常居家用品使用不慎，也易引发安全风险。提醒大家对照以下安全对策，及时自检自查，排除隐患，防患于未然。一、家电切勿超负荷。高温天气下，因电器原因引发的火灾较多，居家需要注意安全用电，不乱拉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出门时要关掉电源。二、合理控制用电量。天气炎热，用电量剧增，空调等大功率电器设备使用时间不宜过长，居家用电都要确保安全，合理控制用电量。三、灭蚊产品要安全，使用灭蚊产品一定要合规合格，需点燃的蚊香要放置在金属支架上，不可放在木凳、床单等易燃物品旁，使用电蚊香时切勿长期插电，注意及时断电，远离高温明火。四、居家防火要谨慎，不要在床上抽烟，烟头不要乱扔，确保烟头熄灭，家中尽量不要存放易燃易爆物品，如有此类物品请放置在阴凉处，避免阳光直射。五、老旧插座及时排查，插座在未使用时及时断电，如插座老旧损坏请及时更换，以免发生短路引发火灾。六、儿童教育不可忘，家中有儿童的需教育儿童不可玩火玩电，不要让孩子接触危险品，打火机、蜡烛、电器插座等请尽可能放置在儿童不易触碰的地方。无论明天会发生什么事，遇到哪些人，无论是晴是雨都值得期待。城市晴雨表，人与人之间的相处真的很奇妙，比如你盼着某个人来，偏偏左等右等总也不来，好不容易等来了，也吃饭了，也聊天了，明里暗里也提醒对方可以结束离开了，可对方就像是没有离去的打算一样，笃定地一直待在那里。

不说走也不说留，弄得人心里有一种不确定的崩溃。你以为说的是某人，其实我只是在说最近的高温天气。估计这两天很多小伙伴家里的空调呀风扇呀都在开启连轴转的加班节奏，毕竟这个时候的空调都是用来救命的。不过需要提醒的是，在享受空调风扇等电器设备带来凉爽的同时，一定要注意用电安全。一起关注最新的城市晴雨表。8月5号的徐州高温报告，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明天的气温24度到35度。7号多云，东北风4级左右，气温24度到36度。明天的徐州依然是整体晴热干燥，风力适中，午后高温，体感偏晒偏热。穿搭方面建议选择轻薄透气的夏装，比如短袖 T 恤、薄的长裤、半身裙、棉麻短裤这类款式，优先选浅色系衣物，浅色反光更隔热，外出时务必搭配防晒服和遮阳帽。明天的紫外线强度高，防晒等级高，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尽量减少长时间户外停留，外出时要涂抹防晒霜，搭配墨镜、防晒冰袖、防晒服或遮阳伞，防止晒伤或中暑。喜爱运动的朋友建议把户外运动安排在清晨或者傍晚时段，可以选择慢跑、散步、打羽毛球这类项目。运动间隙应及时补水，如有不适应立即停止运动。饮食方面，高温天优选清淡饮食，可以多吃冬瓜、绿豆、丝瓜、番茄这类清热解暑的食材，常备绿豆汤、酸梅汤常温饮用，每天分次足量补充温水，不要一次性猛灌冰水，可以适量的吃桃子、西瓜等时令鲜果，减少重油重辣的夜宵，避免燥热上火，控制冷饮的摄入量，呵护肠胃健康。白天高温时段可以拉上遮光帘，降低室内升温速度，傍晚时可以开窗通风换气，不要长时间直吹空调，谨防空调病。再来关注其他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6度到36度。苏州多云，午后局部短时雷阵雨，28度到35度。南京多云，27度到35度。上海多云，27度到35度。杭州多云，27度到36度。青岛晴，26度到31度。济南多云转晴，局部有短时雷阵雨，28度到38度。8月5号的徐州高温报告，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明天的气温24度到35度。7号多云，东北风4级左右，气温24度到36度。提醒各位，天气多变，记得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调整衣物，出行前及时关注目的地天气情况。明日宜下厨，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到厨房里去，那里藏着你的快乐源泉。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儿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动画电影《八仙》火了，而在现实生活中，那些自带仙气的城市又在哪里呢？故事里的神仙们早已经过海，仙境则留在了人间。中国的大好山河自会各显神通。那今天我们就来盘点我国八座超仙城市。首先当然要去山东烟台蓬莱，神话传说中八仙过海的发生地。山东烟台蓬莱区濒临黄渤二海，自古因频繁的海市蜃楼与平流物奇观，最初由春秋战国时代的方士们首先以蓬莱之名叫响此地。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蓬莱所在的渤海海峡

春夏之交时，陆地升温快，而海水仍然比较冷，海面附近容易形成下冷上暖的逆温层。而光线在这种密度不同的空气中容易发生折射，使远处的岛屿楼宇的影像抬升悬浮或者变形，形成了以上线渗景为主的海市。当然，出现在地平线以上为上线渗景，以下为下线渗景。海市蜃楼是真实存在的大气光学现象，尤其是在春夏之交的望月，就是农历的每月十五，还有朔月，就是农历的每月初一，在此前后容易有潮汐。大潮又把冷的底层海水卷至表面，强化了逆温，再加上胶东半岛北面美丽的长山列岛，成为了海市蜃楼的重要景物来源。因此蓬莱海市出现较多，一旦出现就如蓬莱仙山仙岛的入口。继续向大家介绍的第二个充满仙气的城市，那就是福建泉州。一座泉州城，半城烟火，半城仙。泉州被誉为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世界宗教博物馆，平均每1000多人就拥有一处信仰场所。祭神敬祖的祠宫遍布古城，可谓仙气十足。2021年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56项、福建第5项世界遗产。而泉州之仙很大程度也是根植于此。发达的海贸汇聚多元族群与信仰，四官公庙嵌入街巷，远洋风险又使得祭祀兼具祈安连接乡族的寄托，神圣空间与市井生活长期共生。半城烟火半城仙的泉州将美好如仙的寄托过成了日常，因此泉州的仙既在云端，既在云端也在地面，既是脱俗的仙气，也是寻常的烟火。第三个充满仙气的城市是浙江台州的仙居。仙境很远，可是仙居很近。这个地方是道教圣地，自宋朝起因被誉为神仙居住的地方而仙名远播。公元1007年，宋真宗以洞天名山屏蔽周围而多神仙之宅，命名仙居。自然地理方面，刘文志火山岩层地貌的代表性景观让这里仙上加仙。仙居所在的浙闽一带的火山并非通常的圆锥形火山，而多是浙闽地区独有的陡峭耸立的崖杖柱峰。高大的刘文岩石柱，柱身寸草不生，而柱顶植被繁茂。简而言之，这个地区分布着大量喷发后塌陷的破火山口，而四面陡峭动辄几十上百米的刘文岩层柱峰就在破火山口的内部形成，这份难得的仙气可谓是不破不立。继续向你推荐到的一个充满仙气的地方叫江西鹰潭。提到鹰潭，大家都知道传说天师张道陵在此炼丹，丹成而龙虎现，江西鹰潭的龙虎山因此承载了千年天师文化。而另一重仙来自鹰潭赤壁，这里是我国丹霞地貌发育程度最好的地区之一。龙虎山曾是巨大的信江盆地，后经亿万年流水沿裂隙冲刷和重力崩塌，然后形成了平顶山、单面山、珠背山、蜂巢状洞穴、石柱石峰、峰林峰丛等等，并伴之以一线天、天生桥、石门、象鼻山，真的是森罗万象。沧海变桑田，盆地

建筑和艺术成就。而今天的湖北十堰地区，起伏的大巴山东段山崖陡峭，由于南北冷暖空气在此交汇，故而常年湿润多雨。就在这雨雾飘渺间，主峰天柱峰如巨龟匍匐，而四周群山蜿蜒如蛇，天然契合龟蛇合体的玄武图腾，人间与仙境的界限就此模糊。看看时间，不知不觉又到了该跟各位说再见的时候了。今天的寻城记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8月7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8月7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清凉避暑九鼎山，一票畅玩2大园，动物园萌兽马戏日夜畅玩，水乐园遮阴山泉嗨翻一下。
4: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5: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6: 这个节奏响起来，听见你就点点头，点点头。吃喝玩乐好快活，青阳帮你来安排，来安排。嘻嘻哈哈下班路，堵车时光不用愁。傍晚时刻，向往的生活，
7: 向往的生活，
6: 向往的生活。
8: I love it.

吃喝玩乐购，江浙沪包邮。大家好，我是青阳，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今天下班路上邀请各位来说说哪些道理是你自己摔了跟头之后才彻底明白的。我不敢说啊，我要去打小菜，天天整一些暴露我隐私的事儿。哎呀，怎么办呢？能咋办呢？说呗啊，咱都实名制上网了，勇气可嘉。那就从我说起吧。我建议大家不要轻易减肥，是这样式的，友友们，如果你已经是超重了、肥胖了啊，或者是有一些濒临二型糖尿病了，注意，我说的是大夫判断的，不是你自己个儿啊。那你去复习一下，怎么趁着这个三伏天能拿下一点体重。其他的我都不建议大家去搞一些什么体重秤上的这个数字游戏，尤其是很多漂亮的女宝啊，就那个一比你上下的啊，就是或者是一比你刚炒个十斤十来斤啊，给我说非得那个减肥要减到八九十斤以下的，你给我过来啊，你看我给你一肘击能不能受得住就完事儿的。尤其还靠着什么扎脖减肥啊，或者服用什么产品的啊，咱别不把自己当回事儿。外表的这个去服美役啊，没有那么重要。较低的体重，可能你的身体只是能运转，但凡有一点风吹草动，或者是有一些这个意外情况出现，你是没有这个，就是你的。这个整个体重啊是属于偏瘦的那一种，真的你这个抵御风险的能力确实是很低啊，甚至是没有。而你的身体会有一个平衡机制，会报警的，有体重只是一个数字，健康

康，就真正的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有一些这个小姑娘好像女孩比男孩更在意一些这个体重的这个回事儿哈。你要分清楚，你如果是那种脂质的体质，那确实你需要瘦上一瘦。但如果你属于肌肉型的这个体重没有问题。就完全不需要过度的去在意这个，明白吧？那今天我们在下班路上就邀请各位来说一说，就是哪些道理是你摔了跟头之后才彻底明白的。

今天下班路上邀请各位来说说，有哪些道理是你自己撞了南墙摔了跟头之后才彻底明白的。别问我为什么一开始就跟大家说这个不让大家随意减肥了啊，我不是说不让大家减肥，是不要只是随着你的心情你的所谓意愿来减肥，而是要按照这个医生给你的数据包括一些建议啊，来确定是不是要减肥。怎么说呢，就是和今天的话题相契合的话，你们也是知道，哈哈是不是自己摔了跟头之后，我拒绝回答悠悠。当然我也拒绝你们提问小菜啊，但凡老铁们知道这里边的弯弯绕绕的啊，我也会找机会，甚至没有机会硬给大家创造机会啊，给他一肘击。这个说的是咱自己的身体方向啊，人际交往方向呢，我也给大家提提醒嘛啊，不要借钱，不要问我为什么知道，哎，这事儿也写嘛，哎呀，真是的，往人肺管里戳呀，啊，哈哈，就谁的钱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尤其咱们自己的友友们，我建议大家必要时刻还是要优先考虑咱自己，而不是想着什么面子呀或者心软啊这样的问题。真正的好友啊，可能也不会说给你去开这个口啊，现在银行不就能干这些事儿的吗，是不是，甚至支付宝呀还有一些购物软件也可以有这种白条设置的，我不是让你们干哈，我是告诉你们有这个路径啊，不是非要找友友。那如果这里他都借不到钱，你更没有办法相信他的偿还能力了，友友们啊，这只是我的个人建议啊，我是怕大家跟我，你别说跟我一样，就是摔了跟头之后才提前说明这个事儿的哈。那如果你说你之前也有过借钱还钱很顺畅的这样的经历的话，我只能说啊，也离不开运气的帮助。咱不如把好运就握在自己的手里，友友们。那今天我们在下班路上，哎，我这说的事儿的时候，我都心里窝火呀。今天我们在下班路上邀请各位来说说哪些道理是你自己摔了跟头之后才彻底明白的。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芜湖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2: 2525年的一天，
3: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4: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皮鹑、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3: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4: 带我去看，
3: 早就灭绝了。
4: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3: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2: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5: 宇宙山河浪漫，生活点滴温暖，世间所有美好都值得你买买买
6: 买买买买买买。
5: 早货都说好，逛街 No.1， 跟上带货官一起 shopping。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带货都说好，逛街第一名，带货官要给大家推荐好物。景德镇还代表了一种高度专业划分的手工制造文明形态，这在全球范围之内都是属于罕见的啊。以前一说什么样的这个艺术品，好像就是没有流水线的这个工程，而就是一家作坊或者是某一个两个人，他们就完全把整个流程给包揽下来了。但是咱们的这个景德镇的瓷器的制作工艺，前两天我们也说了，它都成为了一个这个既有创意有创作在里面，同时又是一个高标准度的流水线工作。怎么说呢，我们不是说现在去分析它，而是说从最古老的一些历史记忆当中啊就有这些内容。明代科学家宋应星在《天工开物》当中写了，共计一坯之力，就那个土坯啊，过手72方刻成器。你看，就算是一个茶杯，从泥土到成品也要经过72道程序，每个人只负责其中极为细小的一个环节啊。比如说画工，年轻小工呢一开始或许只负责画个花瓣啊勾个边啊什么的，慢慢熟练过渡到画整朵花，进而是一幅山水。那这种模式的好处在于什么呢，就是甭管你的经验多寡的这个问题，都可以在流水线当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生产一两件好瓷器很难，那持续千年的这个去生产世界上最好的瓷器，顶顶好的，那更是难上加难。要知道它不仅是这个一个普通的生活用品，更多的时候它可能是作为高精端的顶格的这种艺术品来制造的。正是从上到下的一个精细分工，大规模的严密劳动组织，让景德镇能够持续生产高质量的瓷器，同时还能够不断研发的新品。另外再说一个，就是欧洲人在当时是一直没明白过来的，为什么它的产能能这么高，这个问题在这里就迎刃而解了。
1: 大家好，我是品鉴官小美。从青白瓷、元青花到明清之际红幻万象的御窑彩瓷，景德镇始终保持着不竭活力。哪怕王朝更迭、御窑废止，甚至因高岭土资源枯竭而一度濒临沦为资源枯竭型城市，景德镇也并未湮灭于历史尘埃中。在纽约的咖啡店，在巴黎的高档餐厅，在合家团圆的餐桌上，在路边的深夜排档，景德镇瓷器依然出现在我们生活的所有角落，可以是囊括杯盘碗碟的整套华美餐具，也可以是手边的一只朴素马克杯，让好的东西进入每个人的生活，这便是制造产业存在的最大的意义。如今的景德镇，古老的遗产与现代的新潮并行不悖，这里不仅有坚守传统的手艺人，还聚集着数以万计的景漂，来自国内各大美术院校，甚至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的青年艺术家，他们租下古老的柴窑厂，用泥土表达现代艺术。这是景德镇自古以来将从八方来，气成天下走，开放胸怀的最佳诠释。只要这种源源不断的人才吸引力还在，景德镇的生命力就永远不会枯竭。窑火从未熄灭，景德镇每天都有新的瓷器诞生。和以往不同的是，他们不仅进入博物馆与艺术展览，更化身为了先进的陶瓷材料，参与到医疗、先进制造乃至探月工程之中。

假如说我们把景德镇手工瓷业看作是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 1.0 版本，那么今天新一代中国制造便是这一套深刻于中国人血脉当中制造基因的薪火相传了。从古至今，咱们中国人始终是相信自己的双手，也相信劳动分工的力量。正是这样的传统塑造了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而我们最近一直所待的景德镇啊，我觉得它的可贵之处正是在于为我们保存了中国制造文明的既古老又鲜活的版本。好了，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就到这里了。那接下来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会在6点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8月7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8月7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4: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5: 你好，师傅，上哪儿去？
6: 你好，请系好安全带。
5: 下车慢一点，带好自己的东西啊。
7: 车轮飞驰，温暖无限，用心行车，用爱传递。这里是雷锋车队。

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向往的生活》，我是青阳。今天呢，和大家来说说前两天发生的一件这个温暖的事情啊。这个事情的主人公呢是出租集团雷锋车队的驾驶员夏利师傅，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是常听到的一个名字哈。他这一次真的是用了长达四小时的耐心陪伴，就停掉自己的营运的时间，用长达四小时的耐心陪伴，去帮扶困境当中的老人。前两天中午有12点多点吧，夏师傅呢就接到了一通这个电话，这个电话呢是来自于某敬老院的一个特殊的用车订单。以前呢就是这个夏师傅他们也经常帮扶这个敬老院去看他们什么的。这个乘车的呢是一位独居老人啊，夏师傅赶紧的把车开到了那个约定的地点。哎，到了现场反复绕行查了半天，找了半天没找着人。那赶紧再拨回电话呀，看看怎么回事啊，搁哪儿了，是不是没说清楚啊，还是怎么着。哎，电话也没人接，取得不了联系啊，找不着人呢。夏师傅就只能暂时先返程，我干别的事儿去，对不对？本来以为这个订单呢可能就此搁置了，结果呢就等了不到一个钟头，也就下午1点多钟吧，又是电话响起了啊。听筒里头老人有点口齿含糊，说不太清楚，但是能听出来很着急。夏师傅没有丝毫犹豫啊，当即调转车头，我再一次去，应该是还是那老人啊，再一次抵达了约定的地点。哦，夏师傅看到了，是一位大概70多岁的这个阿姨老太太，身患半身的这个瘫痪啊，行动有一点就行动有点蹒跚费力，语言表达就很困难，这个说事儿的时候说不清楚，有的时候这个去反应的这个能力也会相对来说慢一些，说不清楚。夏师傅就耐着性子问到底怎么回事啊，后来问清楚了，老人的社保卡丢了，需要到银行去办理这个补卡换证。夏师傅就赶紧带老人去了，去了之后呢又怕他一个人说不清楚，就赶紧带着他啊，扶着他一块往前走，到那附近你也找着能停车的点啊，也不是说就是你到人家银行门口就都能停车的，对不对？找到合适的停车点咱去吧，扶着老人走到那儿之后，不对啊，找的这个点儿不对啊，于是呢再回来吧，上车再带你到别家去啊，走了2个网点核对信息，哦，才找到了可以办业务的某这个银行。这个一直包括他办理的这个过程哈，夏师傅都是陪着老人的，就生怕他自己胡了道嘟的说不清楚了啊，然后就害怕耽误他的事儿，甭管多长时间我就陪他了。一直到下午4点多了，这个社保卡整个补换的业务全部都顺利的完结了，夏师傅又把老人安安全全的给送回养老院了。那这个暖心的帮扶啊，其实是夏师傅长期坚持公益助人的小小的一个缩影。据我所了解呢，短短2年时间里头，夏师傅已经累计开展8次暖心帮扶，这个见义勇为啊，这个去救助晕倒的这个市民啊，帮外地的车辆果断灭火呀，之前我们节目讲过的，对不对？包括说这个迷路的老人回家往返60公里不收费啊，这个咱们也在节目里头说过的，对吧？等等等等，就是夏师傅已经把帮人的这件事情变成了自己的一种职业习惯啊，这是他发自内心的一个自觉行动。其实我们说爱岗敬业啊，并不是说你在你的普通岗位当中就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了才叫爱岗敬业，往往就是点滴的坚守，这个就是爱岗敬业的最真诚的表现。

说的这个人是人还是鬼，会不会立刻就把你卖了，添油加醋的告诉别人。启立说的永远都不要介入别人的因果。那么说的不要支持另一半创业，不要给他贷款，就是替他贷款，不要帮他借钱，不要帮他兜底。不得不说，今天大家所有说的这些啊，生活当中都会存在。你看我们问的这个问题，就是你摔了跟头，头撞南墙了，才彻底明白了一些道理。肯定是大家遇到了这个让你心里都咯噔一下的事儿，对不对？所以呢，咱们说吃一堑长一智啊，既然是已经是吃一堑了，就别再吃一堑，再吃一堑了。怎么这个堑好治啊？啊，够稠还是怎么着啊？是不是啊？啊，咱们既然是已经吃一堑，能够长一智了，咱们下次就避免。好了，那今天节目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明天见啊，拜拜。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8月7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8月7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5: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6: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4: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6: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4: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它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6: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4: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7: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1: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1%， 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我国部分地区有强对流天气，

0: 防范次生灾害。
1: 美国表示正参与阿曼与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伊朗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并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极难筹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2: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3: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你也都问得很清楚。
0: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六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新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0: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

0: 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1: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 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王东宇报道。
5: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6: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5: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清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7: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5: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电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书瑜介绍，
8: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5: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四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9: 服务消费未来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5: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3: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今天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10: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4: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三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
11: 我们是科学家之手，要把地面科学家的智慧蓝图转化成真实的太空成果。我们是工程师之眼，是空间站的随战医生，要用专业的眼光去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更是开拓者之足，为未来的载人登月乃至更遥远的深空探测迈出探索的脚步。
4: 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
12: 我们的科研团队需要周密设计，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提供解决预案。
4: 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七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28.6 点，环比下跌 1.3%， 同比上涨 15.5%， 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分行业看，能源价格指数震荡上行，报 107.7 点，月环比上涨 2.4%， 年同比上涨 11.4%。 农产品价格指数小幅反弹，报 95.5 点，月环比上涨 0.1%， 年同比下跌 2.4%。 有色价格指数继续回落，报 159.2 点，月环比下跌 1.1%， 年同比上涨 22.4%。 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本月价格与上月相比，14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35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一种大宗商品价格持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流通分会副会长周旭分析，七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回落是短期因素所致，
2: 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季节性因素以及强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指数继续回落，但同比仍保持较大涨幅，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1: 周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总体放缓，国内部分行业有效需求不足，但新动能持续保持扩张，企业对后市总体乐观，大宗商品市场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2: 随着国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以及极端天气影响消退，预计后市大宗商品市场整体景气水平将逐步回升，并有望继续保持平稳向好的运行态势。
3: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4: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5: 我们目前对这个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4: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5: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4: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6: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4: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7: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4: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子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他干活的魏新峰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0: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陕西、湖北、湖南、云南、黑龙江等

0: 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河南、湖北等地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城市运行、户外活动等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未来三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西部等地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陕西、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及云南、广西、海南岛等地有较强降雨，6号降雨将逐步减弱。
2: 预计5日夜间到6号白天，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西部、甘肃东部、陕西中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还有贵州东部、云南南部、广西的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西南部以及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这种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局部地区还有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6日夜间到7日呢，降水的范围和强度将会进一步的减小。
1: 张芳华提醒公众，强降雨持续多日，受影响地区需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
2: 总体来看，未来三天这个强降雨和强对流呢都是比较分散的，但在副高外围呢还是局地的有一些强降雨天气的出现，特别是近期降水比较多的像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东北地区等地呢，需要提醒注意一下局地的强降雨以及前期这种持续降雨的滞后的影响，提示大家尽量避免去往山区、河谷等次生灾害的易发区。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四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 2.23%。
0: 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 1.01%， 已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
3: 今天14:54，北京南郊观象台气温达到36.3摄氏度，创今年以来新高，体感温度在40摄氏度左右。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4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谈判已有进展，但协议尚未达成。伊朗方面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伊方还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据了解，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据伊朗方面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5号发布的消息，有消息人士透露，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迟迟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方面的介入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伊朗方面称，只要美国继续干预并对伊朗发出军事威胁，相关协议就无法达成。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接受采访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谈及与伊朗方面的接触，特朗普称，磋商进展非常顺利，伊朗方面不愿承认，这纯粹是假话，他们其实是想达成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但协议尚未最终敲定，希望协议很快能够达成。他还表示，眼下最紧迫、最受关注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同一天说，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此外，受美国

0: 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4号早盘快速走低，收盘时国际油价显著下跌超 5%。
1: 西班牙内政大臣当地时间4号表示，上周共有约 7.2 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被遣返回摩洛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据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移民未离开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认为这一数字可能在3000至5000人之间。目前休达的边境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居民生活也开始回归日常，但此次危机给当地带来的冲击仍未消散。在休达市中心，部分商铺已经重新开门营业，但仍有不少店铺大门紧闭，巡逻警力依然随处可见。对于这座依靠边境贸易、港口物流和旅游业发展的城市来说，这场移民危机留下的影响短时间内恐怕还难以完全消退。此外，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当地时间4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根据欧盟公布的会议简报，与会国家对西班牙表示强烈声援，并同意改进欧盟的监测和预警系统，以便在更早阶段发现类似的人员大规模流动。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8月4号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
1: 受今年第14号台风鲸鱼及西南季风持续增强带来的降雨影响，菲律宾总统府宣布，自8月5号15点起，首都大马尼拉地区以及吕宋岛中部和北部多省的政府机构停工及学校停学。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辽宁我过不去。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9: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8月7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8月7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0: 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2: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1: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了哦。
2: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1: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2: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
1: 嗯，
2: 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1: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2: 嗯，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1: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2: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嗯、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1: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1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2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2: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1: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969-6868，400-969-6868。
2: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1: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969-6868，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
2: 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969-6868， 4009696868。
1: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是。

0: 房价59.9元，今天只要1元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1: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969-6868，400-969-6868。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1: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的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969-6868，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969-6868，400-969-6868。
1: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呢有1元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位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0: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现在拨打热线，1元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元，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969-6868，400-969-6868。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969-6868，400-969-6868，祝您参与成功。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4: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3: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钟镇涛，只要你过得比我好。优美婉转的旋律，朗朗上口的歌词，在钟镇涛深情的演绎下，把一个人为爱心甘情愿付出的情境表现得无比真实。这样的完美演唱效果和钟镇涛在温拿时期的磨练密不可分。希望这些经典旋律如同轻柔的微风，抚慰你疲惫的心灵。我是小彤，许茹芸，美梦成真。

0: 美梦成真，来自许茹芸。歌名看似圆满，歌词却满是美梦破碎后的绵长执念。许常德用极具诗意的比喻开篇，将深陷思念的人比作深夜奔逃的麋鹿，整夜困在失眠与回忆里，拼命躲避无边寂寞。这首名为《美梦成真》的歌写的从来不是圆满，而是美梦落幕之后一个人不肯放下，独自沉溺的漫长思念。音乐时光机，愿经典音符成为你此刻心灵的慰藉，舒缓疲惫。星空下，来自周传雄。
1: 说好一起面对考验，

0: 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

0: 地冬水凝万物藏，霰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3: 还记得这个味道，
2: 让你非常想念？
3: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2: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4: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8月7号多云，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8月7号多云，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

0: 更行。
1: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2: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2: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2: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3: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

0: 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胡老说健康》。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一辈子啊，选择做什么职业，最终的人生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做弓箭的人，他整天就想着要把这个箭头磨得特别尖，生怕这个箭没做好不能把人杀死，所以呢这种人整天想的都是害别人，这种人结果不会太好。可是做盾牌做盔甲的人呢，他们整天就想着怎么把盾牌做得厚点，把盔甲做得结实点，在敌人打你时把你保护好。这种职业就和做剑的不一样，他一直都有一颗慈善之心，他这个职业就决定了他一定是一心向善，才能做好这份工作。大夫也是一样的，我活了整整90年，也算长寿了，能活这么长久，活得这么好，和我们胡家老高脱不了关系，但是和我做大夫这个职业也有关系。这么多年整天想的都是怎么去救别人，用现在的话讲都是正能量，患者病好了高兴啊，心情好，活的时间就长。过去那大夫啊，那可不简单，总怕自己的技术不好，不能把患者给抢救过来，发的都是慈善心，你替患者着想，患者他也尊敬你，所以大夫地位是很高的。过去那职业不像现在，过去是分上九流、中九流和下九流的。这是怎么分的呢？就是看谁说的话、做的事儿是踏踏实实为别人着想的，而不是去害别人的。这个职业就高级，就能往前排。要是总想着自己，那肯定就是下九流。大夫呢，您别看属于中九流，但是地位却比上九流的人更受老百姓尊敬。因为大家伙都知道大夫这个行业不容易，和现在这消防员是一样的，哪家着火了赶紧得去灭火，不分白天黑夜。我那个时候也是这样，很多患者都是动不了了，

白天还行，抬着过来给看一看，晚上黑灯瞎火的来也不方便，经常就找人过来请我，然后到家里给看病，不管啥病，身上都背着胡家老高。那时候胡家老高不像现在这一瓶一瓶的，拿着也方便，那时候就拿两个小瓷瓶，装也装不了多少，到患者家看着，如果病情不是那么严重，那就做一点汤药现场熬了给患者喝，然后就在那儿看着，看患者怎么样，好没好点，什么时候稳定了才能回家。如果病情严重的，那就得拿胡家老膏了，别的药不好用，得先把病情平稳下来，然后再慢慢医治。年轻时和我父亲出诊，常年都是这样，不分白天黑夜。半夜我最害怕有人敲院门，肯定是有大事儿。现在都坐下这个毛病了，有时候半夜呼啦一下子就醒了，四处找药箱，清醒过来一点才发现不是那个年代了，我也不是那个小伙子了。那个年代的大夫啊，个保个都是好样的，不偏不倚，有公道心。现在来看，大夫这个行当不是说你医术多好，不是说你有什么好的药方你就能干得好，最主要的要有一颗慈悲心，没有这个，您这个大夫那就改行最好。当然啦，您说这个慈悲心并不是把所有的东西都捐出去，看病都不收钱，这么说就是抬杠了，做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就算是不错了，遇上家里确实有困难的那就帮助一下，遇上有病着急就医的那就休息的时候再出趟诊，多走两步，这也没啥，这其实都是一个大夫最基本的东西。我和我的学生们也经常说，选择这个行业了，咱们有些底线就得守，人命大于天呐，你破了这个底线了，你就不配再做大夫了，改行吧。干一行爱一行，做一件事咱们就得专心去做，别掺杂太多的东西，什么事儿一复杂了肯定就有坏事。你就说吃饭，吃饭的时候咱们就认真吃饭，想想这饭确实做得不错，这水放的量和煮的时间到位，是不是再加点什么别的调料会更香呢？想想这些事儿，这个饭就吃得香，您也消化得好。但是有些人就不信邪，
一吃饭就总想别的乱七八糟的事儿，想小时候吃饭剩饭被他妈打过，想着和别人吵架的事儿，这心里气得不行，那肯定就得噎得慌，时间一长身体也好不到哪儿去。人要想活得好，就一定要活在当下，就想着眼巴前这点事儿，不去想那些以前上火的事儿，不去想未来还没看着的事儿。无论多大岁数，你记住这一条，你肯定活得好。吃胡家老糕也一样，如果您想吃，您就记住一条，您就想着这个病慢慢的会好，高高兴兴的去吃。每天都有哪些改变记下来，别一天愁眉苦脸的，总想着以后能不能好，这个你想也想不明白。您按我说的做，别人吃六个月胡家老糕把病解决了，你可能吃五个月四个月就行了，这不仅节省钱，病也好得快。我们人呐，治病其实也不要想得太复杂，也简单，老祖宗都总结给我们了，写得明明白白的，什么病，怎么来的，该怎么去，那都是再清楚不过的了。但是现在很多人都不懂这个了，也不尊敬老祖宗的话了。您看现在很多父母养小孩都惯得要命，拿一本书说什么科学喂养。我就有这么个邻居，从孩子出生起，这两口子就捧着好几本书看呐，又是根据体重，又是根据年龄和配方给孩子弄吃的，这可以说什么都想到了，把孩子当成鸡鸭鹅了，还进行食物配比，结果呢，孩子是面黄肌瘦啊。他爹妈这一看，以为孩子有病呢，四处看病啊，又测什么细胞，又找什么营养师的给搭配，还是不行。后来一次见到我，问我说，胡老，您看这孩子怎么回事？我说，你们别嫌我说话难听，别看你们俩一个硕士一个博士毕业，你们俩加起来都不如一个农村老太太。过去那农村老太太拉扯孩子可没有你们这么讲究，那孩子一个个膘肥体壮的，小脸蛋红扑扑的，别说大病了，感冒都不得。为啥呀？人家就认准一句话，若要小儿安，三分饥与寒。什么意思？农村老太太养孩子，从来不把孩子肚子塞得满满的，天冷了，也从来不把孩子裹得严严实实的，因为这孩子啊本来阳气就壮，

你把它过严实了，它就容易上火，流鼻血发烧，烧得严重了，还可能会抽风。还有就是不让孩子吃太多，脾胃都吃坏了，那以后这孩子消化功能就不行了。脾胃是后天之本，后天之本不行了，那这孩子还能好吗？现在很多人看上去什么都懂，说起理论来头头是道，其实他们什么都不懂啊，把老祖宗说的话全给忘了。这小两口一听点头了，按我说的办，三个月孩子完全不一样了。我们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尊敬老祖宗，几千年的东西留下来那肯定是有道理的，治病就是这样。您说有一个方法治病，您新研究出来的，那有老祖宗几千年留下来的东西好吗？未必吧。一个人的智慧那肯定没有几百人上千人的智慧要强，三个臭皮匠还盯个诸葛亮呢。胡家老高也是这样。有人总问胡老，这老高怎么就能治病呢？我简单说一下，我们老胡家虽然是小门小户，但是传这个胡家老高也有上百年了，这里面最珍贵的东西就是经验。为什么我一看什么病心里就有一个大概，我就知道这个病胡家老高到底能不能治，这都是经验，老祖宗留下来的。但是光靠老祖宗的东西也不行，还是得不断的去实践，玉不琢不成器，东西是好东西你得拿去，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得让患者用。今天这个患者用一个月有改变了，明天那个患者用五六个月好利索了，总结一下这经验就出来了。看病这个东西啊，一碗水它端不了平，一个病人一个样，好转的时间也不一样。你就说冠心病，前胸后背疼，疼得起不来不敢动弹，有的人吃一个月胡家老高就没啥事儿了，有的人得吃五六个月，这里面因素太多，一两句话说不清，这个就要看经验了。我的经验一是靠祖传，二是靠患者，这是大实话。传承非常重要，树它得有根，水它得有源头，你不敬畏先人是不行的。今天你吃一瓶胡家老高感觉效果还行，吃着这心脏不疼了，眼睛看东西亮堂了，不需要再卧床了。这不是说一天两天就能研究出来的东西，那是多少代人智慧的结晶，
不是那么容易的。说到经验，我今天也要和大家伙说说治病的经验，这个很重要。患者得了病该怎么治？患者啊，那就和一个百年的老房子一样，摇摇欲坠，到处都漏雨，可能下一步就塌了。您说这种情况，您得修补吧？怎么修啊？修过房子的人都知道，那不能大兴土木，哪哪都换，否则你这边刚换，房子就塌了。您得慢慢去修补，哪个地方不好了，局部周围看一下，再看看和主体结构有没有矛盾呢？换了能不能出事啊？得一点一点慢慢的去解决，得有耐心，否则就只能拆房子了。治病也是一样，您得慢慢来，跟时间赛跑，才能把它治好。您下重手用药，恐怕盯不住，这个症状可能给你解决了，但是人也完了，把身体伤了。我有一个心衰患者，还带着哮喘，50多岁，只要一下床走几步，那气都喘不上来，非常严重，心里着急呀，说不上哪天人就过去了。所有方法都想个遍，这辈子攒的积蓄全花在病上了，也没解决。后来用一种中药，我就不和大家说是什么了，本来这药就有副作用，结果人家让一次吃两丸，他一次吃5丸，心想吃的多不就好吗？结果心衰没治好，把身体给吃坏了，本来还能下床走几步，现在连翻身都费劲儿了。拉到医院一检查，肝肾全伤了。他后来听医院一起检查的患者说，胡家老高还行，这个患者也和他一样，后来吃胡家老高吃好了，他就开始吃胡家老高，又着急了，一顿吃的是别人4倍的量，心想着这胡家老高也不伤人，就吃呗，多吃点也许就好得快。吃了一小段时间，有劲儿了，也爱吃东西了，继续吃。后来我一看，这不胡吃吗？吃这么多胡家老高干什么？就按正常的用量吃。后来他按我说的吃，没多久病就给他解决利索了，就干重活，稍微喘点，剩下没啥毛病了。他这个问题我今天也和大家伙讲一讲，胡家老高每天的用量用法都在说明书上写着的，白纸黑字清清楚楚，那都是这100多年摸索出来的，您就按时按量吃就行，别超限度。如果您的病确实挺重，
想快点好。

多吃个一倍我也不反对，把握好这个量，否则人家吃两勺你非吃七勺八勺的，那没必要啊，吃了也白吃，消化不了。咱们得守好这个规矩，否则您这钱白花了不说，也达不到您想要的效果。这和喝水一样，您运动一圈口渴了，您使劲大口喝水，一扬脖一大瓶进去了，喝到肚子里一两分钟后还会感觉渴。但是如果您不着急，您坐下来静下心一点点喝，您就会发现很快就不口渴了。老话讲，欲速则不达，就是这个道理。吃药也是一样，就说你吃胡家老膏，消化吸收的有一段时间，你得让胡家老膏里的精华一点点渗透进你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沟沟缝缝都给您填补全了，给您修复了，修复本源了，这病就好利索了。您一下子吃那么多，没等吸收呢，穿肠而过了，这得不偿失了。治病啊，是有周期的，有方法的。您无论治什么病，就按大夫说的剂量和方法去用，这就行了。大家伙得病了，着急，这很正常。病在谁身上，谁不着急呀？但咱们得想得开，多琢磨，找到病根，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其实无论什么病，您说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眼病、肾病、肺子上的病等等吧，就分两种，一种是天灾，一种是人祸。八成以上的病全都是人祸，您不用奇怪，这病都是您自己造出来的。您看，咱们大自然是有规律的，您得顺从自然，尊重它。您只顾着自己，天天滥砍滥伐，这挖条沟，那垒堵墙，那自然就改变了。一改变，您最后也没法生存了。人体也是一样的，不能喝凉的，您偏喝，不让喝酒吃肉，您顿顿不落，不让你生气，您控制不住，这病不就来了吗？有时候人呐，最难的就是认清自己，在病上也是一样。您找到病根了，那还愁病好得不快吗？在治疗上遇到什么事儿，也得好好琢磨琢磨。都想好得快，有的患者吃一大堆药，控制的还真挺快，指标啥的直线往下降。但是您就记住了，您得吃一辈子药不能停，这是控制症状。

0: 控制指标，去压制它，您就只能不断的用药。但是如果您用对了药，真正去解决这个疾病，可能三四个月、半年时间，问题就彻底解决了。您说，哪个才能真正的快？相信大家伙都明白。用了胡家老高的患者，有挺多这样的。冠心病常年吃药，吃上了挺舒服，吃了十年八年的太多了，最后冠心病确实不难受了，但是您一顿不吃都不行，把身体也给吃坏了，其他的病都来了，最后呢吃胡家老膏把病解决了。用四五个月的胡家老膏也好，一年也好，不用再吃药了。看上去时间长一点，其实和十年八年比起来，一点也不长。凡事要有坚持。吃胡家老膏的患者，我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不坚持的不要吃，吃了白花这钱，您可以去尝试其他的治疗方法。如果想用胡家老膏，您就坚持吃一小段时间，您就知道为什么我这么说了。治病啊，不能就只看快慢，关键看你是要控制它，还是要彻底恢复、解决它。大家伙都是明白人，自己多想想。好，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准字号药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慢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准字号药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000-4251 400-000-4251。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老师。你好，你
0: 好，
5: 欢
0: 迎你。
5: 辛苦了，胡老师。我是那个吉林长春人。今年55岁。这跟您通上电话真是感觉特别高兴，特别幸运。胡老师，这胡家老高对我的影响真是不小，好处也真是太多了。我先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0: 哎，好的。
5: 前两年吧，就是我老父亲卧床，都是我一个人伺候。这去年刚刚给我爸伺候走，这我呢闲下来了，这病啊也落下了。本来吧我的肠胃就不怎么好，做过一回手术，这回又得了一个叫末梢神经炎的毛病。一开始吧就是一只脚麻，完了脚底下吧就有异物感，就是总感觉不得劲儿，后来就发展到两只脚都有那个感觉了。这脚底下吧就像有东西粘着似的，粘着似的，好像有沙子硌得慌，而且脚吧也发凉。我去医院也检查过，做过那个脑核磁、颈椎核磁，都说没有毛病，这腰吧也没毛病。完了人家大夫也告诉我了，说没有特效的治疗方法，我就只能吃些养神经的药和促进微循环的药，像维生素 B 了，妮可宝之类的。但是病情吧一直也没有太大的改善。我吧就一直挺担心我的病的，因为我听别人说这个病要是控制不住，以后说不定都得瘫痪。哎呀，我就想尽各种办法治这病，又是理疗又是针灸的，效果也不好，不明显，到后来我走路都有点费劲了。我都不怎么出门了，就在家自己按摩。没事吧这不就听听广播，后来我就听着您的讲座，就您讲这修复本源的办法，我当时吧就挺想试试，可是吧又怕是忽悠人的，就一直犹豫来着。但是我吧还是一直听您的节目。后来我就感觉吧我这脚吧就越来越严重。哎呀，我就寻思呀，这死马当活马医吧，这么多人都用，效果应该不能差了，就买了20盒。
0: 胡家老高是吧？
5: 对，这胡家老高吧刚吃一个星期的时候我就有排气和那个打嗝的现象。完了我这手和脚吧还稍稍感觉有点热乎气儿了。原来那是又凉又麻，可难受了，一天天的。这胡家老高的效果还真的是太棒了，胡老，我就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
0: 的
5: 这个脚就麻的不那么厉害了，
0: 你看
5: 就可以走路了。挺快，我原来我都不敢下地也不敢出门，有的时候实在受不了了我还得坐个轮椅。现在胡老，我这不用着胡家老高能有4-5个月了，中间老高都吃完了，完了吧我又买了50盒。现在我这脚吧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就没有那种粘着胶的那感觉了。
0: 你看多好啊，是吧？
5: 对呀，而且脚吧也不感觉硌得慌。现在我走路啊是上下楼梯呀、什么问题都没有，而且我还发现我这个胃吧也好了不少。胃也不疼了，而且食欲也好了。原来吧我做完胃溃疡的手术之后恢复的一直就不太好，一吃东西就胃疼，就感觉烧心。因为这家里的事情也太多了，我也没有功夫调养自己身体，就这么一直拖着。后来我父亲去世了我才能闲下来， 结果又得了末梢神经炎、
0: 嗯、
5: 要不是用上了胡椒老膏啊，我都不知道我现在得是什么样呢。
0: 嗯嗯嗯
5: 嗯。嗯，我这前两天吧刚去做过检查。
0: 啊、
5: 大夫说我这胃黏膜吧恢复的还非常好呢、
0: 嗯、
5: 而且吧我这个末梢神经炎恢复的也特别好、
0: 嗯、
5: 已经痊愈了、
0: 啊、
5: 我这一听
0: 啊
5: 可老高兴了、
0: 嗯、
5: 哎呀你说现在这身体恢复这么好我也不用再担心有啥情况了、
0: 嗯、就是就是、啊、
5: 嗯胡老师我真的太谢谢您了、
0: 啊、
5: 现在吧想想我还真有点后悔、
0: 嗯
5: 你说我当时没早点用上这胡椒老膏耽误了挺长时间啊、我要是再早点听到你的节目就好了给我父亲也用上或许他老人家还能多活几年呢
0: 确实是这样的、
5: 哎、真是太遗憾了
0: 因为咱们过去没有接触这么胡椒老膏那时候咱不认识胡椒老膏究竟它起到什么作用但是您用了胡椒老膏、
5: 嗯、
0: 这个末梢神经炎是非常粘手的一种疾病啊、
5: 嗯、
0: 就是末梢神经的这个损伤啊越来越衰退严重的时候可以造成瘫痪的 啊别看是末梢神经炎、
5: 嗯、
0: 它的结果是非常讨厌的咱们用了胡椒老膏、
5: 嗯、
0: 它为什么起到这么好的作用它就是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啊、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需要喝水吃饭啊，这是一样的就是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
5: 嗯、
0: 相反如果咱们身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健康人体的器官就得不到营养的供应了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
5: 嗯、
0: 所以说您看用了胡椒老膏起到了这么好的效果您的胃病的问题也解决了啊末梢神经炎也解决了我告诉您胡椒老膏它不是单纯治疗几种疾病它是从本源来进行、这个作用的所以它有这么好的效果您是非常幸运呐、啊、难得的好多朋友现在都循循胡椒老膏来治疗疾病那这个方向绝对正确、
5: 嗯、
0: 您理解了吗老朋友
5: 理解了胡老师、
0: 啊、
5: 真是特别感谢您能传承这个胡椒老膏、
0: 啊、
5: 你说让我们这些求医无门的患者都能够用上这么好的药您可真是一个大好人、
0: 啊、
5: 好大夫我这个人嘴也笨也不太会表达我的感激之情、
0: 啊、
5: 就只能给您鞠一躬了、
0: 嗯、
5: 胡老师谢谢您
0: 别客气坚持用吧老朋友
5: 好好好我听您的接着用谢谢胡老
0: 哎好就这样咱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啊
5: 好
0: 祝您
5: 再见再见
0: 健康更快乐好吧哎
5: 哎好
0: 好就这样好再会老朋友啊
5: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椒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0: 您好欢迎你啊、哎、
3: 我是那个秦皇岛的
0: 哦
3: 我今年78
0: 啊啊啊
3: 我总想跟你通通电话呢，我也打不进去这电话了。
0: 今天咱们通了是吧？
3: 你老公辛苦的，我天天听你的。

0: 节目了，
1: 是吧？
0: 啊，是，嗯，我吃这个药吃了七个月了。
1: 哦。
0: 嗯，我是那个高血压、糖尿病、腰间盘突出，
1: 嗯，
0: 眼睛白内障，
1: 嗯，
0: 哎呀，反正光毛病都真说吧。
1: 啊
0: 我给吃上这个药，哎呀，真好不少啊。
1: 哦。
0: 尤其是这个迷糊、现在都不迷糊了。
1: 你看看多好、
0: 我原先我出现呢睡觉都睡不好啊，我现在一大觉能睡四五个钟头。
1: 太好了。
0: 这都是胡老你的功劳啊。
1: 这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功劳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0: 那那还得有您的功劳，没您的功劳，我们上哪吃这么好的药去？
1: 好，也是您认识胡家老高，而且用了以后确实有奇效，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儿、对吧？
0: 对对对对，你太辛苦了，你也得平时也得注意身体啊。
1: 好，谢谢您。
0: 好好保养自己。
1: 您所得的这些个病啊，高血压、失眠、糖尿病、白内障啊，现在效果相当明显吧？
0: 很好，现在我那个高血压达到145了，我平时都是180，
1: 嗯，
0: 我还到过200呢。
1: 你看看，效果现在多好啊！高血压降下来了，是吧？
0: 对，血糖我原先一天打3遍，还得吃一遍药。
1: 嗯嗯，
0: 我现在一天就打2遍呢，药也扔了不吃了。
1: 你看看，哎，
0: 太好了，太高兴了，这个眼睛也亮不少
1: 啊。
0: 嗯，这都是胡老的功劳 啊。
1: 是咱们胡家老高的真功实效，是不是啊？
0: 嗯，那还得有你老的辛苦啊，你说你这一天天多不容易。
1: 这是为了大家的健康，我应该做的，您说呢？
0: 那你也是太辛苦了，
1: 哎，
0: 你教出来的这个学生们都挺好啊，
1: 哎，
0: 这小秦老师啊，天天我吃、刚吃药那阵儿，一天都有的时候问我2遍了，最多2天就问1遍了。
1: 你看
0: 告诉我咋样，怎么吃，搁那个这温水，
1: 哎，
0: 有这样的好老师子带出这样的好孩子们呢。
1: 为了大家的这个健康，这是应该做的啊！
0: 别说应该，哪那么多应该呀、
1: 好，您坚持用吧，好不好？
0: 好好。
1: 那么，首先我非常高兴的听到您服用咱们胡家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病的巨大的作用啊！
0: 是是，
1: 大家用了胡家老高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大家的福分啊！坚持用胡家老高吧！啊，
0: 哎，好好。
1: 好，
0: 那最后祝你老身体健康哈。
1: 嗯，好，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来电话好吗？
0: 哎，好嘞。
1: 好，再见。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啊，我非常的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
1: 哈哈。
3: 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吧，我这个身体本来就有不少的毛病。
1: 哎，好的。
3: 3年前嘛，又得了严重的颈椎病。
1: 啊、嗯。
3: 起初就是我这个左手大拇指啊有点发麻
1: 啊，
3: 到后面我整个四肢啊都发麻
1: 啊、
3: 没过几天的功夫啊，整个这个左手啊都是冰凉冰凉的，就好像是刚从那个冰箱里面拿出来的那种感觉。
1: 哦，
3: 还有一点就是也使不上劲，半个碗呢拿个茶杯啊，哎，扣个纽扣都不行。

0: 腿发麻，
1: 嗯，
0: 没有知觉，行动不便嘛。
1: 嗯，
0: 这确诊以后啊，我看过不少的地方，用过不少的药，哎呀，这病也没治好。这后来听广播的时候啊，无意当中听到你的讲座嘛。
1: 哦，听到了是吧？
0: 对呀，真的是非常的有缘分呐、啊，可以说是天无绝人之路嘛，千里之外啊遇贵人啊。
1: 这
0: 老师的资料是，我就根据我自身的情况订购了30盒的胡椒老膏。
1: 哦。
0: 我大概用了有3天之后嘛，我就感觉这个左手啊有点热乎了，没有以前那么凉了。
1: 嗯、你看看多快是吧？嗯。
0: 嗯，像那个血脉通了一样。大概用了有1个多星期的时候，我这个左手就能握成拳了，有点力了。
1: 嗯、
0: 啊，自己呢能够拧干毛巾了。
1: 嗯，你看。
0: 我用了快，我用了快1个月的时候啊，我在家里面就可以拄着拐杖慢慢的走上几步，这身体还是一天比一天好见、
1: 嗯、
0: 见好呀，真是太好了。
1: 嗯，好极了，非常为你高兴啊，是吧？
0: 对呀。哎呀，我这个胡椒老膏啊，我服用到快2个月的时候，我这个左手啊就能提着个大半桶水了。上个卫生间呢也不用家人看护了，
1: 嗯，
0: 行走呢也稳健了许多。你看我这现在走个路啊也不用拄拐杖了，上下4楼啊都没问题，到菜市场买点菜呀、啊、来回的走个3-4里地啊也可以了、
1: 啊、你看看效果多好啊。
0: 对呀，同时我也能帮老伴儿做点力所能及的家务活了，生活呢也可以完全自理了。
1: 嗯，
0: 还有就是我这个身上其他的毛病呢也得到了治疗。原来我的心脏不太好，总是感觉疲劳憋闷，稍微做点家务活呀、啊、就感觉累得受不了。
1: 嗯嗯，
0: 以前我上个楼啊胸口就憋得慌，得大口的喘气儿，这现在好了，不憋闷了也不感觉累了。
1: 你看看心功能也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和改善了，太好了啊。
0: 哎呀，就连我这个睡眠质量啊也提高了，原来我这个晚上顶多能睡到3到4个小时，而且还乱七八糟的梦也挺多的。
1: 嗯、
0: 夜尿也多，
1: 嗯，
0: 现在吃了胡椒老膏之后呀，我这每天晚上可以睡个7-8个小时，而且睡得很沉。
1: 你看看多好。
0: 嗯，而且啊，这个夜尿的问题啊也解决了，有的时候一个晚上之前的1次2次，大多数一觉就可以睡到大天亮。第二天起床之后，感觉这个精神抖擞啊，不迷糊，能吃能睡能活动，哎呀，这真是太好了呀。
1: 没错，我真为你高兴啊啊。用了胡椒老膏得到这么快的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
0: 对呀、啊、哎呀，我现在吃个胡椒老膏、啊、吃了有3个月了
1: 啊，
0: 现在我感觉这个身体啊非常的好，一次病也没犯过。
1: 嗯嗯，
0: 你现在是想干啥就干啥，也不用担心身体了。哎呀，胡老师，我前段时间赶上那个援助活动嘛，又买了50斤的胡椒老膏。
1: 哦，
0: 哎呀，我自己这个身体恢复的就有这么好，平时也吃不了多少，我就想让我老伴儿也吃上，剩下的我就拿去给我姐呀、
1: 啊、
0: 他们用上效果也挺好嘛，还介绍了好几个亲戚朋友，我希望他们你也能用上这么好的东西，能让更多的人知道，让更多的人能恢复健康的身体啊。
1: 对，您这种想法啊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咱们胡家老高大家用上以后都会获得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没有问题啊，太好了、
0: 嗯、
1: 啊！
0: 哎，胡老师啊，去感谢你、啊、愿意把这么好的药带给我们，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感谢你啊，胡老师。
1: 嗯嗯，别客气，啊，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于胡家老高的缘分。那么胡家老高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
0: 嗯、
1: 啥叫本源呢、啊？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本源足了、
0: 嗯、
1: 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是不是啊？人体的本源一旦要是亏损了啊，消耗的过量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就得不到它的有效的营养了，就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那么我们用了胡椒老膏正是相反啊，胡椒老膏给它治疗了，所以您才得到您今天可喜的这个效果，这是太好了、
0: 嗯、
1: 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嗯，对对，
1: 咱们坚持用。

0: 老朋友啊，既然这么好，也说明了胡椒老膏是我们可靠的一种治疗方法，太好了，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1: 嗯，好的好的，谢谢胡老师。
0: 好，别客气啊，就这样，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有问题给我来电话。
1: 嗯，好的，谢谢。
0: 好，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再会啊。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4: 师傅，去三里屯。
5: 好嘞。
4: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5: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4: 这不没警察吗？
5: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4: 哎呦，这不赶时间呢吗？
5: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4: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5: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6: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7: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8月7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8月7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8: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7: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 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冯老师联合金漆药业及百香宁生产厂家，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原出厂价660一盒，活动期间仅需330元一盒，拿上10盒全株三七多送5盒，额外再加赠百香宁一盒，拿上20盒全株三七多送12盒，额外再加赠百香宁3盒，拿上30盒全株三七多送30盒，相当于在半价的基础上买一赠一，额外再加赠价值上万元的百香宁6盒。特别强调，全株三七就这一次，以后不再有。百香宁一共也只有2000盒，送完即止，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货，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995-1822 400-995-1822。 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10: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咱们呢，今天又通过收音机相约相聚了。有那么一个患者啊，这个患者今年呢是76岁。他从年轻的时候啊，身体就比较弱，气血亏虚，血压呀一直是比较低，而且因为他血压低经常的头晕。但是到了50岁以后，莫名其妙的这个血压呀反而高起来了。那年他首先是因为一次感冒，而且啊比较严重，头晕鼻塞高烧39度多，后期合并了肺炎了，血压一下子飙升到180、110，在医院输液17天，感冒啊才算是好利落了，但是这个血压就始终降不下去了。从那以后呢，他就迫不及待的常年吃上了降压药，从那以后呢，他这个身体啊就一直没好起来过，血压呢忽高忽低，心脏逐渐的就开始出现症状，脑子呢也开始变得迷迷瞪瞪的，特别爱忘事儿。到60来岁就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呢，就经常手里拿着东西然后他找东西，好比说啊手机就在他手里呢，然后

处的找手机，跟人说话呢，经常的说了上句，忘了下句，让别人看起来他就是说话有点颠三倒四了。到医院检查呢，脑萎缩，医院也没什么好办法呀。再后来69岁的时候，就这老大姐呢，因为心慌上不来气儿，头晕迷糊，再一次住进了医院。检查的结果是什么？心衰。这次医生啊，倒是有明确的治疗建议了。什么呢？建议他下起搏器。起搏器下上之后，确实缓和了几年，但是这个脑萎缩、记忆力减退的问题呢，却一直得不到改善。后来也是机缘巧合，服用上了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服用后的第一个感受，就是觉得身上热乎了。他从小啊，就特别怕冷，说我这几十年几乎没有用过空调。在单位呢，别人都要开空调，他一进到空调房里就会打喷嚏，浑身发紧发冷，受不了。就不管多热的天儿，宁可热得浑身大汗，也不敢到空调房里去，手脚肚子从来都是凉的。喝了十来天全株三七，就觉得从脚下有一丝一丝的热流，像蚂蚁一样爬上来，麻嗖嗖的，很舒服，而且他的体力增强了一些，觉得身上有力气了。这个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服用到第二个月的时候，他的血压呢，也有改善。他以前呢，血压呢，是有时候高，有时候低。高的时候高压能达到178，低压都得112。但是低的时候呢，高压不到90，低压更是连60都不到。说这种情况五六天就交替一次，虽然没什么大的规律啊，但是每周总要有个一两天低压的。那这个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它服用到第二个月的时候，低压几乎就没再出现过。服用到第四个月的时候吧，他忽然发现自己呢，忘事儿忘得少了，跟人说话就比较连贯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很多。以前那个脸色呀，是青黝黝的，现在泛点红了。后来一直坚持服用这个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以前经常出现的心脏不适就已经彻底消失了，血压也正常了，20年没有停过的降压药也已经停掉了，血压仍然是保持在135左右，关键他觉得身子壮实了。说现在呀，感觉比40岁的时候还要好一点，而且他还有一个很大的收获，就是眼睛看东西清晰了很多，现在跟人交流说话已经完全没有障碍，记忆力也恢复了，最起码是不比别的同龄人差。那后来呢，他还参加了单位办的老年歌唱团，记那个歌词啊，有时候别人还没记住呢，哎，他就先记住了，把这老大姐高兴的呀，因为他的肝气足了，肝就能把气血输送到全身了，气血充足了，就能供应心脏的消耗了，他不用隔几天就休息了，对吧？能一直维持比较好的血压，给大脑供血。与此同时，肝主疏泄的能力提升了，肝的力量足够能把心脏、大脑

毛细血管当中的那些个微小的栓子给它溶解一部分了，所以它微循环改善，心肌脑细胞的供血供氧都好起来了，当然他脑子就清醒了，心脏的不舒服也解除了，关键是血管不堵了，也就不需要以前那么高的压力了，对吧？所以呢，心脏也可以省点事儿了。你看，这种情况下，心脏呢，既可以少干活，又可以吃饱饭，那它肯定会越来越好，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中医为什么要重视调肝的原因。调肝呢，就用全株三七。那全株三七究竟厉害在哪儿啊？首先，第一个厉害之处，就是它从药材的选取上，采用的是云南文山的道地三七，包括在它的产品包装盒上，也清楚地标明了产地云南文山。你看中医啊，一直讲究道地药材。那为什么说云南文山的三七道地呢？因为云南文山处于北回归线的黄金带，平均海拔是1900米左右，这里的光照充足，雨量充沛，有合适的昼夜温差，也有疏松的酸性红瓤，非常有利于三七总皂苷的积累，才能孕育出得天独厚的道地三七。所以自古以来素有中国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的美誉。那文山三七最大的优势就在于三七总皂苷更容易稳定达到，并且远高于药典标准。那全株三七它的第二个厉害之处啊，是讲文山三七整株用药，涵盖文山三七的花、叶、茎、根、须，一个不落，整株用药。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须主筋，根主血，炉头主霸极，茎主调达，花主阴，叶主风，每一个部位啊都是调肝的好手，但是功效作用又有差别。那么从现代科学来讲，之所以三七有这么多的功效，甚至可以用这个万应来形容，倒不是说它什么病都治啊，而是说许多你身体气血淤堵不通的问题，肝经上的问题，包括所有的瘀症、血症、筋症、风症，甚至包括情绪上的病，打气上来的病，都可以用它得到很好的调理。那么它之所以能够万应，主要就是因为它是将文山三七整株入药，里面的活性成分很多，就仅这个人参皂苷就有36种，此外呢还有三七素、多糖、多肽、总黄酮等等丰富的活性成分，相互配合、相互作用，造就了全株三七精华效果的多样性。那全株三七第三个厉害之处就是新鲜萃取。你看三七呀，在采收季的时候，它的萃取窗口期非常短，只有半个月左右。说这个半个月啊，你能萃取多少那就是多少，超过半个月这个就不能用了，所以他得保证正值采收季的时候，大家呢全都在忙的时候，你还得要集中大量的人力物力，在15天之内
把这些全株三七进行萃取，能萃取多少就萃取多少，所以说对人力、物力、设备、时间提出了很大的要求。那这样的话呢，产能也是有很大的影响。你看，都到现在呀，都不能满足大范围的市场需求，只能在小范围内使用。你看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全株三七精华，它的三个厉害之处，说哪三个呢？第一个是道地的文山三七，对吧？第二个是整株用药啊，第三个是15天窗口期的新鲜萃取。正是源于此，使得这款全株三七精华有了第四个厉害之处，就是里面含有的36种三七皂苷、三七素、三七黄酮等活性成分样样俱全，含量超高。尤其是全株三七的两个标的成分的含量要远高于市面同类产品。不仅如此，全株三七里面还有三七素、三七黄酮等等，每一种成分都具备不同的能力，而且因为它是生物活性成分，相互之间可以互相的节制，因此啊，安全性非常的高。比方说啊，全株三七里的皂苷 RH1 它是溶解血栓的，就在这个三七的主根里面很普遍，这也是三七活血的主要原因。还有里面的三七素是三七止血的来源，也是三七里面独有的一种成分。除了三七之外，其他植物当中呢，目前还没有发现谁有三七素。说这个东西它能促进血小板凝结，而且效果非常的强，而且还很快，所以不管体内体外的出血，体外咱们直接外敷，体内的可以内服，只要三七素达到病灶，血小板一凝固，出血马上就止住。所以为啥说全株三七它厉害呀？你看它本来光是三七素嘛，止血能力太强了，要是经常服用的话，是不是就有可能会让血液避免不了的出现一些淤堵啊？因为你血都凝结了是吧？那要光是皂苷 RH1 呢，活血能力又太强了。你想一想，它都能把那个血栓给你溶解掉，是不是也有可能让我们出现一些出血性的问题啊？比方说咱们老年人，人人都怕脑出血，有很多就是吃那些溶栓药吃的，你像是阿司匹林呢、华法林呢，这些抗凝血的药物都有可能会让我们出现脑出血。而全株三七里面呢，你看这两种成分在一起相互节制，一下子它就安全了。我们止血的时候不怕出现栓块，溶栓的时候呢不怕出现脑出血，这就是它的厉害之处。你再比方说全株三七里面的一个抗癌成分，你看许多服用过三七的人都有过这样的体验。什么体验呢？就是服用三七的过程中会发现呀，身上有一些莫名的肿块消失了。那肿块怎么没的呢？中医角度来讲，三七的劲主调达，何为调达？内外畅通叫调，气血能够运输过去叫达，因为调达它就具有散结的能力，可以把一些结块啊、无名肿物啊给散掉，让这些地方的气血呢重新恢复秩序，畅通有序。那现在科学也发现了啊，三七能散结的原因藏在
人参皂苷

H2 当中。你看普通的三七，我们只能用它来散结，是吧？但是经过提纯，它可就不是能散结那么简单了。科学家已经验证了啊，它还能干嘛呢？能够抗癌症。只不过为什么我们平时吃的三七它没办法对抗癌症呢？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啊，含量太低了。一个癌症患者每天需要用10毫克 RH2 才能有效果。10毫克是啥概念？我告诉你，是需要整整5公斤的稻底文山三七当中才能提取出来10毫克。如果是其他地方已略冲好的三七，那连提纯的必要性都没有。大家想一想，咱们就不说啊，这个人的这个脾胃能不能从5公斤的文山三七里面准确的把这个人参皂苷 RH2 给找出来。咱就说一个人一天吃5公斤三七，他能不能吃得下？很显然不能，是吧？一个人吃三七的话，二三十克就是极限了。需要5公斤才能达到的效果，二三十克能有啥作用？所以吃普通的三七根本没有达到抗癌的效果。但是经过提纯的就不一样了。张云生和他的近期药业呢，把这个 RH2 的提纯达到了 90% 的这个纯度。这是世界上的最早也是唯一达到这个地步的企业。就截止目前啊，世界上还没有一家企业能和金七药业比肩，正是因为这项技术非常的厉害。曾经有不少的企业都打过他的主意，就想要花钱买下这个成果。给的最多的是一家日本的制药企业，愿意花多少钱买下这个成果呢？3000万美元。张云生张总跟我讲啊，他们研发这项技术总共也就花了1000多万人民币，他们出价3000万美元，差不多2亿人民币了，这可是10多倍的利润。但是他们没有卖，不能为了钱把咱们中国人的技术变成日本人的，对吧？也正源于刚才所说的这些厉害之处，铸就了服用全株三七可以得到肝的全气，全方位的为我们挑肝，让我们把这个生命的发动机调理好，可以增强肝的疏泄能力，畅通身体所有的管道，可以提高肝的霸极之力，让人身体持久有力，还可以挑血疏筋、防风、破肿块、抗百病。所以为啥这次给大伙一个买30盒送30盒就这么大力度的呢？就是方便病多病重的人群。除此之外呢，这次呢还把名贵的百香宁送给大家了。百香宁啊，它其实源自古代中医文药去病触鼻急救之法。你像华佗、张仲景、葛洪、朱丹溪、吴尚先等历代诸多名医大家，对这个文药去病触鼻急救都是特别推崇的。你包括现代临床上这种疗法也有诸多的成效。那百香宁它有那么几个神奇之处啊，说哪几个呢？第一个，组方神奇。你看它里面有麝香，有牛黄，有珍珠，有沉香，有安息香，有苏合香，有香龙脑，有朱砂，辛夷、苍耳子、鹅不食草，有白芷、细辛、薄荷脑、冰片等等，这得有个十几种，将近20种成分了。这其中啊，绝大多数的药材都是名贵的香药，中医里所有的急救药全都离不开香药。为什么？就是用这个香的正气去去除体内的寒湿邪气。

驱除那些个吃着贪欲。所以百香宁是十几味香药的大组方，而且中医五大急救圣药，你包括你像安宫牛黄丸、紫血丹、治宝丹、通关散、苏合香丸，这五大急救圣药的主要成分在百香宁里都有。所以百香宁可谓是中医急救圣药的藏宝阁，并且其中你像牛黄、麝香、沉香、龙脑等等都是非常昂贵的药材。之前啊，咱们大家伙一起算过，光这些药材的成本加一起，这就得1400多块钱，对吧？这还没算其他的药材，包括萃取技术、成本以及人工等等，这都没算呢。要是把这些成本都加一起，那就得1000大几，接近2000块钱。所以这是百香宁第一个神奇之处，组方神奇。那百香宁第二个神奇之处就是给药神奇，它是鼻子给药，通过鼻腔黏膜和呼吸道快速吸收。那百香宁的第三个神奇之处，它是三维网状小分子剂型，经过鼻腔黏膜和呼吸道，能做到1秒到肺泡，2秒到心脏，10秒进入大脑，20秒就能遍布全身脉络循环。说明什么呢？吸收快，起效快，药效持久稳定。那百香宁的第四个神奇之处就在于它是高浓缩的剂型，每次啊只需要一点点就能开窍通神，保命救急，而且还是可以随身携带的贴身保镖。说这话怎么讲呢？你得到了，你就会看到这一盒百香宁里面是有两个瓶子，一个大的一个小的，大的是30克装的，小的是1克装的。就平时啊，我们在家里的时候用30克装的就行，一天你是用2次啊3次都可以。我们用的时候呢，就取出来一点挤到我们食指的手指肚上，然后快速的涂到鼻孔的鼻中隔那里。鼻中隔在哪儿啊？就是鼻孔那块嘛，鼻孔中间那个小隔断，哎，就涂在这个地方就行。涂完之后呢，轻揉2下，然后深吸几口气，你会瞬间就体会到变化。你包括头晕呢、耳鸣啊、眼花呀、心慌啊、上不来气儿的时候，哎，都可以啊，随时的取出来用。记住啊，每次用的时候不要太多，一点点就行。这一瓶30克装的能够让你用很长时间了，最起码用个1-2个月甚至2-3个月都是没问题的，对吧？然后咱们再来说说这个1克装的。这1克装的是干啥的呢？是为了方便大家随身携带。你看啊，现在很多的心脑血管意外都是突然的发生，如果发生在家里头，说或者是医院，你都可以快速的找到对症的药。那如果说我们出门在外，我上市场买菜，或者到公园里遛个弯，万一出现了不舒服的情况了，咱们随身携带的这个百香宁，取出了一点涂在鼻中隔那个位置，可以迅速的帮我们开窍通心神，最起码能给咱们多一道防护。即便是送去医院抢救，那抢救可是争分夺秒的，所以涂了这个百香宁之后也能为抢救争取一点时间，对吧？所以说啊，这个1克装的百香宁是方便大家随身携带，尤其是在户外保命救急的。所以咱们这次开展给你的都是精华为主题的活动啊，这款

0: 界级的科研成果，全猪萃取的三七精华，原出厂价是660元一盒，按照最裸的成本价330元一盒给到咱们，也就是打了个对折。然后你拿10盒全猪三七，再多送你5盒全猪三七，然后额外再送你一盒百香灵。说你拿20盒全猪三七，多送你12盒全猪三七，额外再送你3盒百香灵。那你说我要拿30盒全猪三七，那他就多送你3盒全猪三七，这就相当于在半价的基础上买一赠一，然后额外再送你6盒百香灵。那别的不说啊，光送你这6盒百香灵就得值10000多块钱，你说好不好？你说值不值？你说行不行？所以赶紧报名。最后特别强调，全猪三七，张总说了，我也答应人家了，就这一次，以后没有了啊。然后百香灵，祝总呢，总共就给咱们匀了出这个2000盒，多一盒都没有，送完即止。所以啊，大伙赶紧打电话报名啊，赶紧报名。这个电话呀，越早打越好，现在就打。所以我跟大家强调啥呢？机会摆在面前，很难得。你错过这个机会，你想用没处找去。其实你看在这儿我可能多说几句，健康也是一样，是吧？机会面前人人平等。说你错过这个机会了，你可能和健康失之交臂。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勇于怎么样抓住机会。机会抓住了，咱就能健健康康的长命百岁。
1: 节目中再次提醒大家，全猪三七就这一次，以后不再有。百香灵一共也只有2000盒，送完即止，请大家务必往前抢。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货，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995-1822 400-995-1822。好，休息一下，一小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2: 处于北回归线黄金带的云南文山，平均海拔1900米，这里的光照充足，雨量充沛，有合适的昼夜温差，也有疏松的酸性红壤，非常有利于三七总皂苷的积累，孕育出得天独厚的道地三七。自古以来素有中国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之美誉。《本草纲目》记载，三七的虚主筋，根主血，炉头主霸极，茎主调达，叶主风，花主阴，整株三七能补肝之全性。近期药业研发的世界级科研成果全株三七萃取精华，将云南文山的道地三七涵盖三七的花叶茎根须整株用药，且保证在采收窗口期的15天内新鲜萃取，使得整株三七的36种三七皂苷、三七素、三七黄酮等活性成分样样俱全，含量超高。每100克全株三七，标的成分人参皂苷2:1大于等于800毫克，标的成分人参皂苷2:3大于等于1200毫克。远高于市面同类产品，可以增强肝的疏泄能力，畅通身体所有管道，可以提高肝的霸极之力，让人身体持久有力，还可以调血舒筋、防风破肿块、抗百病。百香宁源自古代中医文药驱病触鼻急救之法，华佗、张仲景、葛洪、朱丹溪、吴尚先等历代名医大家备受推崇，现代临床上也有诸多成效。百香宁，十几味香药大组方。

0: 中医五大急救圣药的藏宝阁，其中包括牛黄、麝香、沉香、龙脑等诸多名贵药材。鼻子给药，通过鼻腔黏膜和呼吸道快速吸收，一秒到肺泡，两秒到心脏，十秒进入大脑，20秒就能遍布全身脉络循环。三维网状小分子高浓缩凝剂，吸收快，起效快，药效持久稳定，每次只需一点点就能开窍通神，保命救急，还是可随身携带的贴身保镖。冯老师联合京七药业及百香宁生产厂家，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原出厂价660一盒，活动期间仅需330元一盒，拿上10盒全株三七，多送5盒，额外再加赠百香宁1盒；拿上20盒全株三七，多送12盒，额外再加赠百香宁3盒；拿上30盒全株三七，多送30盒，相当于在半价基础上买一赠一，额外再加赠价值上万元的百香宁6盒。特别强调，全株三七就这一次，以后不再有。百香宁一共也只有2000盒，送完即止，立刻拨打电话往前抢。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你好。
2: 同志你好。
3: 哎，冯老师你好。
2: 哎，你好，欢迎你。怎么称呼呢，同志？
3: 我姓马。哎，今年都85了。
2: 哎呦，高寿，85还能自己打电话，实在是不容易。那今天打进电话来是哪里不舒服想问呢，还是想听活动过来的？
3: 哎，冯老师，我听你的节目呢快2年了，我打心里的佩服你。身边有不少的老人呀、熟人呀，就跟着你调理啊，身体都轻快了不少。今天呢好不容易把电话打进来，有优惠活动，我说啥也不能错过呀。
2: 能让您这么信任呢、说实话我心里挺欣慰。这样您慢慢说，咱们呢好好聊一聊，好吧？
3: 好，冯老师，我天天守住这个收音机里听你啊给连线。这个全株三七活动呢，我反复的算了好几遍啊。别人大多是订30盒的，我打算直接订60盒，买30送30，订60直接到手就120盒，还能赠送12盒这个百香泥。这笔账呢，我半个手指来回的算了30回，实在是划算啊。那平常价格是买120盒都要花一大笔的钱。
2: 对。
3: 现在呢，直接省下好几万块钱。再加上赠送的这个百香泥，1盒成本的2000啊，12盒也是很大的一个福利
2: 啊。
3: 也难得碰上这么实在的这个活动，我可不想错过。
2: 您算账啊，这算的是门清。但不能光看优惠呀、得先看看适不适合您，对症啊才是最重要的。那我想问问您，您身上都有哪些老毛病？好吧。
3: 好，冯老师，我都85啊，一身的慢性病缠绕了我快20年时间了。跟之前打电话的病友的不一样。我呢没有肾衰，没有胃出血，主要就是有慢阻肺、冠心病、脑寒腿。加上这个气血虚，加上血瘀遭老罪了啊。先说慢阻肺嘛，
2: 对，
3: 年轻时候干农活闹下这个病根儿、一降温一换季节啊、这个气管啊就发紧发闷、这个白色的米啊就喘得不行，晚上睡觉了更难受了，平躺下去一会儿就憋醒，只能把枕头垫高一点半躺着。一个夜里啊都要憋醒了30回，喉咙里面毛油痰堵着，咳不出来，咽不下去。平常呢吃的就是平喘化痰的这个西药。时间长了这胃可以变差，心里还发慌了。
2: 的确是这样啊，慢阻肺久了，肺部血管它就堵了。那么气血交换它就不畅，自然就连累到心脏。那很多的老年咳喘的老人呢都会心慌啊，这都是连着的毛病啊。
3: 没错啊，前年体检查出来有窦性心律不齐。

0: 一个冠心病，血管呢还有斑块，坐着不动呢还好，一出门散个步啊，干点家务活啊，心脏就突突的跳，胸口呢隐隐作疼，速效救心丸啊，我就常年是随身带着身上，一口都不能离。我血压也很特殊，高压不算太高，常年是在140左右。但是低压呢总在95上下。大夫说我这个是痰湿淤血堵在下半段这个血管呢，换了好几种降压药呢，要么降不下来，要么就吃完浑身就发软，一直就没找到合适这个调节的办法。
1: 其实低压高大多都是痰湿淤堵，气血走不动啊，跟那种高压特别高、压差大的动脉硬化不是一回事儿。那么调理重点呢，得疏通中下焦淤堵。您接着说别的毛病，好吧？
0: 好好好，我有个老寒腿啊，那个全身关节一到这个阴雨天啊，降温的天啊，就是又酸又疼的，膝盖呢僵得弯不了
1: 啊，
0: 上楼下楼啊，都是得必须得扶着扶手。早上起来了，手腕啊。手指啊僵硬发麻，摔个拳头都费劲。这拍片子呢，说是退行性骨关节病，关节里还有积液，经常嘛贴膏药啊，这不真的暂时的缓解，治疗不治本。我失血淤得很厉害，白天坐了就犯困啊，气血也差，东西放下了就转个头就忘掉了。嘴唇呢，指甲常年发紫。之前呢。是中医看过，说我全身呢血脉不通，气血供不到五脏，毛病才一堆啊。睡觉呢也受罪，不是心烦失眠啊，就是浑身发沉，血脉啊堵得慌，怎么躺都酸胀。一个夜里啊，最多睡个3-4个小时，你看第二天啊，头晕乏力，耳朵啊一阵阵的嗡响，安静的时候呢，听得格外的清楚，肠胃呢倒是没有拉黑出血，但是呢脾胃弱，大便常年不成形，稍微吃一点凉的油腻的东西啊就拉肚子
1: 啊，
0: 再多的补品呢也吸收不了，
1: 吸不胜补，
0: 吸不胜补，体重呢常年在90多斤，身体瘦弱，免疫力差，每年秋冬啊就得感冒，慢指挥就跟着加重，来回的恶性循环。
1: 别着急，老同志啊，听你说完了，我心里就清楚了。你所有的毛病的根源都在肝。你看中医讲什么呢？肝主疏泄，就你全身的管道都归他管。血管呢是最大的管道，肝气一堵，肺部的血管不通，就咳喘憋气。心血管堵了，就心律不齐，胸口疼，而且肝主筋。木曰取之，关节韧带全靠肝气养，筋要有弹性，靠的就是肝气充足，肝气一亏，筋就缩了，弹性就差了，关节就能不僵硬刺痛吗？而且气血送不到头上，就耳鸣健忘，整日乏力，肝气不顺也会连累到脾胃，消化变差，身形瘦弱，抵抗力自然就上不来了啊。
0: 对，之前呢去西医看病啊，都说是哪里疼就治哪，从来就没人给我说病根在哪里。
1: 对，
0: 我呢之前自己拿山楂花泡水喝了2个月，耳鸣呢倒是稍微轻了一点，但是我只能用这个山楂花泡水，这个力道呢也太轻，疏通不到全身去啊。
1: 对，只泡山楂花只能凭肝上头的火气，管不了肺。心脏、四肢、脾胃这些地方，那你像全株三七，把根、须、叶、花全部有效成分萃取出来，一是药材到底，二是整株三七这个成分全，三是新鲜萃取，都是精华，四是活性成分含量高，刚好对症您这一身的问题。你像三七根，调血圣药，能溶解淤血斑块，改善胸口这个闷痛，还能补血养血。三七虚呢，专门养筋通络，缓解老寒腿、关节僵硬、晨起手麻，对脾胃肠道也有作用。还有你像三七叶，祛风安神， 解决血瘀带来的失眠。

0: 耳鸣啊，白天呢人也精神。三七花平肝化痰，稳治物血压，并且全株三七总皂苷含量呢是药典标准的三倍，药力还足，对付你几十年攒下来的病根刚好合适啊。
1: 好，听你这么讲，我现在踏实多了。
0: 嗯，
1: 看我今年都80了，每天该怎么吃，吃该吃多少。
0: 嗯，好，那您呢年纪大了，病也多，而且年头也长，所以说起初的时候呢一天两袋。
1: 好，
0: 等这个咳喘减轻，腿疼缓解，睡觉变长，再改成一天一袋啊。那你身上这些病啊攒了几十年了，咱们一步一步来，先把咳喘、关节疼、心慌这些难受的症状缓解，再慢慢的理顺肝气，稳住血压，好吧？
1: 好，我明白了。那治病呢也不能急。
0: 嗯，
1: 还有那个百香宁，你看我平常该怎么用？
0: 百香宁啊是多种开窍古方配出来的。
1: 哦，
0: 不光急救能用，日常呢也能帮上忙。就像您胸闷喘不上气儿，心慌耳朵嗡嗡响的时候，取出来小米粒大小，抹在鼻子中间，深呼吸几下，药气几秒就进入心肺，十几秒啊通到头部，立马能松开紧绷的气管，缓解胸闷耳鸣。内服全株三七呢去病根儿，外用百香宁开窍通神，还能帮这个全株三七精华更快的进入到堵得最厉害的肺、心脏、关节，内外一起调理，见效就更快了。而且百香宁睡前抹一点，也能缓解浑身酸胀啊，睡得也就安稳些了啊。
1: 哦，内外搭配一起调理。
0: 对，
1: 那再好不过了。
0: 对，
1: 但是我第六手全株三七到手120盒，还送12盒百香宁。那个账呢我是算的明明白白的，
0: 对，
1: 省下不少的钱，
0: 对，
1: 他们白拿这么多的百香宁，这是难得呀。现在儿女呢也支持我长期调理，年纪大了少遭罪，
0: 对，
1: 不给儿女添麻烦，这个钱我愿意掏。
0: 不过该说不说，您这个心态是真好啊。
1: 是呀，冯老师，麻烦你帮我登记好120盒全株三七精华，然后带上12盒百香宁。
0: 嗯，
1: 对我身体有明显的好转，我专门打电话来给你报个喜。
0: 嗯，好，你放心吧，我给您呢登记上，你也和学生说一声，好吗？
1: 好好好好，太感谢你了，黄老师。
0: 嗯，
1: 你要不给我讲啊，我这个心病不踏实。谢谢你了，再见了，黄老师。
0: 哎，不用客气啊。嗯，那么咱们后续呢再联系，今天就聊到这儿，再见了啊。
1: 好，再见了。
2: 节目最后再把这个好消息重申一下。冯老师联合金七药业及百香宁生产厂家，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原出厂价660一盒，活动期三七多送5盒，额外再加赠百香宁一盒。拿上20盒全株三七，多送12盒，额外再加赠百香宁3盒。拿上30盒全株三七，多送30盒，相当于在半价的基础上买一赠一。额外再加赠价值上万元的百香宁六盒，特别强调全株三七就这一次，以后不再有。百香宁一共也只有2000盒，送完即止，大家务必往前抢，距离活动报名结束还剩最后5天。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995-1822 400-995-182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3: 窗外边关外都声声，
4: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5: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4: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5: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4: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5: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4: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 18651771033。

0: 18651771033。
1: 2525年的一天，
2: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3: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2: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3: 带我去看，
2: 早就灭绝了。
3: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2: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1: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他们，就是现在。
4: 是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8月7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8月7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7: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8: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4: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9: 百岁养生经，
4: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9: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4: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9: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4: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9: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4: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9: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4: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节目开始啊，我们还是继续有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啊，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楚老师你好啊，欢迎您。
2: 哎，谢儿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楚老师，上期节目当中哈，您给我们讲清楚了浊气为正，浊毒成病啊，讲明白了这个道理。很多的朋友都跟我说的，说听完您的讲解，哎，一下子就明白了。
2: 好，那好、
1: 嗯、啊，原来自己身上那些查不出具体实症，就是单纯有症状的这些表现呢，都是浊气闹的。
2: 嗯，
1: 而那些慢性疾病的发生啊，各组织器官发生的一些病存病变，又都跟浊毒有直接的关系。
2: 对。
1: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是希望楚老师能够仔细的跟大家讲浊毒和浊气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2: 嗯。
1: 啊，如果说我们能明白这些道理，是不是就可以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形成了，更能在以后的治疗过程当中找到对症的方法了。
2: 嗯，没错。嗯，其实这一点呢，嗯，很关键，是吧？这个大家一定要有这个深刻的认识啊。其实昨天这个节目当中呢，就像刚才你也说到了，是吧，跟大家重点聊了八个字，浊气为正，浊毒成病。
1: 嗯
2: 啊，因为浊呀，它肯定代表的就是咱们身体当中所有的这些脏的、坏的、腐败变质的，所有对身体当中有毒害的、排不出去的、代谢不掉的，那这叫什么？中医当中呢，都属于浊的概念，不好的东西嘛。
1: 嗯
2: 啊，那么这些浊物在身体当中，它所散发出的气，是吧？它肯定不是好的气。
1: 对，
2: 是吧？中医叫什么？叫浊气。但是呢，浊气咱知道，只要是气，它看不见也摸不着，但是呢，它是事实，也是真实存在的。啊，我们可以通过什么呢？通过咱们身体出现的各种啊。症状不是是可以表现出来，可以能感受到的。也和大家讲了，说这个浊气一旦形成之后呢，它的特性有两个，一个是困重沉重，另外一个就是弥漫的特性。
1: 嗯，
2: 正因为浊气这两大特性啊，它会直接阻碍咱们整个脏腑组织的气机，影响气血的正常运行，所以说能诱发各种各样的症状。你比方说这个浊气的聚集弥漫于清窍，它这种困重的特性压制清窍阳气的生发啊，那咱们这个脑袋就感觉啊，像有浆糊一样，脑袋昏沉闷啊，发紧。
1: 嗯
2: 啊，这都是典型的这些浊气重导致的一些症候啊，甚至可能会出现一些反应的迟缓呢、啊、记忆力的下降啊，啊甚至嗜睡啊等等。那如果说浊气聚集弥漫于咱们的胸腔，一旦阻碍肺脏的一个宣发和肃降呢？
1: 什么叫宣发的？
2: 宣发很简单，怎么理解呢？就像咱这个喷壶，给这花浇水。
1: 嗯，
2: 它是属于蒸腾、弥漫，像喷雾一样，也就是脾胃吸收进来的营养转化的精微物质，然后呢？通过肺的这种什么宣发功能，像喷雾一样向上、向外、向四周，它能够疏散到全身呐、啊，这叫宣发吗？
1: 嗯嗯。
2: 啊，那肃降是什么呢？就好比说给下水道排水一样，肺脏吸进来的清气啊，然后转化成

0: 水液啊，然后呢向哪儿向下，向内输送到肾和膀胱。如果说一旦这浊气过重阻碍了肺的正常这个宣发和肃降的能力，那咱们整个肺的一个气体交换就受阻了。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到总有这种呼吸急促、憋闷、呼吸不畅，这些症状就会有形成了。如果说浊气过重聚集困住脾了，那咱们脾的生清功能就丧失了，胃的降浊功能就失常了。那这时候我们吃完饭以后就会容易出现一些腹胀、胃胀、不消化，有这些症状。如果说咱们到这个医院去做一些检查呀，啊，你还查不出一些实质性的一些器质性病变，还没有，
1: 嗯，
0: 是吧？这样一来呢，可能在西医那儿呢，他也到底说出到底是哪儿出问题了。
1: 对，很多人这样，
0: 是吧？他没有什么器质性病变，但是找中医一看就明白了，啊，就是浊气困脾，浊气过重，弥漫清窍，或者是浊气过重阻碍肺的气机，导致肺的宣泄能力，包括呢阻碍心气交换，心阳不振。啊，导致心脏出现一些症候，这都属于症状。所以说这个浊气聚集过重会给我们带来各种各样症状的表现，是我们能感受到的，对吧？你看不见摸不着，我们通过症状来体现。
1: 对，还真是这样哈。很多时候大家身上出现的就各种各样的症状嘛，比如说难受啊，吃不下饭呢，睡不好。做西医检查真就是什么也没查出来，
0: 对吧？
1: 没有一些叫实质性或者器质性病变。
0: 对，
1: 但是我这身体难受啊，就自个儿知道。
0: 对
1: 啊，因为这种情况西医也没什么好办法，因为查不出病来、啊。
0: 对对，
1: 哎，但是我们这听楚老师一讲解，这中医从浊气的角度，哎，一下子就给解释清楚了。
0: 啊，没错啊，所以说中医的智慧叫啥？就是透过这个现象来看本质，也是透过现象去找这个原因。所以说中医老祖宗给我们总结什么，就浊气为症，就是我们身体的症状。那么浊毒成病又什么意思呢？我之前节目也都讲过，是吧？就身体当中所有的不好的这些毒害的物质，过多过剩的消耗转化不掉的，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要把它摒弃，要把它排出去的。你像中医当中讲的体内的湿邪呀、痰饮呢、淤血呀，西医讲什么呢？说有血栓斑块了，有多余的这种坏的胆固醇了，过高的、过多的甘油三酯，过高的低密度脂蛋白，多余的糖分，对吧？血液当中大量的一些细菌呐、一些病毒啊、炎症啊、坏死的细胞组织啊、过氧化自由基等等，这些都是不好的东西。咱们中医叫什么呢？叫浊物。那这些浊物它是不是给咱们身体时间长会不会给身体造成伤害和损害啊？
1: 那肯定的。
0: 所以说中医要具体讲什么呢，它就是毒，时间长了它慢慢的就会变成毒害的物质。所以这个毒害物质一形成之后呢，对咱们所有的组织器官的侵袭破坏是最为严重的，就会导致咱们身体这个各种这个组织器官出现损伤、病变、糜烂、坏死。你看现代医学讲什么，讲细胞嘛。咱们身体所有的这个脏器组织都是细胞所构成的。那细胞你想想，长时间受这些浊毒、这些毒害的物质的破坏、毒害侵袭，你说细胞是不是会加快它的老化、病变和死亡啊？
1: 对。
0: 那咱们这个组织器官不就会发生病损了，甚至咱们很多器官的结构都发生改变了。所以这叫什么，这叫浊毒成病，也就慢慢到最后会发展成各种病损呐、损伤啊。所以说无论是这个浊气啊，还是说这个浊毒，怎么办呢，都不是好东西，我们都要及时的把它排出体外。如果说让他们在身体当中越积累越多，一定会让咱们身体的症，就是各种症状会逐渐加重，还能什么，还能让你的病也会逐渐的增多。因为啥？因为浊气和浊毒之间，它们之间是互相转化的，互相化生滋生啊。浊气多了会逐渐化生大量浊毒，浊毒多了还会滋生出大量的浊气。这又一句话叫什么呢？叫浊气生浊毒，浊毒能滋浊气。
1: 浊气生。

0: 浊毒，浊毒滋浊气，
1: 对，
0: 滋养的滋是吧、
1: 哎？也是滋生的滋嘛，
0: 滋生的滋。
1: 但是咱要理解的是滋生了，它肯定不是滋养，
0: 嗯
1: 啊，就是滋生了，啊，听起来可能有点绕嘴，但实际上是很好理解的。浊气生浊毒，最简单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明白了啊。怎么说呢？你就比方说这个发霉潮湿的这种环境，大家都很熟悉吧？
0: 对，
1: 啊。比方说这个屋子里或者是某一个场所有这种发霉潮湿的环境啊，你大家想象一下，这种环境会不会散发出这种霉味或者难闻的这种气味和气体啊？
0: 对，还不太好描述哈、啊、但是大家都知道它是一种发霉的这种气味
1: 是吧？
0: 嗯嗯，
1: 那这种不好的气是不是咱们属于浊气呢？
0: 对
1: 对吧。那如果说在这种浊气的环境当中啊，大家记得啊，浊气能生浊毒，首先浊气咱知道了，
0: 嗯，
1: 这种浊气的环境当中，比方说咱们存放衣物或者存放粮食，时间长了它会不会滋生霉菌呢？
0: 会，
1: 对不对？
0: 对对对，就是粮食这个事儿，好像很多的粮食，我记得花生好像最容易说长那个叫什么黄曲什么霉，
1: 哎，黄曲霉素嘛，
0: 啊，黄曲霉素、
1: 啊、很多粮食都容易，就是在这种发霉潮湿的这种环境当中，因为它散发这种特殊的这种气体。
0: 好像是、
1: 啊、
0: 我不记得了，是 0.1 颗还一颗呀，说就致命
1: 啊。当然了，因为这是属于严重的致癌性物质啊。啊，致命的，
0: 嗯、
1: 啊、
0: 嗯，
1: 所以说它容易滋生啥，有黄曲霉素这种毒性的物质。你想想，你看这是道理是不是就解释通了？也就是在这种浊气的污染下，导致什么物体的本身就容易发生毒性的改变，这不就滋生浊毒了吗、嗯？
0: 对，
1: 这还是什么呢？这还是说自然界当中说我们能看得见、摸得着，能够非常直观的我们能知道说浊气能产生浊毒的现象了。那如果说想想，如果浊气在我们身体当中产生了大量的浊气之后，生成了大种浊毒之后，那我们能不能看得到啊？有人说了，哎呀，肯定是看不到。
0: 嗯，
1: 啊，因为在身体里面咱们怎么看？但是你看，如果通过现代医学，通过影像学，我之前都讲过，血液当中各种毒素垃圾，各种坏的这种各种毒害物质，都能够清晰看得到实质性存在的，对吧？
0: 对，
1: 哎，
0: 嗯，
1: 哎，所以说这个，如果说啊，我们身体当中一旦产生了大量的这个浊气，它慢慢的就会，我们身体在浊气这种污染之下，血液的环境就容易发生变化了。就像这个，在发霉潮湿环境当中，我们存放的这些衣物粮食，它慢慢就容易产生霉菌了。
0: 对，
1: 哎，它就霉变了，
0: 嗯，
1: 就发生这种毒的形成了，所以说这是什么呢？这是我们真真实实的，是存在的。再比如说呢，你看身体当中很多营养物质，血液当中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咱们血液当中很多重要的营养物质，像胆固醇、脂肪、糖分，是吧？各种微量元素等等，
0: 嗯。
1: 本来这些物质啊，它都是好的，它都是非常重要的啊，也是必须的营养物质，来维持咱们所有组织器官功能正常所运转的。但是一旦体内这个浊气太重了，弥漫污染以后，就像干净的环境、干净的水啊遭到污染了，让咱们体内正常好的这些物质它就发生变质了。变质以后那不就是毒了吗？就发生毒性改变，变成浊毒了。
0: 好东西变成坏东西，
1: 就变坏了吗？
0: 嗯
1: 啊，那你说这一旦变成毒了，你想想咱们的组织器官，或者说我们身体所有的组织细胞，啊，被这些大量的浊毒长时间的毒害迫害侵蚀，是不是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器质性病变和损伤啊？
0: 对，
1: 就像这个胆固醇，这是人体咱必须的脂类物质，也是细胞膜重要成分。就咱们吃各种食物，经过什么脾胃转化吸收，经肝脏合成以后，它其中会合成一种叫胆固醇的物质。
0: 嗯，
1: 那这个胆固醇又会通过血液运送到所有的各个细胞当中，给细胞以营养。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啊，胆固醇是以蛋白质颗粒的形式啊运送到细胞当中被吸收的。但是如果体内的浊气聚集的过多过重，弥漫于血液，这浊气啊就像一浊浑浊的这种雾霾一样。好的这种胆固醇在这种浊气的环境污染之下，慢慢胆固醇就变质了，就变成坏的胆固醇了。然后呢，就变成啥了？

0: 细胞所消耗不掉了，也吸收不了了，滞留在血液当中啊，咱叫啥呢？就形成各种各样的这种质酯类的沉着物了。然后刚才它粘附挂在血管壁上，一层一层的。我们说说血脂高、血粘稠、血液浑浊，不就这回事吗？
1: 嗯，一做检查说长斑块了。
0: 对呀、啊，时间长了，越堆越多，越粘越牢，血管粗壮硬化，血管斑块，啊，慢慢的堵塞血管了，啊，血压也高了，甚至发生心梗、脑梗的隐患，啊，所以说呢，不是说这个胆固醇它是坏物质，它是正常的细胞所需要的重要营养物质。但是由于被过多的浊气的污染以后，它就变质变坏了，它就变成害的东西，毒害的物质，不是好的了。
1: 嗯，
0: 啊，把好东西都变成坏东西了，破坏了血液环境，破坏了整个血管，包括咱们所有的脏器都会遭到毒害和破坏，进行损伤，发生病变。还有的人，你看，他总纳闷说：“我这好好的，怎么为啥就长出了各种结节？”啊，你看现在各种结节的很多，是吧？甲状腺有结节的，啊，乳腺结节的，肺结节的，啊，甚至长一些瘤子，长一些增生，包括一些恶性的包块。我跟大家讲什么呢？这都是浊气的长期的淤滞淤结，然后化生大量的浊毒，最终的一个真实的体现。就像一块新鲜的猪肉，是吧？你要把它放到干净这个冷藏柜里面，它就不容易发生腐败变质。
1: 嗯，
0: 但是你想想，你要把它放到污浊肮脏的这种环境里面，啊，然后产生这种大量的浊气，浊气弥漫，啊，困重于这个腐蚀这些猪肉，啊，这新鲜的猪肉很快就会发霉，就变质了，啊，那吃了要命的，就变成毒了，不好的东西了。
1: 对，
0: 哎，所以说这个，身体当中这个浊气的淤积对脏腑器官的破坏影响，和我刚才举的例子，这都是一个道理，它都是从浊气到浊毒，从浊毒再到浊气，它最终产生的一个结果。
1: 嗯，
0: 啊，你看这个。你看，爱生气的人，他为啥愿意长不好的东西？因为生气这个气，它就不是好气，它就是浊气啊，就会让浊气变重啊，然后排不出气，排不出去怎么办？那你想想，身体里咱们正常干净的血液或者细胞，长期被这些浊气所困浊、所包裹、污染，慢慢的就成了各种什么粘痰、浊液啊，这些东西呢，困重。固化之后流不动也化不开，最终变成了什么？就这种硬邦邦的结节、增生包块。
1: 还真是哈，而且现在我听说很多人，他得了一个他就去检查，可能还有别的。
0: 对，
1: 哎，就这人特别爱生闷气，脾气不好的，他可能甲状腺有问题，乳腺也有问题，肺子也有问题，啊，就是一查到处都长结节、长瘤子。
0: 对对对，就这种情况，就是这种浊气的淤积化为毒。浊气本身困重，所以说呢，它这种困重的特性就会导致很多的一些浊毒物质，它逐渐逐渐的凝固变硬，它慢慢就形成结节，慢慢就形成包块了。
1: 嗯，这回明白了哈、你看楚老师给我们讲的非常直观了哈，但是我还有个疑问，
0: 嗯
1: 啊，您之前你就说了，说浊气为症，
0: 嗯。
1: 哎，人体如果说浊气严重的这个情况之下，它肯定会有症状的反应。
0: 对，
1: 但是你看，实际我们在生活中发现，很多人他没什么症状，他就是到医院去检查的时候，哎，被告知了说得甲状腺结节了，什么乳腺结节了，胆囊息肉了，什么肠道息肉啊，
0: 嗯，
1: 他自己。之前他没有感觉呀，他并没有说我有什么典型的症状，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嗯，这问题问的挺关键的啊，因为我说过这个浊气为症，啊，说身体里面这个浊气啊，一旦聚集严重了，一定会给我们带来相应的症状。
1: 对，他得有点表现。
0: 对，但为什么很多人说明明长了这些什么结节、息肉啊、增生啊，啊，却没有什么之前的一些感觉呢？
1: 嗯，
0: 首先咱得明白啊。浊气生浊毒，它是这样一个过程，要知道啊。就比如说咱还说结节包块这事，所有的结节和包块啊，它不是说一天两天突然间就形成了，它肯定是一点一点在咱们身体内让一些物质它是逐渐发生一个毒变一个过程。所以说在整个刚开始在转化的过程当中， 可能刚开始就是轻微的一些浊气的淤结，那这种情况还没有发生大量的浊毒。那么有没有症状呢？我可以跟大家讲，咱们身体一定是会有一些微弱性反应，会有的，不是代表没有，只不过很多人呢，由于症状很微弱不明显呢，他联想不到，所以说呢，他平时也并不会在意
1: 啊，就说他自己没发现这个。
0: 哎，对，他可能偶尔的出现一些身体的一些小症状，但是他可能认为跟疾病啊或者跟其他的一些问题没产生太多的联想，
1: 嗯，
0: 不代表没症状，刚才一定是有的，只是刚开始的时候呢，可能有些人的症状是比较轻，是微弱性反应啊，所以说他感觉他刚开始是没症状的。你像比方说这个，你看甲状腺这个有结节的，如果有的朋友你留心的话，他在早期的时候他一定会有啊，偶尔这种胸口啊感觉哎呀莫名的有点发闷的情况，或者有时候是情绪啊特别容易烦躁的情况
1: 啊。那您讲这个症状生活当中太常见了，他不见得能当回事儿，
0: 他不往上联想啊，
1: 对
0: 对吧，嗯，你包括乳腺有结节的人，生理期可能会感觉到这个乳房有微微胀痛感啊，你看很多女同志她感觉这也正常，
1: 正常
0: 是吧，
1: 经期嘛，有点胀痛属于正常，
0: 她感觉也正常，她不会理会啊，
1: 嗯
0: 啊，你看胆囊有息肉的，她在之前她一定是有过这种两肋之间有发胀的感觉，或者早上起来嘴里有一种发黏发苦的情况，
1: 嗯，
0: 但是你看这些小症状是不是大多数人也会觉得不会理会她，
1: 不疼不痒的，
0: 对不对，
1: 吃喝的
0: 是吧，她不会往病上去联想，
1: 嗯，对对对
0: 啊，所以这都是不在意，嗯，然后他就感觉哎呀我这刚开始也没症状，怎么一检查出病了呢，
1: 嗯
0: 啊，所以就完全忽略了啊，就是浊气在开始聚集，它的聚集到一定时候逐渐的再到浊毒的一个转化，它不是说在几个小时几分钟或者在几天，它一定是有个过程，是逐渐发生的一个转化过程，所以说在转化过程当中，有的人呢他不是很敏感，一些轻微的症状他忽略了，他认为是没有症状，实际上是一定是有症状形成的啊，是有预警信号的，而且随着这个浊气呢，你聚来的越来越多，开始化成大量浊毒了啊！这浊毒一旦形成了，你想想，只要是毒性的东西，那破坏力肯定大呀，对咱们血液呀也好，细胞也好，组织器官都开始毒害进行破坏了，可能刚开始就会从很小的一些小问题，慢慢的可能就长成大的了，出现结节了，出现包块了，出现息肉了，出现增生了啊，这些东西逐渐就长出来了。然后从西医话怎么讲呢？啊，西医说你症状刚开始不明显啥，因为它小，可能还没压迫到神经，没有刺激到周边的一些脏器组织，啊，它就安安静静的待在那儿，它不疼不痒的，啊，所以说你就没有任何明显症状。这是现代医学、西医学可能这么解释，啊，实际上从中医角度呢，浊气聚集在产生浊毒之前，它一定是给你发生过预警的信号，只是什么，被咱自己都忽视了。
1: 这些症状可能在生活当中相对也容易发生一些哈，
0: 对，
1: 有的时候就确实没当回事，
0: 嗯，他可能联想是熬夜了没睡好觉，
1: 对
0: 啊，他可能联想是这两天干活累着了，他可能联想到哎呀这两天可能是谁谁谁气着我了，
1: 嗯，
0: 生点气，他可能不会联想别的，所以说他实际上呢，浊气一旦聚集，他一定是给你身体有表现的啊，所以说我说身体里浊气一旦聚集多，滞留时间长，逐渐化生到浊毒，实实在在的这种实质性的这种毒的出现，那给造成破坏的时候，那脏器受到各种损伤破坏了，那这个时候肯定就有症状了，但是症状肯定就明显了，然后这时候你到医院去查去了，因为你症状明显了，你难受啊，你得去查呀，
1: 嗯，
0: 哎呀坏了，说是这也坏了，那也坏了，有斑块了，血管也突然硬化了，心脏啊、肺脏啊、肝脏啊、肾脏啊，要么囊肿了啊，要么有硬化了，要么有结节了，是吧，各种各样的损伤都出现了，这时候说明啥，那就说明已经产生大量浊毒了，已经对你的脏器进行实质性的器质性的一个损伤和病变了，所以说这时候你症状明显了，你一查才知道坏了，已经出现损伤了，所以我就一直在建议大家伙，我说这个我们任何人都一样啊，咱们一定要好好的呢，学会学好呢我教给大家的这套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的整体的这种呼吸吐纳的方法， 你把它当成日常养生的一个很好的生活习惯，天天保持，坚持去做，天天练习。咱们练这个吐纳最终核心目的是啥呀？不就是随时随地的帮我们能够主动性的就能够排出体内淤积的浊气吗？只要有就能快速的把它呼出去啊。
1: 嗯，
0: 吐纳吐纳吐的不就浊气吗？不花什么钱，这多好的方式啊。所以要养成习惯，而不是说一天两天，偶尔做一做，一定要坚持去做。我昨天也讲了，因为浊气怎么的，它是无时无刻，它是都存在的，我们随时都与浊气打交道啊。
1: 嗯，
0: 对吧，咱们任何人都逃之不掉，你避之不开啊。也就是说所有的浊气它随时随地在咱们体内都可以不断的产生和形成的，所以咱们必须得随时练吐纳，经常练吐纳，把浊气排出去。你说咱生活在天地之间，自然当中，外界的空气环境，一年四季的四时变化，气候更迭，风寒暑湿燥火，这些六淫邪气是不是随时都可以入侵到身体当中啊？这不都属于浊气不好的东西吗？不光是外界的，咱们身体内源性的，我也讲过，精神情志的变化，情绪的影响，经常的暴躁、愤怒、压抑、抑郁啊、忧思，包括咱们吃进嘴里的各种食物啊，生冷的、油腻的、肥甘厚味的东西，进入脾胃消化吸收过程当中啊，过多过剩的消耗转化不掉的，代谢排不出去的，或者咱们吃的一些本身就不干净的或者有毒害杂质的这些东西，它在咱们体内这些浊物慢慢的发酵预制越来越多，堆的多了，它逐渐不就变成毒了吗？啊，那这些毒物它逐渐产生，是不是就是产生不好的气体，就会产生浊气呀、啊？而且这浊气咱还看不见，还摸不着，啊，慢慢在身体当中日积月累，逐渐的就聚集呀、啊。只有我们平时坚持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吸天地的清气，呼出脏腑聚集的浊气，才能让身体始终保持什么？充足充盈的清阳之气，还能把随时随地产生的浊气都能把它呼出去排干净。你这样一来，是不是咱们就可以长久的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啊？
1: 嗯，
0: 就可以避免浊气带来的各种不适的症状，是不是还能防止浊气聚集以后产生浊毒，给咱们的细胞所有的组织器官造成毒害破坏，形成各种病损呢、啊？对不对呀、啊？
1: 嗯，确实哈，正如楚老师讲的那样哈，如果说我们学会了呼吸吐纳方法，吐故纳新，吸清吐浊，啊，就能让我们身体上就没有过多的一些浊气的聚集。
0: 对，
1: 哎，没有浊气呢，自然就没有浊毒生成了。
0: 对呀、啊，
1: 哎，那这不就是避免了各种器质性病损病伤了吗？
0: 对。
1: 那楚老师，您刚才讲到了浊气生浊毒啊，我相信大家都听明白，都能理解了。那您说的叫浊毒滋浊气，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那就是浊气能生成浊毒，反过来那浊毒肯定能生成浊气呀、啊。
1: 它滋生了浊气。
0: 它滋生浊气了吗？
1: 嗯。
0: 啊，我们总说什么叫毒气毒气嘛。
1: 对呀、
0: 啊。是很好理解，有毒的物质，有毒的物体，它一定会散发出毒气，一定是这样的。所以咱们体内如果依然有大量的浊毒的堆积形成，它就会散发出这种毒气，就是浊气。啊，就像家里面我总举这例子，这是最好理解的。你放时间长了，剩饭剩菜它就变质了，变质就发出这种馊味儿。
1: 对，馊了，
0: 是吧？这馊味儿就是浊气。那变质的剩菜剩饭，它已经变质了，它是不是就是毒啊？
1: 啊，它就是浊毒了，
0: 它就是变成浊毒了吗？
1: 嗯。
0: 啊，所以这个例子在咱们身体上是一模一样的道理。你比方说一个人的饮食习惯不好，他总喜欢这个暴饮暴食的。是吧，肥甘厚味的一些东西吃得过多，脾胃它运化吸收不了这么多的东西，是不是就有很大一部分就会滞留在胃肠当中，没有被消耗掉啊？
1: 嗯，
0: 还有一些转化到血液里面，血液吸收不了这么多过剩的营养物质，是不是也都会滞留啊？那时间一长了，你想想，比方说胃肠当中大量的食物剩的消耗不掉的与胃酸融合了，它就会发生腐败变质啊，那这些腐败变质这些食物残渣是不是就浊毒不好的东西啊？
1: 嗯，
0: 它是不是就会散发出这种浊气不好的气体呀、啊？肯定会呀、啊。所以说这个，就像我们这个脾胃产生浊气以后带来的症状，因为浊气生症状嘛，刚开始的时候可能胃脘里头让人感觉到，哎呦，总有胃胀、嗳气、烦酸，饭后感觉撑胀、食欲减退。那浊气如果预置在肠道当中，可能就会发生腐。

0: 胀啊、腹泻、便秘、溏稀呀，或者是浊气弥漫胸腔、胸闷气短、嗓子发堵、总有异物感，全身弥漫，会全身发沉、四肢无力、情绪烦躁、睡不踏实等等这些不适症状。
1: 嗯，
0: 是吧？那浊毒它也没闲着，它一边在滋生浊气，同时浊气在滋生浊毒，它俩在开始互相的转化。啊，那浊毒对组织器官就开始进行这种毒害和破坏了，造成各种器质性损伤病变了。啊，浊毒大量的腐蚀破坏咱们胃黏膜损伤了，啊，导致胃溃疡了，甚至出血了，啊，甚至胃肠炎了，甚至出现一些息肉了。如果扩散到血液呢，就会对咱们全身所有的组织器官形成各种病损和病变呢。而且浊毒你不把它清理掉，是吧，它还不断的产生化生大量的浊气，然后浊气你再不把它呼出去，浊气同时还能再化生大量的浊毒。你想这样反反复复的，它俩相互相生，
1: 这恶性循环，
0: 这不恶性循环吗？
1: 嗯，
0: 啊，那你想想这病是不是一直它就不好啊，症也解决不掉，病还越来越重，这不就久治不愈吗？
1: 对
0: 啊，你像常年的很多人说老慢支、老咳喘啊，肺里有痰浊病毒感染的，不管什么原因，只要是导致肺脏当中啊，这个浊气一旦形成了，产生浊毒了，不及时清理了，浊毒一边破坏咱们这个肺脏的这些细胞、组织、器官，然后再不断的产生浊气，给咱们带来各种症状，胸闷、咳嗽、痰多、气喘等等，然后还不把这浊毒及时清理掉，啊，浊气还在继续的不断产生。是吧，浊气排不出来再产生浊毒，还这句话，它就是反反复复啊，你生我，我生你，反复的化生滋生，所以说这病它肯定的它就是解决不了啊。
1: 嗯，仇老师我也听明白了哈，虽然说这个浊气和浊毒它是两个词儿哈，但是好像它又是两条线。
0: 嗯，
1: 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呢是非常紧密的，
0: 对，
1: 哎，是可以相互的转化的，
0: 不是平行线，它是交叉的。
1: 嗯，可以相互的加重，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0: 对，
1: 所以就导致现在很多病症总是反反复复，那就是这个原因。
0: 对
1: 吧，
0: 哎，浊气越重浊毒就越重，反之来讲，如果浊毒越重它浊气也越重。
1: 嗯，
0: 就这么周而复始。所以说今天咱们花这么长时间其实就在讲这两个事儿，他俩一个互生互化的事儿，就让大家伙明白一个道理啊，千万你可别觉得还是有点浊气没事儿，啊，它只是带来一些症状，啊，实际上呢，浊气它是什么？就是咱们后期产生各种组织病变、病损损伤的一个主要导火索。所以说，你一定想办法从源头讲，得把这浊气怎么呢？先给它灭了。
1: 嗯，
0: 你不灭的话，它早晚会烧成大火的，它一定会形成浊毒嘛。给咱们身体造成严重的这种器质性破坏吗？哎，所以说呢，可千万别感觉哎呀有点浊气了，身体有点难受不适的问题，没有啥实实在在病变就不当回事，那是不对的。你看我之前这个我们搞义诊的时候啊，我接触过一个男性同志啊，60多岁。这患者的主要毛病当时怎么讲呢？他就是总感觉胸口发闷，气脉不够，老想叹气儿，就感觉心里像憋得慌不敞亮。再就是感觉呢，他说右侧这个肋下总是有隐隐作痛的感觉。而且他自己也说了，说我这人性格脾气不太好，气性也大，总爱生点闷气儿。啊，我当时也问他，我说你去没去医院做过一些相应检查？他说查了，心脏啊、肺呀、包括血液都查了，血管没有器质性病变。但是他说呢，血管有点狭窄，是轻微的。啊，还有点脂肪肝，但问题都不大。那实际上从我们中医角度什么呢？你看他这个情况啥，就是典型这种就浊气为重，主要还是症多，就浊气带来的。浊气呢聚集于上焦，气机不通，所以胸闷爱气。本身他越生气，那不是雪上加霜吗？
1: 嗯，
0: 对吧？那肝的浊气就更重了，肝郁就更严重了，所以说会导致整个右侧肋下总是有隐痛感。所以当时你看他找到我，告诉他的方法什么呢？我说你就做呼吸吐纳，六字诀当中啊有专门疏肝的叫虚字诀，我说你回去经常练这个吐纳方法，把这浊气都给他排出去，你以后就不会出啥大事啊。如果说你要是不把这个吐纳的方法把浊气尽快的把它排出去呼出去啊，你要快的话可能半年，慢可能是一年时间以内， 你一定会发生一些严重器质性病变。因为啥？我刚才讲了，你浊气聚集多了，不排出去，是不是能生浊毒啊？
1: 对，
0: 它浊毒是不是会给你的器官造成损伤和病变呢？但是当时你看这患者呢，他没听我的话，所以说他也没坚持练习去做这个吐纳的方法。做没做呢？用他话讲，当时反正想起来能做一次两次的，但是基本都不做啊。因为啥呢？他说对我这套方法他不太相信。结果怎么样？也就多说也就半年左右吧。这患者最后呢又特意回来找我，再回来找我的时候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因为他讲的这个不光的这个胸闷气短严重，还有头晕恶心、手脚发麻、身体消瘦。他说上医院又去检查了，啊，这回清晰明了了，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就冠心病，而且很严重，血管狭窄都70多了，是吧？心肌也肥厚了，而且肝硬化又加重了。这是啥？这不是典型的已经形成这种器质性病变了吗？
1: 这真都查出有毛病了，
0: 对吧？他已经出现器质性损伤了，所以当时很后悔。哎呀，说当时我没听你的，啊，没有坚持做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啊，所以说大家看啊，这就是浊气刚开始产生的时候，没有及时的把它排出去，慢慢的越积越多，最终化成大量浊毒，然后浊毒给组织器官。造成毒害侵蚀破坏发生了损伤和病变，它不就这过程吗？
1: 相信我们有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过程哈。那楚老师你看，就是针对这样的情况，你应该如何去治疗它呢？
0: 就当时那个患者根据他的情况呢，首先呢我说你必须现在得听我话了，你得每一天马上的你就去坚持做呼吸吐纳，做虚自觉这套吐纳方法，而且同样还要把喝自觉的方法也要加强做，排肝浊、排心的浊气呀。而且我说你为什么刚开始有问题的时候、有症状的时候，慢慢到后来就到病的形成，我也跟他讲了，就是浊气和浊毒它这个互相转化化生的一个结果导致的，啊，浊气生浊毒，浊毒又滋生浊气，反复恶性循环，怎么样啊？它是不是症状越来越多、越来越重？
1: 对，
0: 病损也越来越。严重逐渐就发生了，血液、血管、心脏、肝脏被浊毒的侵蚀迫害，毒害都造成破坏，形成病损了。所以说我说你得必须及时的做呼吸吐纳的方法，用最快最直接的方式把体内的浊气快速把它呼出去。我说这个不花钱呢，你坚持做就行，一定要坚持吸清吐浊。只要你长期的去坚持做啊，我说你看吧，很快你这种胸闷、头晕呐、手脚麻木、恶心、厌食等等，就这些情况，逐渐就会消除的。而且这浊气不断的往外排，排出去以后呢，你想想，浊气没有了，是不是就没有机会生成新的浊毒了？那你说，你想想，新的浊毒不再继续产生了，是不是这些组织器官的损伤就不会继续的发展严重了？
1: 对。
0: 那么他体内已经产生了一些原有的这些浊毒，已经产生的这些浊毒，那咱们是不是得通过方法的把它排出去？你不排出去，它是不是还会继续化生浊气呀？是不是还会继续的破坏咱们的器官呢？那这些以前沉积的浊毒怎么办呢？那只有通过药物的方剂去配合了。因为浊毒是实质性的这种毒性的物质产生的，不是说通过呼吸喘气儿、通过呼吸吐纳就把这种实质性的浊毒物质把它呼出去了、吐出去了，这实现不了。就比方说现在咱们现代医学讲什么，你血栓斑块坏的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坏死的细胞组织、自由基啊，各种细菌病毒，这都属于浊毒物质啊，都能看得见实质性的东西。如果说我告诉大家通过呼吸喘气儿、通过吐纳把它呼出去，说给大家不能信，对不对？它理论上实现不了，它成立不了啊。那怎么办呢？这些实质性的浊毒物质你就得结合什么药物的方剂了，你给它清出去。而且在清除浊毒的同时怎么办呢？还要对受损的这些器官组织这些细胞，你是不是得进行修复啊？因为它出现损伤了，你是不是得修复它？因为浊毒已经腐蚀给它破坏了啊，只有把它修复好了，是不是才能恢复组织器官的正常功能啊？所以当时呢，我根据他的情况呢，我也给他配这个专门清除浊毒而且并能同时进行损伤修复的这个中药的方剂，按照要求我说一定要坚持服用。就这么的，这患者这回听我话了，一边呢每天坚持练习做呼吸吐纳的方法，一边结合去除浊毒的方剂服用，两个多月以后你再跟我说的时候，那什么都不用问了， 你就一看他这个状态整个人都变了。

0: 他自己来讲呢，对我这种感激感谢呢，更是无以言表的。他说啥？他说：“哎呀，我遇到你之后啊，哎呀，我才知道我的情况啊，是怎样一个发展的过程，我才知道我到底该怎么解决是对的。而且他想都没想到，他通过我的方法，一边做吐纳，排浊气，一边结合对症的方药清浊毒。哎呀，他说我两个来月的情况能恢复的这么快这么好，啊，原本他还合计呢。”说不行的话，如果你这套方法呀不行不见好，那我就得考虑支架了。你这回好了，两个来月以后给他带来的真实的改变，没有任何的担忧和顾虑了。为啥？就听话照做。结果人一直到现在状态特别好。这是什么？这就是认清了浊气和浊毒的关系以后，采取对症的干预方法。你不管是出现的症状和病损，都是很好解决的啊。它不是解决不了的。
1: 嗯，真是太好了哈。就像您讲的，浊气生浊毒，浊毒滋浊气啊。这个浊气生浊毒呢是从无到有。
0: 嗯。
1: 浊毒滋浊气呢是从轻到重。
0: 对。
1: 哎，它俩就是相互的转化，也是恶性循环。
0: 对。
1: 所以就导致我们有很多病症呢总是反反复复的、
0: 嗯、
1: 或者是持续的增多呀加重啊。
0: 对，没错。嗯。
1: 这回有您亲自来到我们的节目哈，这是咱们广大听众朋友最大的幸运和福气。
0: 哎呦，您过奖。
1: 在寻找健康的这条路上，我们终于有了方向，也有了方法了。啊，希望就在前方。
0: 嗯，对，咱共同努力呗。嗯
1: 嗯, 嗯。那就先聊到这儿吧。
0: 嗯，好。
1: 啊，剩下的时间呢、嗯、咱们还是继续留给听众朋友咨询问题吧。因为有太多太多的患者着急，就是想得到您的指导和帮助。
0: 哦，可以可以的。嗯。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 400-039-0031 400-039-0031。
1: 嗯，好，我们马上来接听直播间的电话哈。喂，你好。
3: 你好，姐儿。
1: 你好。
3: 你好，楚老师。
0: 啊，你好。
3: 哎呀，我刚听你们的节目吧，不长时间，还是我家的邻居跟我说的，说雪呀、啊，你是做慈善的好人，做了很多年的老年福利事业，还自己搭钱出力的，很值得人敬佩。
1: 您太过奖了，就雪儿呢帮助老年人呢，那是因为我成长环境当中受到的影响啊。我小时候呢得到很多老人的关怀和养育，我才有了今天。所以现在呢、嗯、我是有一点点能力了，那更要饮水思源、嗯、不能忘本嘛。啊，多做一些帮助老人的事情。人嘛，就不管到什么时候，咱们说不能忘了自己来时路，要懂得感恩呐、啊。
3: 你说的没错啊、
1: 嗯、
3: 你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
1: 嗯、
3: 一定会有更大的福报的。我这些天听节目，听到楚老师讲呼吸吐纳的方法，哎，能调理身体，真的感觉很新奇
0: 啊，是吧？
3: 楚老师啊，我以前没听过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个理论。
0: 嗯，
3: 我一般我还很感兴趣。
0: 嗯，
3: 我想试一试。我把我的情况跟你说一说，你帮我看看我应该怎么练习。
0: 啊，你说说情况。
3: 我大概是七八年前吧出现的症状。
0: 啊。
3: 最开始吧只是啥呢，偶尔的手指关节还有一侧的手腕发酸。
0: 啊。
3: 轻微的疼痛。哎呀，早上起床吧，这手指到手腕子吧，哎呀会有一点点的僵硬。
0: 啊。
3: 活动一两分钟吧他就好了，后来这毛病啊逐年的就加重了、
0: 啊、
3: 现在双手的手指套、两个手腕还有那个膝盖、脚踝这关节都会持续性的肿痛。
0: 哦，
3: 哎呀，沉降特别严重啊，每天早晨醒了以后吧，可以缓慢的活动半个小时到40分钟才能慢慢的缓解。
0: 哦哦，
3: 现在这关节已经出现轻微的变形了，那医院大夫说我是风湿性关节炎，
0: 嗯，
3: 我去不了根儿。
0: 嗯，
3: 我吧担心病情再继续加重以后，不管是遭罪吧，还会影响活动啥的，你说出不去门啥的，
0: 嗯，
3: 你说残疾了，你说不就坏了吗？
0: 嗯嗯，
3: 所以天天吃药啊，也是不解决根本问题
0: 啊。现在天天主要就是吃药，那你都吃什么药现在？
3: 嗯。

0: 主要的就是三种药，莱夫米唑片，
1: 嗯，
0: 高氯芬酸钠，还有硫酸软骨素片。
1: 哦，
0: 哎呀，吃了两年多了，效果是有一点，但就是维持现状的常用药。
1: 嗯嗯，
0: 涂老师，我就想问问你，你说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我如果每天坚持做的话，我的风湿病能不能有助？风湿病能不能有帮助？
1: 嗯，首先这样啊，我跟你非常客观的讲啊，这呼吸吐纳好处作用，所以你这情况你坚持练习当然是有好处，很多的。
0: 嗯，
1: 吸清气吐浊气呀，让咱们整个脏腑一直保证有充足的清阳之气，随时随地把身体当中的浊气能把它呼出去排出去啊，防止浊毒的堆积化生产生造成咱们各种器质性病变和损伤啊。
0: 嗯嗯，
1: 调和气血，舒缓经络，放松身心呐，都特别好啊。
0: 嗯嗯，
1: 像你这种的是属于风湿病啊，对吧？你风湿病主要就风寒湿邪这些淫邪的浊气，开始是给你带来症状，但慢慢的浊气多了，你不把它排出去，它就会化生浊毒，浊毒有强大的腐蚀破坏性，就会破坏侵袭你的经络关节，慢慢的咱们这个关节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变病损，现在西医叫什么呢，叫关节炎了，出现炎症了、啊，而且时间长了，你看看你整个关节都发生这么结构性改变了，都变形了。所以说呢，你这情况啊，练呼吸吐纳排浊气，同时还要清浊毒，你都要这么去做，要不然你的情况它就是反反复复啊。
0: 啊、哦，哎，这我明白了。你的意思就是，我如果练习就是呼吸吐纳的，能缓解我的症状。
1: 对呀、
0: 啊，不能自根，对吗？
1: 你想把这问题啊，很好的得到解决。什么是根儿？根儿就是从浊气到浊毒，然后浊毒又开始滋生浊气，它俩恶性循环反复发生。
0: 嗯，
1: 你这病越来越多，越来越重。你只要能把浊气排出去，把浊毒再清出去，那你先长期保持练习呼吸吐纳，成为生活的日常。
0: 那这么说，你就像我这个情况，我练习什么呼吸方法对症呢？
1: 六字诀当中有吹字音，对应肾脏，方法也简单，平心静气入静。把身体放松，身体自然站立，双手叉腰，鼻子深吸快吸，把气一次性吸满，在吸气的同时，身体得配合着微微做下蹲的动作，等到气吸满以后，张口快速的呼气，同时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嘴中要发出吹字的声音。
0: 嗯，
1: 啊，要发出声来，而且在发吹字音呼气的同时，身体马上再站起来，但双手要一直保持这个叉腰的动作，你就这样反复练习去做这个吐纳的方法。
0: 嗯，
1: 充盈你的肾精，补你的肾气，强筋骨，壮腰膝。另外还得做合车运转吐纳法，这套方法呢可以帮助你啊改善整个的这个腰腿酸疼，关节炎症，行走无力，腿脚僵硬麻木。啊，对你症状方面的消除，防止浊毒继续的堆积化生，破坏你的关节、韧带、软骨，或者是其他病损的发生，这套呼吸吐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坚持做。啊，这套方法怎么做呢？之前给大家发这个学习机啊，这里面都有参照的学。如果没有学习机，那就直接打服务中心电话吧。啊，来电话指导你怎么去做。
0: 哎，好的，好的。谢谢您啊，苏老师，谢谢。我呀，抓紧参照着学呀。
1: 对，
0: 那我这种情况，就清浊毒的应该用点什么药呢？你说浊毒必须通过药物才能清除掉。
1: 对，
0: 我也不知道该用什么药啊。
1: 清浊毒肯定得通过药物的介入了，它是实质性的了，不是通过呼吸吐纳能把这个浊毒把它呼出去的。
0: 嗯。
1: 但你别着急啊，关于这个清除浊毒的方剂有。啊，看看能不能给大家呢，能够给大家去用一用，让大家去感受感受。
0: 哎呀，
1: 啊，你现在就重点先把这个呼吸吐纳先学会，加强做啊。
0: 哎，好，太谢谢。

0: 谢谢你了啊，我的病也就指望你了。
1: 没事，
0: 那我赶紧把呼吸吸纳的这学会了，又做上。
1: 哎，对对对，抓紧练习去做啊。嗯，好，
0: 哎，好好好的，
1: 嗯，再见了，
0: 胡老师，再见啊。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3: 好，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有问题需要楚老师的指导和帮助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此时此刻来拨打电话。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喂，你好。
4: 哎，你好，
3: 贤
4: 儿。
3: 你好。
4: 楚老师在吗？我有些问题想跟他咨询咨询。
1: 你好，我在。
4: 哎，楚老师你好。
1: 嗯，你好。
4: 你看我跟我妹妹的问题啊，都想跟你咨询一下
1: 啊，两个人的，你说吧。
4: 哎，是，
1: 嗯，
4: 那我先说说我妹妹的情况啊。我妹妹说她总是嘴干口渴，
1: 嗯，
4: 这一天喝很多的水，但是嘴巴一直发干还发苦，
1: 嗯，
4: 晚上睡觉半夜都能被渴醒了
1: 啊，
4: 而且她这饭量也变大的，你说刚吃完饭一两个小时又饿了，
1: 嗯，
4: 还有就是这小便次数跟这个尿量变多了，
1: 嗯，
4: 因为喝水多排尿也变得特别频繁，
1: 嗯嗯，
4: 我前几天看到他看着瘦了挺多的啊。
1: 那这症状很明显呢。
4: 哎，我感觉他就像糖尿病三多一少的症状。
1: 对呀，
4: 因为我自己有这个糖尿病都6年多了
1: 啊。
4: 我给他一测呀，这血糖果然高了。当时测的时候他是吃完午饭来的，这血糖是 13.4，
1: 饭后血糖啊，很高了。
4: 是，
1: 嗯，
4: 给他吓的啊，转过天气就去医院做了糖化血红蛋白，
1: 嗯，
4: 跟这个糖耐量的检测，
1: 对，进一步确诊一下。嗯嗯，
4: 哎，是，当时医生就确诊是糖尿病的。
1: 嗯嗯，
4: 让他吃药。
1: 嗯，
4: 可是我妹妹现在还没有吃降糖药呢
1: 啊，
4: 他担心以后吃上了就停不了了。
1: 嗯
4: 嗯，所以我想先问问楚老师，你像我妹妹目前这个情况，需要吃降糖药不？如果她练习你说的这个呼吸吐纳有帮助吗？
1: 嗯，首先是这样啊，糖尿病为中医叫消渴嘛，就是啥，身体当中一定是浊气过重，正常来说咱们应该是清阳之气多，不应该有浊气，因为清气升腾，津液流转，润泽全身啊，一旦体内浊气壅滞瘀滞，郁而化热困重啊，啥呢，就像身体里有燥热的这团火一样，它持续的燃烧，烧啥，它就把咱们体内的津液慢慢就烧干了，所以说总会有持续性的口干舌燥，咽干口苦的情况，总想喝水啊。再一个什么呢，长时间的这个浊气的聚集过重，困脾，脾胃运化水谷，精微转化代谢能力就会严重的下降，脾胃运化失常，影响营养物质的吸收，转化不了精微物质啊，所以说身体呢就会消瘦，即使吃再多东西它营养也不吸收，而且呢营养跟不上，浑身就乏力，而且浊气本身就有什么困重下降的特性，逐渐的溃于肾脏之后会导致什么呢，水液代谢失常啊，导致肾阳肾气不固啊，浊气过重会导致肾气不固，水液封藏不住，就容易什么，经常的小便频数，排尿量增多，所以说呢它这个都是什么典型的浊气过重所带来的这种三多一少的症状，而且随着浊气过来越带越多，不单是症状问题，它还会产生浊毒，化生浊毒之后呢，那对咱们所有的脏腑器官，不管是肝心脾肺肾五脏，还是咱们胃肠三焦大小肠，它都会造成什么严重的腐蚀和破坏，就容易形成各种各样的病损和病变，老百姓说什么就合并症，它慢慢的就会出现了，就会发生了，就这个道理啊。
4: 楚老师，听你讲解以后吧，真是豁然开朗了，如果他练习呼吸吐纳之后还需要吃降糖药吗？
1: 他现在目前情况按照你的说法来说呢，还没有出现典型合并症，就是以吐纳为主，以药物为辅了，然后呢，严格监控。

0: 点闷疼，
1: 嗯，
0: 持续时间不长，一会儿就能好。
1: 嗯嗯，
0: 我已经练习呼吸吐纳十来天的时间了。
1: 嗯，
0: 目前胸口闷的情况啊，感觉有缓解
1: 啊，
0: 尤其是晚上平躺的时候，感觉最明显的，比过去强多了。
1: 好嘛，嗯。
0: 你的吐纳方法很管用啊，
1: 嗯嗯，
0: 以后我坚持一直做，是不是我这个心脏的问题都能恢复好啊？
1: 嗯，它是这样的，让你的各种不适的症状随着浊气慢慢排出去，啊，你症状就会越来越轻，而且不会化成浊毒，不会对你的组织器官呐，啊，造成进一步的毒害和破坏呀。但是你现在呢，如果说你已经发生冠心病，冠状动脉血管已经有周样性硬化了。心脏功能已经下降了，说明什么？浊毒已经形成了，破坏你的血管了，血管内膜损伤都已经出现周样性的硬化了，再加上你心肌细胞受浊毒的破坏，已经造成了你心脏功能的下降了。那这个还要结合去浊毒的一些方药，要把现有的浊毒把它清出去，你要不把这浊毒清出去，它还会继续的滋生浊气，然后浊气呢还在继续的在化生浊毒，这不是反反复复了吗？
0: 嗯
1: 啊，所以说呢，吐纳你肯定要重点加强做，每天中午11点到1点之间这50，心经当令，做啥？做吐纳的闭气法。这套方法是专门锻炼心脏功能，鼓动心阳的，强化心肌的，激发心脏自我潜能的。你坚持做了半个月，如果说心脏这些现有的这种周样性血管硬化啊，已经出现损伤了，还得通过药物把现有产生的这些浊毒，你必须把它清一清，给浊毒清干净，这就可以了。
0: 哦，这下我彻底的明白了啊！
1: 嗯，
0: 楚老师，非常感谢你的指导。我肯定跟我妹妹好好的练习这个呼吸吐纳。
1: 哎，
0: 以后就跟着您获得健康了。
1: 哎，好好，没问题的啊，你听话照做就行啊。嗯。
0: 哎，好的，谢谢啊。
1: 哎，不客气，再见。
0: 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 400-039-0031 400-039-0031。
3: 好，看看时间呢哈，我们这个节目已经到了尾声，不能继续再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了哈。如果需要楚老师帮助的，无论您是在呼吸吐纳方面啊需要楚老师的指导，还是说在您治疗调理过程当中需要那些帮助，大家都可以记好了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啊，我们会有专业人员给您进行指导和帮助的。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窗外边关外的声唱，
5: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6: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5: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6: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5: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平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6: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5: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318651177-1033。
7: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8: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5: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
8: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5: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8: 咨询电话18651177-103318651177-1033。
9: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0: 四季轮回。

0: 相伴寒暑。 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8月7号多云，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8月7号多云，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2: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3: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同林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同林传》
4: 第184集。
5: 我后边这些人是，来，我给介绍介绍。介绍二侠李元、侯大侠、邱佩宇、南侠，啪啪啪都给介绍了。到了王十五这，老王头乐呵呵过来了。海川呐、不用介绍了，我跟惠斌长老老朋友了。我说老伙计，还认识你这个老哥哥吗？阿弥陀佛，老人家您挺好吗？哈哈哈哈，一别数载，老哥哥风采不减当年呐，您老人还是这么精神。今天能跟童侠客一起到了我的碧庙，我是非常欢迎啊。里边请，里边请。你听着，这多客气，净说拜年的话。进了禅堂了，大家分宾主落座，惠宾命人献茶。小弟兄们站在老侠客们身后，佟林头一个坐下了。惠宾呢坐到佟林的对面，老道韩玄属黄花鱼的溜边儿，站到挺远的地方听着。惠宾落座了片刻之后，首先说话：“佟侠客，不用问，你的来意我很清楚。”是不是来要解药八宝莲花露？佟林点点头。大和尚单刀直入，痛快痛快，我就专为此事而来。大和尚，如果您能大发慈悲，看在佟某薄面之上，把八宝莲花露交出来，我拿着回去给钦差大人治好了眼睛。大和尚你放心，我以人格担保，过去的事情既往不咎，这事就算过去了。大人要怪我可以解释。

您还是古刹玉皇顶的主持，您还是这里当家人，让这些不愉快的事情全都叫他过去。你我咱还交个朋友，如果大和尚可以赏脸，将来到了北京，到了我家，我一定盛情款待。不知长老意下如何呀？哎呀，慧斌一看这佟林不错呀、哎，这小伙子说话出于至诚，这不是演戏，说的是冠冕堂皇，心里头想的是另一回事，看得出不是那么回事，这是发自肺腑说的实话。按理说这佟林竟跟着雍亲王胤禛了，他要有意的冒坏，嘴角一歪歪，雍亲王给他做主，什么事儿他干不了，他叫谁活谁就活，叫谁死谁就死，叫谁发财就得发财，叫谁倒霉就得倒霉。尤其现在他跟随年羹尧随行的委员呐，二号钦差大臣，在年羹尧面前他也是说一不二。哎呀，看来佟林不是那种人，不愧是个正人的君子，心里头很受感动。但是慧斌又一想，我把这大话都说出去了，炮也放出去了，你说佟林这一来三言两语我就把解药给了他，这玩意儿自己也对不起自己，让别人背后得怎么谈论呢？所以和尚想罢多时，这才说，佟侠客，既然您来了，各位赏脸也来了，咱就把这个事情啊都说清楚。我跟佟侠客一无冤二无仇，我又不是剑山的人，我跟他们是两回事儿。可我恨的是谁呢？是老侠客师铎师金生，矛盾是从我们俩身上引起来的。这老头胡了挖秃的，拿我的徒弟当他的徒弟了，结果把我徒儿高飞耳朵给削掉了一个。你说我是当师傅的，我能不挑理吗？我能置之不理吗？结果错在什么地方呢？错在我这个好朋友，此人就是韩玄，就那老道。他呢偏听偏信，听了高飞一面之词，没去找师铎师金生，结果到了公馆，用啄木箱把年的人还有俩人吧眼睛给啄伤了，打算想借刀杀人。回来之后我知道了，我把他们狠狠地深刺了一顿，我认为这是张冠李戴毫无关系，你没有这么干的，但木已成舟，成了既定事实，想改也改不了了。我怎么想的呢？我有罪，这也可能叫纵图行凶，把大人的眼睛给捉伤了，犯下弥天大罪。但是我呢没心说是逃避罪责，没那意思，我可以领罪，但有个先决条件。佟侠客，我不止一次说过了，我想见见您，我想把您请到我的庙上来，肯定您是个盲人，不能赏我的脸，怎么办呢？借这理由请您来一趟，认识认识庙门。另外我想在佟侠客台前学几招，我跟您领教领教，不管我胜还是我败，只要比完了八宝莲花露我双手奉献，不但把药给您，我还敢奔公馆跪在钦差大臣的面前我去领罪，那怎么处置我都行。佟侠客，能不能赏脸呢？佟林冷笑了一声，大和尚，
这么说你是非想跟佟林比试不成了？哎，我有这意思，就看佟侠客能不能赏脸了。佟林一看话已经说得顶风了，看得出这和尚经过深思熟虑才说出这番话来，就想浮皮潦草的敷衍唐赛不比，看来是不行啊。可佟林正在犹豫没做正式答复之前，二侠侯杰挨着佟林坐着呢。侯杰在这些人当中跟佟林的交情是最好，老头心肠最热呀。方才听惠宾一说，那火早就压不住了，这会儿老头噌站起来了，把大秃脑袋一拨了，哎，惠宾，要不知道内情的人听你这番议论似乎有些道理，要知道内情的人听了你这番话简直是胡说八道，极其无理。你方才说了你恨的不是佟林，跟年的人毫没关系，啊，你恨的是老侠客石金生误伤了你徒弟，把你徒弟耳朵给消息去了。咱先说这件事儿，我们问过石老侠客，为什么你认错人了，什么事引得你那么大的火气把耳朵给削掉了？老侠客说了，他去看望朋友回来，夜半三更发现面前黑影一晃，老头以为是坏人在和他跟着，结果这个人果然是个坏人，到了一户有钱人家宅上面非偷即盗，还没等作案呢，让老爷子把他抓住了。一开始老爷子认为是自己的徒弟王冠，等砍完了发现不是王冠，是你徒弟高飞。咱们就事论事，你徒弟放觉不睡他干嘛去了？夜半三更夜入民宅想干什么？谁好人干这种事儿？十多十大侠替天行道除暴安良，慢说砍他的耳朵砍他的脑袋是应该的，他自己是好的。可这个事情发生之后，石大侠觉着自个儿有些内疚，认错人了吗？提着礼物三番五次上庙上要找你解释解释，结果你避而不见，有这事儿吧？你还逮着理了？你还你徒弟不干好事叫人家做警告把耳朵给削下去了，有什么不对？你奔着觉得拉屎你还登上劲了，你觉得你很有理很有理的，这是七错之一。七错之二，你纵容你徒弟拿着什么啄木箱进了公馆，把年的人眼睛给啄伤了，犯了什么罪？你刚才说了，你一开始你不知道，你把责任都推给妖道寒玄，即使这是真的，后来你知道了吧？既然你知道内情了，你就理应该把解药拿出来，赶奔公馆面见我兄弟佟林，把事情解释清楚，你把药一献给大人治好了眼睛，你这也算有具体的赎罪表现的。哦，你没那么办，你说的倒挺婉转，你说嘛，心里感觉到不安然，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会会我兄弟佟林，用这种办法把我兄弟请到山上来比武较量。我这叫什么道理？连小孩都不信。这是七罪之二，七罪之三。我说惠宾长老，出家人我认识的太多了，你们这行人是纸佛穿衣赖佛吃饭呢、啊、什么晨钟暮鼓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什么大开善门普度众生，胡扯骗人，你们是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惠宾呢、啊、归根结底一句话，就是你这个人品质恶劣，俩老钱买碗兔子血，贵贱不是东西。

0: 我告诉你，你别觉得你挺了不起，今天我们代表官人来的，讲不了说不起，我们要抓差办案。二侠侯杰70多岁的人了，但性如烈火，比年轻的人脑袋还爱热。让他这番话说的惠斌火旺上撞，这惠斌噌就站起来了。我说二侠客，我说两句话您别不爱听，我今天冲的是佟林佟侠客，我冲的是王石谷王老哥哥，我可不是冲你。你觉着你是个二侠客，觉着你威震山东，觉着你挺了不起，你在我惠斌的眼里头你百麻不是。要冲着你，你连我的庙门你都没资格进。你在我的面前夸夸其谈，大话吓人呢、啊、什么抓差办案，我要怕我不做，我做了就不怕。我希望二侠可自尊自贵，免开尊口，乐意在我这待着您坐一会儿，不乐意待着土豆搬家你给我滚。惠斌也不是饶人的，二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来了个烧鸡大窝脖，那也是侠客呀，让惠斌说的一文不值，能接受得了吗？二侠把秃脑袋一晃，嗷这一嗓子蹦起多高来，拉家伙要伸手。王石谷一看赶紧过来相劝，老二坐下，坐下不许你说，坐坐坐听我的。他问老哥您听，他说我知道，你坐下。那王石谷那份儿在那儿，名义上头顶八卦脚踏太极，药铺的掌柜的是侠客，实质上王石谷比剑客的身份都不次，所以老头子一发话有分量，二侠120个不乐意，又不能不听，气呼呼这才归坐、两只眼睛瞪着惠斌。王世武心说话，老二你这个火爆的脾气真是坏事儿。谁不会发脾气，谁都会骂人，但是分怎么回事，现在没到那时候呢，还是最好别抓破脸儿。能规劝的惠斌把解药拿出来比什么劝强，就即使达不到那个目的，就是比武走走形势，他也挺恭顺的把药拿出来也好嘛。你这要抓破脸把人给得罪透了，他把药一揣走了，你怎么的，你哪儿找去，大人的眼睛不就废了吗？还得说王石谷思前想后，老谋深算，先把二侠给拍住了。王石谷往前拉了椅子凑近惠斌，这才说，希望他老哥哥说两句能听吗？老哥哥请讲。我说你小名也叫力胆侠呀，那么侠客办事儿就跟一般人不能一样。什么叫侠客？从这个字面上来讲，你说有多少个人字，单立人一横俩小人再一个大人才组成了一个侠字。普通的人就是两撇，作为侠客是好几个人的，那就是说明我们办事情不但要出人头地，而且要超越俗人，但指的是好事而言而不是坏事。咱讲的是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嘛， 对不对呢？兄弟，不是哥哥我说你呀、啊，你本身办的这事儿来讲不光彩，你误入了歧途，错上加错呀。那么海川方才说话了，海川跟我还不一样，他现在是大人的随行委员呢，他是官面的人，他既代表私方也代表官方，他已经表了态了，既往不咎。那么也就是说呢，给兄弟你留了个台阶下，虽然你错了，人家不怪你，这就够巧的了。兄弟，知错必改乃为俊杰呀，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希望你呢把火压一压，最好把药献出来。海川不担保了吗？免得人怪有海川在那擎着呢，还有我们这帮人呢。我们拿着些药一回去给免得人治伤，免得人好了奉旨西巡接茬干他的事儿。你呢还是庙上的当家人，这不愉快的事情就接过去了，甚至刀伤人命，什么死了个厨师傅等等等，我们大伙都能料理得了，也不揪你徒弟了。这好事上哪儿找去？你千万莫要执迷不悟啊！方才侯二侠说的话是有点激烈，措辞不大，但是情有可原。他为什么？他是恨铁不成钢，恨你这个人太顽固了。不过我敢担保，我这兄弟是热心肠的人，你要像我刚才说的那样，要真正做到了，我兄弟侯杰可以给你赔礼道歉，往后咱还是好朋友。这个事儿搁下，我再说一样事儿：江湖大乱道。怎么叫江湖乱道呢？这个辈分呢乱七八糟。其实你的辈分比我们高着一截，你是我们的长辈，因为镇谷侠董乾教过你，教过你一天也是属于你的老师。从老侠客那块论，我们都矮着一辈，那么你是个老前辈，你应当做出点表率来，你让我们怎么学呀？可你干出这种事情来，这不是遗憾吗？咱哥俩多少年的交情了，我也不想再说过多的话，你比我明白的多，只是你心里头憋着个劲儿，你这个劲儿自己一破解开了，满天云彩都散了。兄弟，能听哥哥的话吗？能不能把八宝莲花露献出来？
1: 这个老哥哥，我听您的。
0: 好，兄弟，我太感谢你了。
1: 慢着，
0: 老哥哥，我听您的可是听您的，您多少的也得替我想一想。我在这古刹玉皇顶好几十年了，方圆百里的人没有不知道我的。那咱就这么说吧，我把大话扔出去了，都知道了。我要跟童侠客比比武，我觉着这不算什么强人所难吧，见高人不能交背失职嘛。那么我说的也挺清楚，比武的时候不管我输了不管还是我赢了吧，我都交要。你看这也就够巧的了，真格的老哥哥这点薄面也不赏给我们。可我为什么这么做呢？您心里比我更清楚。大个儿我扔出去了，我要达不到这个目的，将来别人怎么议论我，说你看看慧斌没见着佟林之前夸夸其谈，净吹牛皮，把那牛皮吹得咕嘎咕嘎直响。
2: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3: 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蒙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

0: 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FM 93，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8月7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8月7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衢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93书场。
5: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6: 第185集。
7: 结果人家铜铃领着人一进庙，当时他麻爪了，乖乖的把药就献出去了。万一有人这么说，我怎么抬头啊？我怎么做人呢？我也对不起我老师董钱董化一呀。老哥哥，我这个要求您说过分吗？佟林一听站起来，好吧，力胆侠，既然你把话说到这儿了，我同意。我不是说我身价有多高，不愿意跟您比武，不是那个意思。一个，我承认我甘拜下风，我绝对不是您的对手。二，我也想利用这个机会开开眼界，跟您学几招，长长见识。既然大和尚愿意跟我比武，同谋奉陪。众个侠客在这一听啊，心里可着急，心说海川你还真是短练呢，你看这王师武正说着呢，看这意思有门，再深劝深劝就结束了，你干嘛捡这茬？你真比武你比得起吗？惠宾栽跟头不栽跟头那是小事儿，你的跟头你栽不起呀。你佟林现在什么份儿？倘若不是人家的对手，身败名裂，怎么保着年代人西巡？你怎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谁都栽得起跟头，就你栽不起。而且金鸡好斗双钢掌，那惠宾可不是好惹的。但这话说出去了，等于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了。惠宾一听站起来了，痛快痛快。佟侠客一言出口，驷马难追，如白染皂，板上钉钉。咱就这么地了。对，我佟林说话向来没有收回之理，你妥了。老哥哥您听见了吧？这不见了吗？佟侠客什么时候比武？任凭自便。好，时间宝贵，既然佟侠客肯赏脸，院里请吧。请。这个谁也解决不了了。大和尚惠宾站起身来到院里头了， 和尚老道飞天蜈蚣寒暄，他那些好朋友站在东边，佟林率领老少英雄到了院里站到西边，这就等于擂台赛把阵势拉好了。佟林知道惠宾不是等闲之辈，赶紧把大褂提起来往腰带子上一掖，肥大的袖面挽了一挽，然后把小辫一甩盘到头顶心上，掏着块手绢里把脑袋一勒，省着打着打着小辫掉下来，他害事稳了稳背后的子母鸡爪鸳鸯月，又摸了摸内中藏着的宝刃是秋风乐叶扫。再看惠宾也没闲着，命令弟子青龙白虎二僧到后边大佛楼把他应手的家伙十三节墨骨鞭拿来了。平常他舍不得使唤，也没必要使，把这把神鞭供在大佛楼，今天为了会佟林，他今儿要卖卖力气，所以把多年不用的宝鞭也请出来，把宝鞭往腰里头一盘，长大的僧衣款掉，里边是短衣襟小打扮，就做好了准备。没等伸手呢，这个二侠侯杰呀，这劲儿还没过来呢。侯杰方才来了个烧鸡大窝脖，实在挂道劲呢，一直是忍着，一看惠宾都准备好了，侯杰晃大脑袋就跳过来了。海川，让给我，老哥哥您让给我。海川呢？怎么？你认为你哥哥是饭桶？你认为你二哥没有资格在这伸手，对不对？二哥，我绝没那意思，没有，你就闪退一旁。佟林一看，你这怎么办？
8: 众人一瞅，郝二侠眼珠子都红了，谁也劝不了。
7: 就在这时，惠宾收拾好了。惠宾一看不是佟林，是二侠侯杰，把脸蛋都往下一沉，嘴角一撇。我侯老二，你想伸手吗？来，算了吧，算了吧，你别不爱听，你不配跟贫僧动手，你这两下子拿不出来。别看咱俩没伸过手，你心里有数，我心里有尺子，我看你还是让给佟林吧。你废话少说，你招家伙吧。说着话，二侠侯爷滴溜往空中一蹦，蹦起六尺多高来，左手一晃惠宾的眼神，右手一掌扑奔惠宾的天灵盖，鹰爪利铁砂掌刮着风就到了。惠宾一看呢，要按常理我应当闪一下，脑袋一甩身子一转躲过去，看今天这样我就露两手，我还不躲，我瞅瞅你那个掌力究竟有多大。
8: 惠宾真是艺高人胆大，起码蹲裆式往那一站，把脑袋一梗梗接他一掌，这一掌拍的实是灰灰的，就听见啪，把二侠的单掌颠起来四尺来高。
7: 老头好悬，没来个屁股墩儿，叫这单臂发麻，手心发热，手指的酥酥酥酥直串血呀，鼓的节嘎嘣嘎嘣直响。
8: 再看惠宾温丝儿没动。
7: 侯老二，您那掌不咋地，虎外行行，打到贫僧的头上不疼不痒，这叫什么功夫？这叫这玩意儿能制服对方吗？算了吧，让你捡个便宜，退下去吧。你少说废话，

0: 二侠身形一转，蹦起来，把双掌合在一块儿，砸慧斌的头顶心。慧斌还没躲，啊！啪，两只胳膊全给垫起多高来。再看慧斌，纹丝没动。慧斌还说呢：“怎么样？还什么能耐？来吧，我浑身上下这些部位全交给你了，你随便来。多子你服了，多子拉倒。
1: 你少说废话，你接掌。”
0: 转到慧斌身后，双掌合十，双撞掌往下砸，纹丝儿没动，也没侯二侠这样的。没完，又转到大和尚前边，使了个二龙戏珠，我叫你不躲，抠慧斌的眼睛。这可得躲，这人呢能耐再大，这眼睛没法回避。那二侠也有鹰爪力的功夫，那手指头别看细，那也跟铁筷子差不多少，那戳在眼睛上受得了吗？慧斌一看火往上撞，侯杰可恶，莫非我惧怕你吗？哦，你跟我下了死手了，这可怪不了我了。往旁边一闪，二侠侯杰双指探空，再看慧斌，左手往上一撩，架二侠的胳膊，正手掌叫撩阴掌在底下就上来，他那大巴掌跟蒲扇差不多少，那手指头都像擀面棍似的，双钢掌挂风不就到了。二侠再想躲已然不及，就这大巴掌拍在小肚子上头，手指头扫到裆里头，剑客也活不了，这一掌给他打死。二侠躲不了，一闭眼就完了。可就在这时候，觉着这个脖子后边叫人给薅住了，像拎包一样把他扔出战场。慧斌是一掌打空，把二侠摔得可不轻啊。等二侠就地翻滚，一逼撩站起来，谁？回头一看，谁？佟林。佟林不采取这种招救不了二哥了，就得失礼呀、啊、所以把二侠给扔出来，撇得越远越安全。这佟林到了近前了，二哥摔着没有？是你啊，二哥多悬呢、啊！这一掌要把您拍上，哎，还穿呢？我服了，我服了。怪不得慧斌说我什么不是呢，我就什么也不是，我小菜一碟。哎呀，这慧斌这家可真邪乎，还穿呢？我真有点替你担心呢，这玩意儿揍不动他，你说这怎么办呢？哈哈哈哈，二哥你尽管放心，只要您平安无事，把他就交给我了。还得说佟林心里头有底儿，你看二侠揍不动，不等于佟林揍不动啊。哥俩在这一嘀咕一说话，发生变化了，老剑客王师谷出场了。王师谷为什么出场？他回头一看，来的这些人没一个能胜得了慧斌的，上去也白给，与其那样丢人，还不如自己亲自出马。当然王师谷心里是这么想的，我也未必赢得了慧斌，起码能消耗他的体力，把他消耗个不得灵了，我兄弟佟林在上，是不就有取胜的把握呀？要不这家跟活驴是只倔子，我兄弟佟林上来未必能敌得住人家，这可谓老头是用心良苦。一百来岁的人了，今儿要卖卖命啊！王师谷把小辫盘好了，不慌不忙来到慧斌近前，兄弟，老哥哥得罪。

0: 对了，哎呀，咱哥俩今儿个还得动点五八超，兄弟，手下留情啊！啊，哥哥要献丑了，阿弥陀佛，老哥哥，有这个必要吗？那你说没必要，我干啥来了？嗯，吃谁得向着谁呀、啊？方才我都讲了，你这么做你不对。这个礼字不能逾越，现在你有点越礼了。你说我不向着佟林，我向着谁呀、啊？倘若兄弟悬崖勒马，把八宝莲花露献出来，咱哥俩还用翻脸吗？可你执意不交，那我也讲不了了。我也得给佟林转转脸面，也得走走形势，在兄弟面前也得转那么几圈。
1: 好，老哥哥，
0: 方才我跟佟林把话说绝了，万物更改之理，既然老哥哥愿意助佟林一臂之力，小弟奉陪。来吧，兄弟，我可得罪了。再看王世武往下一塌腰，双掌一晃，八卦掌，说着挺客气，伸上手了，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啊，使了个单掌叫薄云现日，猛扣惠宾的天灵盖。惠宾躲没躲？这回他躲了。你看二侠打他没躲，故意露一手，王师武打他不敢不躲。王师武头顶乾坤，脚踏八卦呀，人送绰号乾坤妙手，盖天地一侠，那能耐多大呀？慢说揍这肉脑袋，揍铁块都得削扁了。惠宾闪身行躲过了一掌，抓又一闪身躲过二掌，往上一蹦躲过三掌。王世古乐了，兄弟还让我三掌，嘿嘿，您是哥哥我是兄弟嘛，礼多人不怪。不过老哥哥，我看您还是叫佟林过来，咱哥俩没必要翻脸，要非要动手，老哥哥休怪惠宾无情。俗话说，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惠宾干的这个事儿实在交代不下去，就激怒了各位侠客。老侠客王师古一忍再忍，一让再让，恨透了面前站的惠宾。但是呢，老头总觉着最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能以情理动之，打动惠宾，他能献出八宝莲花露，一天的乌云就散去了，别把这事儿激化了。但是一看眼前的形势啊，没门儿，不用武力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大侠可没有办法了，把怒火往下压了一压，冷笑了几声，兄弟，老哥哥可要得罪你了。惠宾用鼻子眼哼了几下，哼，好吧，咱哥俩还真没红过脸。久闻老哥哥大名，头顶八卦，脚踏太极，乾坤妙手第一侠，掌中十三节人骨鞭，纵横武林，无人不晓。小弟早就想在台前领教啊，这个机会焉能错过？老哥哥请发招吧，我跟您好好的学一学。

0: 其实是那么回事吗？他心眼里不服王世谷，想当着群雄的面给王世谷来个下不来台，将来让武林的人知道知道是我惠宾高还是王世谷高。说话之间，他身形往后一撤，双臂一摇，唰唰，就就就拉开了金刚白云式，站好了，等着王世谷进招。王世谷一看不打不行了，老头把银髯一甩，如此说来，愚兄得罪了。说着话，脚尖点地，身子滴溜往前一纵，那个快劲儿就甭提了。你看这老头平常哈着个腰，眼皮都不撩，一阵大风都能刮一溜滚儿。等伸伸手一看，生龙活虎一般，眼珠都瞪圆了。再看老人家，左手一晃惠宾的面门，正手一掌，叫立马开山掌，招！奔力胆侠大和尚惠宾顶梁便砸，这叫劈掌，真劈到脑门子上，脑瓜两半了。这惠宾一点也不敢大意，定喜凝神。在这等着，一看长到了，这个掌离着自己还有一尺多远，风险到了，掌上挂风嘛。惠宾心里头清楚，行罢了，老当益壮，不减当年呐。从这个掌风上可以判断，老头的功夫没扔下，我可要多加谨慎。早了他不躲，他怕王世谷变招，晚了躲那拍上了，这个火候啊是极难拿呀。在这个掌似挨上似挨不上，离着脑门不太远了，估摸着也不能变招了。惠宾把大脑袋一甩，哎，唰着一侧脸，老头一掌劈空。惠宾往下一搓身，这掌走下盘，奔老人家的腹部就拍来了，使了个双撞掌，又叫老君关门式。双掌一并，喊了一声老哥哥留神。呜，王师谷一看不好，赶紧吐气吸胸，脚尖踹地，身子往后使劲，啊嗤，退出去一丈多远，惠宾双掌击空。王世谷身子滴溜一转悠，转到惠宾的侧面，使了一掌，叫凤凰展翅，猛扣惠宾的耳门。惠宾往下一搓身，把这一掌躲开，翻手掌打王世谷的软肋。王大侠身形往旁边一闪，把这一掌躲开，二人插招换式就站在一处。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2: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3: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4: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2: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4: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2: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4: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2: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5: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8月7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8月7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剑歌手的开封为何能成为北宋都城？五代时期日渐凋敝的漕运如何在北宋迎来空前发展？敬请关注《运河长歌》上部第7集《汴川畅达》。

0: 世人皆知北宋经济繁荣，文风鼎盛，但一派繁华的背后，始终有一条千年运河默默托举。北宋之前，五代乱世，纷争不休，各地运河淤塞断流，南北水运彻底隔绝，中原政权频繁更迭，动荡不安。后周世宗力排众议，主持疏浚汴河，重新打通开封与江淮地区的水运要道，为北宋漕运的复兴与崛起埋下关键伏笔。北宋立国之初，摒弃了历代王朝依托山河天险定都的传统思路，毅然选择地势平坦、无山川屏障却坐拥核心水运优势的开封，逐步搭建起规模庞大、体系完整的古代漕运格局。天下转漕，扬己在此一渠水，每年数百万担粮米物资沿汴河源源不断输送入京，供养京师百万百姓，保障数十万禁军军需运转，成就了北宋经济文化高度繁盛的时代风貌。繁华的背后，北宋也陷入了地利防御优势与漕运交通便利两者难以兼得的结构性矛盾。那么北宋为何执意定都开封？不断完善的宋代漕运制度与工程体系如何推动当时的漕运走向历代少有的兴盛局面呢？清华大学倪玉平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运河长歌》上部第七集《汴川畅达》，敬请关注。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提到宋朝啊，人们对它的评价往往是两极分化，有人说它是积贫积弱，对外是屡战屡败，也有人说它是现代文明的曙光，经济文化空前的繁荣。那无论是哪种观点，有一个事实都无可争议，北宋是中国漕运史上规模最大、制度最完善的时期。而要理解北宋，首先需要理解一个问题，它为什么定都开封？开封古称汴梁、汴州，打开地图我们可以看到，开封地处河南中部，一马平川，沃野千里，

能够成为北宋167年的都城呢？答案就在水中，在那条穿城而过的大运河。唐朝灭亡后，中原大地是乱成了一锅粥，梁、唐、晋、汉、周像走马灯一样的换来换去。在这50多年的乱世中，北方的5个政权除了后唐定都洛阳，其余4个全都不约而同的把都城定在了开封。定都开封是为了征战的方便，但他们也都发现隋唐时期的大运河因为常年战乱没人维护，淤塞的淤塞，断流的断流，根本没有办法用了。南北经济命脉一断，北方就像被掐住了脖子，连饭都吃不饱。这对于依赖南方粮食供给的北方政权来说是致命的。所以五代各个政权虽然更迭频繁，但国力都远远不如唐朝强盛。直到一个卓越的人物的出现，才改变了这个局面。他就是周世宗柴荣。柴荣在位的时间只有短短的6年，也就是954年到959年，但柴荣在位期间却展现出了非凡的政治远见和魄力。他不仅致力于统一战争，先后平定了秦陇、江淮等地，更是做了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他重开汴河。显德5年，也就是958年，在平定淮南的同时，柴荣是力排众议，坚持疏浚汴河，浚汴口，导河流，达于淮，于是江淮周济始通。他自信地认为是数年之后必获其利，意思是啊，柴荣疏浚汴河的入河口，使其与淮河连通，从此长江和淮河之间的船只就又可以通行。他还自信地预测，几年之后国家一定会从中受益。什么叫格局啊？我觉得柴荣就是一种格局，那就是别人只看到了眼前的利益，他却看到了未来的曙光。柴荣去世后，年仅7岁的儿子继位。4年，赵匡胤在陈桥驿，也就是今天河南的新乡，发动了兵变，黄袍加身，建立宋朝，我们史称北宋。北宋建立后，统一天下成了赵匡胤迫切想要达到的目标。经过多次的探讨，他提出了先南后北的战略。面对北方的残破，南方经济相对稳定的局面，赵匡胤呢选择征讨富庶的南汉、南唐等南方政权。这样一来呀，就不仅能得到大量肥沃的土地，还能够通过大运河将征讨得来的财富充盈国库，作为统一北方的物质基础。赵匡胤还和弟弟赵光义通过战争最终平定了北汉，距离一统中原只剩下燕云16州，也叫幽云16州，还落在契丹人的手中。在此之前，后晋皇帝石敬瑭为了取得契丹辽朝的援助，甘做儿皇帝，割让北方以幽州，也就是今天北京，和云州，也就是今天山西大同为中心的16个州，大致包括今天的北京、天津以及河北北部、山西北部地区，成为辽兵南下的一个基地。灭掉北汉之后，收复幽云16州就成为北宋政权的一项基本国策。赵匡胤啊，专门在汴京设立了封装库，将平定南方过程中收缴的金银财宝存放于此。后来中央政府有了结余，也把财富流放在封装库。对于封装库经费的使用，赵匡胤是这样解释的：欲是私库所蓄满30-50万，即遣使与契丹约，苟能归我土地民宿，则当尽此金帛充其赎值，如约不可，朕将善制裁，募勇士，彼图攻取耳。意思是啊，等封装库的钱攒足了30-50万两，就拿去和辽朝谈判，作为赎回幽云16州的赎金。如果辽朝不同意，就把这些钱去用于固募勇士攻打。赵匡胤的思路既有商人的精明，是能买则买，又有军人的血性，能打就打。可惜的是，赵匡胤死后，封装库的经费被挪作他用，他的计划没有成功。统一的过程中，赵匡胤发现了一个让他寝食难安的问题。他是洛阳人，洛阳是有山河之险的，是真正的帝王之宅。再看

0: 开封，一马平川，万一辽国的铁骑南下，怎么守？开宝九年，也就是976年，赵匡胤西巡洛阳，祭祀天地之后，他产生了留居洛阳的想法。《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了当时这场著名的争论。赵匡胤对群臣说，自己留恋故乡，打算迁都洛阳。群臣是面面相觑，不敢回答。大臣李怀忠站出来说，东京有变渠之潮，税至江淮米数百万斛，都下兵数十万人，咸养鸡焉，陛下居此，江安取之？且府库重兵皆在大梁，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动摇。若拒迁都，臣实未见其变。东京和大梁都是指开封。李怀忠的话说得很直白，开封是有汴河的漕运，每年能从江淮运来几百万担粮食，京城几十万军队都靠这个吃饭。陛下要是搬到洛阳，粮食从何而来？而且国库和主力部队都在开封，根基已经牢固，不能轻易的动摇。
1: 坐拥山河形胜是历代王朝定都的重要准则，而北宋定都开封却打破了这一定势，也引发了朝堂激烈的迁都之争。开封地处平原，无险可守，相较于坐拥山河屏障的洛阳、长安，军事防御短板极为突出。可这座无天险庇护的城池，却凭借四通八达的汴河水运，成为五代多数政权的首选都城。宋太祖赵匡胤深知开封地缘短板，有意迁都固本，晋王赵光义却提出反对意见。那么赵光义不支持迁都的理由是什么？北宋最终定都开封这一决策背后有哪些现实考量呢？
0: 赵匡胤的弟弟晋王赵光义，也就是后来的宋太宗，他原名就是赵匡胤。在赵匡胤当了皇帝之后，为了避讳哥哥的匡字，所以特改名为光义，同样劝说不必迁都。赵匡胤仍然坚持迁河南未已，就当迁长安。意思是啊，他不仅打算迁都洛阳，还打算进一步迁到长安，像周朝西汉那样据山河之险而守天下。这个时候啊，赵光义说了一句流传千古的话，在德不在险，意思是安定天下靠的是德政，不是地势险要。赵匡胤听了沉默许久，最后叹气道，晋王之言固善，今孤从之，不出百年天下民利单矣。晋王的话固然有道理，但眼下只是暂且听从他的意见，不过若不迁都，不出百年，天下的民利就都会耗尽啊。他已经预见到了定都开封这个漕运便利但无险可守的地方，将需要耗费大量的民力物力来维持庞大的漕运和驻军，民生必然凋敝。其实赵光义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国家的安危和统治的根本最终依靠的是什么？赵匡胤认为是地形地势，而赵光义则认为是人心，是百姓的支持，一个偏向外在，一个偏向内在。无疑啊，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我感觉赵光义比赵匡胤更有远见。因为秦史可见，隋朝即便是定都了洛阳，享地势之险，又还开凿大运河，得运输之便，还不是因为统治的残暴二世而亡。所以我们谈大运河，说大运河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并不是要把大运河看成唯一的重要因素，也不能在统治失败之后就甩锅给大运河。人，只有人才是最终的决定性因素。这场迁都之争以赵匡胤的妥协告终，不是他不想迁，而是实在迁不动。北宋立国之初，内有割据政权未平，外有契丹强敌虎视眈眈，中央需要保持大量的军队，军队要吃饭，要穿衣，要发饷，所有的这些都需要依赖运河从南方运来物资。当然定都开封确实一个注定要付出代价的答案。宋真宗时期，洛阳父老又请朝廷迁都洛阳，宋真宗同样是因为洛阳的漕运不如开封便捷而加以拒绝。景德四年，也就是1007年2月记载，初西京也是洛阳

父老肯其助弊。上因为宰相曰：“周公大圣人，建都具行胜，得天地正宗，故数千载不可废。但今兼于馈运耳。”意思是啊，洛阳居天下之中，所以很长时间都作为大一统王朝的都城。但现在因为漕运不便，已经不适合作为都城了。可见宋朝为了满足中央对大量粮食的需要，也只好迁就事实，以江淮物资容易到达的开封为都城。北宋定都开封，就彻底的改变了这座城市的命运。汴河、蔡河、五丈河、金水河四条河在开封交汇，使这里成为了全国水运网络的中心。四水贯都的格局不仅解决了运输问题，更带来了空前的繁荣。每天都有大量的船只从南方运来稻米、丝绸、茶叶、瓷器、香料，北方的药材、马匹也通过水路汇聚于此，彼此交易。开封城内是商铺林立，夜市通宵达旦。北宋著名的画家张择端所画的《清明上河图》描绘的正是这番盛景。北宋朝的漕运能够达到历史的巅峰，靠的不仅仅是一条运河，更是一套精密高效系统的制度设计。宋代漕运最大的制度创新是全面的推行了转班法，这个班就是搬动的意思。那么什么是转班法呢？简单来说就是分段运输接力完成，这也是对于唐代裴耀卿、刘晏转运法的进一步优化。江南各地的漕粮不是直接运到开封，而是先到运河沿岸的几个大型中转粮仓转运，主要是真州，在今天的江苏仪征，还有扬州、楚州，也就是今天的江苏淮安，泗州，在今天的江苏的盱眙等地的转班仓。为什么要这么做？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时间窗口有限，汴河的水源是主要来自于黄河，而黄河有枯水期和冰冻期，每年只有农历三月到十月大约七个月的时间可以通航，所以必须要在这段时间内将全年的物资运完。第二点是船舶的运力不同，长江水深浪大，适合大型的船舶，而汴河是水浅弯多，适合吃水浅的平底船，直接让长江的大船进入汴河既不安全也不经济。江南的船只将粮食运到中转仓后即卸货返航，返程时还会装载淮盐回去销售，是一举两得。当时每船载米三四百担，一年往返三四次，高效便捷。后续的北运任务则由官府专门组建的漕运船队在汴河通航期内集中完成。这套系统有多精密呢？有几个细节是值得注意的。第一，是北宋建立了大规模的仓储系统，各转班仓的容量惊人，比如真州的转班仓最多时候可以储粮百万担，这些仓库不仅用于中转，还能起到蓄水池的调节作用，遇到丰收年就多储备粮食，遇到荒歉年就投放粮食。第二是创新了资本运作模式，朝廷设立了底本及专项的资金由发运司来掌管。底跳这两个字啊，意思正好相反，从知情上也可以看得出来，是买入谷物称为底，卖出粮食为跳，在丰收年粮价低的时候用底本收购粮食存储，在地方因灾害无法足额的交税时允许以钱代粮，发运司呢则用储备粮补足漕运额，这实际上是一种跨地域时空的粮食调控手段。第三是实现严密的押运制度，唐代刘晏改革时是以十船为一纲，宋代最初每纲仍然是十艘，后来增加到三十艘，还配备了专门的押纲官员和军士。为了加强漕船的安全，甚至规定统一准备储船，由储船集中供应饮食，其他船只是一律不许生火做饭，以免发生火灾。北宋的这些做法在唐代裴耀卿和刘晏的改革的基础之上做了规范化和精细化，而且大获成功。这里呢有一组数字可以感受北宋漕运的规模。宋开宝九年，也就是976年，汴河漕运额是100万担，

太平兴国六年是981年，漕运量就增加到了300万担，等到了至道年间的995年，达到了580万担。大中祥符元年，也就是1008年的时候，更创下了700万担的历史峰值。此后的漕运量也是常年保持在600万担左右。600万担是个什么概念？按照宋代的计量来折算，一担约合59.2公斤，600万担就是3.55亿公斤，也就是35.5万吨。如果用载重10吨的现代卡车来运输，也需要运送3.55万次。北宋是中国历代漕运量最大的时期，也成为后世难以逾越的高峰。不仅仅是漕粮，还有丝绸、茶叶、香料、军械，全都沿着这条水道流进了开封。宋史做过这样的描述：汴河遂漕江淮湖泽米数百万，集至东南之产，百物众宝不可胜计。又下西山之新炭，以输京师之粟，以振河北之急，内外养极焉。白天运河是千帆竞发，夜晚漕船灯火如龙，这是一条真正意义上的黄金水道。管理如此庞大的漕运系统，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机构。宋代设立了发运司，可以把它理解为北宋的国家物流总公司。发运司的权力很大，掌握巨额的底本，可以自由地决定在何时何地购粮，可以调度数千艘漕船和数万漕兵，协调地方转运司的工作，还要应对运河水文的变化，组织疏浚和维护。历任发运使中不乏能臣干吏，比如大中祥符年间的发运使是李普，他改革漕运组织，就将3缸合并为1缸，以加强管理，减少损耗。他还创造了规范化的漕船带货的制度，就是允许漕船在运送官方物资的时候搭载少量的私货，这有点像现在的顺风车带货，既提高了效率，又增加了船工的收入，可谓一举多得。除了经济，北宋的政治也和大运河是密切相关。宋朝有个外号叫弱宋，主要是指他对外的战争是胜少败多，但如果看北宋朝的这个内部统治，就会发现它出奇的稳定。从960年建国到1127年北宋灭亡，167年间没有发生过大的内部的军阀割据，这又是如何做到的呢？答案依然是大运河。赵匡胤通过杯酒释兵权解除了高级将领的兵权，但这只是第一步，真正的核心战略是强干弱枝。他认为啊，树要长得高，树干必须粗壮，树枝必须细弱，国家也是如此。所以赵匡胤把精锐部队全部集中在中央，形成绝对的优势的主干，地方呢只能保留维持治安的弱旅作为枝叶。这次中央精锐呢就是禁军，从开国之初的不到10万，膨胀到后来的几十万乃至上百万。他们的驻防分布与运河网络是高度的重合，2/3的部队禁军直接驻守在京师、开封及其周边，直接保卫皇帝和中央机构。1/3的禁军呢沿运河的要冲布防，比如杭州、江宁，也就是南京、镇江、扬州等地。以宋神宗熙宁年间，也就是1068到1077年间呢为例，可以看得出来，京师、开封的驻军约3万，开封府周边是约6万，京东路也就是山东约5万，江南东路今天的皖南和苏南是5200人，两泽路是今天的江浙一带约4000人。非常明显可以看到，兵力分布是呈梯次递减，开封最多，运河沿线次之，远离运河的地区很少。为什么这样布局？第一是补给便利，沿运河驻军，粮饷可以通过漕运快速的送达，减少运输的成本，这也是冷兵器时代最重要的一种考量。第二点是控制有力，一旦地方有变，中央禁军可以顺运河南下，朝发夕至，运河成了军事调动的高速公路。第三点是制衡南方，虽然南方是经济重心，但政治中心呢可是在北方，沿运河驻军既能保护漕运的安全，又能威慑南方潜在的

0: 稳定因素。但光把军队放在关键位置还不够，为了防止将领和士兵形成牢固的隶属关系，北宋还实行了更戍法，让禁军的定期轮换驻地。比如一支驻守开封的部队，可能三年之后就要调往杭州，再过三年调往南京，而将领的调度呢更加频繁。这样做的目的，用宋人的话说就是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士兵没有固定的统帅，统帅也没有固定的部队。从现代军事管理角度来看，这简直就是自废武功，必然会导致士兵不认识将领，将领呢不了解士兵，那打起仗来究竟该听谁的呢？当然赵匡胤要的就是内部的绝对安全，哪怕牺牲外部的战斗力也是可以接受的。所以实质上他要的不是能打胜仗的军队，他要的是杜绝军阀产生的任何可能性。运河滋养了宋朝的禁军，维持了内部的稳定，当然也让这支军队啊失去了战斗力。大运河不只是在开封城里转悠，他把科技带到了田间地头，引发了一场深刻的农业革命。这场革命呢有两条战线，北方的淤田和南方的围田。古人早就注意到黄河和汴河里的水虽然浑浊，但同时那也是泥里有黄金，黄河水携带了大量富含腐殖质的泥沙，这些泥沙沉淀下来就是最好的肥料。但把这个认知转变为大规模的国家行动是从北宋开始的。西年变法期间，也就是1068到1077年间，在王安石的支持之下，淤田运动达到了一个高潮。朝廷专门设立了督大提举淤田司，由精通水利的官员负责。具体是怎么做的呢？就是在运河和黄河边开挖沟渠，修筑堤坝和闸门，河水涨时是开闸引水进入农田，让泥沙自然的沉淀，待水退去，一层肥沃的淤泥就覆盖在了原来的土地上。据统计啊，从西年年间到元丰年间的十余年，各地淤田的总量超过了20万顷，也就是2000万亩，引浑灌溉使大量的盐碱地的土质得到了改善，变成了优质的良田，大大的提高了贫瘠土地的产量。宋神宗还曾经亲自视察过淤田的情况，尝过淤土的滋味，说正取淤土清肠，极为润腻，意思是啊，我还亲自尝了这泥，又肥又润。皇帝吃土啊，这在历史上应该算是头一遭。但这种行为的背后是皇帝对农业的极端重视，被改造的土地价值大增，原来的盐碱地改造后成为了次淤地，每亩地从几百文涨到了3000多文，次等地被改造了花淤地，每亩呢也值2000多文。王安石呢也始终支持淤田的工作，鼓励引浑放淤官员们去放手大胆的干，连反对变法的苏东坡的弟弟苏辙也承认，淤田是比之他田，其收十倍，民惜其事，不胜告劳，此其利也。意思是啊，淤田投入少，收益高，是好事情。北方人是引黄造淤，南方人这是雨水征地。南方是水网密布，尤其是太湖流域，他们把低洼的地方用堤坝围起来，把水挡在外面，在里面开垦成良田，堤上设闸门，旱那是开闸引水，涝那是关闸防水，这就叫围田。围田这种技术啊，唐代也已经有了，但是到了北宋时期才得以大规模的推广。太湖流域、鄱阳湖流域、长江沿岸出现了千荡万围的壮观景象，最著名的是如芜湖的万春围，周长是84里，围垦农田是12.7万亩，沟渠纵横，旱涝保收。围田的推广使得江南的粮食产量大幅的提升，到了南宋时期出现了舒服熟天下足的谚语，而围田产出的粮食又通过运河源源不断的北运，运河促进了农业技术的发展，农业增产又提供了更多的漕粮，漕运的需求又推动了运河的维护和扩建，这就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运河促进了农业，农业供养了运河。
1: 汴河奔流不息，贯通南北，成就了北宋空前鼎盛的漕运格局。依托完善的转班法体系，完善的仓储调控与精细的漕运管理措施， 大运河不再是单纯的运输航道，成为联动全国物资、军政、民生的核心纽带，滋养出开封的市井盛景，更促进水利技术发展，使北宋漕运达到古代社会的巅峰。那么漕运如何促进了宋代水利技术的发展？这条经济命脉究竟如何维系着北宋王朝的稳定发展呢？
0: 宋朝是中国科技的黄金时代，而这个时代的很多顶级发明和创造又都跟这个运河密切相关。治水需要数学、测量、工程、材料等多学科的知识，而这些需求产生了一批科学家和发明家。沈括是宋代最杰出的科学家，他的成就和运河密不可分。沈括的第一份工作是任临近运河的江苏沭阳县的主簿，一个九品的小官，他一到任就主持修建了水利工程，开垦良田，解决了当地的水患和饥荒问题。熙宁五年，也就是1072年，沈括受命治理汴河，他进行了中国古代史上的一次里程碑式的科学测量。汴河从开封到泗州入淮河全长800多里，落差有多少，古人只能大致的估算。沈括采取分段逐堰法，每隔一段距离就逐一道拦水堰，测量每段的水位落差，然后累加，最终啊，他测得从开封到泗州入淮口的落差约60里。更了不起的是啊，沈括还测出了两地的水平距离是840里130步，也就是420公里。从此疏浚河道再也不用凭经验瞎揣了，而是有了科学的图纸。沈括的治水方案也很科学，全面疏浚，清除淤泥，淤泥用于淤田，变废为宝，引落水入汴河，减少泥沙，因为黄河水浑，洛河水清。晚年的沈括定居镇江的梦溪园，写下了《梦溪笔谈》，这部书大量的记载了运河工程、水利技术、地貌测量等内容，是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式的著作。熙宁年间还有一个有趣的发明，浚穿耙。黄河、汴河是容易淤积，需要经常的疏浚，传统的方法是人工挖泥，效率低，成本高。有一个叫李公义的官员发明了浚穿耙，在8尺长的巨木上安装2尺长的铁尺，呈耙子状，用石头呢压在上面增加重量，耙子呢则用绳子连接在2艘船的绞车上，船行进时耙子呢就在水底拖动，搅起淤泥，让水流冲走，这可以算得上最早的疏浚设备。宋代还在运河沿线设立了水泽碑，也就是水位标尺，碑上刻有刻度，记录不同水位对应的通航条件和防洪警戒线。水泽碑不仅是航运的指南，更是世界上最早的水文观测站。宋代运河上的闸坝技术也很发达，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复杂广泛的使用，闸门之间形成了封闭的水域，通过调节水位，让船只爬楼梯一样的通过落差较大的河段。真州闸、金口闸等等都是当时著名的复式船闸，还有澳闸，就是在闸旁修建蓄水池，也就是澳，用池水来补充闸室里的用水，减少对主航道的影响，这已经是相当精细的水利设计了。在一个相对稳定而狭小的疆域内，通过精妙的制度设计、技术创新和资源的调配，将社会运转的效率推向一个极致，而大运河正是这场极致内卷中最关键的基础设施。它像一条永不停歇的动脉，将南方的财富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北方的政治中心，支撑起一个庞大王朝的运转。当然，我们赞叹北宋漕运的辉煌、制度的精密、科技的先进时，也不应忽视这条繁华背后的隐忧。从某种意义上说，北宋将运河的利用推向了极致，也将某些矛盾推向了极致。北宋的漕运已经庞大到不能有任何闪失的地步，每年600万担的运输量，需要数千艘漕船、数万名漕兵和船工、上百座仓库以及一套复杂的官僚体系。这条系统一旦运转起来，就会形成巨大的惯性，它需要稳定的环境、持续的投入、 各环节的精密配合，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有可能引发连锁反应，而问题又确实不断的在出现。运河淤积需要疏浚，但疏浚工程浩大，常常因为经费不足而拖延，潮力腐败，倒卖潮粮，夹带私货，屡禁不止。气候变化导致水位不稳，影响通航时间，地方协作不畅，拖欠潮粮时有发生。为维持这个系统啊，北宋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有学者估算漕运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可能占漕粮价值的30%到50%，也就是说，从南方运100担粮食到开封，实际花费相当于130担到150担，这还只是经济成本。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 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月的光辉洒满大地，梦的光辉填满星空。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伴你入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夜色渐深，声音唯有。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伴你入眠。现在开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2: 周恩来在26年的新中国总理生涯中一直分管外交工作，他以决策人、指挥者、实践家三位一体的身份，以非凡的才能、智慧与精力，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尤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采取了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军事威胁的政策，企图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中。在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周恩来以外交领域为阵地，开始了艰难的破局之战。作为新中国的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是怎样迅速成立外交部并展开外交工作的？新中国的第一份国书是怎么出台的？他提出的和平共处5项原则是怎样成为发展国家关系和解决国际争端公认的基本准则的？在首脑外交中，周恩来都展现了怎样的风范？他在首脑外交中又是怎样增进私人间的了解和友谊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外交大家周恩来上。周恩来总理是举世公认的杰出的外交家，他的外交风范和理念不但为新中国外交树立了良好形象，也对一代又一代中国外交官影响至深。作为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开创者和奠基人，周恩来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就是中国共产党外事工作的主要领导人。1939年1月13号，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周恩来任书记。为了更好地建立国际统一战线，促进抗日战争胜利进行，1939年4月，南方局正式成立了对外宣传小组，1940年12月又改称外事组，受周恩来直接领导。南方局外事组在宣传中共抗战立场和主张、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援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1941年1月，蒋介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共合作面临破裂的危险。在皖南事变发生前，周恩来等多次会见美国驻华使馆官员，希望美国协助制止国民党反共降日活动。皖南事变发生以后，南方局外事组又利用各种机会同外国记者、外交官联系，公布事件真相。周恩来还会见了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代表居里和英、美、苏等国大使，向他们提供国民党制造摩擦的具体材料，说明蒋介石如不改变目前的反共分裂政策，将会导致中国内战的扩大，危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英国、美国、苏联都不赞成中国打内战，对国民党政府施加了压力，迫使蒋介石的反共活动有所收敛。1944年，美国政府派遣军事观察组到延安，这是中国共产党同外国官方往来的开始。因为观察组成员大多是美国政府派出的军官，也有少数美国驻重庆大使馆的外交官。一个时期以来，共产党只同外国记者和左派朋友交往，而这次接待美国军事观察组是对以往做法的一次突破。同年的8月18号，周恩来草拟了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发往中央各局办。指示指出，共产党人办外交首先必须站稳民族立场， 反对在民族问题上存在的排外、拒外和媚外几种错误。要加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也要学习人家的长处，善于与人合作。这可能是中共中央最早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

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准备进攻延安，中共中央大队人马撤出延安，其中就包括从南京、上海等地到延安的外事组和在北平军调处执行部工作过的外事干部。周恩来担心，好不容易聚拢的这批外事人才要被打散了，将来不好找，决定成立一个机构把人才留下来，以满足胜利后开展外交工作的需要。同年5月，周恩来在山西省临县三交镇召开了一个小型会议，宣布成立中共中央外事组，组长是叶剑英，副组长是王炳南，成员有柯伯年、董跃谦、张文进、张香山、林清、韩旭、曹贵生等20多人，并且设有研究、翻译、新闻3个处。随着战局的发展，解放战争进入决战阶段。1948年春天，中央外事组随中央主要机关一起转移到了河北建平县西柏坡村。1949年1月，周恩来第一次给中央外事组做报告，长达2个小时。在外事政策方面，周恩来强调，进城以后涉外工作要为稳定局势服务，对帝国主义分子和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要加以区分，对原帝国主义国家使领馆外交官在未和我建交前均按侨民对待，对外国人的财产要保护不没收，对外商企业可以允许营业，但是要接受管理。另外，在外事纪律方面，周恩来特别强调，外交无小事，外交大权在中央，各地不得擅自行事。后来发展为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的外事干部基本守则。1949年9月，周恩来指示时任中央外事组副组长的王炳南负责筹建外交部，提出2项急需办理的任务，一个是筹划外交部的组织机构和选调部机关的工作班子，另一个是选择外交部的办公地点。王炳南物色了3处办公地点，分别是北洋政府时期的老外交部旧址、旧日本使馆馆址和6国饭店。为了慎重起见，周恩来亲自到3处看房，虽然都不太理想，但是为了应急，还是选定了老外交部旧址。它由数座德式建筑组成，有东西2座大门。关于组织机构和选调干部这件事，按照周恩来指示，从军队和地方选调了一批文化水平较高、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干部，其中包括不少刚刚走下战场的高级将领。王炳南迅速拟就了一份组织机构名单，上报周恩来。副外长王稼祥、李克农、张汉夫，办公厅主任王炳南，下设秘书处、人事处、总务处、机要处、签证处和礼宾处，以及各司委员会人选等等。9月30日，周恩来召集各有关单位检查开国大典的准备情况时宣布，从现在开始，中央外事组的工作任务已经完成，从此我们的外交部就正式开始工作了。1949年10月1号，毛泽东在勤政殿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下午3点，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毛泽东在公告中说，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开国大典一结束，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就指示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马上派人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并附周恩来外长签署的公函发出。公函的全文如下：敬启者，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

已于本日发表了公告，我现在将这个公告随函送达阁下，悉转交贵国政府。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世界各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是需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周恩来，此致，1949年10月1日。10月2号，王炳南派韩旭和曹贵生负责发送公告和公函，韩旭负责发送在北京的苏联、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多米尼加等8国外交机构，而曹贵生专程去南京，将上述2个重要文件送达加拿大、印度、澳大利亚、埃及、缅甸、泰国、奥地利，还有葡萄牙、阿富汗和波兰等国驻南京的外交机构，并转送在上海的30个外交使团。10月2号，苏联副外长格罗米科代表苏联政府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之建交。10月3号，周恩来总理兼外长赴韩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同意建交。同一天，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约见王炳南，通报苏联已任命罗申为驻华大使。10月4号，外交部以周恩来外长的名义任命已在莫斯科的戈保全为中国驻苏联使馆临时代办，并命他立即进行筹建使馆工作和接收原国民党使馆。10月5号，中苏双方同时宣布大使人选，中方确认王稼祥为首任驻苏大使，苏方确认罗申为首任驻华大使。10月10日，罗申抵京，受到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北京市市长聂荣臻、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以及政务院各部委领导和首都3000多名群众的热烈欢迎。这是新中国外交史上接待一国驻华首任大使的最高规格。10月20日，王稼祥赴任。11月3日，王稼祥大使递交国书，这是新中国第一份国书，编号为国字第一号，封面为正红色，国书2个大字为隶书体，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签署，周恩来外交部长附属，并在他们签名下方加盖了个人印章。1949年10月5号，王炳南率领首批外交部工作人员从北京的玉河桥和松树胡同搬进了外交部街31号大院。当天，周恩来外长召集外交部负责同志开了首次外交部工作会议，决定：第一，成立联合办公室，由周恩来牵头，参与者有李克农、王炳南、伍修权、焕湘、龚鹏、乔冠华等人；第二，聘请何思静、周耿生、钱端生和梅汝敖为外交部的专门委员；第三，确定部内各单位的排列次序为办公厅、苏联东欧司、亚洲司、西欧非洲司、美洲澳洲司、国际司、情报司、条约委员会和政策委员会等；第四，决定11月8号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成立大会。11月8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成立大会正式召开了，新中国从此有了自己的外交部。在这座德式建筑里，坐了170多位外交人员。周恩来出席会议并讲话，在阐述了国际形势和新中国外交任务后，接着讲了几点：第一，区别旧中国与新中国外交。中国100年来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我们要改变这种局面，要有独立精神。第二，要重视外交斗争，认真分析，仔细研究，对每一件事情都要重视，不要怕，但也不要盲目冲动。第三，强调纪律性。外交跟军事一样，不过是稳打而已，做前请示，做后报告。第四，强调对年轻干部要锻炼，要磨。

0: 练，一切从学习出发，不骄不躁不气馁。第五，军事斗争和外交斗争有相似的地方，不同的就是流血与不流血。将军队干部调到外交岗位上来，就因为他们有许多斗争经验，外交人员就是文装解放军。从建立外交部起，周恩来就兼任外交部部长，一直到1958年陈毅接任外交部长后，上面主管还是周恩来。从外交方针、政策的制定、执行，到干部的培养、使用和考察，从设立机构、建立制度，乃至礼宾、调研、翻译以及行政后勤等项工作，件件事都渗透着周恩来的心血。1953年，周恩来总理兼外长，根据毛泽东关于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思想，以及对新中国外交方针的构想，提出了举世闻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现在很多人认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与印度两国共同倡导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原则的产生的确与中印关系有关。为了弄清这个问题，首先要从中国和印度关于中国西藏地方与印度的关系问题，简称西藏问题的谈判说起。这次谈判的过程，也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产生的过程，而且也是运用这些原则解决中印之间历史遗留问题的一次成功实践的过程。那是在1953年12月31号下午，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会见印度政府谈判代表团全体成员，中方代表团也参加了会见。周恩来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中印关系的实际情况，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他说，中印两国谈判在今天1953年的最后一天开始了，我们相信中印两国关系会一天天的好起来。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是从新中国成立时就确定的，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以及和平共处的原则。两个大国之间，特别是像中印这样两个接壤的大国之间，一定会有某些问题，只要根据上述原则，任何业已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可以拿出来谈。会见中双方一致同意按照周恩来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精神进行谈判。谈判持续了4个月，终于在1954年4月29日双方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中印双方代表团团长张汉夫和赖嘉文分别就印度在中国地方的武装卫队等问题互换了文件，换文也作为政府间的协定。这份通商和交通协定的第一段文字是这样的，基于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及和平共处的原则，缔结本协定。就这样，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第一次出现在中印两国正式签订的协定中，以国际条约的形式固定了下来。2个月以后，周恩来利用在日内瓦会议休会之际访问了印度和缅甸。在访问印度期间，两国总理在联合声明中重申了指导两国关系的某些原则，而文中列出的五条即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4年6月29日，中缅两国总理的联合声明中也重申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此，无论在双边外交还是多边外交中，中国都始终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比如在1954年，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由五大国外长参加的日内瓦会议，中国代表团秉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促成印支问题的解决做出了巨大贡献。又比如在1955年召开的由29国参加的亚非会议上， 周恩来重申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通过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的主张，提出求同存异的原则，力挽狂澜，使濒临分裂危险的会议重新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会议最后通过的和平共处、友好合作等十项原则，实际上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延伸与发展。也正是在五项原则的指导下，中国成功的与尼泊尔、蒙古、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通过谈判、友好协商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并与印度尼西亚解决了双重国籍问题。到20世纪70年代，在同美国、日本打开关系并最终建交的过程中，中国同样坚持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历史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处理一切国家关系的准则。中国主张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基础，也越来越深得人心，被世界广泛关注。那么在首脑外交中，周恩来都展现了怎样的风范？他在首脑外交中是怎样增进私人间的了解和友谊的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外交大家周恩来下。
1: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2: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1: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2: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1: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2: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1: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3: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0: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周恩来在26年的新中国总理生涯中一直分管外交工作，他以决策人、指挥者、实践家三位一体的身份，以非凡的才能、智慧与精力，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尤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采取了政治孤立、经济封锁。

和解决国际争端公认的基本准则的。在首脑外交中，周恩来都展现了怎样的风范？他在首脑外交中又是怎样增进私人间的了解和友谊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外交大家周恩来下。

1954年4月26号到7月21号，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日内瓦会议举行，会期之长，讨论问题之复杂多变，皆属罕见。这次会议是在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后，由苏联提出召开苏、中、美、英、法五大国外长会议的背景下召开的，也是二战后形成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首次讨论亚洲两场战争的和平解决的一次会议。为了参加这次会议，4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书面向周恩来传达了毛主席的通知，任命周恩来为出席日内瓦会议的首席代表，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为代表，王炳南、雷任民、施哲、乔冠华、黄华等11人为代表团顾问，陈明、张文进、蒲山、熊向晖等20人为代表团秘书或助理秘书。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派出如此庞大和高规格的代表团出席大型国际会议。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利用这一国际舞台，充分展示了新中国外交的亲和力和他首脑外交的魅力，极大地轰动了西方世界。在会议期间，他首先与英国外交大臣进行接触，并经常与苏联和越南外长密切接触，多次与法国外长举行会谈，全力推动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代表直接接触。他积极地展开穿梭外交，利用休会出访印度和缅甸，并专程去广西柳州与正在那里访问的越南国家主席胡志明会谈，还利用返回日内瓦途中抵达莫斯科，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弗罗西洛夫举行会谈，适时在多边场合与美国代表团进行非正式接触。经过与会各国的共同努力，日内瓦会议已签署印度支那三国停战协定和发表会议最后宣言圆满结束。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在会议内外展示的超强协调能力得到了与会各国的肯定与称赞，不仅为会议的成功做出了重要贡献，还为确定新中国的大国地位、打开新中国的外交局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非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势力不甘心失败，试图反扑。为了应对共同敌人，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新兴独立国家希望召开一次亚非会议，大家团结互助，以便一致对外。正好在这时，印尼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提出召开亚非会议的倡议，得到印度、缅甸、西兰、今天的斯里兰卡和巴基斯坦的积极响应。1954年12月底，五国总理在印尼举行会议，共同倡议在1955年4月在印尼举行亚非会议。中国接受了邀请，但是面对的形势非常复杂。第一，参会国家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各不相同，有的友好，有的相互敌对，有的国家中立，有的参加美国主导的马尼拉条约组织。第二，在参会国中，只有六个国家与中国建交，不少国家对中国不了解，甚至反感。第三，西方不断用政治经济手段调解争论，破坏团结，以期达到阻止或分裂会议的目的。而就在亚非会议前夕，美国竟然指使台湾派遣特务，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克

施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事件，妄图谋害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但是机遇与挑战总是并存的，应该抓住这次机遇，扩大中国的影响。中国代表团确定了与会的总方针，争取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并为建立和加强中国同亚非国家外交关系创造条件，力求会议取得成功。毛泽东任命的代表团主要成员是这样的：周恩来为首席代表，陈毅、叶继壮、张汉夫和中国驻印尼大使黄震为代表，廖承志、杨奇清、乔冠华、陈家康、黄华和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席达普生为顾问，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王卓如为秘书长。4月17日，举世瞩目的亚非会议在万隆开幕，苏加诺总统以让新亚洲和新非洲诞生吧为题发表了讲话。头两天报名要在大会上发言的有23个国家的代表团，绝大多数都表达了亚非团结的良好愿望，但也夹杂了一些对中国的攻击、怀疑的论调，比如称共产主义是独裁、是新殖民主义、对邻国颠覆等等。周恩来当即决定将正式发言稿书面散发，并针对当时的会议情况即席做了补充发言。他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周恩来不卑不亢地继续说，我们共产党人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接着周恩来阐述了万隆会议精神的主要内容之一，求同存异。周恩来18分钟的发言如一阵清风，驱散了两天来笼罩在会场上空的阴霾，为会议指明了方向，从而使会议有可能绕过暗礁，沿着既定的正确航向前行。在后来的会议中，周恩来趋利避害，广交深交朋友，在国际上树立了平等待人、自尊自信而又谦虚自持的崇高形象。这不仅对亚非会议的成功提供了动力，也消除了某些国家对新中国的误解与疑虑。黎巴嫩代表团团长马利克对周恩来说，虽然我们在好些问题上有分歧，但我们同你们建立了一种亲密的关系，你同亚洲和非洲的重要领袖们做了愉快的甚至是有收获的接触，我们有机会看到中国共产党人是怎样办事的，而且发现你们看来和我们是一样的人，围绕你们的神秘性部分消散了，你在会上获得了成功，比别人都大的成功。应该说黎巴嫩代表团团长马利克的赞誉在相当程度上是有代表性的。会议结束不久，中国先后与与会的尼泊尔、埃及、叙利亚、也门、西兰、柬埔寨、伊拉克、苏丹还有加纳、老挝等10个亚非国家建交。毋庸讳言，周恩来为亚非会议的成功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而他实事求是的作风、灵活机动的策略、善于解决难题的才干以及顾全大局、平等待人的精神等等，使他把首脑外交发挥得淋漓尽致。

在周恩来的外交生涯中，三巡求之旅充分展现了首脑外交的宏大交响曲。周恩来曾经在1956年末到1957年初、1960年和1964年三次出访亚非国家，第三次出访是最具代表性的。在陈毅副总理兼外长陪同下，这次访问以寻求友谊、寻求和平和寻求知识的三寻求而著称，此访更是持续了72天，行程108000里，是周恩来首脑外交的宏大交响曲。在埃及，周恩来看到了一个觉醒的战斗的次大陆。当专机降落的一刹那，尼罗河上轮船鸣笛，船员们奔上甲板高呼中国万岁。在阿尔及利亚，为铭记新中国的支持与援助，他们将首都一条大街命名为北京大道，并请周恩来为通车剪彩。在摩洛哥，周恩来为摩提供种茶和制茶技术，中国则引进该国的蜜柑良种和种植技术。而在突尼斯，布尔吉巴总统对中国外交政策有疑虑，周恩来则心平气和地予以解释，终于使布尔吉巴释怀，并于次日宣布与中国建交。在加纳，尽管恩克鲁玛总统险些遇刺，首都局势不稳，但是周恩来仍然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毅然亲临威城。为了保证总统安全，周恩来主动建议取消外交上的繁琐礼仪，这种种举动深深感动了加纳朝野。周恩来的三寻求之旅获得了巨大成功，非洲首脑们对比西方官员盛气凌人、居高临下的傲慢态度和动辄施压的种种手段，亲眼看到周恩来对非洲那种推己及人、顾全大局、谅解困难、热情相助的坦诚，包含拳拳爱心的谈吐以及平易近人、谦恭有礼的风度，无不由衷折服，引为知己。周恩来提出的援非八项原则以及支持非洲无核化的主张，成为中国处理同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关系的准则，其影响之深远大大超出了周恩来这次出访的国家。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有20多个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先后同中国建交。在1971年第26届联大上，超过2/3的国家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其中绝大多数支持票来自非洲。三寻求之旅奏响了多层次、多角度、多国家的首脑外交宏大交响曲，为中国赢得了友谊，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贡献，也为扩大对友好非洲的全面认识打开了思路。

周恩来定义的首脑外交对象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外交部长、特使或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顾问、议长和议会中的党团领袖、党派领袖、国际或地区组织负责人等。根据统计，周恩来出访和在国内会见的外国首脑共有539人，占会见外宾总数的 57%， 其中有96位国家元首、87位国际或地区组织负责人。其中周恩来同胡志明、西哈努克的交往既有手足之情又有战斗情谊。与大多数就事论事的西方首脑外交不同，周恩来的首脑外交增加了私人间的了解和友谊，其情如水，其意如山，情意叠加的首脑外交堪称楷模。周恩来和胡志明是老朋友，早在20世纪20年代他们就在巴黎认识了，一生交往甚密。1956年11月，在欢迎周恩来访问越南的国宴上，胡志明动情地说：周恩来是我的兄弟，我们曾经在一起做革命工作，他是我的多年的亲密朋友。胡志明经常来中国，或秘密或公开，几乎每次都与周恩来促膝长谈。1954年柳州会谈，他们谈有关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1956年河内会面，他们商讨越南恢复发展国民经济与和平统一问题。20世纪60年代他们多次见面，商讨抗美救国战争问题等。每次见面他们都是坦诚相待，推心置腹。胡志明把这段友谊称为情义如山，而在与西哈努克的交往中可谓是患难见真情。1970年3月18号，美国策动柬埔寨朗诺集团发动政变，废除正在国外访问的西哈努克的国家元首职务，后来还宣布判处他死刑。这时西哈努克正在准备飞往中国访问的途中，该如何应对这个棘手的问题呢？中央研究决定仍然按照原计划，以国家元首规格接待西哈努克访华。当得知西哈努克准备同朗诺集团斗争到底的决心后，周恩来第二天面见西哈努克，建议他准备讲话稿，在柬埔寨驻华使馆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声明。中方协助译成英文、中文散发给记者。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场录音向全世界播放。这就是西哈努克著名的323宣言，后来成为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的行动纲领。后来周恩来根据中央指示推动印支三国四方召开首脑会议，解决分歧，共同对敌。1970年4月24日，首脑会议在广州举行，参加者由越南政府总理范文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主席阮有寿、老挝爱国阵线党主席苏发努冯、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主席西哈努克和阵线政治局主席宾努。为了协助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促使会议成功，周恩来在会议召开的当天晚上飞往广州，第二天分别会见了三国四方领导人，促进团结，化解分歧。联合声明很快就达成一致，会议圆满成功。西哈努克返京后，周恩来做了大量工作，促成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和民族团结政府成立，正式拉开了柬民族解放斗争的序幕。根据周恩来的部署，中国外交部选定西郊宾馆为柬政府办公地点。战争持续了5年，1975年4月17日，金边终于完全解放。西哈努克曾深情地放歌一首《我亲爱的第二祖国》。周恩来为巩固和发展同印支各国的睦邻友好关系呕心沥血，也谱写了一曲同西哈努克生死之交的友谊之歌。

周恩来从新中国成立到他逝世前的20多年中，一共会见外宾6620次，年均265次，几乎每天都有外事活动，其中接见驻华使节1077次。无论是以外长还是以政府首脑身份接见外国使节之多，在当代外交史上都是罕见的。其中的原因就是他视使如君。驻华使节举行国庆招待会，无论国家大小，无论关系亲疏，周恩来总是亲自出席。非洲国家驻华使节往往为某个非洲国家元首访华而集体举行盛大招待会，以显示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周恩来总是乐于参加，而这类活动却是西方国家首脑所不屑一顾的。到1972年，同中国建交的国家已经达到103个，要求拜会的首任或离任大使为数众多。就在1972年9月30日晚上，周恩来还接见了三国首任大使和一个换届大使，以便他们参加第二天的中国国庆活动。周恩来还利用在机场迎接外宾的机会同各国使节见面交谈，很多驻华使节都不愿意错过这个有可能与周恩来见面的机会，而踊跃参加机场迎送活动。有些使节摸到周恩来有求必应的雅量，便想方设法求见。周恩来接见是为了做对方国家的工作，同时也做使节的工作。周恩来见外国使节就像会见他们的元首一样，郑重其事，从不敷衍。他彬彬有礼，不卑不亢，落落大方，谈吐文雅，举止得体，态度真诚，给使节们留下了难以忘怀的美好记忆，为对外交往注入了无尽的活力。在26年的总理生涯中，周恩来一直分管外交工作，到他逝世前，总共有107个国家与中国建交。在周恩来的努力下，新中国的外交局面不但没有被封锁，反而走出了国门，赢得了赞誉与支持，更在亚非国家的大力支持下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成为国际外交中举足轻重的力量。

春雷惊蛰。

0: 下，小得盈满尽袋熟。
1: 芒种麦熟慢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0: 处暑收割古道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0: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栖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0: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陵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陵传》
2: 第186集。
3: 那么多人在两旁观战，镇东侠侯廷，北侠秋田邱佩宇，南侠司马空，展翅金雕铁掌李元，二侠侯杰，那些年轻的小弟兄眼睛都不敢眨嘛，全把那心提到嗓子眼儿，都替王师古担心。尤其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林并不傻，他知道王师古为什么非要战会宾。老哥哥是替我着想啊，他想消耗会宾的体力，然后我再出手的时候呢，有点把握，不然的话怕硬碰硬我受了损伤啊。老哥哥多好个人，这么大的年纪白发苍苍，为了我在这玩命，我于心何忍呢？佟林有心上去，那不是那么回事儿。人家刚伸手，你半截腰插一杠子，算怎么回事儿？老哥哥王师古能不能怀疑呀？认为这我在这抢羊斗胜，看着老头不行，伤了老头的自尊心。所以佟林是左右为难，在旁边观战的时候急的是搓手跺脚，但是佟林的眼睛啊可盯着战场呢，一边想着心事，一边学人家的高招。王师古他认识啊，接触过数次，老头这能耐他心里头有数，但是惠斌这能耐多大，佟林心里一点数也没有，他更得在旁边好好看看了。不看则可，佟林一看倒吸了一口冷气，怪不得这个凶僧如此蛮横，真有独到之处。这对双钢掌挂动风声，神出鬼没，招数是变化莫测。佟林那么一看就知道王师古稍微软了那么一点儿。软在何处？老头上了年纪了，年老不讲筋骨为能，你不服气儿不行。说我这心呢跟20多岁似的，但是你老了，气血衰败，说体格仍然那么健康，那是一部分，那跟年轻的人能比吗？惠斌比王师古小着16、17岁，而且整身铜男，练的是金钟罩铁布衫13太保的横链，那是受过镇古侠董乾闭目金睛佛江达的真传，那够多勇啊。所以相比之下，王师古多多少少有点占下风。佟林一看不行，不能再等了，就是我老哥哥挑理，我也得把他替换下来，就不是惠斌的对手，他一掌把我拍死我也认了命了。再看佟林把法辫一甩，掖好了长大的衣服甩掉，把子母鸡爪鸳鸯月吻了一吻，腰中的青龙宝剑也吻了吻，这就要想上去。正在这时候， 战场发生变化了。栗胆侠惠斌虚晃一招，主动跳出圈外，双掌合十，阿弥陀佛，老哥哥住手。王世武收招定势，问惠斌，我说大和尚，你这是何意？老人家，你我之间咱是朋友，不管多么不愉快，这点事实不能抹杀，有道是点到为止啊。方才我计算了一下，咱二人身手已经25个回合，够巧的了，够巧的了，请您老人家回队喘喘气儿，歇一歇，您让佟林过来，我斗的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可不是您，可您那愿意跟我伸手，我只好奉陪，我看够意思了吧。难道咱们哥俩还得分个鱼死网破，真在假王不成？非得你一掌把我拍趴下，我一腿把您蹬个滚儿，不至于那样吧？老人家，高高啊！我要活到您这把年纪还像您这样，我就求之不得了，堪称老当益壮，佩服佩服。你看惠斌说的多好听，实质您没看着他那表情呢，眼角眉梢五官都带出来，小瞧王世谷。这话另一方面的意思是什么呢？行了，咱俩伸了半天手了，你那两下子我已经心里有数了，你上了年纪了，老当益壮了，就说明你上了年纪，我无非是捧你而已，真往下打呀，你白给。我真打你一掌，踢你一脚，身败名裂，你这脸儿往哪儿搁呀？一世英名付诸东流。哎，我说这么几句话，主动不打了，是给你个台阶下，你呀，见好就收得了。你看，这是惠斌的心理活动。王世谷是干什么的？闯荡江湖80多年，大江大浪渡过多少，士农工商什么样的人没接触过，说他眼睫毛都是空的那一点都不过分呢。一看惠斌的表情，一听他说话那意思，王世谷就明白了，不由火旺上撞。你看老头那么沉稳，到现在稳不住了。其实这个人有脾气啊，不算不对。人嘛，有七情六欲，没脾气的人就是没有刚，没有刚的人就是窝囊废。还有那么句话，有多大的脾气，有多大的能耐。你没能耐，哪来的脾气？王世谷闻听此言，直气的五脏冒火，是七窍生烟呢，用手一指惠斌呐，水贼过河甭使狗刨，我明白你看不起我，我老了不是你的对手，你手下给我留了情了，你怕我栽跟头是不是？我说惠斌，你收起你这套来，今天叫我不打可以，你赶紧交出八宝莲花录，我带着佟林众人转身就走，不献出解药，想要就此罢休是势比登天。王世谷说到这儿，把衣服一撩，摁崩环，嘎嘣哗啦啦啦啦，一道闪电从腰里拽出13节人骨鞭，这条宝鞭 跟着王大侠也是好几十年了，谁都知道王石谷有一条宝家伙十三节人骨鞭，那是30岁那年三闯嵩山少林寺会斗少林八的名僧，最后摘匾献花得的这条宝鞭。王石谷为了在这个鞭上下功夫，呕心沥血练了20年呢。有一线之路，他不使唤家伙，今天面对强敌，老头子一发脾气把家伙事儿拽出来，回别来亮你的家伙。
4: 哎呦哎呦，
3: 好

0: 好好好，老哥哥真机了。既然如此，恭敬不如从命，我就奉陪到底。惠宾从鹿皮套里头哗楞一声拽出13节墨骨鞭，此鞭每节长7寸，13节得多长，再加上环子，前面鞭梢，后边是鞭把，带挽手可以套到腕子上头。再看这条鞭黢黑赞亮，黑的都闪金星，墨即黑也。那要说怎么叫墨骨鞭呢？据说这鞭呢是一种特殊的怪物，叫墨鱼，用墨鱼的骨头制造的。不过我对这事儿有点怀疑，那骨头再硬能有钢硬吗？实质上它按那个形状制造的，此鞭是纯钢打造，形状像墨鱼的骨头而已，所以取名叫墨骨鞭。王师骨的13节人骨鞭能是人骨头吗？那人骨头能有多结实？能赶得上那钢铁吗？当然赶不上。它是按照人的那个骨头棒子那个形状用钢铁打造的，一色都是金刚，而且钢中带柔，每节长7寸，有环子相连，鞭梢鞭把也带挽手，跟墨骨鞭的尺寸是一般长，分量也相差无几。二人把宝鞭全拽出来，围着院滴溜一转。佟林一看坏了，不敢过去了，不是怕，因为王师骨急眼了，他知道这老头轻易不犯脾气，犯了脾气8个人也劝不了他，自个儿真要一过去，老头一高兴就去抹脖子撞墙，急出个好歹的来。因此佟林是更加着急呀。单说这两个人转了3圈之后，惠宾就不让步了，喊了一声老哥哥，这回我可先发招了，您接鞭吧。哗啦，这鞭横着就扫过来了，直奔老人家的耳门太阳穴。那家伙那个腰劲儿1两贯1斤呢、那要拍到脑袋上还好得了吗？王师武往下低头哈腰，把鞭躲过去，自己这把13节人骨鞭一晃，是鞭走下盘，扫惠宾的双腿。惠宾脚尖点地往空中一纵，把这鞭躲开，两个人就打在一处。这两条鞭跟两条长龙差不多少，光滑缭绕，夺人的耳目。耳轮中就听见肉肉哗啦哗啦哗啦，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一开始一招一式都特别慢，你都能看出来，什么玉女穿梭、金龙摆尾、怪蟒翻身、孤树盘根、二郎丹山、流星赶月等等等，这些招看得挺清。后来打急眼了，越来越快越来越快，看不着惠宾跟王师骨了，光看见一团白雾在院里滴溜溜直转呢。就这样两人打斗到80几个回合，耳轮中就听见嘎巴擦擦哗啦一声巨响，观战的人惊骇不已啊！一看这俩人不打了，什么原因？这鞭都是13节的，也不怎么碰巧劲儿，两条鞭绞在一块了，咔吧，变成了个死扣。王师骨也拽不回来了，惠宾 也拽不回来了，俩人怎么抖了这边也抖了不开。按理说俩人都不使劲儿，蹲那块儿把这扣解开不就开了吗？可是现在都打击了，谁能让步？王师谷左手一扣右手的腕子，老头骑马蹲当是站好了，往后一使劲儿，给我你撒手，打算利用这个机会把惠宾的十三姐莫古鞭给夺过来。那惠宾能干吗？惠宾一看不好，左手一扣右手的手腕子，也使了个骑马蹲裆式，叫出全身的力量往后一吞，给我弥陀佛，把这两条鞭呢蹬了个倍儿直啊！就听那鞭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都响啊，不定哪一会儿就拽折了。就是这样，两人也不让步，就像走马灯一样围这院里叮溜溜直转。大家往地上一看，吓得把舌头都吐露出来，地下铺的都是方砖呢。两个人使了多大的劲儿，每迈一步咔吧一声这砖就碎了，简直这就是玩人命了。佟林在旁边一看，坏了，二虎相斗必有一伤，这回这疖子该出头了。我能看着我老哥哥失败吗？能看着王师谷王大侠出危险吗？到了现在，佟林跟任何人没商议啊，赤手空拳飞身行，跳到当场。您还记得前段书咱说过吗？佟林威震杭州泪，双月分双剑，那是南侠会斗北侠两柄宝剑搅在一块儿了。佟林呢拿着双月嘡啷一震给打开了。这次的事跟那次的事大同小异，所不同的不是宝剑，是两柄鞭搅在一块儿了。佟林手里没拿着家伙事儿，就说明现在佟林的身价能耐比杭州那时候高着一大块。再看佟林飞身行来到近前，左掌往空中一立，叫丹田一立混元气呀，就照这俩边接嘎的这个地方猛靠了一掌。旁边有人都看清楚了，佟林喊了一声哈，从鼻子和嘴里冒出两道醒气，就那白色的东西雾茫茫的发自丹田。这一掌力量可太大了，咔吧这一下把这死疙瘩给震开了。噗，这一开不要紧，王师谷惠宾全都收不住脚了，两人身子一栽呗，全都摔倒在地。王师谷自然没什么可说的，惠宾可不敢，一看呀，佟林好小子，仨鼻子眼里多出这口气儿，筛家今天要跟你决一胜负。佟林在古刹玉皇顶单掌分双鞭，总算呢把这扣给解开了。王师谷心里头明白，非常感激佟林呢，心说兄弟太好了，二虎相斗必有一伤，要真是拉长了，我这劲儿真没惠宾大，我就得栽跟头，海川招了我一把。惠宾可不那么想啊，惠宾摔了个腚墩儿，这一屁股坐坏了四块方砖，等他起来可翻了脸了，就差骂祖宗了，用手指着佟林的鼻子，你算个什么东西，你刚才你不敢上来， 别人动手，你又想找个巧活干。
1: 哦，
0: 我明白了，你佟林不敢跟我正面交锋，你只能这么干而已。哎，姓佟的，你过来，你要再叫别人替你，我可说难听的话了，我斗的就是你呀。你叫别人替你，你算什么能耐？你把我惠斌赢了啊，怎么的都行。慢说要解药，八宝莲花露，要老僧这条命，都现成的。佟林一句话没说，等着惠斌发完牢骚，把这一肚子话也倒个不得灵了。佟林稳稳当当冷笑了一声，惠斌，你说完没？啊，说完了。我说几句行不？请。惠斌呐，你偌大年纪，不识好歹呀！你把我佟林看成什么人了？我是威刀避剑、贪生怕死之人吗？你惠斌能耐再大，我有个死字在这盯着呢，我不至于那么胆小怕事吧？拿方才的事情来说，我给你们双方解围，何罪之有？我再问你，你就有十足的把握能胜得了大侠王十五吗？未必吧。那么你刚才说这些话都是无理之极，我不想跟你斗口。惠斌呐，你不是指名点姓叫我佟林吗？我今天奉陪到底，但有一样，咱改个日子行不行？明天如何？
2: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3: 城外宾馆外灯声长，
4: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5: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4: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5: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4: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5: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4: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雪林果乐。
7: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7: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4: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7: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8: 立春时节冬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9: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8: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9: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8: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现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9: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 生活智慧其中藏。

哎，秃林，你这话什么意思？我看你已经累了，我不打累了的人。我这事把你赢了，你有借口了。你说我跟王石谷伸手，把我的体力消耗得不得灵了，佟林捡了个便宜，捡了个漏子，故此才把我赢了。那我不干，我给你一夜的时间，你好好的休息休息，养精蓄锐，精神头足了，我再揍你，我打你个心服口服，你看怎么样？没了，脱了佛，把慧斌气坏了。哎呀，还佟林呢，你真是嘴大舌长，不自量力呀！我跟你伸手还用缓过法来吗？还用第二天吗？就现在我就要你佟林的好看。你说了一堆废话，用不着。哦，用不着，这你说的。我要把你赢了，你服气不服气？解药能给我不给？现成的。慧斌，咱们说话能不能讲个信用？男子汉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信义为本。当着这么多高人的面，你不会说谎话吧？佟林呐，我慧斌不敢说，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塌地。我也是个男子汉呐，说话自然是算数的，绝无反悔之理。佟林点点头，跟全院观战的人说，那当然也冲着自己的人说话，也冲着对方人说话。众位，大家都听见了吧？慧斌长老已经许诺了，如果不是佟某的对手，愿意把解药献出来。大家都听见了吧？那小弟兄在旁边讲，听见了，听得清清楚楚的，红嘴白牙，我们全都记住了。慧斌绝不能拉屎往回坐。就上来这粗话，佟林点点头，好了，既然那样，那么你就准备吧。你我是比拳脚啊，还是比兵器？哎，慢着，佟林，你光问我了，我还没问你呢。假如说咱俩动手，你佟林不是我慧斌的对手，你败了，你怎么办？佟林说，你不问我，我也得说，我真不是你慧斌的对手。一，解药我不要了，行不？粘的人的眼睛要瞎了，叫他认命。我没保护好，我去领罪。换句粗话，我们认倒霉，认命了。我抱着脑袋滚出古刹玉皇顶，我从你这山上我不走，我滚下去，你看怎么样？回去之后我向武林告退，从今以后再没有佟林镇八方紫面昆仑侠这个人。这回你放心了吧？好。哎，佟林，这可是你说的。我说北侠、南侠、东侠，各位都听见了啊，这不是我逼佟林说的，是他自己说的啊。他要不是我慧斌的对手，他必须说话得算数。众人说，我们都听见了。镇东侠在队伍之中一听，心里一翻个，埋怨佟林，害川呢，你好不懂事，你30多岁的人了，你怎么头脑这么发胀啊？这话说的太绝点了。看慧斌的能耐，我有点替你担心呢。你用什么招能赢得了慧斌？人家掌住那条13节目

无边，你能对付得了吗？一旦你要输了，给人家找了借口了，解药不给，就瞪眼看着年代人眼睛得瞎，这个责任谁能担得起呀？你怎么红嘴白牙说这种虎话呀？哎呀，还蠢！但是说出的话收不回来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那铜梨向来不放空炮，因此震动下是干着急没咒念。不光东侠这么想，在场的人全有同感的，尤其是铜梨那些徒弟，那心呐、全都到嘴里头了，心说老师啊，你可别栽跟头，你可别丢人喽，你要一丢人都完喽，你老人家滚出古刹玉皇饼，我们跟着都得往下轱辘，那跟头就算栽到家了，往后你也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了，就此收场，这身败名裂呀，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佟林把话说完了，泰然处之，是一不慌二不忙，问慧斌：我大和尚，你要说的话说完没？说完了。好，既然如此，我再说一句啊，你说吧，你那解药搁到哪儿了？我得看看货呀，咱俩折腾老半天，那解药搁哪儿我都不知道。你说话是算数了，要叫别人转移了怎么办？是不是你又找这借口了？我得看看八宝莲花露放在何处。回宾点了点头，行，回头跟飞天蜈蚣寒暄说：我师兄，把解药拿来。无量佛，他这拿来。寒暄一看回宾真急了，脑门上那块烂肉突突直蹦，吓得他二句话没敢说，转身奔后院去了。按钟表说话，半小时左右寒暄回来了，手里头拖着个白瓷瓶，这小瓶高了下也就四寸左右，是个扁瓶，里边装不了多少东西，上的口封得挺严，双手递给慧斌。我说大和尚，这解药拿来了。慧斌把这扁瓷瓶拿过来看了看，还把这盖儿拧开闻了闻，然后又把它封严了，往掌心上一托：佟林，你要的东西在这儿呢，八宝莲花露。佟林看了一眼，大和尚，水贼过河可不行是狗刨，你这瓶里装的真是八宝莲花露还是假的？咱们先小人后君子，别打个一溜八开我们再上了当。哎，佟林呐、你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慧斌用得着那么干吗？我要藏个地方叫你看不着好不好？既然拿出来，这就是货真价实的八宝莲花露，不信你找行家看一看，王十五开药铺多少年了，骗得了旁人骗不了他，南侠司马空也有半仙之体，对医药相当精通，你让这二位给鉴定鉴定，真的假的？佟林点头：二位行吧，看看。南侠迈步过来，王十五也过来了，慧斌把这药又背到身后去了。妈，既然先小人后君子，我也得把话说清楚。我你利用看药的机会不给我了，或者抢走了，那可不行，对不对？你一把夺过去了，我找谁？王师古点点头：慧斌呐、你什么时候学成这样了？数度极长啊，你可真正是个小人，你纯粹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0: 我们能抢你的东西吗？
1: 那行，但你把话说清楚。我攥着瓶子把盖儿打开，你们闻闻看看就可以了。就这样，两位大侠过来了，他把盖儿二次拧开，往前一递，二位请吧。你看咱对医药不明白，南侠司马空专研究这个，王十五开药铺的坐堂先生那是专家呀。两个人提鼻子都闻了闻，是真的，味儿闻出来了，但是光闻看不见。王十五提出个要求，我回宾呢，咱这么办行吗？你倒出点儿来，我们看看成色怎么样。好吧，这可是要面儿啊。那么你把手掌伸出来吧。王十五把这手擦干净，掌心朝上往前一递，可这慧斌呢就像倒金粉似的，小心翼翼慢慢慢慢的磕得出不丁点儿来。你看看怎么样？王十五一看这个药粉呢是金黄色的，一香扑鼻，能倒出多少来？比那个掏耳勺啊，就那么大的勺吧，能有那么两勺多一点儿，您算才有多少？王十五递给南侠，南侠仔细看看又闻闻，不假，八宝莲花露。再看王十五，假装扑一吹，还把手蹭了两下，就好像这药面全抖了下去了，实则不然，老头全用小手指盖扣在里边了，这点药搁到手指盖里正合适，干嘛扣在里头？回去得研究研究，究竟这药是什么成分配的，里边都包括什么，将来我自己配配试试。假如解药药不成，我按照这个重新配药给年的人治眼。你还得说姜是老的辣，把慧斌的给骗过去了。慧斌眼瞅着老头把手拍了拍，好像药面都撒了，实质一点都没撒。书中代言就这点药就能使年的人多停几天，要没这点药眼睛是非瞎不可呀。慧斌问怎么样，这回放心了吧？放心了。二位大侠归队，慧斌重新把瓶口封上，往这桌上一放，我到后退，到后退，到后退，退。前面是个大佛桌，他把武功辣签推到旁边去，腾出一块地方来，把这小白瓷瓶往这一放。同理看见没？你把我赢了，瓶子你拿走；我把你赢了，我拿起再揣我兜里头。这回你放心了吗？佟林点头。慧斌接茬又说，我说咱可说清楚啊，我跟佟林比划的时候，谁利用这机会偷偷摸摸过来把药给拿走，或者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抢到手里头，你们不算人物。佟林，我骂你八辈祖宗，你得以人格向我担保。佟林点头，回过头去跟自己的人做了交代，特别是跟年轻的人说，年轻的人当中最坏的是孔秀，他得告诉孔秀，这种偷鸡摸狗的事千万别干，咱们一定要干得正大光明，哪个不听我要他的命。是是，乌鸦老师放心，弟子遵命就是。其实孔秀刚才还真想来的，这玩意儿搁那儿就是给我准备的，一会儿我就去拿去，让老师一顿拍，不敢那么干了。佟林交代完了，转身回来见慧斌，这回俩人话呀都说个不得灵了。慧斌问佟林，咱俩是比试掌法，是比试兵刃？大和尚，我看咱们还是文明一点吧，我先领教领教阁下的掌法。

啊，好，正趁我意。今天我的双钢厂要会一会柳叶摸身棉丝厂，我是钢，你是棉，咱俩对对长。二人把话说完了，全往后一退，把衣服收拾收拾。佟林打出事以来没这么认真过呀，今天是破格例外，把土黄布的大褂早都脱了，里边是毛蓝布的裤褂，把带子嘣嘣嘣连紧了几扣，把皮子牛豆包大撒鞋重新提了提，鞋带系好，大辫再次盘结实了，用绢帕把它罩上，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惠宾也不例外，把长大的僧衣甩掉，里边是一身短僧服，同时命人把犀牛皮的板带取来了。犀牛皮的头前是个狮子头，咔吧把板带扣好了，把这个大肚子勒住，省着动手的时候这肚子甩的甩的他害事，这玩意儿全都收拾好了。惠宾心里说，我打的是佟林，我就斗倒十个王师谷不如一个佟林呢、啊、如今满园的花草属他红啊，我打倒佟林我这口气才顺得过来呢。他抱着必胜的决心过来，两个人一抱拳就要伸手。你看这事儿有多巧，刚想伸手没伸手的，庙外从角门上进来几个人，头前这个人一边往里跑一边喊，方城啊方城，你还要怎样？佟林一听傻了，谁叫方城，还没听说这个名呢。顺声音观瞧，从外边进来个年迈苍苍的老者，这老者也是个大个，也挺胖，上秤称称也得200斤挂零，须发洁白呀，胡子跑的都飘起来了，身上穿着蓝绸子裤褂，腰里扎着带子，手里披着一条拐杖，大脸盘子大眼珠，看这年纪也能有70多岁了。后边跟着几个仆人，一瞅是当佣人的，手里给提着包的，拎着东西的，一个个张着大嘴呼哧呼哧光喘了，是四面汗流啊。这老者进来之后迅速地看了一眼院里这个形势，然后来到惠宾近前，方城啊你还要怎样？再看惠宾吓得往后倒退两步，躬身施礼，哥您怎么来了？啊，佟林这才听明白，闹了半天惠宾叫方城，惠宾是和尚的名，什么圆通啊法红啊了如啊，这是法号，娘家的名，他叫方城。听这个口气来的是他哥，哎，佟林还真猜对了，来者非别，正是惠宾的亲胞兄啊，公平义士方奎，方老义士，亲哥俩。老头脑筋都蹦起多高来，惠宾这一失礼，方奎点了点头，兄弟，这怎么回事？哥，您老远的来了，摸不着头脑，您先进屋歇着去，慢慢的我再跟您说。我说方城啊，你想跟我玩轮子是不是？你不用跟我说了，我也知道八九了。

0: 你呀、啊、你呀、啊、真不叫我省心呐、啊、你从小的时候就强扬斗胜，我为了你把心都操碎了，现在你这把年纪了，成了三宝的门人，佛门的弟子，你还是恶习不改呀你呀、啊、你先等着，我跟你再算账。扭向回头，他找熟人，你谁跟他熟？北侠秋田跟他熟。北侠赶紧出了队了，哎呀，我没想到，闹了半天是老哥哥方奎，方老义士。方奎过来把北侠的手拉住了，兄弟，你这些年混的还好吗？托您的福还凑合，老了。老了，莫笑他人老，转瞬白头翁啊！咱们哥俩一晃分别有20年了吧？嗯，北下颠的都差不多了。嗨，没想你我还都活着呢。哎，我听说你在这儿呢，我急急忙忙赶到古刹玉皇岭，就为的是看看老朋友啊。老朋友，别人的话我听不进去，你的话我听得进去，你绝不会说谎话，也绝不会有偏见，今天你给做个公证人，究竟谁是谁非，这件事情怎么引起的，你能不能跟我讲讲啊？北侠点头，老哥哥，既然您说到这儿了，听我道来。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陵传》，感谢您的收听。
2: 师傅，去三里屯。
3: 好嘞。
2: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3: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2: 这不没警察吗？
3: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2: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3: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2: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3: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4: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5: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FM 93，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中医认为湿热的天气很容易让人心烦气躁，在这种越热越烦越烦越热的天气中，凝神静气尤为重要，最好是有事可做，让精神不空虚，保持心平气和，不受外界不良情绪干扰。酸枣仁是中医推荐的药食同源，宁心安神的好食材，熬粥时放点有助于养心。我们可以从药店买点酸枣仁，每次熬粥时加个20到30克就可以。睡眠不好的朋友还可以搭配点莲子，清心安神。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体检查出乳腺增生、结节。

0: 囊肿到底严重吗？健康专家号为您解读 B 超检查报告，消除您不必要的担心。关于乳腺的常规检查都有哪些？具体到每个人应该做什么样的检查？医生有话说，带您了解乳腺的相关检查，提醒您定期检查很重要。到底如何预防乳腺癌最有效呢？大夫敲重点，告诉您积极进行乳腺癌早筛对防治乳腺癌有重大意义。乳腺健康是每位女性都绕不开的一道温柔关卡。体检报告上增生结节这样的字眼，总能轻易牵动女性朋友的神经。让我们先来听听马女士的经历，或许她的困惑也正是您心中的疑虑。
1: 前段时间马女士复查了一下她的乳腺，因为去年马女士的乳腺 B 超检查显示有增生结节，医生让定期复查。这一年过去了，马女士也担心病情会有进一步改变。一个星期后检查结果出来了，依然是有增生、有结节、有囊肿。医生诊断的分类也还是三类，马女士看没有什么太大变化，也就没太当回事儿。但是在和同事的聊天中，她听说其他部门的同事从三类发展到四类就只有半年时间，而且这位同事还说到了四类就很危险了，让她一定多注意一点。这就让马女士有点紧张了，很想细细了解一下这增生、结节、囊肿以及分类都是怎么回事，她又该注意些什么。
0: 很多女性朋友的乳腺 B 超检查结果也像马女士一样有增生、结节和囊肿，但有些朋友不当回事儿，也有一些朋友因为对疾病的知识了解有限而非常担心。接下来健康专家号乳腺癌防治专家为我们大家答疑解惑，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1: 本期嘉宾王立泽，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乳腺癌预防治疗中心副主任医师，长期从事乳腺癌的早期诊断、外科治疗和系统性综合治疗，在乳腺癌保留乳房治疗方面有一定研究。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乳腺癌预防治疗中心的王立泽大夫。
0: 非常欢迎王主任哈。很多朋友在第一次查出乳腺增生、结节和囊肿的时候，可能都会特别紧张哈。那王主任，我们来问问您，在您的门诊当中会有这样的女性朋友吗？那给我们分享一下他们的这样的病例故事。
2: 好的，这个问题啊，是在出门诊的时候啊，我们会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而且呢，我们比如说一个下午啊，看30个号或者40个号，有2/3的这个女性同志都会问到这个问题。说明呢，这个问题也是比较常见的。但是呢，有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一般呢，首先我们不用太紧张，因为这些结论呢，是在检查里边报告的结论，而且呢，都偏向于是一个良性的表现的结论，或者说呢，它是很中性的一个名词，并不代表呢，一定就生了疾病。有的时候呢，我们会根据相应的一些检查报告，来分析这个结节的倾向性，比如说倾向于是良性，或者是有的时候怀疑有些问题，会做一些进一步的检查。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看进一步检查的结果，再来判定相应的病情。
0: 那我想在我们具体的说这些增生啊、结节啊、囊肿啊到底会不会癌变之前，我们先分别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增生、结节、囊肿它们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2: 具体的说呢，应该先讲结节。这个结节呢，我们好多人说开玩笑啊，把这个当成一个箩筐，什么东西都往里扔，包括一些良性的结节啊，良性的表现的成分啊，或者是些有可疑的恶性表现的成分啊，都会把它归类为结节。就是这个结节的定义啊，或者是概念是特别宽泛的。当报告里边提到结节的时候呢，不能说明这个成分一定有问题。像刚才提到的增生呢，在咱们国内的体检报告里边呢，会经常提到这个词。这个词呢，出现的时候呢，病人会有点紧张或者是很焦虑。那我们看到的时候呢，会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因为呢，从我们这个工作的角度、专业角度来讲呢，乳腺的增生呢，往往是一个生理性的

0: 者是良性的一个表现。这种名词呢并不代表有问题，而且呢几乎啊咱们女性的这种在整个生理周期期间呢都会有这种增生的表现，这种普通增生呢是不需要去担心的，它是呢咱们人体的这种周期性的腺体的一些变化，一个反应，这个阶段的反应。像其他的名词啊，比如说囊肿啊，或者是这个还有的会报告里边提到乳管扩张呢，这些名词呢也是一个从检查里边看到的乳房里边的一些现象。名词本身呢就像刚才提到的，它是比较中性的一个名词。那像囊肿也是一个很象形的或者顾名思义的一个表现，是一个囊里边呢是空心的。我经常在门诊的时候呢跟我们的就诊的患者说，打个比方，这就是一个气球，那气球呢球壁很薄，像一囊一样，那里边呢是个液体的，气球里边呢是装的水，我们体内的一些体液。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检查的时候报告的就会写啊一个囊肿的一个结论。那单纯的有这些结论的时候呢，一般我们就不会做特殊的处理了，就是以定期的复查监测为主。
1: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好好的我们为什么会长这些东西呢？
0: 原因呢应该说现在还没有确切的或者是明确的单一因素会引起上述的这些表现，那说明呢这些问题呢并不是单独都靠我们现在的这种技术条件技术水平可以找到确切的原因的。那有的这种生理性的改变呢，像刚才提到的乳腺增生，那和女性的这种例假的周期、月经的这种周期，或者是这种激素的一定时间之内的波动有相应的关系。那其他的呢，应该说是综合的复杂的因素导致的，没有明确的单一因素会直接的引起上述的这些情况。
1: 嗯，那我们其实就想了解一下您刚才说的和我们的一些生理变化有关，那这个增生、结节和囊肿是很容易长出来，然后有的时候不知不觉它也会自己消失吗？
0: 容易呢，应该我觉得还不是太容易，毕竟呢，我觉得有这种情况的这个女性呢，还是占少数的。当然呢，在我们门诊的这种初诊的时候呢，几乎是每个患者的报告里边都有这种结论，因为呢，我们毕竟是这个专业的医生，来我们这儿的看病的女性呢，大部分还是因为检查里边提到了这些表现或者是一些可疑的问题，所以才来的。那如果咱们看所有的，比如说北京城里边所有的女同志的话，那这种情况肯定呢还是少数的。出现之后呢，它的有问题的比例还是偏少的。如果这种全面的体检，比如说每年的像北京市的这种两癌筛查之后，我们排查出来的每年北京市户籍人口的乳腺恶性肿瘤的病人呢，不到一万例，北京市户籍的人口。那这个时候的比例实际上总体来算大概在10万分之50到60这样。发病的比例呢并不是很高，是这个情况的。
1: 大部分的增生、结节和囊肿其实并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我们也还是会担心那可能有一少部分它会发生癌变。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癌变的几率吧，就是什么样的增生、结节和囊肿它是有危险的，我们是要关注的呢？
0: 这个几率呢也是在门诊啊经常被女性同志问到的一个问题。回过头来看，如果呢有问题的话，那也就是在我们个体身上就是100%有问题了。那如果没问题呢，我们就是压根儿就没问题。所以这个几率呢是我们算整体啊，比如说所有的女性这个比例。这个比例呢虽然有这些表现，比如说增生啊、结节啊、囊肿，这个有问题的比例呢还是低的。特别像这种生理性的增生这种正常的表现的时候呢，我们一般认为这种风险恶变的风险是很小的。但是呢我们这个专业还有一个词儿叫非典型增生。这个词呢在我们例行的这种普通的体检里边呢是很少提到的，因为这个词儿呢是一个病理上取材之后病理检测出来的一个名词。这种非典型增生呢跟咱们普通报告里边说的普通的乳腺增生是不一样的，非典型增生呢在我们病理检测里边它是有一些不良

0: 倾向的。那我们一般认为呢，有这种情况的时候，今后出现恶变的这种风险要略高一些，但是不会说高得那么可怕。那有这种情况的时候呢，我们的处理呢，往往也会更积极一些，比如说会涉及到一些局部的手术，把这个可疑的结节病灶切除下来，这么一个处理的措施。另外呢，像囊肿呢，也分一些情况，比如说我们囊肿啊，这个囊壁是特别光滑的，就跟气球一样的一个很光溜的一个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般是没有特殊的这种处理的这个建议的。但是呢，如果是一个突然出现，或者是呢这个囊壁不是很光滑，不是个气球，有可能是一个菠萝一样的一个不平坦的一个表面，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会记得去穿刺取材，来看一看从病理检测上是不是里边有一些异常的情况。如果想确认它的成分的话，从我们这个专业来讲，是需要有病理结果才能100%去确认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病理检测呢是一个金标准。那我们在前期做这些超声，有的患者呢会联合做钼靶检查，那主要的目的呢就是来筛查排查是否有可疑的表现。患者呢经常会拿着报告问我们，您给我做了这个检查，这么两个检查我排了好长时间队，那怎么还不能确认有没有问题呢？这两个检查呢它确实没法拍板是不是坏的，或者是确实没有问题。这两个检查的主要的作用呢，它是来筛查的作用，如果没有问题呢，咱们就不用做进一步的其他的检查了，定期的监测复查就可以。那如果这些普通的检查发现了有不良的或者是恶性可疑的表现的时候，我们才会进一步的做一些有创伤性的比较复杂更复杂的一些检查，比如说像我们的空心针的穿刺的活检，说白了呢是一种比较粗的针来扎针的取样，甚至呢有的还要做一些局部的小手术，切开口子取样本来做病理的检测。那我们的看病的过程呢，实际上在我们医生的这种诊疗的思路里边呢是一步步往前推进的。我们是看到一份报告之后，来根据相应的报告来安排下一步，这样呢实际上是确保我们的每一步的决策都是准确无误的，也避免呢过度的去开一些检查，给患者增添不必要的这种检查或者花费。当然呢这些安排或者这些想法呢，我们在门诊也是经常跟患者讲，有的患者呢可能在匆忙期间是不太能够听明白的，那正好借这个机会呢，把我们医生在看病或者接诊的时候我们的这种处理的思路或者处理的想法呢来讲出来，让大伙呢能明白我们的一种想法的初衷，还是想让患者呢能够合理的合适的来做准确的检测检查。当然这个过程呢确实在我们北京的大医院，那就诊的人这么多的前提下，确实这个过程会要长一些，可能要就诊一两次两三次才能把这些问题弄清楚。患者来了之后呢，我说我要是两句话就给您回复好就让您出去了，那一般都是没问题的。但是啊，你可能会看到有的患者进了我这个诊室之后半天没出去，那可能就是有问题了，我把很多事情或者是很多检查相应的事情跟他讲了一下，安排了一下，所以呢这种情况下他的病情呢需要更长时间或者更复杂的处理，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嗯，所以有的时候如果医生几分钟就给您开好了药就让您走的话，其实应该是好事儿，说明我们的问题可能不太严重。
0: 对的。
1: 嗯，我刚才大概听懂了王主任的这个检查的模式啊，就是说我们如果有了这些增生啊、结节啊、囊肿啊，可能医生先给我们开一些普通的无创的也比较便宜的检查，就是做一个初步的筛查，如果还是觉得有可能有问题，那我们再进行有创的或者是贵一些的这样的复杂一些的检查。所以如果我们一开始就是可能医生就不会让你一下子做那些有创的检查，是吧？
0: 是这样的。首先呢，在没有明确的证据怀疑有问题的时候呢，有创的检查直接上的话，

0: 对我们人体肯定是不合适的。之所以叫做有创检查，是因为它确实检查的时候会有比如说出血、疼痛这种不舒服的这种情况。我们普通的超声啊、钼靶检查呢，这种检查呢对人体的损伤或者是干扰是很小的。之所以把这些检查作为筛查手段，正是因为他们使用起来比较简单，创伤也很小。即使是钼靶呢，这种 X 线性质的检查呢，对人体的辐射也是很少的。这种检查呢，就适合于做这种初步的排查筛查。
1: 我们在前面案例当中，这位马女士她的乳腺的诊断，是三类。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个分类是怎么回事？什么样的这个诊断可能是有风险的呢？
0: 好的，这个分类呢，是我们这个专业啊，在检查的时候发现比如说结节性质的一个表现，我们给它做一个类别，一共呢分了五类，一般呢在三类或者以下，比如说一类、二类，这个时候呢癌症的这种风险是很小的，可能性是很小的。那如果说报了四类或者五类，那这个时候呢癌症的风险随着分类的提高是逐渐的增加的。那在这种检查里边呢，其实从我们专业角度讲呢，这种分类呢会有一些检查医生的主观经验的这种影响，并不是说分成了四类有报四类以上的这种结论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进入到活检，也就是有创检查这么一个流程，来确认报告的里边可疑的这个成分是否是真的恶性的组织。为什么说是有一些主观的这种影响呢？医生主观的影响呢，意思就是啊，医生的经验、医生的检查习惯，或者是医院的这种设备的影响，不可能100%通过这么一种检测来确认。只是因为在检查当中呢，会有一些不良的参数，我们需要警惕，需要进一步的检查。那好多患者在我们医院看病之后呢，拿着我们的报告会说，为什么你们的报告没分类呢？我在别的医院检查呢都给个一二三四五啊，或者是三类的这种结论，为什么你的检查就不给分类呢？实际上呢，这种分类呢它来源于欧美国家的一个研究的一个结论。这种分类呢是为了一些标准化的这种工作制定的。实际到我们看病啊，或者是我们参考的时候，我们主要是关心它的结论是不是需要我们进一步的检查，或者是不用。那实际主要分两种情况，穿刺或者不穿刺，就这么两种情况是主要判断的方向。所以呢需要穿刺的时候，你就给一个建议就可以了，检查里边说建议穿刺活检，那我们就明白需要进一步查了。那没事的时候呢，我们尽量不写特别复杂或者特别拗口专业的名词，就建议定期观察，让患者呢能够直观的明白我这份检查报告呢可能一开始啊不太了解这种分类的规则，他看到一个分类比如说三类我们认为是没问题的这种分类，他会特别紧张。所以我们在报告里边尽量减少这种造成不必要的这种紧张的特别专业的名词。
1: 对，确实是，你看像案例当中这个马女士，她分级是三类，然后她就觉得哎，这从三到四就只有很短的一个距离，所以她就会很担心。但实际上医生还是认为她暂时不需要进行这个有创的穿刺这样的检查，但是需要密切的关注，是吧？
0: 是的是的，这个想法呢确实是很多我们的就诊的女性呢会同样的想法，就是我三到四就差这么一类，很容易就跨过去了，我是不是很危险呢？实际上呢并不是这样的。三和四呢在我们这种分类里边呢它的这种有癌成分的可能性差别还是非常大的。我们的自己的随访呢也是看到这种比如说在检查里边认为风险很小的患者。那通过我们长期的随访，我们大量的这种数据来看呢，确实患癌的比例是非常少的。那检测这种可靠性还是达到我们的要求的。那么我们报四类以上的这种时候呢，在我们的门诊里边呢占到1/2左右，那经过我们检查呢30%左右的患者是有问题，那其他的患者呢实际上是这种良性的表现，也就是我们在建议穿刺活检的时候呢

0: 有很多患者实际上还不是那种坏的表现。经过我们这种排查呢，实际上很多患者呢是不需要做那种有创伤性的检查的，大部分还是以定期的复查为主的。
1: 就是说即使我们报了四类以上，也并不意味着我们一定有问题，而是说我们需要去做进一步的检查而已。
0: 是的，是这样的。
1: 嗯，好的，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比如说如果我已经有这个乳腺检查的这个三类的一个诊断了，那我该怎么做能够让我不要发展到更严重的程度，不要发展成这个四类，或者不要发展成乳腺癌呢？
0: 如果我们的检测报告啊，体检报告或者是给了一个三类的结论，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会看这个报告呢是不是可靠，比如说它的检查的这种是不是两侧都查了，然后呢有的年长比如说40岁以上的女性呢，还要结合木马的这个结果我们来看，我们自己要看片子。如果我们反复的核对报告没有异常情况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一般会建议呢就定期的监测就可以了。那我们在门诊也是会被经常问到，那我只复查吗？我不需要吃点药啊或者是做点什么吗？实际上是不需要的。那咱们没有疾病的时候呢，是不需要特意的去服药的。那服药呢，没有这种明确的可以降低变坏这种作用的这种药物。那也有的国外的会建议呢，对一些有一些比较危险的因素的这种女性呢，服一些口服药来降低这种以后恶变的这种危险。但是呢我们国内呢还没有这样的建议或者数据，而且呢吃药呢，我们的这种服药毕竟还是有一些副反应的。如果我们权衡一下的话呢，服药的这种副反应，通过服药来降低癌变的这种副反应，实际上很可能还没有它的正的作用那么明确，所以有可能最后呢不起什么作用，反倒是增加了女性同志的负担。
1: 就是实际上遵医嘱定期检查就是一个最好的预防了。
0: 对的。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2: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3: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光啊。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5: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2525年的一天，
7: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8: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鹦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7: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8: 带我去看，
7: 早就灭绝了。
8: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7: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6: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
3: 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在刚刚的节目中，我们提到了乳腺的 B 超检查和钼靶检查，接下来医生有话说，我们再来聊聊这两项检查到底能查出乳腺的什么问题，多大年纪或者在出现什么症状时应该去做这两项检查。同时也请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乳腺癌预防治疗中心副主任医师王立泽再为我们介绍一些其他相关的乳腺检查项目。我们来具体的了解一下乳腺的检查吧。因为刚才我们的案例当中，马女士做的是乳腺 B 超检查。平常我们的健康体检，每年的健康体检其实也会有这个乳腺的 B 超检查哈。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乳腺 B 超检查能够帮助我们查出乳腺的什么问题呢？
0: 好的，乳腺 B 超检查呢，我们也叫超声检查，还有的医院呢会叫彩超检查，我们一般就叫做超声检查了。这种检查呢是比较方便的，那主要是通过我们的机器，然后人工拿探头去扫查乳房，来主要看一看有没有结节样的改变，或者是有一些乳管样的扩张，乳管扩张的表现。那超声呢主要是对一些结节或者是大一点的肿块样的表现呢，它的检测呢是会比较敏感一些。同时呢，像大伙儿说的彩超呢，实际上我们专业的医生是不这么说的。我们彩超在我们专业里边呢，叫做一个名词叫多普勒超声。那这种超声呢，还会在普通的检测同时呢，做一些它的血流的流量的信号的分析。那总之呢，这些参数呢，是为了我们来诊断的时候作为一个参考的依据的。并不是说单一的这种超声的参数就是一个决定的因素，是一个综合判断的结论。超声的检查呢，对人体是没有明显的损伤的，它适用频繁的或者是多次的检查监测。那像甚至妊娠期的这个女性呢，在妊娠期也可以做超声检查，对胎儿也是没有影响的，使用起来呢也是比较方便。
1: 就是它是通过声波的反射，所以呢能够让我们看到我们乳腺当中的一些问题，但是呢它是一个初级的检查，它对我们的健康是没有伤害的。那我想问一下，这个 B 超的检查一般是从多大岁数我们要开始进行这个检查，还是说我们有什么不舒服去做 B 超检查吗？
0: 这个超声检查呢，如果作为一个体检的方法呢，我们在成年之后，比如说每年的单位体检，就是可以做一个乳房超声的检查的。我们在门诊接诊的时候呢，有些情况我们会建议做更密集的检测，比如说密切的观察。那有的是三个月复查一次，也有半年复查一次的。如果经过我们这种密集的监测，两年以上这种结节都没有异常的表现、异常的变化，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会让我们的患者呢回归到正常的这种每年一次的体检当中，也就是相当于他的监测期过了之后，这种结节仍然没有恶性表现或者是不良倾向，这个时候呢就担心的这种恶变的危险就很小了。那检查呢，超声也比较适用比较广泛的人群，甚至从儿童到年长的女性都可以。我们这边呢一般是针对这种成年的女性来做检查的，往往是20多岁就开始做检查了，特别是现在好多入职之后啊，工作之后就开始有单位的体检了，那每年会做一次检查。来我们这边检查的呢，好多是因为体检发现了一些问题，所以呢在我们这边做超声检查的这种女性，实际上可能频率会比普通的体检会多一些，往往是半年就检查一次，是这样的。
1: 因为刚才王主任说到超声检查还是非常安全的，连孕妇都可以做。那其实我们也想好奇一下这个生理期，因为肯定很多女性朋友会说我生理期乳腺会有各种的不舒服的症状嘛，那么生理期可以做这个 B 超检查吗？
0: 这是一个大伙儿都比较关心的问题，确实也是在门诊会被经常问到的问题。在生理期呢，有的人担心呢这种腺体的增生或者是一些乳房的一个肿胀的表现，可能会干扰超声检查。那刚才咱们主持人说到呢，超声呢是一个声波反射这么一个检查的原理，有点像蝙蝠那种那个声波探测一样哈。那这种检查呢

0: 可以考虑在月经的间期去做体检的。那如果确实发现了一些明确的肿块的时候呢，我觉得还是要尽快的就医就诊来进行相应的检查的。
1: 嗯，好，我们刚才说了超声检查，接下来我们再了解一下钼靶检查又是怎么回事。这个钼是金字旁一个眼睛的那个耳目的目。
0: 是的。
1: 嗯，是什么意思呢？
0: 对，我们检查单子上啊会写上这个乳腺的 X 线检查，实际上呢就是我们经常口头说的钼靶检查。我们的检查单呢没有写钼靶，但是呢我们说的是钼靶。那这个检查呢实际上是一个软的 X 线检查，它呢设备上是有一个金属的钼的成分，它的 X 线的量呢会比较少。那这种检查呢经常说呢要横着夹一下竖着夹一下这个腺体这个部位要做拍照的一个检查。这个检查呢是一个像照 X 光一样。那这种检查呢是由 X 线的，我们的检查的频率呢间隔的时间会比较长，一般是40岁以上的女同志呢会一到两年做一次这种钼靶的检查。这种检查呢好多人检查完之后啊回来会跟我抱怨说夹着是很疼，我不想再做了。那这种检查确实是要夹得紧一点才能查得清楚，反倒是如果不狠心夹得紧呢，松松的夹的话呢，检查的质量是没有保证的。那这种检查为什么有射线或者是夹得疼我们还要去做呢？因为在最开始呢，国外的研究发现，通过这种钼靶的，也就是这种夹板的检查，发现可以更早的发现一些乳腺的肿瘤的病人患者，而且呢通过这种更早的发现甚至可以降低乳腺肿瘤致死的问题。这么明确的这种作用呢，实际上这种检查说明它还是有它的优势的，虽然检查的时候有一些不舒服。这种优势呢主要是体现在40岁以上的女性有这种情况。一般的年轻女性我们呢是很少用到钼靶检查的。那这个检查呢频率也不会太多，那它的作用呢不是像超声一样去看肿块，它对肿块的分辨的能力还是很弱的。那这种检查主要是发现一些钙质钙化的表现，这个钙质可以理解为咱们身体里边分泌的这种钙，跟胆囊结石啊或者肾结石啊有点类似，但是呢在这种钼靶检查里边对乳房里边的钙的成分的检测它是比较敏感也比较清晰的。那有些钙质呢我们是需要进一步的处理，比如说手术取样的，很多情况下我们也可以不用处理，是一些良性的钙化的表现。一般呢我们要结合超声来同时看两个检查报告的这种结论。
1: 那我们刚才说了钼靶哈，那么我们常用的乳腺检查还有一个核磁是吧？
0: 是的。
1: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核磁检查又是怎么回事。
0: 我们实际上乳房的检查呢主要也就是这三样检查，相对其他的疾病呢检查的手段已经是比较简单的了。核磁检查在我们乳腺科里边算一个比较高大上的检查了，检查的时间呢比较长，在机器上要趴半个多小时啊，叮咚咣啷叮咚咣啷在那儿检查，约的也比较慢，因为这个检查比较耗时，约起来也比较费时。这个检查呢是一个像 CT 一个机器啊，在里边线圈排查，它的图像呢对一些细微的结节分辨率更高，但是呢从我们专业角度来说呢，这种检查呢并不能帮助我们更早的或者更准确的发现乳腺的可疑的病灶。从体检或者排查方面讲呢，乳腺的磁共振呢我们是不会常规使用的，那只有对一些有可疑病灶的时候或者是已经确诊的这种情况，我们才会做乳房的磁共振检查来指导我们后续的一些治疗或者方案的制定以及后续的一些治疗效果的评判。那主要是在确诊的这种女性里边我们会用的比较多，这种检查在体检里边呢我们是不太推荐的，它的这种效力以及成本都不能让我们特别的满意在体检这个环节当中。
1: 嗯，它就是有一些特殊的需求哈。那我们刚才说完了这些无创的检查，再给我们聊一聊有创的检查吧。
0: 好的，一聊到有创的检查呢，我们在门诊的时候

0: 后一跟患者说呢，大伙儿都是皱眉的，因为看这个词儿就是很直观，它是有创伤的。我们没有事儿的时候，谁也不爱去挨那一扎或者是做手术。那这种有创的检查呢，比如说穿刺活检，这种检查呢，是通过一个空心的这种针来穿刺到目标的这种结节病灶上，来通过这种选切的针来取样。那这种穿刺活检呢，还有这种比较更复杂的空心针的悬切的这种针孔辅助的悬切，那种设备呢是更麻烦的。那这种穿刺呢，使用起来对我们医生来讲实际上是比较便捷的。那通过很小的创伤来取样，来做病理分析，就可以完成相应的检测。那从患者的角度来说呢，这个穿刺的过程呢，一般是十几分钟就操作完成了。实际上跟我们抽血扎针呢过程是相似的，只是我们穿刺活检乳房这块的针要更粗一点，大概有火柴棍那么粗吧。所以我们在穿刺的开始之前，会在这个穿刺的部位打一些麻药，避免呢明显的疼痛。穿刺之后呢，还要做一些按压。穿刺呢，一般要取三条左右的这种组织，也就是患者跟我们说咔嚓咔嚓响了三四声，这个操作就完成了。因为穿刺呢要多个方向的取样，来让病灶呢情况我们尽可能的全面的掌握。这种检查呢，好多人担心呢会造成这种病灶的迁移或者移位，会认为这种穿刺呢可能会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这个话题呢，在十几二十年前呢，国内外都做了很多的专业的研究探讨。从目前的结论来看，实际上是没有这种问题的。长期的观察呢，也看到，即使是这种恶性的乳房的肿瘤，穿刺活检也没有影响肿瘤的这种范围，甚至它的这个分期也没有因为穿刺活检而改变或者是增加。而且呢，我们在穿刺的时候呢，也会按照以后要切除针道这种设计的手法，我们在有必要手术的患者呢，实际上我们穿刺那个针道基本都是会被切除掉的。所以呢，好多女性担心的这种穿刺带来的这些问题啊，不良的结果呀，实际当中是没有发生的。
1: 就是说，如果医生给我们开了这个穿刺活检的这样的一个检查单的话，那就说明我们可能问题挺严重的，真的需要进行这样的检查，所以我们也不要自己觉得难受啊，或者是担心啊，我们就放弃它。
0: 是的，这种穿刺活检呢，我们在做决策的时候还是会反复考虑的，那决定要做穿刺活检的时候还是有必要的。当然呢，也不用太担心，我穿刺活检了就一定是有问题的。那我们自己的像去年的穿刺活检的患者呢，有三分之一是乳腺的肿瘤，恶性肿瘤。那其他的呢，大部分还是良性的一个表现。那这些患者呢，有的是做了一个局部的手术，有的是继续观察就可以了。
1: 嗯，我想问一问王主任，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些检查，除了刚刚讲到的内容，还有什么我们患者朋友特别需要注意的吗？
0: 刚才咱们提到的这几个检查呢，都是比较常用的，在门诊的检查里边。我们在门诊呢，还会有一个比较少见的情况，或者是少用的检查，很少用的检查，就是乳头溢液这种表现。乳头溢液的表现呢，也是多种多样，同一个症状会不同的表现的形式。乳头溢液呢，也是这个情况。乳头溢液呢，有血性的乳头溢液，也有清亮的乳头溢液。通俗的讲呢，一般乳头的血性的溢液要引起我们的重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般会建议做乳管镜的检查。这种乳管镜的检查呢，像一个内镜一样，可以进入到溢液的这个乳管里边去检查里边是否有异常情况，来指导后续的一些治疗办法的制定。这种检查呢，过程上是比较繁琐的，比刚才咱们提到的超声、核磁、钼靶操作起来都会更繁琐。那医院呢，并不是很多，当然也有些其他的代替的方法来进一步排查这种乳头溢液的情况。有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如果是血性的溢液呢，我们的建议呢，会尽早的去就医，做相应的。

0: 些检查检测。
1: 我们总是希望能做点什么来预防癌症，或者早点发现癌症的苗头，不让疾病发展到更严重的阶段。早筛就给了我们这样的机会。接下来大夫敲重点，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乳腺癌预防治疗中心副主任医师王立泽详细跟我们说说乳腺癌早期筛查的必要性，做早筛和不做早筛到底有什么区别，谁需要去做早筛，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来预防乳腺癌。
0: 这种早筛呢，实际上是我们乳腺科大夫啊比较推荐的一个策略。我们希望通过这种定期的检查体检，能够尽早的发现可疑的问题，而且呢做尽早的处理。我们的希望就是这种早期的干预可以让我们的效果更好，疾病对人体我们身体的影响也最小，同时呢我们付出的代价也是最小的。直观的说吧，打个比方，比如说发现的早的时候这个病灶很小，我们就可以通过局部的这种手术，我们常说的保守术，创伤很小的这种办法就解决了问题，解决了战斗。那这个时候患者的生活它的影响是很小的。那早筛呢，在我们门诊以前是有早筛门诊的，我们以前呢做了一些筛查的工作，现在呢国家都提倡呢分级诊疗，那么一些筛查体检的工作呢都做到了二级医院或者社区医院体检的机构。这样的工作呢还是非常有意义的，能够让我们女性呢有问题的时候及时的发现。我们在工作当中呢，我们的感受也是这种定期的检查的女性呢，如果有问题她发现的时候也是比较及时，她的分期啊病情呢也会更好一些，更轻一些。那不做体检的女性呢，往往是通过一些异常的身体的不舒服或者表现才来看病的，自己能发现肿块的时候或者是很难受的时候，那这个病灶呢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都比较大了，那这个时候靠自己发现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很及时的手段。很多健康或者是科普栏目里面会说自己的触诊，自己触诊自己检查也是一个方法，但是呢实际上这种自己触诊能触到的结节已经很大了，而且呢自己触诊有的时候呢如果这个手法不是很专业的话，会摸着哪儿都是结节，哪儿都是疙瘩，检查完一遍自己它的可靠性并不是很好。所以呢我们一般呢会建议还是做这种定期的筛查啊，像北京市现在好多城市国内做这种两岸筛查还是很有帮助的。但是这个筛查呢也是个双刃剑。为什么双刃剑呢？这种筛查完之后呢，刚才提到说好多报告会说囊肿结节增生，那如果我们的女性不太懂这方面的专业或者是对这个词儿很陌生的话，就会特别的紧张，会增加很多人的这种心理负担。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筛查虽然没什么异常的表现，但是呢女性同志很紧张，就会跑到医院来反复的查反复的查，这个时候实际上是增加了女性的负担的。所以呢筛查呢是合理的用，适当的用，再采取适当的手段去处理，这样呢才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体系。
1: 就是王主任实际上是不太提倡我们女性朋友自我的触摸来筛查的，因为小的我们肯定摸不到，等我们检查到医院去检查去筛查更安全。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哪些人群是要定期的去做乳腺的检查呢？
0: 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成年之后或者加入工作之后，这种定期的体检就有必要开始了，比如说每年一次的超声。那也有一些高危的因素，高危因素呢像咱们新闻里边可能会看到一些明星做这种预防性的乳房卵巢切除。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就是人体里边会有一些高危因素，有这种高危因素的这种比例是非常少的，而且呢是有一些特定人种的这种表现的。比如说我们可能会说到一个基因的突变，叫 BRCA 基因的突变， BRCA 基因突变，有这种突变特别是那种叫致病性的可能会导致恶性肿瘤这种性质的突变存在的时候呢，这种筛查的频率会比较密集一些。还有的像

0: 有一些肿瘤的、乳腺癌的家族的集中表现，家里边直系的亲属有好几个是得过乳腺癌的时候，这个时候的家族里边的女性呢，筛查的时候，我们也建议会频繁一点，比如说半年的一次检查，这样检查的密集度呢，可能会更合理一点。其他的呢，我们一般会建议普通的1年到2年查一次就可以的。
1: 然后我们想请王主任跟我们说一说，哪些生活方式可能对我们的乳腺健康是不利的。
0: 刚才咱们提到说这些结节的病因呢，好多不清楚，实际上这些不清楚的病因呢，咱们是人为干预不了的。但是呢，提到生活方式呢，咱们还是能够做一些干预措施的。健康的生活方式呢，无论是对乳房还是整个对咱们的身体都是有帮助的。那主要能够起到降低这种乳腺肿瘤风险的这种生活方式，就是减少饮酒和吸烟，这是在我们这个专业里边看到的比较明确的一个作用。那有的研究看到呢，这种饮酒啊，每天比如说一瓶多的这种酒，这个酒量女同志很少能每天喝一瓶多的这个白酒，这种数据呢应该是国外的这种欧美人群的数据，它比不喝酒的人群呢，那这种乳腺癌的发病率要高很多。也就是饮酒呢，在我们这种专业里边是看到大量的饮酒有这种不良的这种作用。当然我们日常的生活里边这种普通的小酌或者是少量的这种酒类是影响很小的。吸烟呢，可能大伙儿经常会听到对于肺的这种恶性肿瘤的这种影响，但是呢，吸烟的人群在以前的研究里边也看到很可能也对乳腺有一定的作用，但是这种情况呢，实际上在女性还是很少的吸烟的这种比例。其他的呢，像控制体重，有可能对我们的这种乳腺的疾病会有一定的好的作用。适当的运动和控制体重实际上是同一方向的一个生活的这个控制的方法。其他的呢，我觉得乳腺这块呢，并没有特殊的其他一些生活的建议，那还是遵从咱们健康的生活方式对整个身体的这种良好的一个作用这么一个原则吧。
1: 那有人说年龄大了就不容易得乳腺癌了，我们问一下王主任，这个想法有道理吗？
0: 这个想法呢，我觉得道理不是很充足。应该说呢，咱们乳腺癌的发病的国内的高峰呢，一般是在45到50岁之后呢，是一个比较平坦的一个发病的峰值。但是在欧美国家呢，发病的高峰是在60岁左右，也就是一些老年人的这种发病反倒是比例会多一些。那这种发病呢，在我们国内，我们自己就诊的患者也能看到70岁、80岁的患者也有得病的。这种情况呢，应该说年龄的影响呢，并不是一个绝对或者是特别明确的因素。我们不论是20岁的女性还是80岁的女性，都建议做定期的检查筛查。年长的这种女性呢，这种发现疾病的之后，一般呢治疗上会采取一些创伤更小的方法，而且呢愈后呢往往也偏好一些。但是呢不能弃之不查，也要定期的监测。
1: 就是说我们即便过了绝经期，那我们也应该定期的进行乳腺的监测。那我想特别问一下王主任，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中老年人特别是绝经以后的老年朋友，保养乳腺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吗？
0: 这方面我们倒没有特别的建议，因为乳房这块呢，我们并没有明确的建议做一些特别复杂的保养，主要是刚才咱们提到的一些生活方式，健康的生活方式就可以了。好多女性会在门诊问我们要不要做一些按摩呀、理疗啊，这方面呢，我们没有看到明确的效果，也不做特殊的推荐。我们其实就是简单的生活方式，健康的生活方式，我们这方面就足够了。
2: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麦、绿野仙踪叠漆谷等清凉场景。

0: 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胡老说健康》。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当家长的都特别重视孩子的教育，重视是好事。因为教育是国家的头等大事，我觉得教育比发展经济还要重要。梁启超说，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智则国智，这话说的一点都没错。但是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家长不太懂教育，都知道对孩子好，但有的时候这个分寸是很难把握的。 总是让人觉得欠火候，就像有的患者治病熬药一样，他就是熬不好这中药，不是熬大劲儿了，就是没熬到时候就把这个药给喝了，喝完了之后一点效果都没有。所以我平时很少给患者们开中药方，开完之后让他们自己抓药自己熬。说实话我不放心，我方子是好方子，但是您熬完了未必是好药，这就是跟熬中药的火候跟技巧有关。就跟炒菜一样，有的人炒菜好吃，有的人炒那玩意儿没滋没味儿，跟煎中药是一回事儿。有的人自己熬的中药效果总是不理想，所以我以前给病人开药方式，多数情况下我不让病人熬，我给他熬。现在更好了，现在胡家老膏都是现成的成药，不用您熬了，也不用我熬，都是现成的，拧开盖倒出来一点儿，一次喝一小口就行，就给您的病给治了，多方便呐，多好啊！标准统一，质量也有保证，大家吃的方便，治的也方便。但是教育孩子这件事儿，好像没有任何捷径可以走，家长就得陪伴，就得有耐心房陪着您的孩子一点点长大。

这个过程漫长而且有意义，哪个家长也不许偷懒。您发现没有，爹和妈任何一个位置缺了，这个孩子将来肯定出毛病。即使不缺位置，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如果您不会教育，没准也会出错。养孩子这个事儿很难呐，责任重大，比治病难多了。我觉得，包括我家的孩子，我看我家晚辈们生孩子、养孩子、教育孩子，有时候也不太对。前段时间，我上我外孙女家住过两天，去串门，后来待的，说实话，我有点待不下去了。我就感觉我外孙女教育孩子有点不太对劲儿。她家生个老二，今年3岁了，小女孩，这孩子被她妈管到啥程度了？吃饭都得声控，比如上桌吃饭，我外孙女说，先吃茄子，孩子就吃口茄子；外孙女说，再来口肉，孩子就吃口肉。哎呦，我在饭桌上，我就觉得别扭。家长要是这么管孩子，孩子恐怕就不会吃饭了。我觉得我们当家长的要适当留出点空间来，摆好饭菜，让孩子自己吃，看到孩子有问题时指出来就可以，千万别每时每刻都管制他，那能行吗？都成小机器人了。包括小孩看书，您也得给他留空间，让孩子选择自己喜欢的书，而不应该是大人给小孩安排看什么书，否则小孩一点主观能动性都得不到发挥，将来他都不知道自己该喜欢什么，没有一点乐趣，他会愿意学习吗？不会的。所以留出空间是多么重要。我的儿子就是这么教育的。我家老大愿意学医，对中医感兴趣，那就学医嘛，继承我的衣钵。老二不喜欢中医，喜欢写作。老二从小的理想就是当作家，那就当作家呗，你写去呗。您如果喜欢一件事，并且把这事当成事业去做，这事一定成。后来我家老二不仅成了作家，还是文联的秘书长，他书法写得也好，多好啊，很有成就的，我很满意。我家老二到文联上班的那一天，我自己感觉比老大考上医师当上主任都高兴，真是这样。我觉得老二厉害，所以教育孩子一定要顺着教育，因势利导，不要弄拧巴了，拧着来那就坏菜了。就跟我给患者治病似的，胡家老高能治好脑中风，治好冠心病，他是跟冠心病对着干吗？不是的，心脏本来就绞痛，就难受，就心力不齐，你再刺激他，再摁着他，不让他好好蹦跶，没准那下血管就爆了，心脏就爆了。所以胡家老高之所以能够治疗老年慢性病，不仅是心脑血管、风湿骨病、肺病、肾病，他都能参与，都管，都不是哪块出了问题管哪，它是管你的全身。

让全身的能量充沛，物质基础充盈，身体有用不完的力量去对抗身体的故障，这个病啊就不治而愈了。病一定是身体自己给自己治好的，而不是哪种药参与进来了，用它干预好的，解决好的。其实药物越干预越添乱，药永远是外人，只有人的本源，人自己运化出来的气血、能量和精髓才是自己人。胡家老高就是帮助咱们填充人体本源，帮你运化，运化好了，运化明白了，病就没了，不翼而飞。所以好多病人用胡家老高的初衷是，未必是治疗他身体内最大的病、最要命的病，但是您放心，您没想到的事胡家老高帮您想，您没想治的病胡家老高帮你治。同样是吃药，有的药就治感冒，就治发烧，就管咳嗽，只能治疗风湿、类风湿，别的不管。但是您如果用上胡家老高的话，是绝对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我觉得药也有格局，胡家老高的格局够大，管的方面够全面，所以一定比您想象的还要厉害。在辽宁本溪有个老人72岁，这老弟因为刚开春的时候去镇上赶集没带伞，那时候气温还挺低，结果他被雨淋了，淋完之后就患了重感冒，到家楼下的诊所打吊针，7天后症状加重，吃饭都吃不香，没胃口，手脚没劲儿，后来干脆起不来床了。镇上有一位民间医师见老吴食欲差体弱，这患者姓吴，就建议老吴吃人参和三七这类补药，结果没想到病人刚吃了3天症状就开始加重，说胡话了，而且身子骨也比之前更差了，之前还能睁开眼睛也能跟人聊天，现在的情况就是始终处在半昏迷状态，就跟小孩发烧发大劲儿了一样，烧迷糊了，家里人看不行了，到处给亲戚朋友打电话，通知亲戚见老吴最后一面。其中他家有个亲属是咱们胡家老高的老用户，亲属很纳闷，说老吴就发个烧感个冒，怎么一转眼就不行了。他想都没想，直接把家里剩下的6瓶老高拎走了，拎到了老吴家，寻思一边看看老吴，一边死马当活马医，给老吴吃点老高试试。当时的老吴正病得不省人事，家里人都快放弃了，认为老吴的岁数也不小了，可能这步坎儿是迈不过去了。但是孩子的二姨把胡家老高拿到了老吴家，让老吴的闺女给老吴喂进去试一试，结果谁都没想到第二天这老人烧就退了，自己能坐起来了。一开始大伙谁都不敢相信，都没往
病好了这方面想。有人小声嘀咕着，说老吴可能是回光返照，这下真的要完了。但是紧接着的第三天，出乎所有人的预料，老吴第三天一大早穿上衣裳，穿上裤子，打扮得立真的，跟没事人一样，出门遛弯去了，在外边转悠了一上午，中午到吃饭点才回来，病好了。这次不大不小的风波终于挺过去了，但是老吴身上还有其他的老毛病，他心脏本来就不太好，早在2016年就得过一回心梗，并且下到心脏里边一个支架，这些年控制的在他看来比较满意，因为在支架之前他说他胸口窝总感觉有压迫感，喘气得紧着倒齿，不敢出门，走几步就喘，支完架以后这个喘的症状缓解了，偶尔还犯，但是吃上药就能好，不像之前无时不刻都处在上不来气儿的那种状态。做完手术以后，最起码他能出去溜达溜达，能赶集了。但是在我看来，他这冠心病治的不算那么理想，因为他跟我说他心绞痛还是经常犯，犯的时候疼痛感比之前轻点，但是没轻多少，只要心绞痛在，心梗的危险就在。所以借着上次急救的那场风波，老吴终于了解到胡家老高，他看老高的说明书了，发现老高是不单纯治感冒的，其实也很少有人用老高治疗感冒，太大材小用了，除非您烧得特别严重不省人事，那可以救个急，除此之外喝点生姜红糖水就能缓解，犯不上用老高，但心脏病一定得治啊，这是要命的。老吴通过亲属跟我通上了电话，我嘱咐他该咋用药，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心绞痛什么时间愿意犯你就什么时间吃药，稍微错开一点，有点间隔，然后睡觉之间一定要喝胡家老高，喝完了之后用温水漱一漱口，漱完口以后咽进去就可以睡了，其他的治心脏的药以前怎么吃现在还怎么吃，不影响。老高跟任何药都不起冲突，然后连着用几个月，感觉心脏舒服了，得劲儿了，心绞痛犯的次数少了，程度轻了，再考虑减少其他的药。他连着用胡家老高用了两三个月的时候，抗血小板的氯吡格雷就开始减量了，后来血压非常稳，卡托普利也不吃了，他的冠心病控制的还算可以，不到半年几乎完全控制住了。但是这老爷子有一个毛病，其实也不算是毛病，就是他这人闲不住，不管啥天气必须得出去转转，在屋里待着，用他的话说
就是闹心。

一天他家停电，屋里暗，他就不想待了，想下楼，下楼没有电梯，只能走楼梯。下楼梯时出了个意外，老吴往楼下走的时候，正常下边还有两个台阶，他就误以为剩下一个了，结果下楼的时候脚闪了一下，突然就掉下去了。掉下去之后小肠套叠，小肠套叠的滋味不好受，疼得要命。后来他就给我打电话说，胡老，我这小肠套叠吃胡家老糕怎么不好使啊？我说那能好使吗？胡家老糕又不是仙丹，不可能啥都管。他说那我咋整？难道得做手术吗？我说不用手术。我告诉他一个办法，我说你让你家的孩子赶紧上药房买一包针灸针，家里有的话用一根就行，照着你的腿上足三里的位置，找准了你就扎，左右的足三里都扎，给足三里强刺激，刺激完之后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他照我说的办，没扎两下呢，就听见小肠在肚子里头呼啦一声响，这肠子就翻了过来，症状立马消失。所以不是所有的病都是用胡家老糕才能解决，有更快更好的办法，更省钱的办法，干嘛不用呢？杀鸡焉用宰牛刀。其实中医就是这样，中医既是经验医学也是科学，说它是科学是因为它充分尊重我们的人体，把人当成一个整体去治。我们人身上有很多的机关，机关就像门的钥匙孔，这个钥匙孔未必在您发病的位置，但是用钥匙把这个孔通开以后，距离它很远的病灶居然就好了。很多时候我们中医治病说不清道不明，胡家老糕也是如此，吃着吃着很多意想不到的效果自然就出来了。为啥好？我觉得没必要问，解释起来太复杂，但是您就记住一点，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前程就在那儿摆着，一定是好的。其实您要的就是这个结果，您管它过程干嘛？所以您尽管放心。

0: 老伴儿啊，这还有一个问题，他就是那个头吃老高之前呢，就发现了牛皮癣。
1: 哦，
0: 不知道这个将来这个老高，能不能对这方面，也能我考虑也能有一定作用。
1: 我告诉您啊，牛皮癣是个比较难治的一种皮肤病。
0: 是。
1: 但是我们胡家老高很多的牛皮癣的病人使用都起到非常稳定的效果。
0: 是。
1: 啊，
0: 我是这么想的。
1: 哎，
0: 因为那个你身体整个素质都提高了。
1: 对。
0: 就这一种病它也会随着慢慢的它也消失了。啊，所以我们老两口啊，这个打算我刚才说了，我们会继续用下去。
1: 对，
0: 我呀，
1: 啊，
0: 那么就是支气管不太好。
1: 哦，
0: 慢
1: 性支气管炎，对吧？
0: 支气管扩张。
1: 啊，
0: 但是我现在还没达到喘呢，或者啥还没有。
1: 啊，
0: 就是有些咳嗽。
1: 哦，
0: 有的时候。
1: 嗯。
0: 别的，再一个就是腰啊，
1: 啊
0: 也不太好。
1: 哦哦哦，
0: 腰是怎的呢？抻了，抻过去抻一下子。
1: 啊，
0: 还没有别的问题。
1: 嗯嗯嗯，
0: 抻一下，反正现在也慢慢的好多了。
1: 啊，好极了。
0: 反正我们老两口啊，就是有信心，能够更好的这个。
1: 没有问题，
0: 过好晚年。
1: 您这种想法，这是必然的结果，也是胡家老高必然能够给您来解决的啊。
0: 是，慢慢来，有些慢性病，会一点一点的都会好。我是完全相信胡家老高是有这种能力的。
1: 啊，没有问题。好，祝您健康长寿啊！啊，
0: 是。谢谢胡老，
1: 好，再见啊，老朋友。
0: 再见。
1: 好，再见。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胡教授你好。
3: 您好，欢迎您啊。
4: 跟您通话呀，说心里话，我心里头特别高兴啊。
3: 啊啊啊！
4: 怎么的呢？我跟你说呀、这个我这个病啊是您呐、给我治好了。说老实话，我今年是72了。就是我那是40多岁的时候我得那个狐臭坏死。当时吧得狐臭坏死的时候当时没那么严重。就感觉这两个胯胯那地方啊就是走道的时候就感觉吃力了，后期吧就是往下蹲啥的就费劲了，你说有时候吧，咱说不得这个干点啥，或者有时候上个厕所啥的，蹲时间长了就起不来了，后期发展严重了，就完就拄拐了，那时候就行动就吃力了，因为啥我就感觉。那个就是拄拐的时候也挺费劲，干脆啊就是感觉那个行动就不便了，
3: 对对，
4: 有的时候咱说干点啥吧，尤其这个家里人都不放心了，上个厕所啥都得看着点扶着点，
3: 那可
4: 都怕我摔倒了吧，
3: 一摔倒了骨头坏死就可以骨折呀、然后咱丧失咱们活动能力了，是不是？
4: 是是是，哎呀，那时候我就感觉咋

0: 说我这人呐、啊、就完了。你说人嘛，生下来他就会走道。
1: 嗯。
0: 你说生活自理啥的吧，那时候咱说身体没毛病的时候，想干啥就干点啥。你说自打得这毛病以后就完了呢，啥也不行了，自己想动弹啥都难呢。那时候自己生活根本自理就费劲了都。嗯、
1: 那可不是吧。
0: 嗯，另外我这个眼神也不好，哎，我的眼睛吧，这个也时间挺长了，看东西吧它总模糊，哎，看东西不清楚，慢慢吧就感觉啥呢，就像那个有雾似的了，哎，看东西根本就是像蒙成东西似的。后来也上医院也看过，也检查过，这不是得那个白内障了吗？
1: 哦，白内障。水气浑浊了、
0: 啊、是嗯，你说加上眼神再不好，你说这没少看病也没少跑医院啥的，哎、
1: 嗯、
0: 你像我们那个本身我们这医院这地方也没少跑没少看这儿那儿的，但是始终效果也不太明显，
1: 嗯，自己很失望，心情不好，我非常理解您也非常同情您。
0: 是，但是我这人吧也是没事的时候我容易也愿意听个广播听个节目啥的，后来听那个胡老您讲那个胡家老高这个，哎，胡教授啊，说老实话听您这个我感觉到挺激动，而且这个听您讲之后啊对您这个哎呀非常认可，
1: 嗯嗯嗯
0: 啊，我听说您这个胡家老高是对面能让人呢回归本源，哎，
1: 没错，
0: 这一点，嗯，就是这方面吧，以前咱也不知道，哎，不明白的事，
1: 嗯，
0: 所以这个身体呀、啊，得病以后吧，就逐渐的就不行了，
1: 嗯，
0: 哎，没想到这个您救了我，当时我就这个用上了，
1: 啊，
0: 用上这个加老高之后吧，感觉挺好，哎。头那个也就是一个礼拜的时候吧，就感觉这个身体呀、啊，我这一动弹的时候呢，不像以前那感觉那么明显了。原来吧，我一动弹这个胯骨这地方就疼受不了。
1: 啊啊啊！
0: 啊，那是说老实话，就得是那个扶着东西啥都非常的艰难，哎。但是我用一个来月的时候呢，那时候完我就，那个下地呀、啊，我试探着，拄着拐这个上个这个屋里头动了动的，哎呀，我感觉到，哎，能支撑住了，哎呀，我上能走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哎。
0: 这功夫吧，真没让家人扶着，哎，感觉挺欣慰的，
1: 哎。
0: 后来逐渐的，慢慢的就越来越好了，等到那个。四个来月的时候，我这拐杖也扔了。
1: 你看，
0: 哎，扔了之后吧，屋里屋外呀，这个生活呀，问题不大了。
1: 嗯。
0: 哎，这时候我就看到光明了。
1: 嗯嗯
0: 嗯。而且我这眼睛也随着那个时间这个一点点的渐强，就看那个之前那个雾啊，一点点也往外散了。哎。嗯，看啥吧，也感觉到清楚多了。
1: 嗯、
0: 一点不耽误事儿了，嗯，
1: 没错，
0: 自己瞅个啥吧，也瞅准上了，哎，那个家人呢，一看我恢复这程度，也挺高兴的，哎，
1: 嗯嗯嗯嗯，
0: 因为我现在已经这个服用，这不有七个来月了，差不着，
1: 啊，
0: 挺好啊，啊，现在我那个走走这样干啥的，没事了，哎，蹲一下起来啥的，这胯骨这地方一点不疼了。
1: 哎呀，我真为您高兴啊、
0: 嗯、
1: 您不是一种病能够好了，而且多种疾病同时好了，那是非常难得的，您说是吧？哎，
0: 哎呀，是啊，我就说我这一生吧，人活到这个份上，现在这个又回归像您说的能回归本源，回归年轻状态这种状态，哎呀，多幸福啊。嗯，
1: 哎，就是这就是您怎么样呢、
0: 嗯，
1: 用了胡椒老膏以后，他的本源疗法来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对不对，老朋友啊？
0: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嗯、啊，
1: 好的，祝贺您吧。
0: 哎、
1: 啊，好，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谢谢您了，胡教授。哎，
1: 好，再见啊，好，再见。

0: 友。
1: 哎，好，哦，再见。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
0: 朋友。
3: 哎，你好，胡教授。
0: 啊，欢迎你啊。
3: 胡老师啊，我是那个一名患者呀。
0: 哦。
3: 我姓陈。今年66岁啊，我从小啊就是特别的苦啊。我是一个孤儿，年轻的时候一直啊就是挺吃苦的哈，这姥姥姥姥呢排了一身的病，要不是用上了咱们胡家老高呢，都不敢呢想象我的晚年生活是什么样子，所以我啊非常衷心的感谢你啊胡老师，这个胡家老高救了我，所以让我呢能够重新有了健康的身体，胡老师。我想跟你说说我的这个情况啊，我这个腰间盘啊是一年一到三节都是膨出，直到五节呢就突出了，这几节还没好的，从五节一直到底下是多发性的突出，这个腿呢还有关节炎，还有好几十年的这个胃病啊，到了50几岁以后，我的情况呢就更加严重了，出现非常严重的这个萎缩性的胃炎，还有那个伴有这个糜烂，另外呢还发展成那个结肠炎，也是糜烂性的，大便呢也是一直不成形。等到2018年的时候呢，检查出来了，我有心脏病啊，心力衰竭呀，冠状动脉硬化呀，这是没好地方了哈。左骨下呢还有动脉的这个斑块，这大夫呢容易出现脑出血，还有呢多发性的这种血管瘤。你看呢哈，都2.8了，胡老师，我原来呢特别特别的瘦，1.65米啊，才100来斤，最近多亏了呢，我有了个好的习惯哈，十年来坚持锻炼，像打太极拳呢，从来也不感冒了，这就是吧，平时呢，带中感冒啥的哈，我的这些病啊，也就挺不住了，所以我用上咱们这个胡家老高呢，是因为出去锻炼的时候啊。正好有个跟我差不多岁数的这么一个人，那个坐在长椅上啊听您节目呢，我也跟着在旁边听了一会儿哈，就对这个胡家老高挺好奇也感兴趣哈，我就呢跟人家就聊就唠嗑哈，这才知道哎呀有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哈，我回到家就连忙就打电话哈，我也没买过啊，就是跟人家学，人家刚开始买3个月的，我那也就买了3个月的量。吃了差不多1个星期的时候呢，我的这个饭量以前就多了，而且原来吃一点感觉到烧心呐、泛酸的那种感觉哈，很不舒服。吃了咱们胡家老高以后啊，那可就好多了，能多吃饭了，也没有感觉哪不舒服啊，也没有副作用哈。吃了半个月的时候呢，我是排便呢也成型了哈，也不像原来那样排出来东西都是黑乎乎的一堆，现在也经常是黄色的了哈，也就是说那什么香蕉便嘛哈，看着就是自己感觉正常了，所以这个都消化呢一直就是都好多了，基本上就是好了哈，我这脸上啊也就有光泽了，脸色也好看了哈，自己体重就是上了点了哈，你说胡老师哈，像我的腰病啊都好了几年，就是都好有几十年了，也挺折磨人的哈，也不敢使大劲儿，也不敢干重活，再加上啊腿和关节炎，也不敢跑啊，也不敢跳，就这么加小心呢，还总犯病。所以吃了咱们的胡家老高之后呢，我这腰病啊也好了，吃差不多1个月的时候呢，我这腰啊就不疼了，哎呦我非常高兴哈，经常出去打个太极拳呢，也能把动作做得很到位，做得很好啊。 病退场了哈，每天呢也特别有精神，感觉到我的心脏跳得扑腾扑腾的，特别有劲儿。我看着哈，我这些变化心里非常的高兴哈。这个老高呢，我吃了三个月了，我就感觉啊，我的身体的精神神儿哈都回来了，感觉自己年轻很多哈。腰也在一块，我哎夸张的说哈，我要就跟你讲哈，我是我孩子，如果呢要是呢我还在农村，现在呀扛着锄头都能下地去干活去了。我儿子一看我这情况这么好啊，就带我上医院又检查心脏，又给全面的检查，说我哈各方面都挺好，尤其是血管瘤哈，哎，照比以前呢就是小了很多，哎，让我继续保持，哎，争取早日的康复。我一下子哈，那给他陪我特别高兴，几乎都要跳起来了哈，跟大家看一样，哎呀，回家老高马上就啊就没有用的，没吃的了哈。因为他我的身体好不上加好，不见得更健康。
0: 哈，您用上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啊！我听到为您高兴，恐怕您全家和您自己都是非常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3: 嗯，全家都高兴啊！这真是不是你自己的，是儿女的，是老伴的，是不是？所以这都是他们的。所以听你讲激动的说话是颠三倒四的语无伦次的，高兴的不知道怎么好的啊。
0: 我听到非常高兴啊。首先呢，我恭喜您通过咱们服用胡家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效果，那么这是您的功劳，同时也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功劳。我们胡家老膏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结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啥是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的健康无病的根本。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你说对不对？那么人体本源一旦消耗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就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
3: 我明白了，
0: 您用好了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我听到了都为您高兴。我相信您刚才说的滔滔不绝都是一种感觉，是什么呢？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太好了啊，老朋友啊，坚持吧啊！我们的身体能够维护健康的，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只有胡家老膏来维护它啊。老朋友您理解了吧？
3: 哎，非常解，因为亲身的感受到服用这个胡家老膏，身体出现那个由不原来的身体那么糟，现在你看我说话没有劲儿，腾腾哪儿都能去。
0: 对，
3: 你说我非常激动，感谢您胡老师啊。
0: 您别感谢我，关键您感谢我们传下来的胡家老膏120多年呐，这是没有问题的。好，祝贺您老朋友。
3: 哎，谢谢您胡老师啊。
0: 好，别客气，
3: 马上就。
0: 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有什么问题您再来打电话好吗？
3: 哎，好了，胡老师。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400-000-4251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1: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您好，欢迎您呢。
1: 哎，
0: 啊、
1: 很高兴啊，能跟你通上电话，亲自跟你说上话，我感觉到真的很亲切，胡老师。
0: 是吧？啊，
1: 我在这里呢，也非
0: 常
1: 的感谢胡老师，你这么大的年龄啊，为我们这些老患者费心费力啊，真的是感谢。
0: 这是我应该做的，您说是不是啊？
1: 我今天打电话来呢。一个呢也感谢你胡老师，再一个呢、
0: 啊、
1: 想把我用了这七八个月胡家老高啊这个情况呢、
0: 啊、
1: 跟你反映反映啊。
0: 好的啊。
1: 啊，我呢本身是一个毛病啊挺多的人，首先呢我这个痛风啊比较厉害，好几年了。
0: 哦，
1: 我这个脚趾头手指头里面啊都有那个像乃至那大那个瘤啊生出来了、
0: 嗯、
1: 哎，这个痛风啊我也挺遭罪的，这么多年、
0: 啊、
1: 在嘌呤高的那个海鲜啊啥的都不敢吃，带到一定啊疼的就非常难受。再一个呢我晚上睡眠不好
0: 啊，
1: 一个晚上啊越是疼啊越是睡不着，越是睡不着啊越感觉到疼，就是反反复复的。
0: 哎，这是恶性循环呐、啊、对不对？
1: 哎，再一个呢我这个腰椎也不行啊、
0: 哦、
1: 腰椎呢腰椎间盘突出啊，关节活动啊不像以前，就是也疼痛、
0: 啊、
1: 活动了灵活啊
0: 啊，
1: 早晨起来脖子啊感觉到僵硬啊，
0: 嗯，
1: 特别的难受，要稍微等一会儿、
0: 啊、
1: 活动活动，勉强那个小家务活呢能做一些，
0: 稍微好一些。嗯，
1: 哎，这么多年呢痛风的药啊睡眠的药啊那个骨关节吃的药啊反正大把大把的吃、
0: 嗯、
1: 可是呢不但身体的状况啊没有改变，还
0: 越来越越来越厉害了，是不是啊？嗯，
1: 越来越厉害，还增加添加了毛病，肠胃啊吃药吃的胃都不舒服
0: 啊，
1: 有时候啊胃也感觉到呢，这个看到这个吃药啊就感觉到胃啊就感觉到有那种发出风不想吃的那种感觉、
0: 哦、
1: 哎，
0: 嗯嗯嗯嗯，
1: 吃一点饭胃就胀，不吃就感觉到饿啊，反正这么多年呢就是大便呢也不成形，有时候拉稀，有时候吃点消炎药呢感觉的四五天大不下来，哎，
0: 嗯，你看
1: 就这样真的是挺遭罪。我呢说实在话胡老师啊，幸亏遇上了你、
0: 啊、
1: 幸亏遇上了胡家老高，我记得
0: 您非常幸运的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啊，挺幸运的。胡家老高，我呢一天吃两回，一次呢吃15克。
0: 嗯，
1: 因为有一个多月的时候啊，感觉这个痛风疼痛啊，睡眠改善啊，明显的好转了。啊，
0: 嗯、
1: 尤其呢关节呢活动啊也灵活一点了。啊，
0: 你看多好多快啊！
1: 吃了有2个多月到3个月的时间呢、
0: 啊，
1: 我就感觉到吃饭啊比以前胃口大了。吃饭也比较香了，
0: 嗯，
1: 反正呢一个月见一个月好，各方面都能明显的逐渐的好转，哎呀，真的是挺高兴的。到现在啊我痛风也不疼了，痛风的药也不吃了，
0: 你看多好啊。
1: 对，晚上睡觉呢以前啊没有一个准点的睡觉时间，现在呢一般的呢8、9点看看电视就睡着了，要睡到个1、2点醒个一次小便一次，到头呢又睡了，能睡到个4、5点，哎，现在的感觉睡眠啊真的很舒服、
0: 啊、
1: 哎，主要还是就是没有疼痛的情况了。
0: 呵呵，嗯，
1: 哎，现在早晨起来嘛、
0: 啊、
1: 脖子也不僵硬了，撞头的时候呢、
0: 嗯、
1: 也没有那个嘎巴嘎巴响的声音了，
0: 你看看，
1: 尤其呢腰呢也能直起来了，做血力素能解的家务活呢、
0: 嗯、
1: 我非常随心应手了。
0: 这么多的病都、
1: 哎
0: 啊、好起来了，我为您高兴啊！您高兴吗，老朋友？
1: 高兴。
0: 哎，
1: 所以
0: 啊，
1: 我在这里啊，非常的感谢你，胡老师。
0: 别客气，主要是什么呢？就是您通过了咱们胡家的老高的作用，发挥了咱们回归本源的功能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了咱的病根了，让它回归到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回归本源必须有胡家老高对他的激发，以后才能发挥他应有的

0: 那么这个能量那就是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等等这些个能量都出来了啊，这些个作用都出来了，生理功能好了，咱们病就必然好了，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源泉呐、啊，太好了，老朋友啊，所以我们就应当得高兴，那个病这么多，痛风这么厉害啊，腰椎有问题，再加上失眠，再加上胃肠功能不好等等等等，这一次我们得到很好的结局，那不是非常好的一个结局，您说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啊、所以我为您高兴，恐怕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咱们两人、啊、来交谈您这个情况，反馈您这个信息，都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是不是、啊
1: 哎、对对对，也借着这个电台呢，也向洪老呢说声感谢、啊、让跟我差不多的患者也早点把这个胡家老膏用上，让那个身体啊能健健康康。
0: 好的，我们大家都为您高兴啊，您也很高兴、
1: 哎、
0: 是不是啊？啊，
1: 是的是的。
0: 哎，好，咱们今天先谈到这儿吧。
1: 谢谢了，好的，
0: 好，再见啊，老朋友。
1: 好、哎、
0: 再见。哎，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7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7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麦、绿野仙踪叠漆谷等清凉场景。

0: 景，避暑出游就选天蒙山。
1: 清晨六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0: 资讯早餐，新鲜送达。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生活早报，我是林芳。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今天的生活早报，您将听到以下这些内容：全国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举报途径公布；新一批国家药品集采纳入65个品种。今天的健康资讯和大家说一说，哪种性格的人更容易中风？天热的时候为什么要多吃冬瓜？
2: 聆听生活，享受生活，生活早报，一天新闻早知道。
0: 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的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在这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人民群众可以选择下列途径进行举报：一是利用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通过网上搜索12337或点击中国长安网、中央政法委长安建微信公众号等链接登录举报平台，填写相关信息并提交后，全国扫黑办及时受理；二是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级扫黑办公布的举报渠道，以及电信网络、金融等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互联网平台的投诉举报途径进行举报；三是各地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新公布的举报热线、举报平台、举报地址、邮箱等举报途径。据国家医保局消息，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采集近日在上海开标，产生拟中选结果，65种药品采购成功，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这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批国家组织药品采集。这次集采主要覆盖一些慢性病与重大疾病的常用药、救命药，涵盖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抗肿瘤、抗血栓、抗感染等多个治疗领域，共有4.5万家医疗机构参与爆量。
3: 一天之计在于晨，健康之路在养生，生活早报，关爱健康。
0: 人们总说性格决定命运，其实在医生看来，性格还能决定健康的状况。很多疾病的发生都与性格和情绪有关。一项研究表明，与富有责任心的人群相比，神经质性格人群更容易发生脑卒中。研究表明，神经质与责任心会影响卒中发作，而外向性、开放性、亲和性和卒中风险无关。神经质水平每升高一个档位，卒中风险增加11%到35%；责任心每升高一个档位，卒中风险降低11%到39%。责任心强的人往往高度自律，也更关注自身健康，所以研究呈现出其与卒中风险呈负相关。从外在的表象来看，神经质的人比普通人更敏感，更容易焦虑、忧郁、愤怒、伤心、紧张，经常会突然情绪低落，又突然恢复正常，出现情绪过山车。那么有严重神经质倾向的人，建议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来改变认知和情绪。那程度一般的可以试试以下的方法来调节。首先要建立自信，主动去做一些事，而不是等别人来帮忙，慢慢的培养控制感。第二呢，是要感恩练习，每天记录值得感谢的事，可以是他人的帮助、大自然的美妙、自己的进步。第三呢，是照顾内心，学一些平复心情的技巧，在激动的时候先安抚自己，冷静下来，而不是冲动的向外宣泄。还要关注健康，要更严格的管理和控制血压，有助于减少心脑血管意外。 如果能够及时发现中风的迹象，科学应对，就可能逃过一劫。推荐三个测试，有助于提前发现中风的蛛丝马迹。目前国际通用的中风判断方法是：微笑的时候面部不对称，或一侧不能微笑，两只手臂当中会有一只手臂没力气往下垂，说话含糊不清或者是口齿不清，拨打120尽快救治。小脑发生中风的还有几个症状：体位改变的时候头晕加重，稳定之后头晕消失，以一过性眩晕为主，走不直，像喝多了一样，用筷子夹东西，越接近目标越不准。心内科专家表示，身心灵对血管疾病有着深远的影响，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心。心代表心理因素，半数以上疾病的发生都与心理因素有关。那么有以下四种应激情绪最伤血管。第一是愤怒。一项研究发现，较高愤怒水平使冠心病风险增加了31%。在愤怒两小时之后，心肌梗死、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心律失常、缺血性脑卒中和出血性脑卒中风险最高。悲伤对高风险人群影响更大。一项研究发现，对于心血管低风险人群，与悲伤相关的心梗绝对风险是每1400人增加一次。悲伤对高风险人群影响更大。第三是焦虑、抑郁。抑郁、焦虑已经成为心脑血管疾病的独立危险因素。多达65%的心肌梗死患者有过抑郁的症状。那么情志对心血管健康的影响并不是短时间内导致的，很多人在突发心脏疾病之前已经有一段时间经受了突然的压力变化或者是慢性压力的累积，在发生气、急、泪等应急事件的时候突然爆发。如果你发现自己陷入不良的情绪当中，应该立即察觉并想办法尽快的摆脱，注意一些负面情绪的信号，比如无意识的久坐、多吃、失眠等。选一两项自己喜爱的运动，最好是户外运动，每周运动5次左右，让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其中。读书、写日记、看电影、听歌也是很好的开阔心胸、疏解不良情绪的方式。工作要劳逸结合，不要无形当中为自己增加压力，积累负面情绪。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做一些正念冥想，尤其是在陷入自我否定、情绪消沉的时候，可以停下手中的事儿，反省一下自己的内心，这样有利于提升积极的情绪。好，接下来我们聊聊下一个话题，天热的时候为什么要多吃冬瓜呢？冬瓜成熟于夏季，其实是夏瓜。它之所以叫冬瓜，是因为它外皮上白白的蜡质可以保护冬瓜越冬不坏，起到储存的作用。冬瓜被称为解暑祛湿第一瓜，那经常吃有以下几个健康的好处。首先有利于心脏健康，会降低血管疾病的风险，可以帮助减肥保持体重，可以将体内的湿气排出。冬瓜药食都是佳品，在食用药用价值方面都是有优势的。按照中国食物成分表第6版，冬瓜有以下的食用价值。首先呢，冬瓜每100克可食用部分含有96.9克的水分，而且能量很低，仅为10千卡，膳食纤维丰富，饱腹感强。它富含维生素，每100克冬瓜当中含有16毫克的维生素 C， 每100克冬瓜中含有钾57毫克、钠2.8毫克，典型的高钾低钠食物。冬瓜中含有冬瓜多糖，有增加机体抵抗力的作用。冬瓜也可以外用，古籍《千金方》提到，生痱子的时候可以取冬瓜切片捣烂，涂在局部的皮肤上。冬瓜皮性凉味甘，有利于利尿消肿。冬瓜籽能够清肺化痰，适合痰热人群来食用。那么想吃到营养又好吃的冬瓜，第一步是学会如何挑选。首先看一看冬瓜上应该外形匀称，没有斑点。 表皮上带有一层粉末状的白霜的比较新鲜。

0: 二是颠一颠，用手颠一下大小相近的两个冬瓜，选分量重的。第三是按一按，用手指按一按冬瓜，皮质较硬，肉质质密，品质比较好。摸上去比较软的，可能是存放过久或者是熟透了。还可以根据具体的做法来选冬瓜。市面上常见的冬瓜有黑皮、青皮和白皮三种，那么从口感上来说，它们是有一些差别的。黑皮的适合做汤、红烧，选瓜皮又黑又亮的；青皮的适合炒着吃，也可以做汤；白皮的外面有一层白霜，肉质比较嫩，水分适中，炖肉、红烧是最好的。外面的霜越白，瓜越新鲜。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5: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4: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5: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4: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平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5: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4: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了。
7: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8: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7: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8: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7: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9: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0: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11: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9: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11: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9: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11: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9: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12: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13: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林芳为您带来的生活早报，一起来了解本市方面的新闻。记者李娜、李正佐报道，作为云龙湖景区强基换新重点工程，云龙山滑道改造项目已完成全维度设备更新优化，于8月1号正式开启常态化运营。全新升级的中低速磁悬浮滑道穿梭山林俯瞰湖山， 将为市民游客解锁沉浸式高空观景的全新游玩体验。这次云龙山滑道改造，在原有不锈钢槽式滑道基础上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新滑道全长2000米，创新采用上下行双轨闭环运行模式，搭载先进的中低速磁悬浮管轨运行技术，配套双人观光滑车设计。整套设备运行起来低噪低震，平稳顺滑，兼具安全性与舒适性，既适配单人休闲时光，也可满足亲友结伴游玩的需求。徐州云龙湖风景区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运营保障部经理侯养增：
14: 还是一个世界上比较先进的这个磁悬浮这个技术启动的一个滑道。第二呢，这个滑道呢在长度上保持是世界第一。第三点，我们的滑道这个技术呢是由我们老的那个槽式滑道改建来了，在改建的过程当中呢，注重了生态保护和生态提升，也是我们这个项目的一大亮点。
0: 滑道线路穿梭于玉龙山葱郁林海之间，沿线植被繁茂，景致绝佳。依托高空滑行的独特视角，游客可沉浸式穿行山林之间，远眺玉龙湖波光粼粼、湖光相依的绝美风光，动态感受山水徐州的独特韵味。该项目已于今年5月2号开启试运营，目前滑道硬件设施、运营流程、服务规范、安全体系均已全面优化完善。正式运营后，玉龙山滑道将为游客带来更加安全、舒适、优质的沉浸式文旅体验。玉龙山滑道现场技术负责人蒲正卫：
15: 设备是分为两个站，上站和下站，就同时可以上车和下车，游客有可以把游客从山这个山下运到山上去，然后山上的游客给运下来，也起到一个娱乐和交通的两个功能。在前期的试运行当中，是游客还是比较受欢迎的，对吧？好多有几个有些的小孩都想做第二次、第三次的。
0: 记者张静清报道，全山区首批无人驾驶扫路机正式上路测试。这些充满科技感的新环卫工，不仅为街头增添了一道亮丽的智慧风景线，也标志着徐州环卫作业即将迈入无人模式的新阶段。在全山经济开发区腾飞路，一辆长 3.7 米、宽 1.3 米、高 1.8 米的灰色无人驾驶扫路机正在平稳作业。车辆两侧伸出的扫把作业宽度达2米，在高压喷头的配合下，沿着路牙石下方进行精细化清扫。遇到人行道伸出的绿植枝条时，它会灵活侧身避让，地面上随之留下一个规整的弧状水印，尽显智能与精准。徐州市全山区城市管理局环卫科副科长饶壮介绍：
16: 我们本次投入的无人清扫车，搭配是高精度北斗定位、智能雷达感应、AI 视觉识别、自动路径规划等先进的智能系统，无需我们人工操控，可自主的完成自动清扫、洗尘收闸、垦林向尘、垃圾回收、智能避障、自动巡航等全流程保洁作业。车辆也能够精准地适配城市各类路面场景，可根据道路的宽窄、车流、人流、垃圾分布情况，自动调整清扫速度和作业路线，高效清理路面的落叶、尘土、烟头、碎石、黑色垃圾等各类杂物。
0: 据了解，目前全山区共投放了2辆无人驾驶扫路机，作为试点，主要在腾飞路、时代大道、莲湖路开展清扫作业。他们的上路不仅是环卫装备的一次技术升级，更标志着城市公共服务正从人力密集型向智能高效型加速转型。饶壮说：
16: 针对我们传统的保洁难以覆盖的这个路牙石啊、边角啊、花坛周边啊、步道缝隙啊、玻璃带下方等一些卫生死角，我们无人机能凭借其灵活的体型精准的转向，更贴合这个路面作业的优势，实现全方位无死角的清扫，彻底解决人工清扫盲区清理不彻底、保洁标准不统一的问题。同时，我们的设备呢也支持全天候作业，可根据工作的需求设置定时定点清扫，能有效弥补夜间、午休等薄弱时段的保洁空白，持续保持路面常态的洁净状态。
0: 相较于传统的人工作业，无人驾驶扫漏机的作业标准更规范，清扫精度更高，覆盖范围更广。这不仅大幅提升了道路保洁的清洁度，还极大降低了

0: 一建环卫工人的劳动强度，有效规避了道路作业的安全风险，实现了增效降本的多重成效，让城市清扫变得更加高。就是今天生活早报的全部内容，我是林芳，感谢各位的收听。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明天早间的6点钟我们再见。
1: 撞的
2: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哎呦，
3: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2: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4: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0: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1: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十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十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养老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

明天8月7号多云，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7号多云，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北京多云，36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聚焦精细安排田间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
0: 神舟21号乘组返回后首次与公众见面。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北京地铁迎来智能检修员，运营维护数字化转型加速。
0: 多地积极应对高温天气，在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出台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北京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
0: 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线路达成一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155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2026年，党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

0: 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六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1: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2: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1: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

0: 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1: 总书记啊，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当组长进一步的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啊持续为基层建服，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啊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6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当前台风、强降雨、高温等极端天气给秋粮生产带来一定挑战，各地正积极抢灾救灾，精细安排田间管户，奋力夺取丰收。请听报道，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傅奇恩、赵雄。
5: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西圩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六成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金贵。
6: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了。
5: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圩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圩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7: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会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5: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8: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5: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9: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3: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昨天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4: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10: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4: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3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3: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4: 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一场数字化变革正悄然上演，传统检修工作迎来了智能检修员。请听报道，公司来了智能新同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11: 晚上9点，北京晚高峰的人潮渐渐散去，一列地铁2号线内环列车缓缓驶离站台，夜班体检刚刚开始。 当列车驶入车辆段标志性的入库咽喉区，轨道上方一套横跨整列车身的龙门架设备静静等候，高清线扫相机随即投入运行，上千个关键零部件被全方位无死角快速捕捉拍摄，海量影像数据顺着光缆实时传输到后台机房。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太平

0: 鱼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静静等候列车的全套智能体检报告。
1: 我们工作人员每天都要确认这个界面，像这几个就是今天列车都是齿轮箱底部有油渍的异常情况。对于体检报告里展现的内容，我们会把它分持续关注、马上处理、不是故障这三类情况来进行处理。
0: 地铁二号线全线配了50组列车，每天绕城运行400多圈，日均检修任务量不小。这套智能系统上线之前，所有车辆外观检查全靠人工完成。
1: 以前太平湖维修中心要完成30多组列车日检，检一组车就要耗时40分钟，特别是夏天，我们都是弓着腰在里面，那真的很快，全身就湿透了。
0: 这位新同事可自动精准识别车身零部件松动、脱落、破损、变形、缺失、外挂异物等数十类外观异常问题，所有判断标准全靠班组里的检修师傅们把日积月累的实操经验拍成故障样本，一条条录入数据库。
1: 最开始系统还不会识别故障，我们就拍下列车不同类型的故障样本喂给大数据，随着我们人员对这个系统进行调优，帮助这个系统更快的提高一个识别准确率，目前已经稳定在95%以上。
0: 智能设备并非万能，列检维修工王思行告诉记者，系统还是会出现视觉误判，这也让人工现场复核的作用变得无可替代。
2: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三脚架，系统反馈是有裂纹，但是我们实际去现场看的时候发现，其实是因为它有空调水溅到上边，是一道水痕。
0: 在交通领域，公路巡检、铁路列车养护等也正在从老师傅凭经验判断向靠数据说话转变，检修效率大大提升。交通运输部会同相关单位发布了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推动智能终端、智能体普及应用。面对技术革新，主动拥抱变化已然成为一线从业者守住职业竞争力、实现岗位升级的关键。张鑫说，
1: 人也要主动学习新技术才能用好这些新工具，就我想随着咱们未来智能运维工作的逐步深入吧，然后我们可能更需要复合型的人才，未来一定是拥抱新的这个科技吧，融合新的这个场景。
3: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多地围绕城市运维、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经历多日雷雨天气后，北京开启高温高湿模式。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中午，北京最高气温可达35到36度。在北京站网约车地面候车区，场地配备了遮阳降温设施、休息长椅，并有工作人员常态化疏导客流，保障旅客阴凉有序候车。北京市重点战区综合事务中心北京站地区分中心主任高舒展。
5: 今年年初，我们地区呢全新启用了东侧网约车的候车区，还有西侧的出租车调度站的候车区，这两个区域都搭建了大型的遮阳防雨顶棚，全面提升了地区的候车舒适度。
6: 山东济南昨天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济南市城市管理局科学调整作业时间，切实保障一线环卫工人的身体健康与作业安全。济南市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袁宝镇，
7: 当天气预报最高气温超过35度时，自当日中午11点至下午4点停止保洁人员户外作业，增加机械保洁频次，以车辆代替人工作业。
6: 高温湿热天气让青岛用电负荷快速攀升，电力部门实时监控全网潮流分布、设备负载率及电压水平，科学调整电网运行方式，保障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电。
8: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江苏南京全市900多个驿站面向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群体开放。快递员秦伟，
9: 就我跑的这几个小区，每个小区门口都有冷水，还有冰的酸梅汤，还有西瓜，还有一些避暑的药。
8: 部分社区食堂按外卖员、快递员的用餐时间延长服务，推出10元爱心套餐。南京市鼓楼区凤凰街道蓝天园社区党委书记孙倩，
10: 不少居民都说小哥们在我们这儿送餐非常辛苦，我们也想力所能及的回馈小哥，看到他们清爽一些，我们也觉得很值得。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28.6 点，同比增长 15.5%， 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11: 财政部昨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四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

0: 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 2.23%。
1: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 13.9 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
0: 第25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评选结果日前揭晓。王中科等11名政治坚定、事迹过硬、功绩突出的官兵光荣当选中国武警忠诚卫士，伊新玉等4名烈士被追授为中国武警忠诚卫士。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 3.3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2: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北京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世界建筑之都项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于2019年共同设立，每3年评选一次。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号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
1: 巴西总统卢拉5号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
0: 美国北卡罗莱纳州调查局5号发布公告说，该州北部卡斯维尔县一处住宅当天早间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3人死亡、1人受伤。
1: 因持续高温天气导致的河水温度上升等原因，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运营的克尔什科核电站5号宣布，将从6号起降低反应堆功率。欧洲多国近期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干旱致使不少河流水位降低，一些核电站因冷却水不足而停运反应堆。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今天起到10号在广东东莞举行。本届展会以融无界为主题，将吸引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参展，汇聚全球优质动漫 IP 超2200个，同时定向邀约专业采购商5000家，国际化规模、产业对接深度均创历届新高。今天2026年云南楚雄彝族火把节将正式启幕。本届火把节围绕中国火城浪漫花都主题推出15项特色文旅活动，山西宁化古城文化旅游季今天开始，传统庙会将率先登场，并开设惠民市集，免费为农户提供展销摊位。国际方面，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宣布，大使乔治·格拉兹将缺席今天举行的广岛市和平纪念仪式和9号的长崎市和平祈念仪式。日本核爆受害者团体已明确表态，高市政府及自民党内围绕修订无核三原则和共享的讨论违背我们的意愿，绝不容许，并计划在今天和平纪念仪式后当面要求高市做出明确表态。日本舆论调查协会近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6%的日本民众认为应坚持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的无核三原则。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新一轮谈判计划于当地时间今天收官，本轮谈判围绕黎巴嫩南部

0: 撤军范围、相关区域非军事化、第三方核查监督机制等话题展开了。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7号多云，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7号多云，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1: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0: 记录行进中的徐州，关注变化中的世界。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九三早新闻。
3: 徐州 FM 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王然。
1: 我是新闻主播林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的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
0: 今天的九三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
1: 2026年徐州文旅上半年成绩单出炉，接待人次增速和旅游消费增速均位列全省第一。
0: 畅通乡村脉络，助力产业发展，新沂市高标准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铺就乡村振兴致富路。
1: 特别策划成绩40年，今天请听驿馆跃进鹏城千年，徐博让两汉文化活起来。
0: 交警发布关于规范电动三四轮车经营及通行秩序的通告。
1: 铜山区持续招大引强，培优育新，全力推进重大产业项目建设。
0: 徐州6月黄抢先上市，目前价格如何？供应量怎么样？
1: 全国地质灾害防治155实施方案公布。
0: 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昨起再次下调。
1: 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4: 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0: 记者苗丹、孙志慧报道，当下的鹏城热潮涌动，而比天气更热的是这座城市持续涌动的文旅热度。新鲜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文旅成绩单上，徐州再次以实际写下生动注脚，接待人次增速和旅游消费增速均位列全省第一。据江苏智慧文旅平台监测，今年上半年徐州纳入监测的 A 级旅游景区、乡村旅游重点村、省级以上夜间消费集聚区、文博场馆、巨虫后，共接待3628.81万人次，同比增长12.59%，旅游消费343.31亿元，同比增长12.12%，接待人次和旅游消费增速双双位列全省第一。 数据的领跑不只在于量的扩张，更在于质的粘性。六月同城旅行数据显示，来旭游客赴游占比达 23.7%， 苏皖鲁豫四省游客赴游占比更是高达 42.8%， 仅半周边游客半年内二刷甚至 N 刷徐州。从头回客到回头客，徐州正靠产品力悄然完成转型。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总工程师王莹：
5: 上半年呢，徐州文旅交出来的这个成绩单离不开产品供给的常逛常新。你看，从我们冬季的暖冬三宝，到春季的这个知行研学，再到夏季这个热辣滚烫的来徐州尝一下，可以说是一年好景均须记，风光不与四时同，全时全季全域徐州皆可游。这个文旅供给的密度和质感都在同步提升。
0: 今年上半年，徐州携手苏皖鲁豫四省九城推出三条精品跨省环线，徐州文旅走进江苏师范大学、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大学毕业校招会，开展百万学子由江苏文旅推介，依托国际友城和徐工国际客户节开展境外推介，参与文明遇见、锦绣江苏文化交流澳门站活动，以汉文化嘉年华和汉代文物精品展推进打造世界级汉文化重要交流窗口。从区域联动到全国引流，从亮点频出到丰富供给，徐州文旅精彩不断，诚意满满。假日里的彭城七里文脉隽永，古韵绵长，夜幕下的彭城风华，山水多姿，歌舞动人。荷花市集打造夏日宁波盛景，扶阳之味最是人间烟火抚人心。2026年上半程已过，接下来徐州文旅将以产品为核，以文脉为魂，找到更多破圈路径。王莹说：
5: 面向下半年呢，我们将重点发力三个方向，一个呢是持续擦亮品牌，紧扣暑期和国庆两大节点，高质量办好汉化旅游节，推动徐州文旅呢从区域知名迈向全国叫响。第二个呢，就是深耕重点的科学城市，继北京推介会之后，近期呢将在上海举办文旅推介周，精准触达咱们京沪的核心客源城市。第三个呢，就是探索新兴的 IP， 放大低成本高曝光的这个传播优势，为徐州文旅找到更多的

0: 货券入口，让这座古城持续焕发更多的新意。
1: 近年来，新沂市高标准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与提档升级，辖区农村道路通行条件、沿路环境面貌实现大幅提升，既持续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也为特色农业、乡镇工业、乡村文旅融合发展提供坚实交通保障。高柳镇石涧县连接石涧村与国道205，是沿线群众出行及高柳镇工业园区企业运输的关键通道。老旧道路车流量大，破损严重，为切实解决群众与企业济南筹盼，新沂市对该路段进行全方位的提档升级改造，于今年建成通车。新沂市高柳镇石涧村党支部书记王鑫：
2: 没修路之前，坑洼积水市场内，不管村民出行务工还是园区货车出行都十分不方便。如今路面平整宽阔，配套设施齐全，不仅村民日常出行安心安全，企业物流运输效率也大幅提升，沿路环境面貌焕然一新，实实在在惠及全村百姓。
1: 通畅便捷的农村路网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打通了交通运输堵点。阿湖镇岭东村是新沂市核心甘薯种植基地，随着 Y601 阿童线完成提档升级，发展瓶颈得到彻底破解。如今道路沿线串联千亩葡萄、玉米等特色果蔬基地，配套多处采摘观光点位，深度释放农旅融合发展潜力。新沂市阿湖镇岭东村党支部书记邓世松：
3: 我们岭东村全村甘薯连面种植3000多亩，以前这条路又窄又颠，大车根本开不进地里，收上来的甘薯只能靠3轮车一趟趟往外转运，不仅人工成本高，耗费时间，好多薯块表皮还容易受损，农户收入受不小影响。现在鄂东县错款硬化完工，货车直接开到地头装货，一趟就能拉走了，甘薯损耗也减少了。不少村民还发展起农事体验，农家采摘，多种路子增收致富。
1: 农村公路提档升级同样为乡镇工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新店镇大湖村 C541 南大线是园区企业原料进厂、成品外销的核心运输通道。道路完成改造后，新店镇工业园区整体物流周转效率实现大幅提升。新沂市新店镇副镇长陈义如：
4: 道路提档升级后，路面宽阔平整，货车通行顺畅，单趟运输耗时明显压缩，有效地减轻了企业的经营负担，畅通的交通路网也提升了我镇产业承载能力，对外招商因此吸引力显著增强。
1: 在完善交通功能、服务产业发展的同时，新沂市同步打造景观示范农路。X308 落马湖环湖大道依托临湖区位优势，打造滨湖景观绿化带、慢行步道，融合自然湖景与生态绿化，成为集通行、休闲、观光于一体的景观示范路。新沂市交通运输局工程股工程师蔡威：
5: 我们在农村建设中坚持按需规划，精准建设，对接产业、园区、景区实际需求，差异化设计道路路面结构、荷载标准，产业路段着重提升承载通行能力，旅游路段配套绿化、景观设施、旅游标识。目前依托于农村公路已开通乡村旅游专线，有效串联景区、田园、采摘基地，让农村公路既通民生也通产业，共通风景。
1: “十四五”以来，新沂累计投入约3.2亿元，完成新改建农村公路约237公里。新沂市行政村、规划发展村庄双车道四级公路通达率均实现100%，镇村公交全域覆盖，同步搭建起3个县级物流中心、18个镇级服务站、254个村级服务点的3级农村物流网络。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建设持续保持最高标准。
6: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1: 特别策划城际40年，今天请听驿馆跃进鹏城千年，徐博让两汉文化活起来。
6: 交警发布关于规范电动三四轮车经营

0: 及通行秩序的通告。
1: 以人民为中心，打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勇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2: 春来变快卖的声上，
3: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4: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3: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4: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3: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4: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3: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5: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7: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6: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7: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6: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现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7: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6: 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8: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0: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
9: 今年是徐州获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40周年，40年更续文脉，40年蝶变生长，这座城市在历史文化根脉之上铺展现代化建设的壮阔画卷。40年间，徐州博物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文博从业者，陈昭见证这座徐州博物馆国家级一级博物馆的跨越式成长，助推两汉文化从展柜走向大众视野，让沉睡的汉代文物焕发生机。特别策划承继40年，今天请听艺馆跃进鹏程千年，徐博让两汉文化活起来，由记者苗丹、李正佐采制。
10: 徐州是一个被低估的宝藏城市。
9: 说话的人叫陈昭，徐州博物馆副研究馆员，1999年入职到今天整整27年，他把自己最好的年华都留在了这里，也亲眼见证了这座博物馆从无人问津到一票难求的巨变。陈昭说，
10: 我是1999年就这个馆刚刚建好的时候，全市呢公开招聘我跑过来的，那个真的是很冷清啊，就是我早上上班来的时候，我们这个花坛里边会飞出几百只 鸟的那种状态，因为那时候并没有大量的人来参观。
9: 这个画面如今恐怕很难想象了，因为今天的徐州博物馆是另一番完全不同的景象。
10: 哎呀，什么人头攒动，还有摩肩接踵啊，挥汗如雨，这个都不是虚的，最多的时候达到过12000。但现在好一点在哪儿呢？有预约制度了。
9: 从门可罗雀到单日客流破万，从来了随便看到必须提前预约，27年光阴，一座博物馆走过的路，何尝不是这座城市文化自觉苏醒的缩影呢？陈昭说：“
10: 当时呢，是有这一个陈列楼，就是一个陈列楼加上一个乾隆行宫嘛，就是只有这两块，是后来。”经过了四位一体工程之后，才把土山划进来，把采石场划进来，啊，才形成了我们现在博物馆的这个四个大的展区的这样一个形式。
9: 1960年8月24号，徐州博物馆正式成立，地址设在云龙山北侧的乾隆行宫，占地面积不过4000平方米。此后数十年间，它历经多次改造扩建，而真正的蜕变发生在2010年，那一年启动的四位一体提升改造工程，将土山汉墓、西汉采石场遗址纳入馆区版图，场馆面积、展陈数量、服务能力都实现了质的飞跃。2018年，徐博再次启动展陈提升改造工程，向着更高的标准迈进。陈昭说：“
10: 当时呢，他是以叫古彭遗珍，把6个展厅呢串成一个通室。但是这一次就是四位一体工程改造了时候，就是一厅就是非常清晰的徐州通室，2楼3个厅是汉代的文物，3楼2个厅是2个专题展，一个是兵器，一个是陶俑，啊，这样的话呢，效果非常好，就是主题更加鲜明。”
9: 如今走进徐州博物馆主馆，5000多件文物珍品按全新逻辑排布展开。1楼是清晰完整的徐州通史，2楼3个展厅集中呈现汉代文物精华，3楼则以兵器和陶俑两大专题展收尾。一条参观动线走下来，从远古到两汉，从金戈铁马到人间烟火，徐州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被一层层打开，既有纵深感，也有聚焦度。陈昭：“
10: 我觉得呢，就是徐州博物馆呢更加亲民了，更加时尚了。就是说，文物呢和当时相比，展出的比以前多了。就是我们早年的这个陈列呢，我们想的是学术，陈列呢相对来说比较死板。但是今天呢，我们会更多的照顾到游客的感受，我们会把它做的更加的时尚，更加用贴近于时代风貌的这种语言来进行阐释。”
9: 年复一年的努力让徐州博物馆收获了沉甸甸的荣誉，成功获评国家一级博物馆、全国文明单位，土山二号墓考古发掘更是荣获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但比荣誉更重要的是陈昭说的那两个字：亲民。
10: 整个土山考古用了3代考古人，用了5个考古领队，非常精细的才把它做成。
9: 而这种精细的精神也延伸到了博物馆的办馆理念上。近年来，徐州博物馆不再满足于守着文物办馆，而是秉持打开围墙、开门办馆的理念，先后在美国、澳大利亚、奥地利、英国、德国等国家举办汉代文物精品展，将徐州汉文化的声名播向世界。如今徐博年接待观众已突破200万人次，成为集文物保护、公众教育、文旅融合于一体的城市文化会客厅。陈昭：“
10: 随着大家的文化自信的提高，大家发现汉代的对中国所做的贡献越来越大，而徐州恰恰就是汉文化的一个集大成的那么一个博物馆。”
9: 站在徐州获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40周年的节点回望， 徐州博物馆走过的路，正是这座城市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一面镜子。从

0: 过去的鲜为人知，到如今享誉全国的汉文化展示高地，他用一件件出土文物把深埋地下的文明密码一一解读，为徐州这座城市源源不断地注入文化底气。千年鹏城，两汉文化在这里，他们从未真正沉睡过。
1: 记者李明亮、李冠南报道。为进一步规范我市电动三四轮车销售经营、场内使用和道路通行秩序，从源头整治车辆乱象，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保障广大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徐州市公安局、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发布关于规范电动三四轮车经营及通行秩序的通告。通告指出，我市范围内电动三四轮车实行分类监管、分区使用、合规上路、严禁混用管理，具体分为三类。徐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汪通：
2: 一是可合法上路的合规电动三四轮机动车，此类车辆为国家认证的正规机动车，核心判定标准列入工业和信息化部机动车产品公告，取得 3C 强制性产品认证，符合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市民在购车时应当索要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整车出厂合格证、车辆一致性证书，上路行驶前应当到公安交管部门办理注册登记、悬挂正规机动车号牌、投保交强险，驾驶人应当持有对应准驾车型驾驶证，上道路行驶应当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及禁限行规定。
1: 第二类为禁止上路的非标低速电动代步车，也就是俗称的老年代步车，此类车辆属于非标车辆，核心判定标准未列入工业和信息化部机动车产品公告，未取得 3C 强制性产品认证，不符合机动车安全标准，无法在公安交管部门登记上牌，多为五座及以下封闭式结构低速四轮车，严禁此类车辆在城市道路、公路、广场、公共停车场等所有公共通行区域行驶停放。汪通说，
2: 第三类是仅限特定区域使用的专用车辆，此类车辆属于特种设备，核心判定标准纳入国家特种设备目录，严格执行场内专用机动车安全技术规程等相关规范，为六座及以上非封闭结构，此类车辆仅允许在工厂厂区、旅游景区、游乐场所等特定区域内使用，多用于旅游观光运营服务，禁止使用公路、城市道路。
1: 通告指出，全市所有电动三四轮车销售门店经营主体必须严格守法经营，全面落实进货查验、如实告知义务，杜绝误导欺骗消费者。汪通：
2: 群众日常道路代步出行应选购列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取得 3C 强制性产品认证的正规电动三四轮机动车，不购买、不使用非标老年代步车、场内特种设备观光车作为日常代步工具，已购置的非标代步车、使用的场内观光车不得上公共道路行驶，车辆使用人可自行置换合规车辆，或仅在自有完全封闭的内部场地停放使用，景区、工厂等单位如需采购观光车辆用于内部摆渡，需严格落实封闭区域管控，设置物理围挡，严防车辆驶出专属封闭区域。
1: 市场监管部门将从源头管控，依法查处无证经营、虚假宣传、销售不合格和违法拼装车辆、违规销售特种设备等违法行为，涉嫌违法犯罪的及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群众投诉举报可拨打12315。公安交管部门负责路面管控，依法查处非标代步车上路、场内观光车辆违规驶入公共道路、机动车无牌上路、无证驾驶及闯禁区等交通违法行为。交通违法举报业务咨询可拨打12123，或在徐州交警微信公众号“一路安”平台举报。
0: 好，听众朋友，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
1: 铜山区持续抓大引强、培优育新，全力推进重大产业项目建设。
0: 徐州六月黄抢先上市，目前价格如何？供应量怎么样呢？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1: 九三早新闻正在继续。近年来，铜山区持续招大引强、培优育新，全力推进重大产业项目建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积蓄坚实力量。华晨新能源电力装备智能制造项目由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江苏华晨变压器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建设，项目完工后可年产新能源变压器2640万千伏安，新能源厢式变电站3360台。据介绍，江苏华晨深耕智能电网装备制造多年，是苏北首家电力装备智能制造上市企业。截至目前，华晨新能源电力装备智能制造项目累计完成投资7亿元，全面达产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超80亿元。江苏华晨变压器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沙丽：
3: 新基地具备500千伏高电压等级产品的生产能力，也覆盖了风光储充全场景，产品已广泛应用于大型储能电站、高端制造等前沿领域。我们构建了以 MES、WMS、EIP 为核心的一体化数字平台，实现了生产全流程可视化、可追溯，获评 C3M 智能制造成熟度3A级，也是江苏省先进级智能工厂。
1: 新能源装备产业提速升级的同时，铜山区的生物医药产业也迎来产能新突破。记者了解到，恩华药业小分子制剂项目建设进展顺利，投产达效后有望实现年产值超16亿元，将进一步擦亮徐州市全国麻经药物产业名片。恩华药业是中枢神经系统药物领域龙头企业，拥有行业唯一的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获批上市新药制剂产品达57种，独家上市品种8个，首家上市品种15个，29种产品市场占有率全国第一。截止到目前，恩华药业小分子制剂生产项目已完成投资3.3亿元。江苏恩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制剂生产制造公司总经理董思亮：
4: 该产线严格按照国家麻中药品生产安全管理指南和欧盟标准的要求设计，同时集成自动配液系统、习惯轰、联动线、灭菌物流线、自动装箱码垛以及 IGV 转运系统，实现全生产过程自动化，为企业持续聚焦创新发展战略落地站奠定了坚实基础。
1: 今年上半年，铜山区申报签约入库项目81个，完成年度任务的83.5%，其中10亿元以上项目11个，32个计划新开工省市重大产业项目已开工30个，开工率达93.8%。下一步，铜山区将继续深化产业链招商、以商招商、基金招商，全力以赴拼经济、抓项目、挖潜能、保稳定。
0: 日前 GGI 中国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2026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独角兽企业总量达376家，分布在38个赛道，其中半导体赛道以62家居首。徐州经开区企业江苏新华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榜，成为该赛道徐州市唯一一家入选企业。独角兽企业是指成立不满10年、投后价值突破10亿美元的未上市创业公司。新华半导体深耕半导体核心材料领域，聚焦半导体产业用电子级多晶硅研发、生产与销售，历经多年技术攻坚，成为国内规模最大、技术领先的电子级多晶硅生产企业。
1: 忙归忙，勿忘六月黄。爱吃螃蟹的老饕们都知道，这句俗话说的就是眼下最时鲜的美味童子蟹六月黄。昨天，记者李娜、李正佐走进徐州农副产品中心批发市场，寻味这波夏日限定的鲜甜。炎炎夏日，鲜味登场，在徐州农副产品中心批发市场，大批量鲜活的六月黄抢先上市，稳居夏季水产区域 C 位。一只只青壳白肚，蟹爪有力，活力十足，摊主们忙着挑选整理，满眼都是热闹的市井烟火气。商户陈伟伟：
5: 就一两往里的那得20，1-3-4的一两往里的那是25一斤，1-7-8到2-2多的那30来块钱一斤。
1: 所谓六月黄，其实是还未成熟的大闸蟹少年。

0: 止泻的朋友，不妨趁着最佳赏味期选购几只新鲜的六月黄，解锁这份夏日独有的鲜甜滋味。
1: 近日，徐州体育为爱好夜跑的市民朋友推荐了三条人气精品夜跑线路，分别是云龙湖环湖健身步道、核心环湖主环线全长 13.14 公里、汉文化景区跑步环线总全长4公里、金龙湖智慧健身步道，分为环湖步道2800米和荡口公园步道3100米。
0: 广告之后您将听到这些内容。
1: 全国地质灾害防治155实施方案公布，
0: 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昨起再次下调，
1: 稍后耳听八方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7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7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4: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6: 徐州市供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7: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2: 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8: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0: FM 93，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3: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耳听八方。
9: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 93。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下面一起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
1: 自然资源部日前公布全国地质灾害防治155实施方案。方案明确，155期间将健全完善高效科学的地质灾害防治体系，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实施地质灾害点和风险区动态调查工程、地质灾害监测预警能力提升工程、地质灾害综合治理能力提升工程，加强地质灾害防治科学理论与技术方法创新，建设完善一张图地质灾害防治子场景。
0: 住房

0: 城乡建设部日前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明确将自住住房装修支付物业费纳入可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此外，还明确要强化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的业务协同，推动住房公积金互认互贷。
1: 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 1.01%， 已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家用电子电器、服装鞋帽、食品、日用商品、交通工具投诉量居前五位。
0: 2026年民航暑运过半，记者查询发现，截至目前，今年暑期机票预订量增幅最高的20条航线中，有近半数属于追凉航线，其中芜湖至贵阳增长5倍，西北、东北及内蒙古方向的避暑航线同样备受青睐，部分支线航班上座率保持高位。
1: 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从8月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调整后的国内燃油附加费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这是今年6月以来第三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进一步降低旅客的出行成本。
0: 江苏多地近日最高气温突破35摄氏度，高温作业风险持续攀升。近日，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6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加强高温天气劳动者权益保障工作的通知，加强高温天气劳动者权益保障工作，切实维护高温天气劳动者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1: 国际方面，新西兰环保部长4号宣布，新西兰政府将出资加强保护2种仅见于该国面临灭绝风险的本土物种，政府资金将用于为他们建立安全的备份种群。
0: 危地马拉国家减灾协调委员会4号说，由于富埃戈火山持续强烈喷发，周边8个村庄至少659人被迫紧急撤离，安置在临时避难所中，预计还要再疏散10个居民点。富埃戈火山位于危地马拉首都危地马拉城西南，是中美洲最活跃火山之一。2018年6月，富埃戈火山喷发致200多人死亡。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0: 热线回复：家有高龄老人去二院就诊，有无关爱措施？
1: 热线追踪：社保欠缴至新单位参保受阻，该如何处理？
0: 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此时此刻，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2，我们来关注此时此刻我市境内国省道的路况信息。有请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播报国省道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国道311贾汪路口、省道322时代大道车多缓行，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如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您可以拨打0516-8560-560824小时服务热线咨询，或者关注徐州路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中的路况信息，可以查看全市普通国省道的实时路况视频、服务区、停车区信息，掌握最新的施工和预警情况，或者通过菜单中的人工客服进行1对1在线咨询。以上就是当前这一时段的路况，主持人。
0: 好的，感谢路况播报员，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93早新闻节目。
3: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0: 森林是地球之肺，防火是全民之责。徐州市资规局提醒您，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违规野外用火，共同守护绿水青山。
4: 夏日冰

0: 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2: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3: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4: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5: 主流视野，
0: 时代情怀，
5: 聚焦新闻前沿，
0: 服务百姓身边，
5: 生动徐州。
6: 昨天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参与航风热线廊时，市民杨先生打进电话咨询，家有高龄老人，经常要去二院就诊，想问一下是否有关爱措施。
7: 我呢是个这个外地工作，不在徐州。俺奶奶呢，她每个礼拜都要去咱二院看病抽血打针，然后每回呢都是俺姑姑陪着她去的。她呢老年人，她就是行动不太便利，然后俺姑姑呢还得推轮椅，所以就想问一下咱们这个二院有什么这个便民措施吗？
6: 就该问题，记者联系到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门诊部主任王建设，他回复说可以选择医院提供的办医服务。
8: 针对这个老年人，包括我们一些残障啊、孕产妇啊，我们现在医院呢，从我们去年就开始了，我们有一个办医服务。这个办医服务的话，这个预约途径也很多。一个呢，可以到现场，我们在门诊大厅的一楼服务台，随时可以到那去。第二个来讲，我们现在网上也有小程序，直接可以提前预约。这样的话就是大概几点钟到，我们这个呢都可以做好对接，而且的话这个根据他的服务的内容，我们是有全程的这种陪诊服务，这样的话也会让我们患者家属啊也可以放心。
9: 另外有市民通过视频直播后台私信咨询，在急诊通道安全的情况下，为方便广大职工和病人，二院急诊大楼北门在早中晚高峰期是否可以开放？对此，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党委委员、常务副院长顾玉明回复说，根据目前的情况，是不适合开放北门的。
10: 我们急诊的北门是一个急诊的一个通道，那么这个我们在年前呢，刚刚开的时候呢，我们是在早中晚上下班的期间我们是开的，但是开盘以后呢，这个也是应相关的这个部门，就是我们城管和交通部门的要求，这个说开盘以后那一块儿，就是尤其在地铁口摆摊儿，
11: 这个
10: 又堵死了，这个是不行的，所以说我们关上了。
9: 顾院长表示，下一步将会和交通部门还有城管部门再做进一步的沟通，看高峰时段是否可以将急诊大楼的北门再开放一段时间。
6: 近日，市民戴先生反映，邳州市戴维街道王长村上景家园小区2期多年来一直没有安装燃气，影响日常生活。究竟是什么原因小区上方多年没有通上燃气？节目结束之后，航风热线记者来到现场实地调查采访。据了解，上景家园2期为拆迁安置房，2017年上房，一共有20栋楼，560户居民，常住人口1580人。上房9年来一直没有通上燃气。 小区居民刘先生告诉记者，这个小区是拆迁安置小区，上房九年了，做饭一直用的是罐装液化剂，需要定期换剂，非常的不方便。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小区能够通上天然气。郫州市代委街道王长村支部书记王浩告诉记者，小区多年来没有通上燃气，是因为一些历史遗留问题。现在问题已经有了实质性进展，管道施工和前期的统计工作同步推进，社区将和燃气公司对接，尽快给小区通上天然气。
11: 现在就是目前小区的燃气都还没通，老百姓做饭比较难，用都是电磁炉，还有一些燃气罐，因为这个新老公司交替，产生一些遗留问题。下一步，我们现在正在和那个奥德燃气做好对接。现在意向的就是通燃气的户数，现在大概是530户左右。啊，下一步我们将全力做好配合，争取尽快通上燃气。
6: 一起来到现场的徐州奥德燃气有限公司营销部主任黄继晨也表示，大概12月底左右能够完成小区内部的入户通气。
12: 我们现在公司呢，已经把咱那个山区 2期这个小区这个工作已经立项。咱们目前公司这个主管网啊，大概在那个11月底能够完成那个施工，并具备统计条件，啊，实现与咱小区这个内部管网一个对接。大概12月底左右能够完成咱小区内部这个居民这个入户通气。
9: 近日有市民向航风热线栏目反映，郫州市官湖镇墩上村的福地建材城至今未通自来水，炎炎夏日上百户居民无法用水。郫州市官湖镇人大主席徐冲告诉记者，福地建材城建于20年前，共有257户居民，其中高层108户，平房104户，沿街商铺45户，入住率约67%。目前所有住户通过个人或楼栋集中打井配泵方式取水，并不存在无水可用的情况。为了方便居民安全用水，郫州市政府积极引导居民通过政府补贴加居民自愿自筹的方式安装自来水。但是官湖镇工作人员通过走访福地建材城60户居民发现，同意安装接入自来水的28户，拒绝安装的25户，暂未表态的7户，同意安装率约46%。
13: 2023年开始，郫州市按照政府补贴引导、业主自愿自筹的这种方式呢，逐步把这一些小区用自备井呢接入自来水。费用这一块呢，我们呢统筹补贴一部分，剩下的分支管网这一块呢，我们按照成本500块钱左右。但是呢，这个福地建材城呢，包括前期的一些这个摸底调查呢，只有不到一半这个住户同意安装。所以说呢，我们后续呢还得加大这个宣传工作。
9: 徐冲表示，下一步官湖镇将健全镇区供水管控体系，规范自备井取水管理，按照能接尽接、逐步关停原则，引导市政管网覆盖区域的自备井用户有序接入公共供水系统，同时完善供水长效服务机制，持续优化供水服务，切实提升居民用水满意度。
6: 近日有听众通过航风热线栏目求助，称自己此前就职于徐州润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在职期间被拖欠6个月工资，同时公司连续4个月未为其缴纳社会保险，他多次与公司协商均未得到妥善处理，自身合法权益受到影响。
14: 因为我现在新上班的一家公司，他这个2月份到5月份的金额他要是不给我交的话，我在这个新公司交不上去。
6: 反映人希望栏目组能协调对接税务部门核查此事，督促企业足额补缴全部社保，并按规定承担相应滞纳金。对此，记者第一时间联系了国家税务总局、徐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务局跟进处置，经税务部门多轮协调，社保问题已办结。国家税务总局徐州高新区税务局副局长沈勇，
15: 在我们局的多方努力和协调下，这个润林汽车公司呢，他们已经筹措完资金，已经把欠缴的社保、医保补交进去了，这个问题呢得到了解决。拖欠的工资呢，另外的途径再来解决。
6: 据了解，针对拖欠工资事项，反映人已向法院提起诉讼，将通过司法途径维护自身权益。
9: 近日，市民陈先生向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栏目反映，玉龙区影红小区13号楼下的市政工程管网已经铺好了，但路面没有恢复，高低差导致居民无法把车辆推进车棚，非常不便。另外，13号楼的楼道间里长期堆放建筑垃圾，无人清理。 对此，记者联系了云龙区彭城街道小光社区工作人员全香。经过了解，他解释说，小区里正

0: 在进行雨污分流工程，施工负责人表示，管网已经铺设完毕，会尽快解决路面高低差问题，方便居民停车。
1: 后期呢，它会统一的铺设一个沥青，这个沥青呢可能是大概10公分左右。现在居民呢反映，就是因为它有这个高度落差，停电动车的时候不方便。我们也和那施工方已经沟通好了，就是他现在先给在那个车棚那给顺个坡道，先解决这个停车的问题，然后后期他们会尽快加快进程，把那个沥青给统一铺好。施工方回复呢，可能是得到9月份。
0: 至于楼道里被杂物堆积这个问题，全乡表示已经联系到业主本人，会尽快处理。
1: 它主要是5楼的，它是装修完之后上了一袋沙子，2半袋水泥，它可是有用的，它就放在那了。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已经联系到业主了，通过沟通的业主也答应，这2天呢，他就去给清理掉。
2: 今天上午的8点到9点，徐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委员、副主任王雪玲将带领免疫规划科、急性传染病防治科、职业与环境卫生科、医疗与中医服务监督科、公共卫生监督科等部门负责人一同走进航风热线，就相关方面的问题现场接受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节目参与电话8080-9393，您还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新巨浪、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观看航风热线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的问题。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请听来自我市财政系统的报道。
0: 为深入贯彻中央及省市关于加强新时代财会监督工作部署，推动全国首部财会监督领域地方性法规《江苏省财会监督条例》落地生根，规范全市财经秩序，防范化解财经风险。近日，徐州市财政局举办《江苏省财会监督条例》专题培训，市级各部门财务负责人、各区财会监督业务骨干、市财政局各科室及单位工作人员、相关行业协会、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等200多人参训。本次培训特邀省财政厅财会监督局专家做专题授课，紧扣条例主要内容及贯彻落实重点主线，分3大板块系统培训，全面梳理条例立法背景与立法思路，逐条解读法规核心条款，围绕贯彻实施明确实操路径，清晰界定什么是财会监督，监督谁，监督什么，谁来监督，怎么监督，监督结果运用，违法处置7大关键问题。结合真实财经监管案例，以案释法，同步讲解汇企资金直达快享工作机制与业务推进核心要点，对构建5元一体财会监督体系作出细致指导。授课逻辑严谨，案例鲜活，贴合基层工作实际，精准厘清各主体监督权责，为全市财会监督工作指明实践路径。参训人员纷纷表示，此次培训针对性、指导性极强，有效补齐财会监督业务短板，下一步将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实效，严格依照条例规范财务收支，强化内部管控，协同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常态化财会监督格局，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财经法治屏障。
2: 93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好，接下来我们一起回顾今天93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2026年徐州文旅上半年成绩单出炉，接待人次增速和旅游消费增速均位列全省第一。
2: 畅通乡村脉络，助力产业发展，新沂市高标准推进4号农村路建设，铺就乡村振兴致富路。
0: 特别策划成绩40年，今天请听驿馆跃进鹏城千年，徐博让两汉文化活起来。
2: 交警发布关于规范电动3-4轮车经营及通行秩序的通告。
0: 铜山区持续招大引强，培优育新，全力推进重大产业项目建设。
2: 徐州6月黄奖先上市，目前价格如何，供应量怎么样？
0: 全国地质灾害防治155实施方案公布。
2: 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昨起再次下调。
0: 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今天九三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王然、林芳，代表编辑韩佳瑜、刘金丽、蒋华、李燕，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航风热线节目。明天早间的7点，我们再见。
3: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4: 我觉得二手不好。
3: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4: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3: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4: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3: 二手好，
4: 二手不好，
3: 二手好，
4: 二手不好。
3: 我们问老师去。
5: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3: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4: 戒掉尼古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7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7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3: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 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前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清凉避暑九鼎山，一票畅玩2大园，动物园萌兽马戏日夜畅玩，水乐园遮阴山泉嗨翻一下。
4: 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0: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新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5: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0: 聚力打造先进省级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样板区，产业高地，滨湖新城，铜山经开区，立国镇，欢迎您。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6: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FM 九三 ，AM 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防风热线。